0: 去点击爆料投稿。
1: 哎，听我说，
2: 累了一天，只想让孩子赶紧睡，他却在床上蹦来蹦去，是不是血压直飙？其实孩子不睡不是故意折磨你，是他白天积攒的精力还没释放完。一个简单的方法，关大灯，开小夜灯，放一段轻柔的音乐，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背，不说话，用环境提示该安静了，比用嘴巴喊快睡觉管用100倍。你不吼了，孩子就静了，夜很长，但温柔更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3: 大家好，我是范克。
2: 哎，一曲撕心裂肺、感人感天动地的这个《新不了情》送给范克啊。
3: 哎呀，送给我
2: 啊。啊，所以你对吧？这个表达一下这阶段呢对你的感激之情啊。
3: 我表达什么呀？
2: 那
3: 该到位的到位了就行了。
2: 啊，这就是没有那些东西吗？对不对？有的话呢，咱也不说什么废话，对吧？咱就说没有。
3: 这领导情绪价值给的倒
2: 是
3: 挺满的。
2: 是今天咱们都聊创业了，你不知道啥意思呀？
3: 行，下周早上关注一下那个包子铺啊，应该有个新朋友。
2: 朋友们啊，就是房哥的晚上的晚高峰，也欢迎朋友们多多支持。房上啊，房上和房哥同学的晚高峰，下班快乐啊，也非常不错啊。
3: 5点到7点啊。
2: 哎，对。这个那我都表达了，你不表达一下啊？
3: 我表达啥呀？
2: 对啊，就是咱俩，对啊，这情感这不是相互的吗？
3: 哎呦，
2: 我
3: 的天哪，我
2: 唱《新不了情》了，你怎么的？你不给我唱个心语什么的呀？因为明天我要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趁着大迪回来之前，该表达都表达过。
3: 偷偷摸摸干啥？
2: 大迪回来之后，咱俩就装不认识。什么？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都是我一个人支撑下来的呀！哎呀，
3: 因为大姐不听节目吗？大姐说不定哄孩子睡都播着节目呢。
2: 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关于这个创业这事儿啊。现在呢，全民创业就是创业的方式也越来越简单了。你要是把创业放在80-90年代，甚至就是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基本上创业不是什么的。不说不是主流吧，甚至都不在我们的考虑范畴当中。
3: 嗯，
2: 就从来不会往这边想，基本上找的都是那种首先什么国企啊、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啊，这儿是首先有编制的啊。
3: 嗯，
2: 其次呢是那种公司，就再不齐的话，那就是再等等看看以后有没有公司，有没有机会。真的不会去想创业那个事儿。但是现在的创业相对来说比那时候简单很多了，对吧？
3: 嗯，
2: 无论是这个。大家伙的消费模式、消费形式、喜欢的东西类型越来越丰富，再加上互联网的一个加持，你哪怕你足不出户，你在网络上面都可以开一个什么网店啥的，
3: 嗯，
2: 就相对来说真的很简单了。
3: 对，
2: 嗯，
3: 做点什么手工啊，而且现在很多人你要问他说，哎，你有什么想法吗？
2: 嗯，
3: 你未来想创业吗？
2: 嗯，
3: 好像大部分，尤其很多女孩子啊，
2: 嗯，
3: 反正就哎呀，我未来想开一家甜品店。
2: 哎呦，真的，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是我创业以来就是总结的一大经验。
3: 嗯。
2: 一大经验就是，不要把创业跟自己的兴趣爱好一定要联合到一起。
3: 嗯，
2: 我们当时都走过一个弯路。我为什么开酒吧呢？因为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以后我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酒吧。当然了，最好是在鼓浪屿的海边，然后呢，下午喝茶，
3: 嗯，
2: 聊天，晚上弹琴唱歌，
3: 嗯，
2: 喝酒，对吧？所以呢，就抱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我只要想创业的话，那我就开个酒吧。
3: 嗯，
2: 但实际上开酒吧跟你想的那种。不一样，你知道吗？从这个选地方啊，开始进货呀，包括对于这个客户的一个把握、营销啊，
3: 嗯，
2: 它是一个非常立体化的这么一个东西，
3: 嗯，
2: 它不是简单的梦想就 OK 的，或者说你的梦想根本就不在一个标准的一个赛道，
3: 嗯，
2: 所以而且呢，就是由于你的梦想加持太固化了，就导致你越走越偏，太坚持自我了。哎，
3: 那是一种情怀。
2: 哎，
3: 有的人就是，哎呀，我的梦想就是
2: 情怀和赚钱很难兼得。
3: 哎，是的，
2: 真的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为什么创业？我们为创业不是就为了赚钱吗？不是。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比方说，哎，我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以后我要弄一个什么羽毛球基地、羽毛球馆什么的啊。如果说你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圈子和一个创业模式的话，你光凭着一腔热情和喜欢，
3: 嗯。
2: 那真的会让你越走越偏。
3: 对，
2: 嗯，
3: 就是大家很多人创业都是觉得，哎，情怀又想象着未来那个样子，
2: 是
3: 想的全是好的那一面，你没想见有多复杂。
2: 女生开什么甜品店呢？美甲店呢？
3: 对 对呀、
2: 啊，那纯是自己喜欢，哪有一个说我先看中了一个商业模式，这个模式肯定赚钱，所以我要开一个什么甜品店，
3: 对，
2: 绝对没有。
3: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学生喜欢说，我去广东进一批货就买衣服，
2: 嗯，
3: 我说哎呦，我平常其实挺喜欢买衣服的，
2: 嗯，
3: 啊、搞穿搭呀什么的，然后挣进点货，然后在广东进点货卖衣服，
2: 哎。哎，这都是经验的，还有千万不要做一些自己身体力不行的东西。
3: 什么是身体力不行呢？
2: 就是咱们很多主持人都做过呀，都创业嘛。就是我刚才说，大迪开过咖啡馆，我开过酒吧，王上也开创过业，你不知道吗？王上开过早餐店，专门卖早餐，就包子粥那些东西。后来因为自己起不来，开个早餐店自己起不来，黄了。
3: 开过早餐店的人还能睡过了，
2: 早餐店老板起来就中午了，
3: 没开两天倒闭了，可真是能找到好创业方式。
2: 哎，墨迹不是托说今天啥话题啊？话创业吧，对，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聊关于创业的那些事儿啊，就是你尝试过创业吧，或者你想过自己有没有去创业的一种可能性呢？如果你去创业的话，你选哪个赛道？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什么叫创业？咱们不用说非得啊做什么大公司，就不用想那么复杂，就是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副业的收入，咱们就把它归纳为创业了，
3: 嗯，
2: 对吧？你卖个废酒瓶的那个不算创业，
3: 那也有稳定收入，每天都有个几块钱。
2: 你喝多少？
3: 那到小满小区找啊。
2: 那你说的是怎么了？二十多？到处翻垃圾箱，你这个？
3: 对啊，每天稳定啊。小区林青霞他哥说、说起创业，从我几岁到现在一直不变的就是开小卖部。是一直在开吗？还是有这想法呀？
2: 小卖部，
3: 还得是小卖部，
2: 是
3: 便利店超市都不行。
2: 确实有的地方，反正我是觉得我看很多地方都是那种就是买东西确实挺不方便的，都得走很远啊、小卖部挺重要的。那小卖部赚钱吗？这玩意儿，
3: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不好赚钱了。
2: 是、
3: 这个大家都线上了，
2: 对呀、
3: 小卖部现在反正是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小区旁边的小卖部都卖的挺贵的东西，就是它可能确实是就图了这个便利，所以它的价格一般都会稍微加一点价。
2: 那是啊，那人家赚啥钱？也不是慈善的。
3: 那我就在线上买吧。
2: 大海说了，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啊，创业做餐饮、服装、鞋帽这些生意好做，现在啊真的是很难了啊。啥都有了嘛，就不好做了。90年代电子表火的时候，那时候生意最好做。
3: 对。但是现在其实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个行业嘛。你现在呢？刚才有朋友说副业去做主播算吗？也算吧，现在
2: 我觉得算啊。
3: 这个主播好多人把他当副业，
2: 但是能赚钱的少，
3: 能赚大钱的少吧，
2: 就是能赚普通的钱也少啊。
3: 这种有人天天就去那种直播间里面就往那儿一坐，然后也不需要说什么你必须主持人口齿伶俐啊，我就见过那种，后面就是个幕布，他就是直接给你抠一个图进来。
2: 有很多的主播，说实话就是怎么说呢，他不应该存在。每次
3: 存在即合理，
2: 就是我看着的时候真的很莫名其妙，就是，有些主播呢，咱不是说这个，我们也叫主播，人家也叫主播，眼红啊。但是有的主播这钱就该着他赚，就咱特别的佩服，
3: 咱干不了。
2: 对，那李佳琦，我一直佩服，挺佩服的。那就是人家这个知识量啊，包括工作那个强度啊，
3: 热情亢奋的那个劲儿，
2: 是啊，包括他那个受众群体，他服务的那个精准度啊，那这钱是该人家赚。你要是我去赚这钱，你给我机会都干不了这事儿。什么口红色号有啥区别啊？涂什么口红啊？写出来跟吃了人似的。
3: 你就不是这一路子的。
2: 哎。画什么眉笔啊？你有啥用啊？你画皮啊你？
3: 行，给我们省钱了，挺好。
2: 这该着人赚。有的人确实，你包括很多的吃播。
3: 对。
2: 虽然我很抵制什么大胃王之类的啊， 但有的大胃王是真猛啊，那是、嗯、我这佩服啊！
3: 人家而且是真吃，那真是吃一碗接一碗的呀。
2: 哦，对，就不除了那种催吐的、啊、那种，那确实挺恶心的、嗯。就是那种真能吃的，那我确实是佩服。那我，哎呦哈！
3: 所以这，而且人家吃起来，我曾经也试过，说要不我也去搞搞这种什么吃播呀什么。
2: 嗯。
3: 然后有一天，我就专门在家里面做了一碗面，然后我就说，我把摄像头往那儿一放，然后我说我也边吃边录，因为做的挺有食欲的。但是我发现我吃的时候，我不知道吃播啥，特别尴尬。
2: 不用说。就是 ASMR 环绕立体声吃，
3: 确实是，就是我们也是干这个，但是就真是不行。
2: 对，所以有的主播确实让人佩服，但有的确实我也受不了。风雨彩虹说了，我没有真正创业过，如果有机会，我想做贴近老年人生活的服务赛道，不用大投资，踏踏实实做点接地气的小事业，安稳又有意义。
3: 老年人然后抓住这个赛道了，
2: 是。
3: 天晓得不是说，他说他想开个婚介公司。
2: 哦，婚介，
3: 挺有市场的吧？现在这个
2: 南方比北方好，
3: 南方更需要这种。
2: 主要是北方啊，它都是周末结婚，相对来说呢，就是你选择性会少一点，就你的客单量肯定少，因为它都对周末。你除非说啊，我这公司好几百号人，就是我一个周末我能干好。
3: 人是婚介，不是婚庆
2: 啊，婚介是吧？啊，婚介是吧？
3: 婚姻介，您这样我觉得挺有市场的。你在大城市，这种就是因为大家接触的人少。
2: 哎，
3: 反正现在我看，因为我身边有那种单身的，他们去找这种公司，年费还挺贵的。
2: 婚介我也是建议南方比北方好。
3: 为什么？
2: 南
3: 方相信南
2: 方人传宗接代的意识要比北方人更强，他们特别着急结婚。
3: 哦，
2: 真的，以前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还是在台里，我还挺年轻的呢，然后那个导播也很年轻，刚毕业，就刚毕业应该大四实习。然后那天我就看他非常郁闷，他我说你为什么郁闷呢？他说哎呀，这个我妹妹要结婚了。我说妹妹多大呀？她说比她小两岁。我说你小两岁就这么早结婚吗？然后她就开始愁说：“哎呀，我这嫁不出去了怎么办？”我说你大四啊你。他们会有这种忧患意识。
3: 生孩子的也就是生好几个，对不对？
2: 你在北方就很难，就尤其在北京这种地方，北京平均
3: 北京怎么了？
2: 北京平均结婚年龄特别的晚。
3: 那是因为找不到着急啊！你更需要这种婚介帮他介绍一下啊。
2: 就是这种吧，都是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对吧，他那种适配性就很差，你不像我在南方，我在温州都认识那些哥们儿，可能把全城的女性都适配一遍了，对不对？所以那你的活儿多呀，是吧？
3: 就得看需求。
2: 咸鱼翻身说了，现在买冰淇淋啊，他说高中的时候跟好朋友一起梦想开个冰淇淋吧啊，冰淇淋边上再开个鲜花店。哎呀，开这边冰淇淋，那边鲜花，浪漫的。后来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付之行动啊。但导致现在买冰淇淋的时候，总习惯性的看边上有没有花店。
3: 我的天哪，真是浪漫约会，两套组。
2: 这让我想起了哪儿啊？北京那个新城国际啊，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了。就以前有一个，两店也是挨着的，这边是卖花，那边是卖汤。
3: 汤？
2: 我没去吃过。就是一个是应该是吃饭的地方，另外一个是卖花的地方，一个叫卖花，一个叫卖汤，挨着的。
3: 那不应该是一个人开的是吧？
2: 应该是，因为装修风格都是一样的。
3: 对，不知道人家这想什么想法？自己的爱好。
2: 张弛有道说，我开过葫芦头泡馍店，干了一年赔了。
3: 对，
2: 葫芦头是大肠是吧？
3: 葫芦头泡馍，
2: 葫芦头
3: 那是陕西的，陕西的一种，就是那个应该是那个主食类的，
2: 主食类的啊。大肠有一部分有一个地方，它学名叫葫芦头。
3: 葫芦头，

0: 大海说这个从广州就那会儿从广州进货到兰州卖100多一个，很好卖啊啊，就是
1: 什么呀，
0: 表，电子表，
1: 电子表，
0: 对，他说从广州进货到兰州卖100多一个都很好卖，
1: 嗯，
0: 后来呢普及了10几块钱没人买，
1: 嗯，
0: 电子表这个东西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
1: 嗯，那个时候吧，就那个阶段，嗯，过了就这个赛道就得再换个赛道了。
0: 嗯，
1: 还有这个研究说，他说像抖音上就有那种专门你想创业的话，你可以看看，他能给你避掉99%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0: 哎，
1: 现在网上有很多种教你创业或者给你指导你往走哪个方向呀，
0: 嗯，
1: 这种
0: 是。啊，人说对，葫芦头就是大肠，
1: 哦，
0: 大肠泡
1: 馍。
0: 我听着挺有诱惑力的，这个。
1: 我天哪！
0: 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创业的那些事儿啊，就是朋友们有没有尝试过创业呢？或者说这个给自己找一个稳定的副业啊，都咱们都算创业了啊。
1: 嗯，
0: 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21分来进入这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女子担心被裁患病了。最近呢，浙江宁波20多岁的大厂员工王女士，因为担忧公司裁员，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她为了提升能力，疯狂学习，常常熬夜到凌晨5点，即便内容已经掌握，仍要反复研读。不仅如此，生活中还出现了走路拉窗帘等诸多强迫的行为。家人带她前往医院就诊，被诊断为了强迫症。医院呢，采取心理咨询、药物、物理治疗相结合的方式，对其开展综合治疗。这个属于是这个就是工伤吗？
1: 这我觉得不算吧。因为工作产生焦虑之后，你这个很难判定，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哎，反正总之这个新闻让人看的挺不是滋味。本来呢学习提升是好事，但是被逼到熬夜熬出病来，那就有点变味了。说大厂的压力很大，确实真的能把人压垮。有的时候看人家的什么福利啊，看什么确实很多，
0: 嗯，
1: 但是跟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主播一样，有些钱就该着人们赚，他确实辛苦，
0: 是
1: 啊，确实太辛苦，
0: 压力大，
1: 嗯。但咱们话说回来，就是这个地球离了谁，他都继续转，
0: 嗯，
1: 公司也是一样，
0: 嗯。
1: 但咱们自己的身体要是垮了，那受罪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了，所以该歇就歇一歇，别跟自己过不去。
0: 是，
1: 嗯，我现在脱口秀说不写就不写，
0: 太任性了，哎呀，
1: 真是我。奋斗了一辈子，就不能
0: 做自己一回吗？
1: 享受享受吗？
0: 哎，
1: 接着奏乐，接着舞。
0: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年轻人开始工位养砖。社交平台上兴起了年轻人工位养砖的热潮，不少职场人捡拾带苔藓的红砖喷水养护，让砖块长出绿植，把砖头当作工位的情绪搭子。这种爱好成本低，无需强求及时反馈，能够缓解职场压力。专家表示，养砖是成年人低成本获取放松的方式，也是对休息权利的兑现，而这一行为也是对职场自嘲词搬砖的趣味回应。
1: 是，
0: 此前呢，工位养香蕉也是这个走红网络嘛。
1: 哦，对，就是年轻人特别的愿意玩这玩意儿。就是之前呢还有各种的，就比方说养石头，他们把在捡那个就类似于鹅卵石那种东西，然后呢上面拿自己手绘画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一些表情，然后呢放在盒子里边，然后养它，就当好像真的是一个活人一样。还有养那什么的，养那个纸盒子、纸箱子，哎，把纸箱掰吧掰吧，就放在门口，前面放一个狗粮的盆儿。然后他出门的时候呢，正好拿一个塑料绳拴着那纸箱子，那到处溜。
0: 这确定没病吗？
1: 我觉得就是有病了，真的是。苦中作乐呀，啊，是吧？就是其实挺心酸。刚才说那些东西共同特点就是成本低，你不用费心伺候，你不用对它负责，对吧？
0: 嗯。
1: 而且那个刚才那个砖上面有苔藓，它自己能生长，那它长出点绿苔藓吧，你看着好像还挺舒心。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打工人呢，在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一点精神寄托，总比憋住病来强啊。
0: 嗯。
1: 昨天我朋友，还给我发了一个，他应该是去哪儿看到一个现在比较新的那种电子产品。
0: 嗯。
1: 他那个最开始有像一个就是像桌上的一个小音箱似的，外边是一个电子屏的小音箱，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小音箱，它里边有一个有二次元的一个女生是动态的，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电子宠物，桌上的动态的电子宠物。
0: 哦，
1: 哎，对，你比方说就是我给他取名叫凡科，凡科上不了节目了，但是我对凡科的思念，我就把它做成了一个那个电子宠物，放在我的桌
0: 面
1: 上面。
0: 那不跟追星一样吗？没事，我给你张照片，贴你那工位前面。
1: 哎，行行，贴那扎飞镖玩。
0: 对。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德芙的最新回应啊。在前两天的时候，德芙官方旗舰店的一条短视频文案引发了网友的争议。文案讲述的是向暧昧对象索要礼盒的剧情，不少网友就觉得这个内容观感不适，有网友找客服反馈，客服呢称是属于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还表示不喜欢可以划走。8月24号，东方财经就此呢向客服求证，对方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会记录问题予以反馈。该事件也是引发了大众的讨论呢。
1: 嗯，对，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说的非常扯，就是是不是个人创作这个不好说，但是你是官方旗舰店，你发出来的视频那不就是代表官方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自己选用了，你发出来了，那就代表你啊。
0: 对，
1: 所以这事儿办得特别不地道，文案翻车了，不好好道歉啊，然后呢还来一句什么不喜欢就划走，这就是火上浇油嘛。
0: 嗯，
1: 这个公关真的挺弱的。所以品牌做营销还是得有分寸，不能为了流量啥剧情都敢编。虽然说现在这个 什么事都有啊。
0: 但是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啊。
1: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啊。
0: 怎么原话是什么什么男朋友不给你买的去向暧昧对象要。这什么呀这是。
1: 暧昧对象该你了。这不就传说中的备胎吗？
0: 确实不行。
1: 哎，看着他跟男朋友走出来，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这里。
0: 躺好了啊！
1: 哎呀，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代打卡事件。最近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一则劳动纠纷案例，吉林四平店铺副经理穆某听从店长安排，在两个多月内替店长打卡了39次，随后公司依据规章制度将穆某辞退，不予经济补偿。穆某认为自己是服从工作安排，诉至法院，中院审理认定代打卡不属于合理履职，属于严重违纪，判决公司无需支付补偿金，同时提醒职场人拒绝上级的不当指令。
1: 是是是，就是作为上级啊，就是如果说真的要干这种事儿的话呢，也自己干，别让下级去干。如果真的出事儿的话呢，你真的是你耽误别人，你自己可以为自己的莽撞和无知或者说犯的错来负责，这是合理的。但是你不能让别人为你的错而去背锅呀。代打卡看的是小事，实际上就是帮人在骗公司的工资，性质那这么看就算严重违纪了。就职场里边咱们得学会分辨什么事儿能听领导的，什么事儿不能听，不然吃亏的真的是自己。
0: 是，
1: 你像我们的同事就特别好啊，啥事儿都不听。
0: 做自己嘛，我们领导

0: 喜欢自由的这么一个人
1: 啊，对啊，想干就干，
0: 是
1: 啊。
0: 啊，北京时间8:28，哎，这个刚才呢跟大家伙来分享了我们11的旅行团已经是出来了啊，朋友们想要跟我们的小雪同学一起去南疆游玩的啊，南疆纯玩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南疆都可以。南疆也是我们第一次组的一个团，就这些年去新疆去了太多次了，但是南疆这真的是第一次去，看看胡杨林呢，哎，去一些就是吃苹果的时候在那吃到的，那听到城市阿克苏啊，
1: 对，
0: 有没有库尔勒呀？
1: 对，还想吃梨是吗？哎呦，
0: 哎，
1: 可以回复新疆。刚才有朋友问说什么来着？回复新疆或南疆啊，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了。
0: 是。另外呢，哎，哦，房哥同学是不是要去那个？
1: 我是对下周四五去。
0: 对，
1: 去给大家看一看和田玉。
0: 和田玉，嗯，视频预约可以做了吗？
1: 可以，现在大家回复玉就可以，回复和田玉，回复玉都可以先预约直播。
0: 对，啊，房哥同学要给大家伙挑玉去了。如果说想买玉的朋友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玉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预约号了。您先预约，具体的时间是哪天呢？
1: 下周四和周五。
0: 下周四、周五。视频直播到时候看看吧，
1: 哎，不是3号4号，
0: 哎，好，半点报之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交广听天下。8: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据铁路部门的消息截止到2026年8月24日，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2.6万列。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化妆品的标准哈。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以及设置要求，适用于指导化妆品产品行业标准的编写，自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多款存在违规行为的 APP。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APP 以及 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呢，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了26款 APP 及 SDK 存在着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那上述这些应该按照有关的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1: 这也是 APP 的一个老问题了，很多的 APP 呢，它其实不需要采集用户的个人信息，或者说那么丰富的密集的个人信息，但它还是在违规收集。有的呢是属于那种窗口无法关闭，
0: 对，
1: 或者说那关闭的那位置特别的隐蔽，它给那个叉啊，基本上就是一个链接陷阱啊，你点了那个叉，结果跳到另外一个链接上去了啊，所以这种违规行为真的好好治理一下。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火车票啊。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今年不用跑车站窗口排队了，12306全新上线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2026级大学新生呢，直接在12306APP 新生入学专区填报资质，就能预约8月17日到9月14日的入学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家人一起预约。新生本人呢，可以是享受这个学生票的优惠啊，范围覆盖了像卧铺啊、一等座啊这种各个级别。更方便的是，学生票资质核验全程支持线上刷脸办理，你不用再拿着纸质学生证到窗口去进行绑定了。
0: 更方便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消协最新的消费提示。中国消费协会在25日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的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的渠道来进行核实确认。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8月25日呢，中足联对武汉三镇俱乐部、还有武汉赛区以及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了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呢是被罚款6万元，部分看台空场一场；武汉赛区则被罚款2万元，对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予以通报批评啊。好，北京时间8: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回答刚才有朋友提出的问题，滚动太快了啊！就是为什么小雪带队去南疆去玩，人家不卖和田玉，你去南阳卖和田玉，这很奇怪啊！这个
0: 玩就好好玩，买就好好买。
1: 哎，是这样啊，就是小雪这个团呢是纯玩团啊，带着大家去这个南疆去玩一玩。朋友们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南疆或者回复新疆都可以。这是一个旅行团。另外呢，房科呀，他要去的是南阳。南阳为什么要卖和田玉呢？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和南阳呢，它卖玉的很多，它本身不怎么产玉，然后本地有一个玉叫独山玉，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但它不是和田玉。
0: 对，
1: 但是呢，南阳那边的玉雕做得特别的好，南阳被称之为中国玉雕之乡，对吧？它的加工历史可以推到5000年之前了，所以那会儿呢，从这个和田开采出来的这个玉啊，他们当地啊能开采有资源，但他没那个手艺活。手艺不行，雕工不行，然后呢，再加上河南那个南阳那个位置啊，正好它适合把那边的玉运到这儿来，然后进行手雕，雕完以后呢，再批量的往外卖。所以现在南阳啊，是中国最大的这个和田玉啊、 翡翠外来玉料的加工集散地。
0: 嗯
1: 啊，所以凡哥同学呢，下周的时候会去到南阳，
0: 对，
1: 给大家伙来现场直播，来看看这个。和田玉啊，
0: 对，这次的算是一次，我觉得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吧。
1: 嗯，
0: 就是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够去尝试和田玉了，都能够拥有和田玉了。
1: 是啊，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回复“玉”这个字儿，先预约一下啊。玉是玉石的那个玉啊。
0: 嗯，对，和田玉，回复“和田玉”三个字也可以。
1: 和田玉也可以，然后呢，来预约一下我们凡哥同学下周的直播。
0: 有两个二维码，因为要直播两场，所以这两场大家都可以预约一下，到时候直播开始了会提示。
1: 风雨彩虹问我周末出差去哪儿，我周末去溯源大闸蟹。我们现在真的这不这都是在创业嘛，对对，
0: 大家都在努力创业。
1: 而且我看了一下，我真的我行程好可怕呀！我整个9月23号之前我要去很多的地方，比方说这个。这周末要去
0: 苏州
1: 溯源大闸蟹。然后呢，下周应该是下周吧。可能我还要去潮汕，还要去云南，然后我9月11号、12号，我要去回长春，因为我作为这个吉林大学特别出色的校友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受邀要参加这个吉林大学80周年的校庆，主持当时的一个活动啊。然后
0: 今天什么学校以你学校为荣，明天是学校以你为荣，
1: 还要去天津，
0: 要去天津，
1: 天津后面开业
0: 哦，
1: 要去天津，然后还要去西藏，
0: 我的天哪，这个好，
1: 我把西藏放到最后一个，因为我很可能就是趴窝了，
0: 你趴窝我去，我想去西藏，
1: 你真的想去西藏啊？
0: 我想去西藏，
1: 可以啊，真的，
0: 虽然我也有高反，
1: 真的，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吧。我们让西藏的天空洗涤一下我们污浊的灵魂。真的真的，你要是想去的话可以申请一下啊。
0: 行。
1: 你去西藏高反肯定比我好多了。对吧，你海拔没有那么高。
0: 那我在香格里拉就高反了。
1: 我丽江就高反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哪，
0: 那你这。
1: 所以我真的
0: 我去了，我去还得照顾你呢。
1: 好恐怖啊，真的。推个轮椅什么的啊。对，真的啊，就是九月份出差还真的特别的多啊。
0: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都给大家预告了，说接下来大家都有了，就接下来大家很期待的叫什么"上帝组合"。
1: 王上和大迪。
0: 哎，对。
1: 哎呦呵，
0: 上帝组合。

0: 花花说，哎呦，我的他之前在咱们这儿拍，哎呦，这个沉香，他说沉香带着呢，和田玉又快来了，期待我的第一块玉交给你们了。哎，你不是我们的托儿吧？哎呦，
1: 花花。
0: 哎呦，真好看啊！它这是个一个苹果手表，还搭着一个这个沉香手串，搭在一块还挺好。
1: 就是现代跟古典的一种完美结合。
0: 对，现在大家回复沉香，我们还是有的啊。他选的这个应该是那个树心圆珠单圈的，
1: 对，
0: 真不错这个。
1: 这个不贵吧？这款
0: 不贵，这款应该是不贵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沉香，现在应该还有货。
1: 今天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创业的事儿。你有没有想过创业呢？哎，或者尝试过呢？哪些赛道，或者是哪些创业的这个思路，你真的有考虑过或者实践过，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前两天不是有一个热搜吗？我就很仔细的看了一下，叫什么？我看看啊，那个我找了一下 ，A9 大哥，A9 返贫的大哥。五条人生忠告。我当时我就不明白啥叫 A9
0: 啊，你不知道啥叫 A9 啊？
1: 对，
0: 我也是之前专门
1: 查过。我以为是奥迪
0: 啊。A8 A9。
1: 对啊，
0: 后来我是专门查了才知道啥是 A9，
1: 是吧？因为这个呢，因为在此之前呢，我看过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长春的 A8 男生还有多少，我心想，长春可能是一汽嘛，对吧？一汽那可能开 A8 的，但你说开那我X5就不行吗？这个那非得 A8 吗？我看了这个 A9 我才明白，原来跟我理解的不是一个意思，就是资产几位数的意思。
0: 对，几位数，你有九位数还是八位数？
1: 九位数是亿，
0: 对，上亿资产
1: 啊。对，长春那个 A8 我们确实这个经济相对来说不行。八位数是千万级的，他是大概意思就是一个过亿资产结果返贫的大哥给大家的五条忠告。真的，我看完这个吧，就是因为这里边就其实跟创业是有关系的。他说呢，哪五条忠告呢？就是第一，就暴富之后切记换房换车换人。风光的时候盲目升级生活配置，只会背负高额负债，消耗现金流，更换圈层与伴侣更是暗藏无尽损耗。第二，陌生行业绝不投一分钱，红利期凭运气赚钱，别误以为是自身实力。跨界投机是返贫最快的途径。我立刻就想到了我那个当时炒股票的事儿。炒股票最开始确实能赚那么一点啊，但是跟自己的技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是吧？那楼塌的时候一个人都跑不掉啊，真的。
0: 就为什么就刚开始，我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投了10万，你知道我最多的时候是还赚4万，我都觉得，哎呦，4万再等等吧，就人的那个贪念呀，一开始的时候真赚，然后后来呢又加，然后赔，
1: 那我赚的时候比你多多了，
0: 真的，
1: 赔的比你惨多了。我那时候投了买了多少只股票？买了手里5-6只股票，然后满仓涨停，6只股票全都涨停那种的，我觉得我就是股神。这就是应了那句老话，只要在风口猪都能上树。我们说不是说不能炒股票啊，而是说呢，就是很多人炒股票其实他不懂。他相当于就是巴菲特说的嘛，你完全不了解一个行业你就冒蒙的就进去了，这是最人生大忌之一。你要真正的想去投资的话呢，一个是要有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眼光，另外一个你要了解这个行业，你起码之前你先做一些这个功课什么的。
0: 哎，但你做那点功课够，就人家专业的学多少年呢？你就做这一会儿。
1: 对对对，我有很多的那个干金融的朋友，那也赔得老惨了。当然有运气，运气什么也很重要。这儿刚才说的第二哈，就是第二就是跟创业有关了，陌生行业绝对不投一分钱。第三呢，就是永远藏富守口，不向任何人透露资产与近况。人性的嫉妒与算计，往往挑富足之人下手。第四呢，挑这个让我想起了近期那个空枪那个电影，对吧？是，当时他的原型张子强吧，贼王张子强吧，在香港还接受过电视台的采访。然后呢，有人问，这个采访他的记者难道就不害怕吗？这敢绑票的人啊，这是。 然后人说了，人专绑那富豪，这记者不用害怕这玩意儿。所以呢，专挑富足之人下手，这个所以呢，
0: 低调点，
1: 低调，永远藏富守口。第四呢，稳健理财，不赌暴富，分散配置，稳中求进，贪心投机终会满盘皆输。第五呢，远离无效人脉，久不联系的熟人，莫名突然向你示好的陌生人，大多只是为逐利而来。多数人的财富呢，都是运气加持的短暂红利，守住财富远比赚钱更难。戒掉浮躁，克制贪欲，守住本心，拒绝折腾，不膨胀，不盲从，才能守住家底，稳住人生底盘。
0: 嗯，
1: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看啊，啊，离漂亮的异性远一点。
0: 哎呦！离漂亮的异性，这怪谁呢？怪漂亮的异性还是怪自己？这种为什么要离漂亮的异性？
1: 那长得像包子就别赖狗跟你。哎，
0: 可以。但是你说刚才说那个低调，我经常刷到网上有很多人自称自己，什么 A9 家庭。
1: 哦 ，A9 家庭。
0: 我心想说自己称自己 A9 什么 A8。
1: 这个
0: 哪条你是比较关注的？离漂亮的异性远点。
1: 还有这个，我再考虑他这个说的也挺道理的。第四啊，他说那个30%买行业龙头股，30%买国债，30%存应急活期应急，10%留着过日子。他这个你看，他这个属于那种就是你不用担心明天涨跌的这么一个投资。
0: 对，
1: 因为行业龙头股它一定是在未来是看好的，除非说这行业不行了啊。有道理啊，真的是。
0: 对，就可以按照这个套路，网上有很多教你怎么你把你的存款分什么多少几部分，这部分干嘛，这部分干嘛。
1: A9 大哥给我们的一些忠告。
0: A9 大哥他没讲讲他是怎么返贫的。
1: A9 大哥
0: 哪条啊，
1: 这个忠告我都吸取了，我现在就差自产 A9 了，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啊，让我听君的忠告，让是把那个实践一下。
0: 这应该都是 A9 大哥踩过的坑是吧？对吧，就
1: 是
0: 因为他返贫。
1: 对对对。因为他说的这几点呢，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踩过。比方说投资自己并不熟悉的一些行业。连巴菲特这么有经验的人，人家背后有整个的一个大公司来做这个各种的调查呀什么的，人家都不敢说投一个陌生公司。就是更何况咱们呢。
0: 对，还有朋友说的都说了，创业容易守业难。对，就是赚钱怎么把这个钱守住也很难。都想把它花出去。
1: 懒羊羊好奇猫说，大家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呢？我也思考一下创业吧。
0: 您是这个
1: 开发软件的
0: 程序员。
1: 需要
0: 一个赚钱的软件。
1: 我能想到只有一些违法的。你不要把人送进去啊，真的是啊。赚钱的软件。
0: 肯定啊，这是大家最需要的。
1: 你要是真需要什么软件的话呢，我还真没什么。
0: 当下呀，把钱放稳了，别出来就行了。
1: 你能不能就远离你人生能不能科学一点啊，别总整一些玄学，就把钱放在那儿啊，大家钱都归你管啊，这是。哎呀，有很多南阳的朋友啊。
0: 对。
1: Mate 说了，我就是南阳的，是南阳镇的南阳的镇平县石佛寺玉器加工批发集散地。还有不倒翁也是南阳的。
0: 说去南阳吃方城烩面啊。
1: 小安子啊，方城烩面。 云问我今年会带团吗？我本来呀、啊，每年我都会带一团，结果大迪的原因、嗯，我这少一个人了，我就不能再走了。
0: 哦，是因为大迪呀、啊？
1: 那你以为呢？哦、我就等着大迪、哦，
0: 大迪下个月回
1: 来
0: 了，
1: 我赶紧把该出的差都出一遍呢，我真的。
0: 嗯、就赶紧下个月你就飞出去了。
1: 啊、是。嗯
0: 让他在这儿守着，
1: 我去也是给大家挣钱去的，那不容易啊。
0: 嗯
1: 都
0: 嗯
1: 嗯，刘瑞也说了，邹市明也是 A 九，啊，创业不太好。
0: 嗯，对
1: 对，
0: 他也是就是暴富之后开始创业，
1: 所以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你没钱的时候。你都会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亿的话，我存银行，我啥都不干，我躺着，我就天天过得特别的好。
0: 嗯，
1: 各个银行行长还求着你把钱存到他那儿去啊，给你各种各样的福利。真的，一个亿你存银行，按照现在的这个，哪怕不是很高的那个什么，那、嗯、你
0: 也够花了，
1: 你全完全够了，就铺张浪费都够了。哪怕你一千万当零花，你九千万存银行是吧？但实际上，当你有一个亿的时候，你真的就不会那么想了。你有一个亿，你肯定有那没的，你去想干点啥，包括你身边的人还会撺掇你。
0: 对，
1: 哎，对吧？
0: 反正有钱放着，
1: 是吧？就不用一个亿，
0: 嗯、
1: 我刚才说三十万就行。
0: 三十万
1: 你放在那儿，三十万你就不说别的，你就说，哎，最近股市不错，你今天听，明天听，包括自己还播这样的新闻，
0: 嗯、
1: 你就觉得，喂、哎，我要不要把三十万也博一下，变成六十万呢？真的就是这样，
0: 对，嗯，有点小钱就不要了。
1: 人的心永远是有一些贪欲在这儿，
0: 嗯
1: 嗯，
0: 就不管是你有三十万，还有一个亿，就是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人家这位啊，风往东边吹说，我刚开始只是一个往电商平台送货的司机，后来送着，时间长了，就琢磨了一下，为什么自己不也做一下？都了解对接那么长时间，然后就自己弄了一个营业执照，找平台采购。对接开了个账号，一直做到现在、
1: 嗯，
0: 收入比现在主业还可观。
1: 哎，
0: 因为这个领域他已经完全熟悉了，前面已经跑通了。
1: 对，
0: 嗯。
1: 加利布利亚斯伯爵说，真正的有钱人都是很低调的。我因为工作原因呢，认识一个 A 九大哥，人家出勤呢就是自驾小电驴啊，穿着很朴素，就像90年代车间的工人一样。
0: 嗯。
1: 回想一下邹市明他的创业确实有很多地方就是
0: 那你说人家他领域不也是他很熟悉的领域吗
1: 但是他经营不是
0: 嗯，
1: 对吧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你有一个梦想对吧你把梦想你付诸成创业的时候呢大概率都会失败的、
0: 嗯、
1: 因为你的梦想太美好了、嗯、啊邹市明开拳馆的话他的梦想他一定是把这个拳馆弄得是很金碧辉煌特专业然后呢所有东西都是最好的但从经营的角度来讲他没有考虑到过市场调查、
0: 嗯、
1: 打拳的人有多少人愿意交这么高的一个费用、
0: 嗯、
1: 啊或者说他们需不需要有这么好的这么豪华的那么一个地方、
0: 嗯、
1: 之前好像哪儿做那个五星级的哪儿啊五星级的公厕在一个服务区、
0: 嗯、
1: 对吧五星级公厕那假山流水那个每个坑位那边还有个电视你知道吗啊真正实现了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个东西呢好是好、
0: 嗯、
1: 但有没有这个必要对吧？
0: 怎么没有？我老家你没去过吧？你去过临汾？你肯定没去过。
1: 我没去过。
0: 临汾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公厕。
1: 嗯，公厕。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公厕做的特别的好，还而且还获得了什么奖？
1: 哦、
0: 嗯，世界级的奖。
1: 啊、就我觉得呢，当然好，就你干净就卫生，那这是最好的。
0: 嗯
1: 你放个电视，真的这没那必要，
0: 有
1: 真的啊，就耽误时间，腿容易麻。
0: 还有人说看了 A9 大哥的配置返贫是必然的、
1: 嗯、
0: 因为他没有配置保险、嗯
1: 哎、所以咱们在这个还没有 A9 的时候、A3 A4 的时候也得做好以后整不好就突然 A9 的一个准备啊。对有一个关于投资啊理财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和概念啊、
0: 嗯、
1: 就哪怕你不会投资那你也不要瞎投资就跟那个很多的富一代跟富二代说的一样你如果说你真的你不能接班的话 你就不要瞎创业，你天天花钱，钱花不完。
0: 对，
1: 哎，一创业瞬间钱就没了。
0: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对，
0: L 龙说有30万的时候怎么借鉴 A 9的那个五条啊？
1: 嗯，也能借鉴的。
0: 有30万的时候，那30万是你努力暴富获得来的吗？
1: 30万还要努力暴富才能拥有。日子挺难的
0: 对、啊、你有30万说明你努力赚到了呀、
1: 哎、
0: 那也得稳稳当当的
1: 对稳稳当当都是自己赚的不是大风刮来的钱
0: 对啊

0: 真的越低调的人确实是、嗯、就是如果是有钱人还越低调，你会发现他的钱很稳当，确实是稳当。
1: 对、嗯啊、北京时间8:57，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创业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事情起因呢也是昨天发现了一个特别崭新的一个赛道挠痒痒赛道啊，
0: 挺好，
1: 深圳啊，也就开到深圳就是、嗯、就比较开放和包容的城市、嗯、哎，就是你要正常来讲的话，一般人好像受众相对来说太小了啊。
0: 但是你看他能一个月能赚那么多，看来还是有
1: 俩店赚10万嘛。
0: 对啊，
1: 嗯，
0: 还是有需求的呀。
1: 主要他没有同行都，这没同行那个就太厉害了，这个啊，
0: 马上都得模仿起来了。
1: 对，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店呢就联想到一些非正规化的一些那个东西，就、
0: 嗯、
1: 但是他要把它给正规化、
0: 嗯，
1: 对吧？那我们期待小伙子能够成功。但是我、嗯、我心想了，我
0: 你是不会去的是吧？
1: 这很难的，
0: 等你哪天在路上，
1: 主要是不会，我去的我也不那么承认这事儿，这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就比方说，我去按脚，我就很难去。
0: 为什么你这人思想是不是太脏了？
1: 我没那么脏啊，就是我觉得呢，就找个男生，
0: 嗯，
1: 给我做
0: 对男技师也行，
1: 中医按摩特别好，
0: 嗯、
1: 我特别喜欢中医按摩，
0: 嗯、
1: 因为男技师比较有劲儿，那无所谓了啊。
0: 嗯，
1: 按脚的话，我觉得
0: 按脚怎么了？你无法，你接受不了，
1: 有点接受不了，就我的脚在一个男的手里边把玩。
0: 女技师呢也不行，
1: 也变也变。
0: 哎呀。你把你思想放正常一些，这完全、嗯、这完全没问题，
1: 没问题啊，你同意就行。那今天晚上我跟老公去按脚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1: 我俩互相按。
0: 哎呀，
1: 好，北京时间8:59啊，当然今天我们说这个创业这个事儿啊，重点啊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创业的风险啊，创业风险非常的大，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 A9 大哥一样，也许呢，财富积攒很难，但是更难的就是如何守住这些财富嘛。
0: 是，
1: 就甭管你是 A9，你还是 A5，这财富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对你来说都是属于你的好不容易挣来的钱。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创业的话，一定要选好赛道，调查好，不要一腔热血，
0: 稳、
1: 啊、
0: 循序渐进。
1: 哎、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也感谢凡客同学的到来。
0: 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拜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5: 最近有网友晒出自己戴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在检查台上金镯子狂震，搞得自己非常紧张。评论区有人就说了，如果你的镯子是纯金的就没事儿，发烫就是不纯。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今天康姐就直接给大家拍板，哪怕是999足金也绝对不建议戴着做核磁。核磁室里的强磁场虽然不会把纯金吸走，但它的辐射脉冲会在金镯子这种闭合金属环里瞬间产生涡流，短时间快速发热，直接贴皮肤，很容易造成局部烫伤。同时金属还会干扰磁场的均匀性，让扫描图像出现大片尾影，医生根本看不清病灶。当然，如果遇到镯子太小摘不下来的情况，千万别硬摘，第一时间告诉操作医生，他们会用纱布隔热，同时缩短扫描时间，帮你安全完成检查。最后提醒一句，做核磁之前，所有金属首饰、膏药、暖宝宝、带金属丝的口罩一律别往里带，千万别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哦。想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来和大家讲一讲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包括如何选装饰公司。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先欢迎大家加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因为确实是您亲自在给大家回复。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有犹豫到底要不要装修，怎么选择装饰公司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您个人进行一个请教嘛。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吧。
2: 可以的，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找一个放心的公司，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11年了，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周末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周日下午是有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分享会呢，重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四八快装我们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服务的，那么用的材料是什么，现场给你做试验。同时分享会嘛，用我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现身分享。如果说你正好能赶到我们3点到4点半的直播的时段，我本人会大家给大家讲啊，装修如何选择，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是你参加分享会都能了解到的东西。那预约到店呢，还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就不让你白跑啊，肯定让你有所收获。想参加我们周末活动的，大家先记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那我个人的微信号呢，也给大家留一下，这是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想加我微信的，可以加。加了以后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不找我四八快装装房子，你问过来，我也会给你回复的。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这两种联系方式哈。如果说近期您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赶快该添加微信号就添加微信号，想报名参加活动就报名参加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您就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如果想添加薄总的个人微信号，想跟薄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就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薄总来深聊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装修行业当中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是非常难的，而咱们四八快装从16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队伍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板块也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想请问一下薄总，您作为这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您觉得四八快装在装修行业当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我

0: 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
1: 嗯，
0: 因为我认为家装行业属于是服务行业。
1: 嗯
0: 啊，如果说连这个服务的事儿都给人家做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没未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立足于以服务为主啊，每个客户服务不能让业主完工所以后悔啊。
1: 嗯，
0: 我们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思想。
1: 嗯，
0: 服务呢实际不是光靠你嘴说，对吧？你一定是要从你的行动上来落实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的服务的，我们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是自有师傅。
1: 嗯
0: 啊，因为我整个调研了家装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很多的传统公司都是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一留，把你这个活直接包给工长了。你这个活能干成啥样，你就凭用起。工长服务内心好一点，就给你做的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工长就唯利是图，那你这次装修你就头都大了啊。那十八块装是不能沿用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实际为了想让客户体验好，我们的服务要改良的，所以我们就改造成自由工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这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国六十多个城市啊，我们每个月在这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这个月我们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嗯，
0: 啊，你比如我们北京啊，我们十一年，我们一个月现在就干50户，多了我不接。这个不是说是我不想干，我也想干，是我没那么多的自有工人，没那么多管家服务，我就不敢签那么多单。
1: 嗯，
0: 所以你看，在我们公司呢，全国各地啊，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多一户都不会让做啊。你像我们的新乡门店是新开的，我们的宜兴啊、江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宁啊，都新开的，就最多一个月让他干5户。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公司跟很多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让他做5户呢？是因为我当地的管理团队都是新的，服务团队都是新的。
1: 嗯，
0: 就是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工地开的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业主开了工有问题，没人管，没人解决，业主口碑烂，
1: 嗯，
0: 这个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
1: 嗯，
0: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十八工厂到目前为止，我开到全国这60多个城市，我来到每个城市都扎根来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样板，那个我们服务完的客户，每个客户都样板间。
1: 嗯
0: 啊，服务的标准全是公司统一的啊。所以你看我们拿北京来讲，我一个月做50户，也就是说我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施工承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嗯，
0: 所以跟市面上很多的家装公司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
1: 是的，
0: 对吧？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签单容易，交付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1: 是的
0: 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开的工地多了，工人跟不上，工期拖了，现场业主问题有了，管家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
1: 嗯
0: 啊，没啥意思啊，肯定干着干没了，口碑烂了，这个企业就怎么也活不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是要不求数量，我们只求质量。
1: 嗯，
0: 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我当月样板间。
1: 嗯
0: 啊，我坚信，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让客户完工，我们就成为朋友。我相信我们十八块钱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而且我们每个城市会越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我们的老口碑客户会更多啊。
1: 嗯，
0: 实际像我们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这几个老城市来讲，我们现在一年大约有30%-40%的客户都是我们曾经服务过的老客户，
1: 哦，
0: 翻回来找我们装的客户，
1: 可能当初是局改。
0: 是的。
1: 嗯
0: 啊，而且有很多客户还在婚房、毛坯房、
1: 嗯、
0: 别墅、大平层，包括现在有农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找我们装的。
1: 嗯，
0: 啊，就是通过小活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就会把未来更大的活交给你。所以我认为服务是光明大道，我只要把服务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把这个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能做到。
1: 嗯，
0: 我相信未来我们公司至少是可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1: 而且全国这60多个门店可以做到服务质量的统一。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公司统一来要求的。
1: 嗯，
0: 啊，我们每个督导、我们的工程总监、我们的所有的全国各个部门都在下去啊，在整个监管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流程啊。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也跟 AI 接轨了啊。我们你看现在给客户的服务，我们上面所有的服务是全程的，
1: 嗯，
0: 透明的啊，全程都是有录音的。
1: 嗯，
0: 我们到业主家交付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要求我们的管家打卡，有录音的啊。就是我们因为是上门服务，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这个标准给业主来呈现的。
1: 嗯
0: 啊，业主也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最后做评价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十八块钟更多，我欢迎 有需求旧房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会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定点的全国直播活动的。
1: 嗯，
0: 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会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车目前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然后如果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跟他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哈，确实也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和客户连线的环节哈，我们也来真实的联系一下已经享受过四八快装的这一部分客户们，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服务啊满不满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徐姐。徐姐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和广大的听友来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呀？
2: 我家是整体翻新。
1: 哦，整体翻新，现在已经完工入住了吗？还是正在施工中？
2: 现在完工了，然后正在这个通风过程中，还没有入住。
1: 哦，还没有入住，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其实一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2: 整体感受还不错。
1: 嗯。
2: 工人干活那个还挺细心的。
1: 嗯。
2: 然后管家服务的也挺周到的。
1: 嗯。
2: 有什么事情跟管家一联系，然后管家马上就去联系。
1: 嗯。
2: 服务的还是很周到的。
1: 哦。
2: 包括前期设计师，他设计的。给方案，比如说也给2个或者甚至3个，
1: 嗯，
2: 就是让我们来参考。
1: 哦，
2: 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1: 哦，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2: 嗯，
1: 因为四八快装其实有一个服务承诺，就是说在中途过程不会管您被动增项，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其余的一些额外收费的地方，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到了吗？
2: 这一点做到了。
1: 嗯，
2: 没有额外收费。
1: 嗯，
2: 也没有增项。
1: 嗯，
2: 除了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1: 嗯，一开始跟四八快装签约的时候，您觉得他给您报的这个价贵不贵？
2: 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些贵感觉。
1: 哦，因为和其他公司相比的话，一个是完工价，一个是这个可能只报了一个预算的价格，所以四八快装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公司贵一点。您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决定说啊，我还是要选择一个四八快装，虽然它一开始贵一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呢？
2: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局装。
1: 嗯，
2: 就是在另一套房子有一个小局装。
1: 嗯，
2: 小局装感觉还不错。
1: 哦，也是四八快装吗？
2: 对，也是，对，开始选的四八快装。
1: 哦，回头客。
2: 后来这个小局改还不错。
1: 嗯，
2: 然后就决定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房子，然后给我母亲来这个整装一下。
1: 嗯，
2: 然后也用这个四八快装。
1: 哦，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先礼博总也在一旁听着。博总来有什么补充的吗？
0: 你好啊，首先啊，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的这种亲身体验啊，给大家分享。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呢？
2: 设计师是田宇。
0: 哦，田宇啊，田设计师。
2: 啊，
0: 那个管家呢？给您服务的天天在家盯的管家是
2: 朱军营。
0: 啊，朱军营啊，我们朱工，这都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啊。那个问您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的环保做到了吗？你进去有没有不舒服的气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2: 啊，没有没有
0: 没有，
2: 就是我们测了一下甲醛还是达标的。
0: 哦，
2: 啊，
0: 你测过了。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请第三方来测的啊，我们是支持的。
2: 啊，
0: 行了。那个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这也是原来找过我们做一个局改，这次是你母亲的整装啊，找我们装的。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实际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不是问你吗？就是感觉我们价格有点贵，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服务让你满意，所以你选择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最后装完，实际我们并不贵，就是真正给咱们业主实现极致的性价比的服务，啊，因为我们是报的是完工价。
2: 对对对
0: 对，行了。完了，我们未来呢，后边还有乔切业，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再邀请您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2: 好 好的，谢谢博总。
0: 好嘞，
2: 哎、
0: 感谢、
2: 啊、
0: 感谢。
1: 哎，也非常感谢徐姐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0: 嗯、
1: 也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2: 好，谢谢。
1: 哎，好，
2: 谢谢，
1: 非常感谢。好，我们下次再见。博总，您看这个跟客户聊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哦，这个就是回头客，因为感受过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个局部改造的服务，然后又反过来找咱们整装。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很多的客户真的、啊、现在大家呢也不愿意听你怎么说，你说的当然说的好了，你也不会说你不好，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很多业主用一个很小的环来体验一下，到底我拿一个小环直接测试一下，对吧？测试完以后，业主就有中肯的评判了啊。到最后未来要不要有更大的环找你，那就是业主来去做最终的决策了。事实上，十一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的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是因为我们从四八快装一个项目，我们现在那延伸了有四个服务的项目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的翻新，有旧房翻新的改造，你真的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十一年，我们只深耕旧房翻新在一个赛道，对吧？包括你担心的邻里的关系，我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如何不搬家装修，我都有标准的方案。怎么实现住在那儿装完工就可以入住的，我都是有标准的方案的啊，售后保障是不需要你担忧的。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真的这十一年我们就用心做服务啊，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我欢迎各位啊，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你可以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然后包括这个有四八工装，还有这个
0: 雨后森林香树
1: 啊，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都是这一个统一的，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和客户这个徐姐连线的时候，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她是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个整装的一个翻新。也想问一下博总，就是现在给家里面想进行整装的这一部分有需求的客户们，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画像？比如说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还是年轻人啊？三口之家这种比较多？
0: 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大客群啊，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退了休了，很多的中老年业主呢，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养老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老房子中老年人居住，很多老房子家里头不适合居家养老的，它还有门槛，而且有那个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对吧？而且这个马桶还是东坑，
1: 这种现在还多吗？
0: 有，现在还有人住的房子啊，就是那种90年代的盖的房子，
1: 那就非常老的房子了。
0: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养老是特别不友好的，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嘛，就是你上个洗手间还得来个台阶，东下去十几分钟你起来都费劲，所以你就要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对吧？把门槛去掉，把高低差去掉，对吧？把马桶改成个坐便，坐便旁边要装扶手，要有淋浴凳，瓷砖我们给大家用达到 R13级以上的防滑瓷砖，就是这些活不需要大家额外多花钱，只需要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改造决策，这个事儿咱就可以给大家实现，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呢，我个人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水和电。这个是你比如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有可能把你家水管爆了，你万一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在老房子这种楼上楼下这种邻里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水泡了以后，除了给自己家淹你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如果你家是实木红木家具，你这家具也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花小钱避免更大的意外啊。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儿。 啊，我们家里头老房子住时间久了，你就是应该是下个决心改造一下。
1: 嗯，
0: 真的，我觉得想健健康康养老，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一定是首先做的第一
1: 件事情。一般的改造周期，您认为应该是多少？
0: 嗯，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该改了。
1: 这太少了吧？现在
0: 好多25年以上的房子，咱北京多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多的是。
1: 那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业主朋友们，就除了说你这个居住感受之外，其实居住健康会更重要，然后包括用电的健康，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0: 对，第二个健康就是关乎健康的隐患。
1: 嗯、
0: 很多老房子以后墙面、墙角、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会有细菌的，
1: 嗯、
0: 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
1: 嗯，
0: 那对咱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健康都会带来伤害的。
1: 嗯。
0: 而且很多老人家住那房子是有老人味道的，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都呛鼻子，只不过我们业主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很多老房子住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我真的提醒我们的中老年业主，或者提醒我们年轻的子女，真的要关注一下咱父母的养老房，
1: 嗯，
0: 对吧？那房子改造完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生活质量瞬间就提升了，你花这个装修老房的这个钱真的是比花到任何时地方上都值，
1: 嗯
0: 啊，性价比直接拉满。老房子改造完，第一个价值干净了、卫生了、敞亮了，这个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这是最直观的。
0: 房子还可以变大10个平方、60平方为基数啊、
1: 嗯嗯。
0: 第二个房子呢，不管住了30年、50年，咱拆成毛坯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嗯，
0: 这是房子最大的魅力。所以大家呢，想快速的改造你家的老房子，想给我们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生活环境的，大家真的从老房的翻新开始啊！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啊，全国60多个城市，我们有全国直播的活动，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现在来选装饰公司，在90月份这个装修的最好的时节去进行施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也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去到了装饰公司，你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模式，然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一下48块庄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咱们48块庄会有一个线下的说明会，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然后和大家。包括和博总亲自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因为确实二手房装修它和新房装修不太一样，二手房装修可以说是一房一况，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老房的改造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老房的改造是一设计师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吧？你如果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有生活经历的设计师、
1: 嗯、
0: 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你想不到的建议给到你、
1: 嗯
0: 尤其是小空间、
1: 嗯、
0: 如何把一个40平的房子改造成一个2室1厅这个实际是都是有要
1: 有好的
0: 设计
1: 师的
0: 使用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才能给你实现
1: 的、嗯、
0: 所以48块庄这11年我们深耕这个赛道啊，我们真的给很多，你像咱们北京和上海这个城市40-50平的房子很多，对吧？我们改造完以后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
1: 使用空间就
0: 大了，那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你值不值、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就是你买值了你就对了啊。所以有小空间大利用啊，那这个是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呈现、
1: 嗯、
0: 还有我们48块庄现在我们有很多业主说哎呀我不想装，我想修能修吗？能修，48块修是我们第二个业务链，
1: 是、嗯、
0: 对吧？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快修，48块修我给你服务好，
1: 嗯，
0: 只要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1: 嗯，
0: 而且你维修的活啊，你这次维修找我们花了2000块，这2000块钱没花掉，预充我们平台了。如果你这个房子将来找我们做装修，这2000都给你用到装修里，
1: 嗯，
0: 因为你前面的维修我全是免费的给你服务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快修呢，我们的师傅都自有师傅，啊，做快修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创新，因为你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你的要求认真的把这个维修的活做好。
1: 没错，
0: 那我们想要的业主的体验好，快修转快装，终极目标才可以实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快修师傅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
1: 嗯，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48快修的这个起心。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板块48工装、啊、就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的翻新啊，48工装、
1: 嗯、
0: 那我们今年重点打造了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接下来五年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农村自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这两年特别多，很多业主家房子盖得挺好，二层楼，但是装得不好啊，那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这个十几二年的二层楼重新装一下，装成别墅那种使用的感觉。
1: 嗯，
0: 啊，那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家里有宅基地的，或者老房子已经30年了，想推倒重盖的，从盖房子带装修，
1: 一条龙
0: 啊，一条龙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啊，乡村别墅，
1: 对，
0: 18块装，我们都可以现在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对，有些客户可能一些业主他们作为年轻。

0: 出回来给老人盖房子、嗯、那个另一个给他孩子姑娘聊啊，那我也盖一套，
1: 对，
0: 这种的、就是、
1: 确实也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0: 是的，
1: 享福嘛，
0: 给父母呢提供一个好的这种居住环境、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节目只是耳听为虚，我欢迎大家眼界为实、
1: 嗯、
0: 来到四八块庄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考察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块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块庄目前在全国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块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2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你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7: 孙凯，你喝啥呢？
6: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7: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6: 要不你也整点啊？
7: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6: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7: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6: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8: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6: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9: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王善成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到2030年建立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此外，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加快废旧汽车、机电设备、电气电子等重点再生能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提高智能化、精细化分拣水平。
1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哈。那么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专场，如果说近期您的爱车确实遇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不知道怎么排除，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话，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那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上节目之前哈，也是关注了一下最近全国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最近呢会有一些强降水的天气，像是河北省呢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江西省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浙江省是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山西省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包括在广西是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吉林呢是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还有在辽宁地区也是发布了其他气象灾害的蓝色预警。相关的这些警报吧，就在咱们车生活当中其实带来最大的一个直观的影响，就是雨天行车，然后包括关于雨天的停放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反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要继续来给大家提个醒哈，雨天行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如果说很不幸运您的爱车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些泡水的问题，或者说因为停放不注意，然后呢又赶上了这样一个这个恶劣的天气，没有办法确实泡水了的话，如何解决，如何提前的防范，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会儿一起邀请张工来和大家进行这个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邀请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庄园上午好。
1: 哎，欢迎
2: 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哈，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刚才这个张工应该已经听见了啊，就是还是在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说一说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包括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每一辆车的这个泡水的风险吧就会升高，这一升高吧可能很多车主就会有担忧，或者说其实大家挺害怕车辆泡水的。
2: 对，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呢不随人的意志转移。
1: 对
2: 啊，就你搁在外边突然涨水了，你都不知道第二天车在车位上都找不着了，飘走了。
1: 对
2: 啊，
1: 这是比较严重的。
2: 对，就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咱们停车的这个位置会不会有积水的风险，然后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作为一个预判吧，这也是规避风险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就是要知道咱们这个城市的低洼地区在哪儿、比较高的地方在哪儿，不行呢咱们要有这种这个发水的这预报啊，咱们就先把车停在哪儿，哪怕多走两步回家呢，它也比最后咱们的损失要好啊。
1: 对，然后如果说您当地有这种局部的短时的这种强降水，或者说一些相应的这个预警的话，我觉得像那种停在地下停车场啊这种我觉得相应的都要有一个自己的衡量。然后包括有些路段它可能只是集中在某一小段当中，它是一个低洼的地势，它可能会有泡水的风险，你可能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期间还是要随时观察着。
2: 对，随时观察。然后呢还有这个是规避风险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尽量的买一些商业保险。一旦泡水呢咱们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索赔来避免咱们更大的损失。
1: 没错
2: 啊，但是最主要的呢还是停放的一个不受灾的地方是最好的。
1: 这是前期的一个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些问题。然后刚才张工也提到了关于保险哈，就是如果说我确认了我这个车有过相应的一些泡水，不管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吧，就是关于这个保险这一块您有没有什么提醒需要给大家这个提示一下的，比如说这个拍照留证啊，然后包括这个怎么报啊，能不能这个在泡水之后第一时间我把车挪走啊等等这些小贴士。
2: 这个保险公司都是有相应的条文，然后咱们留证据呢就是最好是能有照片。当然当地的这个天气部门或者说交管部门可能也会开具一些相应的证明。只要买了保险，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泡水，那大部分的情况呢都是有助于咱们把这个车维修好，或者说得到相应的赔付。 啊，就是咱自己呢也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你这个车，在定的时候，就比如说泡水拉到了修理厂，在定的时候，要确定一下你这个车的维修方案，啊，当然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专业了啊，咱们的待会儿可以着重的讲一点，就是说它泡的位置和你花费的这个维修成本是不是对等的，或者说维修的方案是不是能够把你泡水的这损失挽回回来，啊，这个是比较重要，别回头就拉抽屉，啊，这给你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你开走了，过了一礼拜，这个灯亮了，那个灯亮，这功能不好使了，都是因为进水造成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1: 也就是如果说您的爱车很不幸运的这个确实泡水了，如何去检查自己的爱车，就是在雨后，就是排查一下这些维保的这些隐患，其实这个对于用车人来说是更重要的一点。
2: 对，这个其实，按说啊，不应该这种专业的知识呢，不应该咱们车主掌握太多，但是，由于咱们的这些行业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所以咱们更能知道的更多一些是有好处的啊。这时候咱们就可以来简单的说一说啊，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泡水呢分为三种这个级别，或者是四种级别啊。每个厂家可能不一样，或者保险公司的定级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第一，你的车只是没到了这个车门的门线，没有大量的车内进水，没到车门门线呢，主要就是一些比如说刹车系统啊、底盘的一些这个生锈啊，还有比如变速箱、后桥、发动机的一些进水的可能性，这里边呢，我们就要及时的检查，而且呢，不能二次着车。如果您知道发动机有进水的风险，还着车，那恐怕保险公司这边赔付就有点费劲了。
1: 所以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2: 因为这个是属于人为的这种损失了，不属于自然灾害造成了你的这个。
1: 对，所以像这些点就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2: 对，这是这个第一个级别吧。算是损失不太严重的，
1: 最轻微的一个级别。
2: 对，第二个级别呢，就是它已经大量的水进到车内了。大概的水位呢是在车轮的一半以上。那室内的就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要检查以外啊，或者要修复以外，那室内的这些装备，比如电脑啊、电线呀、空调、音响这些东西可能会有这个泡水的风险，那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成本就要大一些了，不但要检查它水位没到的这个位置以下的这些原件的进水情况，如果损坏了、生锈了、腐蚀了，我要更及时更换，还要对比如说内饰的地胶啊、座椅啊进行一些拆解、晾干，那更多的一部分呢的精力是要坐在线路上面，因为室内的这些车辆的线路是没有密封或者没有办法防水的，那一旦进水，我们就要对线路进行处理，如果处理不了，大规模的这种进水或者放的时间比较长排队维修，那可能这段线路就要更换，是不能维修的，
1: 那这个成本就会更高一些，
2: 对，成本会更高呢，而且呢对于这个内饰的拆卸还有它的晾干，包括维修的这个就是结果，我们也是要进行更好的一个评估，最后没问题了再装，这个档次就属于进水车了，再严重的可能车就是定全损了，也就是说车辆的这个基本上已经没了顶了，或者说水位已经超过了仪表台，水位已经超过了仪表台，那整车就是顶在外头了，那所有的这个机械部件、电器部件，基本上都是要修复的，那修复的费用可能超过车辆的残值，那这时候可能就要定期全损。
1: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也是极少数的一种情况，可能大多数朋友会面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最基础，就是最轻微的那一种情况。
2: 对，没错，
1: 像那种情况，对，然后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别轻易的着火，你一着火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二次的伤害，那这个时候你和保险之间可能就会进行一些扯皮，那保险说这是因为你二次造成的，但实际上呢，咱们可能是秉持着一颗我想把车赶快挪走的这样一颗初心嘛。 行，反正也要提醒大家吧，这个最近的这几期节目啊，因为刚好是在这个八九月份七八月份这样一个雨季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每天每次的节目维修保养的节目都会和张工来聊一下，就是关于雨后爱车的一些维修保养，然后包括您的爱车如果泡水了有哪些注意事项，然后包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在每期的维修保养当中都会和大家反复的来说哈。反正大家也要切记吧，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千万不要这个冒险去涉水啊，然后也要注意科学停放，像这些举措才是能够减少车辆损失的一些关键。当然除了这个雨天雨季容易带来的一些问题哈，在最近呢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和张工来聊。如果说您近期确实有爱车哈，这个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张工也想问一下啊，最近除了这个雨天容易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问题啊，这些毛病这些故障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这个频发的问题呢？
2: 最近比较集中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就是还是夏季容易的一些，比如散热的问题，水温高啊，空调不好啊，有异味啊，这些问题
1: 高发频发，
2: 相对来说多一些。
1: 明白。哎，对，然后我刚才突然想到啊，就是关于这个雨天啊，就是这个雨季，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定期的清理一下自己爱车的相应的一些排水孔，比如说天窗啊、车门啊，包括空调的排水啊等等，像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进行一个日常的这个正常的养护，然后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
2: 对，这个其实在咱们入夏雨季来临之前就应该做。但是不是说做完了我们这雨季就没有问题了。
1: 一次性的。
2: 像一些对像一些比如说这个西北部地区它的土比较大，还有的靠纬度比较高的地区呢，它已经开始落叶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些杂质可能又会对排水孔进行一些影响，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复查一下。
1: 对。
2: 看看这个，首先呢，看看车，比如下一场大雨，车的地板会不会变湿了？虽然没有淹水，这个水是从天窗排水孔漏进来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的这个复查。真是要，比如说遇到了这种比较大的雨，水又会被一些问题所影响进到车内，那还是泡水，对吧？
1: 是的，然后包括车门啊等等，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近期我几个月前，比如一个月前吧，我清理过一次了，但是经过这一个月经常下雨啊等等，它可能又堵住了。但是堵住的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说有特别多，但可能堵住了2/3，其实这个也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排水的这样一个流速，包括它的一个流量的。像这些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清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就这个自己就是手动的 DIY， 就拿个树枝啊什么的，其实尤其像车门的这种就能够解决，然后让它处在一个畅通的状态，其实也是能够保障您的一个爱车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状况当中的，行驶起来也会更舒服一些。
2: 没错，就相关的这些工具啊，他们从某宝上都能搜到，
1: 有的是，对
2: 啊，有的是，或者是家里有这种吸管杯，刷吸管的那个小的小刷子，也可以自己通一通。关于这个排水孔在哪儿，排水孔疏通的方法，还有试验的方法呢，我都在我的这个视频里边有，大家可以关注我抖音去看一看。
1: 张工来说一下这个怎么找到您的抖音号，看到这些视频。
2: 这些视频呢是大家在抖音或小红书这两个平台搜索我名字的，对，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能找到相应的这个视频。搜索一下您需要的内容，可能就能满足您的这个需求。
1: 直接搜索关键词就可以了，在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然后直接可以找到这个张工现在的这些小视频。张工这些小视频现在大概有多少条了？
2: 有500多条了吧？
1: 500多条能不能覆盖就是日常用车行车过程当中的这个大部分的问题？
2: 我大部分是可以的。
1: 哦，
2: 我还在不断的丰富啊。
1: 明白。那就是再一次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小视频，因为有些时候不是说让大家了解或者是去亲自上手去维修这台车，而是说当您的这台车遇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您知道解决方向和解决的思路是什么样的。是，然后也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其实最近的这些问题呢，每个人的车况吧，就是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你看这位朋友在说，他说 这两天开车到公司停好车之后，发现前翼子板里边有一个蜻蜓的翅膀。他说发现啊，这应该是从前边这个进气口进去的，现在我自己还弄不出来，一拔呢这个翅膀就容易断了。所以想问一下，像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把这个拆开，把这个尸体拿出来，还是说就不用管了？
2: 其实不用管
1: 哦，
2: 其实不用管了。
1: 嗯
2: 啊，它这个又不是室内，
1: 嗯，
2: 也不是进风口，
1: 嗯，
2: 如果想弄的话，您找专业的师傅，他可能不用拆一些东西，
1: 就能拿出来
2: ，他有特殊的方法，
1: 哦、
2: 或者说他知道怎么拆，咱自己先别动，
1: 嗯
2: 啊，
1: 明白，
2: 拆了装不回去了。拆一个螺丝掉到发动机舱里边找不着，那麻烦了。
1: 哎，张工，像这种就是如果我不处理它的话，就是对于自己的爱车也没有什么影响，是吗？
2: 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像这种昆虫，它到冬季或者过两天干了以后，随着颠簸它就变碎了，就排掉去了。
1: 哦，明白。所以，像这种情况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昆虫比较多的这个阶段，可能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除了昆虫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
2: 对，这个咱们春天。比如说北京刮毛毛的时候，大家都说是要加什么防虫网啊，
1: 对，
2: 那个根本就不管用，它还增大了散热的这个负荷。
1: 哦，
2: 这个就像这个季节，秋季，它防虫网作用就起来了，那么加上防虫网就可以避免
1: 像这位朋友遇到的这种情况了，就。
2: 对车辆的一些冲击，
1: 嗯，
2: 你像蜻蜓还好，你真是一个大甲虫，我们都遇到过，你开特别快，一大甲虫特别硬，把你这个，车的冷凝器砸坏了，
1: 哦，
2: 我们遇到过啊，
1: 哦，还有这种，
2: 这时候防虫网就有用了，
1: 嗯，反而春天的时候没啥用，就是秋天的时
2: 候
1: 有点用，
2: 对，这个毛毛它是管不了太大作用的，而且这防虫网糊满了以后，您再去清理也很麻烦，
1: 嗯，
2: 啊，你又不清理呢，水温又高，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小 Q 在问，他说我这车上高速总感觉发晃，需不需要修正一下呢？
2: 需要修正，
1: 嗯，
2: 但是咱们要先让师傅开一圈，是这个路的问题，
1: 还是车的问题，
2: 还是车本身的悬架的问题？
1: 嗯，
2: 比如说前减震器这个漏油了。它的阻尼不够，就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还是说四轮定位有问题，造成了它方向发飘，还是说有这一段，比如说有习惯性的这块有侧风，造成您车不稳，咱先找到原因，前两个呢可能是这个路况的原因，然后后两个是机械原因，才和车有关，咱们再修，
1: 明白，
2: 但是一定要试车。如果这个师傅连车都不试，上来给你做定位，
1: 那肯定是不靠谱的。
2: 那肯定不靠谱，必须得试车。
1: 先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而且像发晃这种问题，这个解决起来应该也都是挺容易的事情，就是应该有经验的师傅上车一试就能明白是哪儿的问题了。
2: 对，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买的新车就觉得晃。
1: 哦。
2: 那可能尤其是一些电车大型的，它车比较沉，减震阻尼调的比较软，它就是晃，就是晕车，这个改善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这个要分清，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位朋友他说主驾驶 A 柱下面好像漏水了，他说经过这几天的观察，水是从主驾驶最左边流出来的，他说这两天一直下雨，所以线路上面就一直有水珠，他说想请问一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现在我这车还能开吗？
2: 肯定是能开，但是要及时修理。
1: 对，
2: 有两种原因，你回忆一下有没有换过风挡。如果换过风挡，可能是风挡的没粘好。第二呢，就是天窗的
1: 排水
2: 口漏水。
1: 哦，
2: 对，它这个水排不出去了，从天窗的那个就是内衬，直接流到了顶棚，顺着 A 柱流下来了。
1: 明白，就是可以从这两方面去着想一下，着手一下，先看看有没有换过前挡风玻璃，然后再一个就是先排查一下这个天窗的这个排水口的一个疏通情况。
2: 对，
1: 像这两方面自己就可以去检查吧，就尤其是关于这个天窗排水孔的一个排查。
2: 对，这个天窗排水孔啊，咱们把天窗打开， 拿一瓶矿泉水往天窗的那个架子上面倒一下，
1: 嗯，
2: 这个水应该迅速的通过车辆的这个 A 柱，
1: 嗯，
2: 到车轮的后边，前轮的后边就流到地上了。
1: 嗯，
2: 如果它汪着不流下去，
1: 嗯，
2: 或者流得很慢，也有问题。
1: 嗯，
2: 如果呢流得很快，底车地上并没有水，
1: 嗯，
2: 那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排水管
1: 流别的地方去了，
2: 直接就流到车的 A 柱里
1: 啊。明白
2: 啊，这都是问题。
1: 嗯，这几种情况哈，可以自己去排查一下。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这车夏季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总是感觉面部会有一股热风吹来，大概会持续个3-5分钟，然后才会有冷风，这是为啥呢？
2: 这是因为温度还没降下来，
1: 嗯，
2: 你车刚刚进
1: 刚起车
2: 这个风道里头啊，包括这个空调机构里面它是有，
1: 嗯，
2: 有热风的，
1: 嗯，
2: 啊，这时候它会有一股热风出来，就是其实就是自然风，
1: 嗯，
2: 它比你正常的制冷的风呢温度要高，
1: 嗯
2: 嗯，
1: 明白。这个这都这个8-9月份了，这怎么才开始说这个空调的问题呢？一般很多朋友在这个7-8月份的时候，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差不多了。
2: 嗯，
1: 然后
2: 敏感程度不一样。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吧，他说我这车新提的，跑高速的时候就是跑偏严重。他说方向盘2秒感觉就会偏到，这是咋回事呢？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可能还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嗯，
2: 就是您要感觉一下啊，就是说它不是歪吗？
1: 嗯，
2: 比如说这个方向盘我把正了，它往右歪。如果我方向盘往左稍微歪一点，跟转向柱不是一个平面的话，它是不是能走直线？
1: 嗯，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方向盘和车轮存在一定的角度差。
1: 哦，
2: 这个调有的是调一下方向盘，或者是调一下车轮的这个偏转，
1: 嗯，
2: 就可以很好的解决。
1: 嗯，
2: 那如果不管你的方向盘搁的歪的还是正的，它都往右跑，那这就有问题了。
1: 嗯，
2: 这是四轮定位的问题，
1: 嗯，
2: 有可能是车轮的这个外倾或者是主销的一些角度不对，
1: 嗯嗯，
2: 尤其是左右不一致，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1: 嗯，像他这种直接去4S店，新车嘛，4S店带着这个维修师傅走一圈，你应该马上就能知道什么问题了。
2: 对，
1: 嗯，
2: 到 4S 店呢，您观察一下啊，一定要先把，轮胎的气压确认好，前后左右是一致的，然后咱们去试车，
1: 嗯，
2: 如果是还存在这种现象呢，师傅马上就能看出来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1: 嗯，
2: 做一个四轮定位就能解决，
1: 哎，
2: 而且呢，买了新车应该是能够走保修的，
1: 保修的，对，
2: 对，
1: 像是这类的问题吧，还是抓紧时间去解决，因为它确实是会涉及到一些行车呀，用车方面的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抓紧时间去解决。然后包括近期雨季嘛，如果说您的爱车可能存在这种泡水啊或者进水的这种情况，都要抓紧时间解决，千万不要等着。那你等着可能像刚才张工也给大家普及了，你后续的一些维修的成本会更高一些了。这些都要提醒大家注意哈，反正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吧，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张工来随时探讨。那张工这小节咱们就先稍微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2: 好，待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我们稍事休息，也等一等大家的留言，我们下小节回来之后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来详细了解一下。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 K83+600 至 K83+300 施工，占用第三车道、应急车道，以上施工

0: 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因降雨，全线入口限行摩托车和危险品车辆，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2: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2: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有任何关于爱车的小毛病啊、小故障啊，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排查的，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随时探讨。那接下来的时间也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这小节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个钱钱问的说，方向盘转动的时候有非常摩擦的那种细小的声音，尤其是在车库转弯的时候就能听得到。他说想问一下，这算不算是异响呢？
4: 因为车库呢空间比较小，而且它拢音、这种声音呢
1: 收声回声会比较明显。
4: 对，咱们应该先确定它是哪发出来的，是室内发出来的还是室外轮胎磨地的声音，如果是轮胎磨地的问题不大，如果是室内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是方向盘，就是方向盘不是下边是一个转向柱的那个罩吗、是不是那个里面发出来咯吱咯吱的声音，如果是呢，一般来说是这个叫螺旋弹簧啊，或者叫时钟弹簧，一个线的接头，它在里边响，还有呢，如果是能够感觉到一些震动，而且这个声音是这种金属的嘎啦嘎啦的声音，那大多数呢是方向盘下面转向柱通到室外，它有一个万向装置，万向传动的这个传动轴的那个节儿，它会有异响。总之呢，您这个声呢应该不会影响驾驶，也不会影响安全，但是听着它烦的话，您要去检查一下，到店里让师傅看一看是哪段的问题，如果是，就是比如说咱们自己上了路了，到这个马路上了，这声就没了，那很可能就是轮胎的声音，如果是室内的声音呢，让师傅去这个判断一下，有可能喷一下除锈剂就能够解决，
1: 明白。而像这种可能像这位朋友也是这个对声音比较敏感的朋友，就是也可以在日常的这个用车过程当中再感受感受，除了在这个车库转弯啊等等这种环境下可以听到之外呢，在其他的这个用车环境下会不会听到，如果能听到的话，那可以去找这个4S 店呢、或者是维修保养店去听一下，去维修一下，看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行，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在互动啊，他说收听你们汽车节目，特别是听张工介绍车辆维修和保养的知识非常受益，能够更好的科学用车和爱车。他说他平时呢是不太习惯使用天窗的，基本上成年都不会开。他说最近打开了一次，感觉天窗好像被粘住了一样，启动了半天才打开，而且呢这个运行的非常不顺畅。所以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天窗平时不用的话，是不是还是得经常开关一下才能够让它保持一个顺滑的状态呢？
4: 是这样，就是经常开关呢是对天窗使用，天窗最主要的还得是定期的，比如说两次保养，我来这个换油，这个让师傅进行一下检查和润滑，这样对天窗的胶条啊、滑轨啊这个进行维护以后，
1: 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才行。
4: 对，使用的时候更顺畅，即使不使用，它也不会有真正要，比如说要开窗通一下，那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那不会这样的。
1: 明白。就如果说你这个定时的去保养，像天窗这块都有这个定时的去这个比如说加一些润滑液啊等等，让它保持在一个好状态的话，即使你常年不开，它也会是一个比较顺滑的状态，不会说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像粘住了一样，那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日常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再加上平时确实不用。
4: 对，它有一些较劲，或者是它那个橡胶啊压的时间太长了，它确实是有点粘连了。
1: 明白。像这种的话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漏水的问题，因为它的胶条可能硬化啦，或者是这个变形啦等等。
4: 也可能会漏水，因为你经常关着的话，其实并不能完全的防尘，这些尘土进去了，或者甚至有一些这个，因为我们车经常放在露天嘛，它晒的热，这个排水管开裂，也有可能会漏水，有这种情况，
1: 存在这种风险吧。所以就是也要提醒大家，除了这位朋友之外，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是也会有一部分车主会有的一些习惯，就是平时确实不太用天窗，偶尔极偶尔的时候一开发现可能不太顺滑了，那这种就要提醒大家啊，还是要让您的天窗保持在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比较好。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个天天张问的啊，他说我是标致408手动版2.0的，他说停车之后啊，在汽车外面尾部总会有汽油味儿，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你要能闻到汽油味儿，又不是加油，又没有加油，那我们就要分一下，是比如说您靠近这个车它就有，还是说这个加完油加完了这个汽油以后才能闻到啊，或者是每天早上启动能闻到，如果加完油以后能闻到，会不会有一些泄漏的地方，比如说加油口和这个油箱之间的管路有一些老化，它油漏下来了啊。还有呢，就是每天早上着车燃烧不好，它也会有这种汽油味出来，如果都没有这两种情况，那随时都有汽油味，那还是有泄漏的地方，这个一定要去
1: 赶快去修一下，对，
4: 赶快去维修。
1: 对，而且它是这个手动版车型，然后这车也应该是不是特别新的一款车了，所以呢，像是这些问题还是要随时的注意得到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很多朋友的这个爱车哈，出现一些小毛病的时候，经常会忽略掉，或者说这个总是拖着不去检查，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可能会带给你的这个更多的一些经济上的损失，所以呢，得不偿失，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检查。然后你看他又回了一句，他说就是每天停车之后才会闻到这个汽油味儿。
4: 那最好还是那停车之后能闻到。那我觉得还是要去检查检查这种汽油味的来源，因为别的你都好说，比如尾气，你要是有这种呛人的味儿或者臭鸡蛋味儿，它不会影响安全，像这汽油味儿，它万一哪儿漏了，然后又有明火，你着了嘛，
1: 对，所以赶快去维修啊，这个给您提个醒。再继续来看，这个朋友在问，他说我的19款的森林人每次到30迈到60迈左右加速的时候呢，总是会出现顿挫或者是闯动，同时能感觉到发动机在啸叫，他说转速表也在抖，他说就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张工，这种情况怎么解决，遇到过吗？
4: 我记得19款的是吧？
1: 对，19款的
4: 三菱人是不是 CVT 的变速箱啊？ 如果没记错的应该是 CVT 的变速箱，那就要去检查一下 CVT 变速箱的这个数据，看看它有没有打滑的情况，另外呢，如果说是特定的这种转就车速或者转速下，那就要看一看发动机的控制数据是不是到某一个速段它有工作不平顺的时候，这两个方向吧，我觉得，总之呢，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变速箱的问题，大概率是变速箱的问题，要及时的去看啊。
1: 他说他问了一句，他说有没有可能是什么火花塞啊，然后包括点火线圈老化的这种问题啊？
4: 也有可能，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在2019年的车上应该不会。
1: 哦，明白。
4: 如果您的车没到10万公里，
1: 嗯。
4: 您又不是 STI 那种代替的，那基本上10万公里才去，这个火花塞才会慢慢的老化，啊，
1: 明白。你说公里数没到的话，可能还真不是这个的问题。
4: 对，您像您这种现象，不一定是这种常规保养件的问题。你比如说哪漏气了，发动机哪漏气了，或者是变速箱里边这个油液一直没换，或者有打滑的情况，您去检查吧。
1: 行，明白了。然后再来看这个小畅问的，他这问题之前咱也应该聊到过。他说我最近提了新车，总是感觉这车味道大，尤其是现在温度高，每次一暴晒之后一上车，感觉味道实在是太冲鼻子了。他说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能够把这些味道尽快的散一散呢？
4: 那就是您要就是搁在太阳地下，然后稍微开一点窗缝，然后呢可以找几个这个大的铁盘，半米乘30的这种大铁盘，然后买活性炭，或者就是咱们烧烤的炭都行，把它砸碎了，放在这个平铺的铁盘里，倒一点水，没到这个炭的1/3的这个位置，一个脚底下搁一个，去暴晒，这样它能吸附这些味道，
1: 就一定要把它
4: 砸碎。暴晒的，对，暴晒的这个时间越长，吸附的就越好。另外呢，您也不必担心这些味道，它不是甲醛，不是有害的气体，它只不过是塑料挥发出来的这种 VOC 的这个味道。那如果觉得很刺鼻很难受，那您就用这种方法吧。当然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吸附甲醛或者就是吸附这些异味的这个产品，您可以自己去搜一搜，或者说找这种美容店或者您 4S 店给您推荐一下。
1: 是，这还是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味道就是比较敏感，然后觉得呢提了一个新车这种味道我接受不了，想让它尽快的能够这些味道能够散去，那个也可以尝试一下像张工刚才提到的这些方式和手法和手段吧，可能能一定程度上帮你去解决，但你说能不能彻底解决，我觉得哎呀这个还是需要时间。
4: 对，它随着您的使用，这个会慢慢的挥发，但是彻底的没有，恐怕不会啊。
1: 是。
4: 另外再补充一点啊，刚才说到了这个甲醛，并不是说甲醛不合格。咱们国家对甲醛的要求呢，检测条件是25度的时候检测。那您温度高了以后，肯定也会吸出甲醛。这时候对身体呢还是会有害的。但是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检测框架内，它是合格的，这不用担心啊。那我还建议什么呢？就是在每次您这个暴晒以后进车之前，把车进行一下通风，别直接坐进去关着窗户，等着空调散热。
1: 对，
4: 那这时候您吸入甲醛还是有一定量的，因为它超出了检测标准。
1: 先通风，因为甲醛挥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质就是温度嘛，所以这个如果当您的爱车刚好这个暴晒之后，然后还是要全车通风之后，然后再上车，这还是稳妥起见啊。那当然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是给您一些这个小的这种技巧和方式吧，看看能不能缓解。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在问，他说他是19款的逍客，目前跑了5.5万公里了。他说他最近发现啊，他这车呢后刹车片比前刹车片要薄。他说现在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更换一下？他说他有一个疑问，刹车片不应该是前轮磨损比后轮的快吗？
4: 原则上是前轮磨损比后轮快。但是如果您的车经常满载，或者后备箱老搁着东西，
1: 沉的东西。
4: 对，它的这个叫 EDD 嘛，叫电子刹车力分配，它也可能让后轮的刹车力比较大。它是根据你车轮载重来分配这个制动力的。 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故障了。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前片磨损的比后片多。
1: 嗯。
4: 如果后制动盘或者后制动卡钳它有卡滞，你不踩它也老磨着。
1: 嗯。
4: 那这时候确实是会磨的，因为你脱滞了嘛。
1: 嗯。这种是相应的有一些故障了。
4: 对，有些故障，进行一下润滑，让卡钳的活动回位，回动自如，那或者说恢复正常了嘛。当然，薄了换是肯定是必须的啊，您不能有这个侥幸心理，薄了也不换。
1: 是，我估计他应该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会赶快去解决。因为心不细或者不在意这些问题的人，他可能也发现不了这些细节。
4: 对，
1: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晶晶在问，他说我这车呀，最近又该换空气滤芯了。他说自己更换的话，从哪儿买比较合适呢？想买一个便宜一点的。
4: 去便宜一点的，那您就到汽配城那个品牌的专卖店，
1: 就会有
4: 啊，去买，对，
1: 还得找靠谱的地方啊，
4: 对，做商，
1: 行，
4: 如果从网上买呢，还是就找旗舰店吧，
1: 肯定是比你在 4S 店直接买要便宜一点的，这是肯定的。
4: 对，
1: 再来看青春是一份美好回忆，这位朋友在问啊，他说22款的途观 L 目前跑了不到7万公里，他说最近呢在纠结变速箱油的一个更换周期，因为开了4年了，然后公里数也7万了，想问一下是不是也该换了呢？
4: 他应该是 DSG 变速箱。他你说这个排量了吗？
1: 330，然后变速箱是 DQ381。
4: 哦，那像这种变速箱呢，我们要它是两种油啊，一种是齿轮油，一种是阀体里边的这个传动油，或者叫这个阀体油，有的也叫电脑油，这齿轮油是应该换的，那个电脑油，因为它是这个DSG 的控制部分，这个换呢。可以稍后，可以稍后，当然，如果您换呢，一定要找专业的地方去换，啊，这两种油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有一定的操作的这个技术要求，千万别随便找个地儿就给您换了，或者自己 DIY， 这就很有隐患啊。
1: 很多朋友都会纠结说自己爱车的这个变速箱油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更换周期啊？是不是这个里程差不多了，或者年限差不多了，我就应该换？所以张工再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4: 这个变速箱呢，我还问过专家，他是这样啊，我们变速箱是有设计寿命的，比如说30万公里设计寿命，你的使用寿命不会超过设计寿命，大概率不会超过，基本上呢，你的使用寿命如果经常维护的话，会无限接近设计寿命，这个大家能理解吧？那如果你在一定的时间你不去换变速箱油，那可能使用寿命会严重的低于设计寿命，那也就是变速箱损坏了，
1: 对，
4: 那我们实际当中。有一些车型它是免维护的，但是呢，还是在10万公里左右还是会坏，变速箱，如果你不换油的话还是会坏，但是如果我提前的换油了，这个到10万公里，它的油质或者变速箱换挡的品质还有它的性能。基本上衰减的不大。
1: 明白，到点了就换就完事儿了，没有必要特别提前，但是也别相应的延后，都是没有必要的。
4: 是的。
1: 再来看天涯问的问题啊，翼虎 1.5T 的目前跑了10年了，然后里程大概是9万多公里，他说问一下正时皮带现在还能再坚持吗，还是需要换了呢？
4: 一般10万公里是一大关，您就去换吧。
1: 也9万公里其实也就相当于也到了。
4: 差不多，提前换，这个是没有毛病的。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他说我这车呀提车不到2年，这应该是个新能源车啊，他说我这电池健康度就掉到96%了，他说那这样折算下去的话到4年岂不是只剩80%了吗？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的电车这个电池的健康程度都是这样比例掉往下掉的吗？
4: 是会有这种掉电的情况。
1: 健康程度本来就是要往下走的，但是也要看你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速度和频次。
4: 对，这有这么几点吧。第一呢，是从这个政策上， 政策上呢是在保修期之内还是两年还是三年，反正是它有一个公里数和时间的规定。
1: 嗯，
4: 在这个时间内不能低于一个限值。
1: 是的，它也有国家标准嘛。
4: 对，但是这个限值是汽车厂家定的。
1: 嗯，
4: 啊，不是国家定的。
1: 嗯，
4: 有的厂家可能定70%，有的是定80%。
1: 嗯，
4: 它是厂家不一样，它定的这限制不一样，
1: 嗯，
4: 而且检测的方式是由厂家定的。
1: 嗯。
4: 咱们要理解这个，所以说它的一些索赔啊还有这个一些政策性的东西您一定要提前的了解一下啊。
1: 哎，但是张工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车企定的这个是大概率都是它应该是必须要高于国家标准的吧？
4: 国家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数据的指标。
1: 哦，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说国家标准是70%来着。
4: 你这个其实呢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推荐标准。
1: 哦，明白了
4: 啊，是一个推荐标准啊，
1: 嗯，
4: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您经常性的慢充，
1: 嗯
4: 啊，可以让电池的寿命或者说它衰减变慢，
1: 对
4: 啊，延长。
1: 嗯
4: 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如果长时间停车，
1: 嗯
4: 啊，不要把车的电池充满，
1: 嗯，
4: 或者是放的特别干停车，
1: 嗯，
4: 基本上60%左右停车，这样是对电池比较好的。
1: 哦，
4: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些知识内容的吧。
1: 嗯，
4: 但是您的这种两年掉到95%，这个是正常的。
1: 嗯，
4: 啊，您买一手机，您使两年
1: 也会有这个衰减。
4: 都是锂电池一样，
1: 是的，但它也不是说这个两年掉到95%，然后四年之后就剩80%了，也不一定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关于这个爱车的这个电池的健康状态呢，这个随时观察。另外呢，就是还是要保持让您的这个充电啊，然后包括等等，就是这些充电用电的习惯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你的电池健康程度势必它就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但是也不要过度的焦虑衰减这个事儿啊，因为衰减它是一定会衰减，这是必然的。
4: 是的，
1: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先跟张工聊到这儿。然后有其他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在线下联系到张工，就是加入到咱们的这官方互动群聊，当然也可以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张工说一下联系方式。
4: 大家可以关注抖音或小红书的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
1: 嗯，里面有非常多的关于爱车日常使用啊，包括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些视频，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上方的那个搜索栏当中直接搜索关键词，就可以看到相应的科普视频了。在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联系到张工了。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张工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环节接着聊。
4: 好，谢谢大家。
1: 哎，感谢，哎，拜拜。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自动驾驶状态违法或将由车企担责。根据媒体报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继续来关注工信部组合拳叫停速乘车乱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速度背后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缩至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截至8月21号，今年国内汽车召回总量已接近600万辆。工信部公开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需完成不少于30000公里可靠性验证试验。随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提升至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继续来关注大众史上最大重组。日前，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公开预警称，当前大众的处境岌岌可危，正在遭遇品牌百年发展以来最严重的行业动荡。问被破解困局，大众敲定全方位的降本改革计划。集团提出至2030年，在德国本土累计优化约50000个工作岗位，覆盖大众乘用车、奥迪、保时捷等等。与此同时，全球产能将从1200万辆压缩至900万辆，削减300万的冗余产能，精简产品线，淘汰大量的低收益小众车型，降低整车配置的复杂程度，减少重复研发带来的资源浪费，把资源

0: 集中投向高回报产品与技术研发。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车生活的问题，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群聊，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准备好。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四二三四，再来一遍。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等红灯时来放松，挺胸运动少不了。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简单的动作重复起来，缓解疲劳，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三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感谢您的陪伴和持续锁定。
0: 是，大家都不容易啊。在上节目的我们，同时此刻呢，无论您是视频端陪伴我们，还是云听，或者是我们公众号上通过广播端陪伴我们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文字给我们回复。同时我们本周啊，如果是视频端的朋友可能看到，我们的小卖部又丰富了呢，
1: 我们又上架了新的产品。
0: 对，想了解到视频端我们上了什么产品的朋友，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右上角有一个小红点直播中，你要是没找到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就微信视频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加公众号的方式就在镜头的下方啊，大家可以看到，
1: 在您这个微信的首页右上角有个加号，然后点击公众号，点公众号以后呢，搜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的话，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消息互动了。包括我们给大家上架的产品呢，也都是在公众号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然后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是的，
1: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一个是我们爆款返场的红肠啊，地道的哈尔滨红肠。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包括呢今天新的产品，其实这款也是爆款返场了。之前在早晚高峰也是卖爆的一款，是我们的长发小寨的洗发水，
0: 是
1: 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是，它是淘米水的洗发水，有一些朋友如果常年用淘米水洗头发的话，可能对这个比较了解，也可以编辑文字直接回复洗发水。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三，对不对？我之前研究过，我发现周三是人类最需要摸鱼的一天。
1: 怎么说呢？
0: 周三是一周的转折日，延续了周一周二的忙碌，到了周三，人们呢其实生理上已经适应了这种工作状态，心理上另说啊，
1: 心理上不可能适应，我跟你说。
0: 但这一天呢，很多人是干劲儿十足的，就这一天我就工作吧，我还有两天才能休息呢。
1: 就基本上工作状态是比较在线的。
0: 对，周三处于工作日的正当中，上周末的快乐已经远去，下周末的开始还有那么几天，所以周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情绪比较低落。只能去工作，就没有那么开心，所以周三是我们上班情绪的一个最低点，适合让自己摸摸鱼，摸摸小鱼，让自己开心一点。
1: 比方说听一听我们的高速加油站，听听这个君君和妞妞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以及科普的一些冷知识，对不对？
0: 人呢，有时候就需要花点小钱，把钱花在刀刃上，买点生活必需品。你看我们为大家推荐都是吃的喝的用的，
1: 可以说是高性价比的产品，刚需的产品了。
0: 就是给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中，就是我肯定是要补货这些东西，
1: 对，
0: 我可能要吃这些东西。人生的快乐无外乎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工作上是展现我们社会价值，同我们的节目是展现大家的生存价值。所以大家如果呢在星期三不太快乐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红肠的肠洗发水儿，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好物推荐了。
1: 买一下，大脑分泌一下多巴胺。
0: 是的。
1: 君君，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情绪低落的时候，买是真的有用。
0: 对，买点有用的才行，不然你退货的时候你很烦。
1: 不然你那个买的时候下单的时候是爽的，但是后续你还得退货，还得麻烦。
0: 说到这儿啊，我就特别认可现在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就开始发现金。
1: 就是你不像这个数字的话，你花了以后没什么感觉，
0: 是，
1: 但你要现金的话，那是真金白银啊，花出去以后那个感受是非常之深刻的。
0: 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是00后、05后，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纸币的时代了，就纸币也用，但少，大部分接触到的全都是电子支付。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买菜，我那天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我都乐了。就是0.几，比如说0.3、0.2，这在我传统认知，小时候去买菜，这都是抹掉的，
1: 抹零了，
0: 对吧？就是因为你找一毛两毛的挺麻烦的，很多人就手里拎着，人家也不愿意找。你说两毛钱不要了，现在0.2，甚至0.00后面那个他也要，我就笑。他说怎么了？我说没事，就电子支付之后，我发现买菜整数的就少了，所以呢，现在有时候给现金，可能就是让很多孩子意识到，你看100块钱。 变成两张50，又变成10块啊、20块什么的，你心里就会，我的钱越来越少了。
1: 你是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这个钱真的是花出去了。
0: 对，所以把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就要买一些适合自己的，并且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像我们的肠呢，3斤是133，
1: 5斤是199，
0: 对，不到200块钱、
1: 折合下来一斤的话，也就不到40块钱嘛。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镜头下的这个洗发水，我们的这个位置啊，这些洗发水就是您倒的时候，您买了一单倒就这些，包括有些体验装。
1: 咱这个洗发水一个是品质特别好，还有一个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0: 你说，
1: 就他送了很多小样。
0: 哎，
1: 就比方说我出差呀，或者是这个要出去玩的时候，你带着这个大瓶那肯定带不出去，对吧？用酒店那个吧，一个是不太放心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0: 不适合，
1: 对，不太适合。尤其是有些这个洗发水你用习惯了以后，你再换一个，你就发现它有可能洗了就比较毛躁的那种状态了，就还是想用自己习惯的这个味道也好，洗发水也好。所以有小样的话就会方便很多，而且价格非常给力啊，148块钱，然后是3瓶洗发水，一瓶润发乳，都是正装啊，再送3个那个洗发水小样，加1个养发乳的小样。
0: 这个呢很适合很多人呢，我估计我可能都想试试，或者给朋友试一试。有些人可能买了之后说，我给家里人试试它适不适合呀。而且如果你常用那么几款洗发水，你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用了这个品牌和另外一个品牌，我大概知道用完我的头发的状态，我比较踏实。好多人出去旅游啊是为了出片儿，出差呢也得有形象，如果我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其实我心里是不踏实的，第二天万一头发炸了呢。
1: 对，因为我就属于那种比较挑洗发水的选手，就可能因为经常染发什么的，发质可能本来就没那么好了，所以我是习惯于用就是自己选到的性价比高的比较好的品牌。而且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洗发水呢，是有3个不同的算是功效吧，有去屑的，有控油的，还有这个看起来就是蓬松的，如果您是细软塌的话，就比较适合用这个蓬松的款。所以说尤其是你比方说一个家庭当中，可能男士他稍微头发油一点需要控油的，女士的话可能就追求这个蓬松感，所以说您买这个洗发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回去以后啊，就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的，就是我还要买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咱一个品牌然后就一份的价格，您就可以买到不同功效的适用于不同人群的这个洗发水了。
0: 公众号直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同时我们稍后的科普呢，继续和大家聊聊香肠。昨天节目里呢，香肠说到全国各地好吃的香肠只是冰山一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首先来回复一下我们视频端这位叫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4: 直接顺着下去背下去了是吗？
3: 他说君君是前一阵带班过早高峰给孙台聊到张不开嘴传说中的君君不？
4: 那必然是了，
3: 你们在
4: 外看到本尊了
3: 就这么宣传我的？
4: 那不是
3: 啊，没有，孙台让着我。
4: 孙台当时，这个语塞了，聊不下去了。
3: 难得有女播可以跟他就是体型上
4: 打擂台
3: battle 一下，他有多少是有一点点想算。
4: 给孙台聊到这个，当时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3: 。同时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说说香肠。昨天只是说了一下我们祖国好吃的香肠的一些冰山一角，给一些朋友说馋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认为香肠和什么更搭？
4: 那太多了，
3: 是吧？太多了，大家想啊，想，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4: 对，主食啊，它包括一些青菜啊，
3: 对，
4: 太百搭了，
3: 太百搭。
4: 大家伙就开动你们的这个大脑，聪明的大脑想一想，
3: 边咽口水边给我们发文字。视频端互动我们也是看得到的。我们昨天聊到香肠的时候呢，其实南北方风格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南方的香肠主打一个风情万种。比如广式的腊肠凭借一招糖酒混合剂大遍天下，他们一般都是以猪肉为主料，放一些蔗糖酒为辅料，像蔗糖的甜还有玫瑰露酒的醇香是它的一大特色。有些人喜欢那个腊肠就是喜欢它那种甜甜的香味儿、
4: 我就是，而且它那个酒香味儿很浓。
3: 对，有的酒香味就是一蒸挥发了就没那么浓，但是它会有
4: 淡淡的，
3: 对对对，一点点、无论你是直接把它蒸，我看有些人就是直接上那种大蒸锅，下面放着生米，上面放着腊肠，蒸完之后腊肠的那个油就会渗下去，
4: 慢慢渗下去，然后那个香味就渗透到了米饭当中、
3: 对，有一些米饭呢可能不像东北大米自带那种米油，但是这么弄完之后呢，它就是有那种肉香的油，特别的好吃。
4: 对，
3: 蒸啊炒啊都会让你回味无穷，谁没吃过那个荷兰豆炒腊肠呢？
4: 太好吃了，
3: 对对对，
4: 太香了，
3: 太香了。
4: 你说到这儿我已经开始馋了，
3: 一下就带入了，对不对？
4: 腊肠呢就是在长久的风干的过程当中啊，它有那个褶皱嘛，然后挥发了多余的水分，但是呢将肉的那种汁香啊，就那种油香味牢牢给锁住了、只有氤氲的热气呢能让它投降，释放出阵阵的香气。就连那些就是变得特别干硬的肉呢，也好像变得融化了一样，就是滋滋冒油，很软。
3: 对、广式的腊肠呢一般都是细长型的，那不能生吃啊，还是得做，但是太香了，我每次买到的时候路上就想咬它一口。广式的腊肠是香甜回味足，制作的时候就是糖酒酱油腌制猪肉，有的还会放一些天然的红曲粉让它更加的红亮。风干之后的广式腊肠蒸煮就有浓郁的滋味，我们刚刚提到了要搭配米饭让你就停不下来。所以总结一下，广式腊肠特点就是咸甜浓郁酒香还有琥珀的色泽，
4: 就那个油亮油亮那个色
3: 是。
4: 其实广式腊肠呢也分很多个细分的品类，你比方说东莞啊广州啊佛山那几个地方的广式腊肠味儿，其实也是属于百花齐放的，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东莞的腊肠呢是以短粗圆润的这种外形脱颖而出、就它形状呢有点像椭圆的肉球。
3: 那你说跟我们那个东北的早肠会不会
4: 有
3: 点像、有
4: 点像，
3: 但它会干瘪，因为它是干的嘛。
4: 对，做法还是稍稍有些不一样。对、还有就是佛山的老字号呢，它是坚持天然生晒的那种工艺，就是直接在放在太阳底下晾晒、然后在细微的调味上呢有些差异，但是各自的这个味道不一样、但是非常的 经典啊，也算是非常美食的代表了。
3: 对，但是南方的腊肠多少还是会有点甜口。说到这儿，就细长的腊肠，大家有没有逢年过节就会看到那种视频，就是你把那个院子里面晒很多的腊肠，看到底儿下就会吊着一只猫。
4: 那猫一直在够，是不是？
3: 对，一直在够，
4: 太香了。
3: 有的就是真的猫能吃到。我发现他们晾腊肠的地方也非常的挑，非常的得有这种地，就是找到
4: 通风啊。
3: 对
4: 啊，
3: 你还得防猫，猫不能有借力爬过去。
4: 防那小动物。
3: 哎呀，那吃的可开心了。四川的腊肠呢，相比于广式的腊肠，同样他们俩的特点就是都风干，但是呢，四川的香肠体型就更加的粗且长，就不是细长型的，它的颜色呢也暗淡一点，可能方式不同。因为呢，这个腊肠里面，就是四川的香肠里面，它会有什么辣椒面、花椒粒。有这个川渝人的特色、
4: 就是、人家是结合了当地做菜的这种调味的这种加了一些香料，
3: 是、哦、所以他们有人开玩笑说四川啊，窗台上都是香肠味的，会直接挂着晒，
4: 太香了、四川香肠在制作的时候呢，一般是在腊月里，是在冬天、趁着年底的时候杀猪嘛，然后买肉调味灌肠，
3: 对，
4: 然后再把沉甸甸的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香肠会挂满了所有能够晒到这个太阳吹到风的地方。生香肠的这个香味啊也特别浓啊，而且有各种口味，辣味然后偏麻一点的，包括五香味都是有的。
3: 我爱吃麻的。
4: 你爱吃麻的、
3: 好吃、
4: 我爱吃辣，可能爱吃辣口有关系，
3: 是是是。
4: 然后再掺杂着一点酒糟啊、白糖啊，也会激发出这种独特的香气，提鲜嘛。
3: 我们有没有 IP 在四川的朋友，这可能属于你们冬天的舌尖上的记忆了。阳台开始串起一大串一大串的那种香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离年更近了，心里会很踏实。这个时候我只需要蒸上一锅白米饭，铺上这个肥瘦相间的四川香肠，一口米饭，一口肉，麻辣鲜香啊，多好吃啊！
4: 也是一代人的属于是记忆了吧？应该从小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开始做腊肠，对吧？
3: 多香，
4: 年味越来越浓。
3: 哎，这万一外面起风了，吹到客厅都是香肠的味道，
4: 你说这还怎么体重管理？
3: 对呀，多好吃啊！
4: 是，四川的腊肠呢，它是重麻辣，但是湖南和湖北这一带呢，就是烟熏会比较多
3: 哦。
4: 这个跟哈尔滨红肠有点像，
3: 对，
4: 红肠也是偏烟熏感重一些。
3: 嗯，
4: 叫冬腊风烟，蓄以御冬。每年呢，也是到了小雪啊，包括立春的这三个月，都是湖北恩施当地杀年猪啊、腌腊肉、制作香肠的一个好的时节。从小雪节气呢就开始准备了，正好呢能够在过冬啊，包括春节的时候，大家伙一起来吃。
3: 有的时候在厨房的忙碌，就是让你生活里特别有安全感、幸福感的。对，用刀切碎这个肉，加上姜蒜、花椒粉、辣椒粉、盐、糖，自家酿的包谷酒，揉成这种一串一串的，灌到这个猪小肠内，在门前晾晒，用自然风干的力量，让食物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更久、
4: 而且方便保存嘛。
3: 对，
4: 晾干以后的香肠呢，会悬挂在火膛上的这个横梁，然后呢再用松柏枝啊、柑橘皮这种古法熏制的这种方式，就流传了很多年了，给它熏出来。然后最好呢还能在里边加一点核桃壳，然后期间呢需要看好火候，哪怕是半夜起来可能也要添上一点柴火，这样才能熏的这个腊肠木香透里，红润诱人。
3: 如果现在看到视频段的朋友，我这个动作啊就跟他们腌那个
4: 正在开始熏了，是吧？
3: 对，熏肠
4: 是
3: 一样的，
4: 成品在这熏，
3: 我这是能直接吃的啊！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公众号回复肠就可以了。这个一幕呢，如果大家之前看过总台，就我们央视有一个《舌尖上的中国》的纪录片，还有一些讲这个人生一串，有些纪录片里也会提到。我记得当时我是看到云南、湖南他们聊到这个香肠都有这个一个。就是
4: 横梁上然后挂着香肠是吗？
3: 熏制，然后它那个烟是一点点飘上去，隔着屏幕我都觉得这个肠得多好吃，就是那个烟一点点往上跑，底下就是一些松干枝、柑橘皮，有的家可能喜欢起什么树枝的那种香气，就把它放在那儿多一点。
4: 你看包括还加了柑橘皮，
3: 对，就它确实是就是自家有自家的风格，但是大家的工艺都差不多。那么南方刚提到了云南，像滇味的香肠，它就是融合了麻辣和广式的鲜甜，它的味道呢更适合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呢？想吃点甜，不是那么能吃辣，但是想吃点辣味的人，哎，云南的香肠就可以。 它其实有一点椒麻香浓，咸鲜微甜，这样独特的口感，在一些云南菜馆我们也能吃到他们的滇味的香肠，烟熏成的江西香肠也很特别，它是那种烟熏味和香辣味，江西一带的腊肠它可能香辣味更重，你看听到这儿它没有麻，它只有香辣、
4: 哦、只有香辣，
3: 对，它的口味呢可能更适合你，就是辣辣的。还有像江苏如皋的香肠，它就是那种精肉嚼而不老，肥肉油而不腻，这样的口感
4: 就 有嚼头。
3: 对，哎呀，开始咽口水。
4: 我在广西吃螺蛳粉的时候，他们里边都也会加那个腊肠。
3: 啊、广西的腊肠、啊。
4: 对，我不知道那个它是也应该也是当地的做法，
3: 应该是本地的做法、
4: 嗯，也非常不错。
3: 对，我们刚刚说到了香肠和什么最配，王者说荷兰豆嘛，刚说腊肠片炒荷兰豆，荷兰豆脆生生的，我吃过一次，终生难忘啊！
4: 我回头也试一试。还有朋友说和方便面更搭。
3: 对。
4: 哎，泡一根也是不错的。
3: 是，像我们跟大家今天推荐的这个红肠、嗯、其实呢大家给它泡在热气腾腾的面条里面也是很适合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肠就可以获得好吃的哈尔滨红肠。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香肠和什么最配，面前如果视频端的朋友不只有红肠，我们还有洗发水，同样回复洗发水也可以获得。
4: 嗯。

0: 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年，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2: Navigation。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长耳，
1: 纯耳兔。君君本来呀，他想尝试一下把这耳朵立起来，
0: 立不起来，
1: 但是没办法，这香肠一根它分量挺足的，
0: 就是
1: 纯肉肠啊。
0: 对，我们这个纯肉肠，肉非常的扎实，包的紧紧的，分量特别足，
1: 所以只能做一个纯耳，
0: 纯耳兔，纯耳兔也行。啊，这个特别的厚实。
1: 哎，你该说不说这个比例啊，包括什么的，还挺契合的。
0: 高度也挺合适，是吧？
1: 嗯。
0: 想看的朋友，视频号端可以搜索了解一下。啊，而且我这个呢是两根儿，我们一盒里呢有5到6根儿。
1: 差不多，对，5到6根儿。然后，
0: 嗯，
1: 好像是三盒。哎，不对，我算数问题，我还是不算了吧，直接给他。
0: 你想说三盒多少个是吗？
1: 对，
0: 3×5=15啊！
1: 我想说三盒大概是
0: 多少
1: 个重量？
0: 哦、
1: 对，
0: 哦、
1: 这个我就不算了。反正我们就是3斤是133块钱，
0: 嗯，
1: 5斤的话是199，
0: 嗯，
1: 折合下来1斤的话不到40块钱。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就会弹出君君目前做锤耳的这个同款香肠了，
0: 锤肠，
1: 锤肠，
0: 贼香，
1: 猪肉含量都是90%以上了。
0: 哎，现在有两个特别香的这种香气，就从我两边过来，
1: 就尤其是挂在你的这个
0: 耳朵两边，
1: 耳朵两边离这个鼻子非常近。
0: 对，大家知道给我这种什么感觉吗？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寓言故事？说家长给一个懒汉，就一个孩子，
1: 在脖子上套了个饼。
0: 哎，对。
1: 转着圈吃，
0: 对。
1: 但我听到那个版本，就是他连转都懒得转，
0: 对，
1: 他把前面吃完以后啊，他懒得转，也没
0: 转后面
1: 的，
0: 是是是是，
1: 以后最终饿死了。
0: 小的时候我就听过这个寓言故事，
1: 嗯，
0: 哎，所以我想起这个垂耳兔。你说如果真的是，如果是我是他，我带入进去那个世界，
1: 那饼还是不够香。我跟你说，要不然这饼够香的话，也会激发他这个把后面转过来的那个动力。
0: 也可能单纯是人足够懒。
1: 嗯。
0: 我还看到视频端有朋友在问咱们的洗发水，提醒大家呢，我们的是长发小寨洗发水，是淘米水的洗发水，它更适合洗护。我感觉它的重点是护，它对我们的头发是有很好的养护功能。
1: 嗯，长发小寨这个洗发水，好跟大家讲一下啊。
0: 好，
1: 就长发小寨这个洗发水呢，它是长发村的一个品牌。
0: 嗯，
1: 这个地方呢是在广西某一个，哎呀，我忘了那个是叫具体是什么村庄。
0: 嗯，
1: 也是叫一个长发寨吧。它为什么叫那地方大家都说那是长发村呢？是因为当地啊，至今从宋朝流传到现在有个风俗一直保留下来，就是女生啊她要蓄长发。
0: 嗯，
1: 最长的要蓄到2米多。
0: 哦。
1: 对，这它其实比人都高了，
0: 就它有这种风俗。
1: 对，而且当地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这个长发村，大家蓄长发的那个真的是乌黑就发亮的那种长发，
0: 嗯，
1: 人家不光是头发长，发质也非常好。
0: 那么这个对头发的要求就很高了。
1: 对，而且他们当地呢就是用这种淘米水发酵以后去洗护头发，
0: 啊，
1: 那后来呢这个交通也便利了，信息也发达了，所以大家呢就是有厂家去到他们那个地方，就是把他们做这个淘米水发酵的这个工艺啊给学了过来，
0: 嗯，
1: 然后就做了这个长发小寨这个品牌。
0: 嗯，
1: 就这个和普通洗发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洗发水可能它就是去屑呀或者蓬松什么的，但这个它有一道工序是有发酵的一个工艺。
0: 哦，就把淘米水要发酵，
1: 哎，
0: 它才有这样的功效。
1: 对，而且这个米的选择也很重要，
0: 嗯，
1: 选的是当地的龙身米，而且必须得用他们当地的那个山泉水，然后作为发酵的水源。
0: 原汤化原食，
1: 啊，对，这个有点像你离开茅台镇以后酿不出茅台酒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就是你离开长发村啊，你酿不出发酵不出这个对我们头发就是特别优质的这种淘米水。所以说这个洗发水真的是大家可以冲一下，性价比也非常高。
0: 嗯，
1: 148块钱是3瓶洗发水正装，再加1瓶的这个护发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养发乳、护发素。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还送就是3个护发这个洗发水的小样，加1个护发乳的小样，
0: 知道有多少吗？
1: 嗯，
0: 打开视频号前面这
1: 一看一下，有一排呀，啊。
0: 对，这一排您收到就长这样，啊，
1: 对，
0: 同款就是这些3个正装，再送一些小样。
1: 对，148都可以带回家。
0: 对，3个洗发的正装和1个护发的正装，再加上一些小样，它是唯一一个呢有着非遗传承技艺的一个洗发的产品。
1: 嗯，
0: 如果大家拿到手呢，它底下还有一个反光能看到的专利，就发明专利的品牌，所以有专利认证的，而且是长发村唯一授权的这个长发小寨。
1: 对，
0: 大家买到它呢就能够还原到，哦，人家怎么养护那个头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洗头发呢，洗是一方面，护更是很重要的。用淘米水洗头洗脸可能从小就听到过，像很多的医生也建议说，如果大家有那个洗发水或者是想养头发，用淘米水可以，但是呢淘米水发酵之后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哎，我是垂耳兔版君君。
1: 现在广播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视频段看一下君君现在的造型。
0: 我很好奇，
1: 拿香肠做了个耳朵，你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怎你说怎么解释呢？香肠味的耳朵，
1: 是长耳。
0: 哎，可以，大家给我们起个名儿，就是这么弄的话，它叫啥？叫。

0: 功效才能更好。
1: 对，咱们自己你在家不好调，
0: 嗯，
1: 而且太麻烦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这个洗发水啊，它有送的不是这个买回去以后不是三瓶正装吗？
0: 嗯，
1: 它这个功效不一样，有去屑的，有控油的，还有蓬松的
0: 啊，
1: 所以说很适合家庭来用。
0: 嗯，
1: 比方说，假如说君君
0: 需求不同，
1: 对
0: 吧？
1: 我是假如说我是男性的话，啊、你是女性对吧？
0: 对，
1: 你往家里买洗发水的时候，我就需要控油的，可能你呢更多的是需要
0: 蓬松
1: 对吧、
0: 嗯？
1: 有那个高颅顶的效果
0: 是，
1: 那你买这一套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再额外重新去选择其他的一些品牌了，
0: 对，
1: 一步到位。
0: 杜鹃在视频端问我们说、这个洗发水怎么买，多少钱呀？首先来跟您说一下怎么买。如果您是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看的我们，那你就同名搜索这个公众号，添加关注，文字回复洗发水。如果您是从公众号跳转过来看的，那您直接在你关注的这个公众号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
1: 相当于给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私信，
0: 对，
1: 您就发洗发水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就跟聊天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价格呢，就是你视频号现在看到的这一些，就洗发水这一些啊，不是我们的红肠啊，洗发水这一些一共它是148元，
1: 包邮送到家。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啊，喜欢的话就买回去，拿到手呢就跟你现在在视频端看到的是一样的，有这么多的东西。同样它是以养代洗，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标语的，所以它更多的是洗完之后让我们的头发呢更舒服，发缝呢不要再宽了，头发不要再掉了，更加的清爽，有这种去屑功能的，有蓬松功能的，还有个滋养功能的，这三个都有。它不是说三瓶是一个功效，三瓶是三个功效，所以我可能什么都想试试的朋友、
1: 嗯、
0: 可以买回去，
1: 或者说很适合家庭装嘛，你适用不同的性别和人群、
0: 嗯、
1: 还有头发的养护太重要了。
0: 对，
1: 你知道以前吧我还真不在意，可能更多的就是想啊，我化个妆美美哒是不是就可以了，
0: 还是年轻啊，
1: 哎呀，再后来发现发型太重要了。
0: 对，
1: 就是你有一头就是看起来是发质特别好的头发，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嘛，
0: 要干净、嗯整洁，同时呢这个头发最好不要贴着我的脸，
1: 对，
0: 是我们对发型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把头发洗得更好，然后我出去呢也更加的得体，同时呢我未来无论是染啊烫啊做造型啊，我的头发都不会受到更多的损伤了。
1: 嗯，
0: 我记得之前我们好像汽车节目也分享过这个洗发水，当时庄园还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说他刚刚用完体验过，说是那种淡淡的米香，他就想到小时候家里的老人就是用淘米水洗头发的。
1: 哦，
0: 对，我们家里老人也会用这种发酵的淘米水洗头发，像东北我之前小时候还见过用那个酸菜的那个水，说因为是发酵的嘛，
1: 酸菜的水
0: 其实功效是一样，是发酵嘛，它其实重点是发酵之后，只是一个是用的酸菜的水，后来他们说也不太行，主要是味道不太行、
1: 哦、
0: 就都用去淘米水，就是那种淡淡的米香，他们会觉得说特别的棒、
1: 嗯、对，
0: 当然可能我们那个米啊是一个功效，这儿的米呢是那么多长发村里的人大数据总结出来，
1: 对，这个米选用的是人家当地的那个龙身米，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它的功效很好，
1: 包括发酵的水源呢也是当地的山泉水，
0: 是它的味道很香，
1: 它这个味道吧它不是那种你知道有的香它特别冲，
0: 嗯，
1: 就闻了以后
0: 香精味，
1: 对，香精味，然后特别浓烈、哦、它这个是淡淡的那种清香，
0: 嗯，
1: 也不挑人，比方说有的男士，尤其男士可能用了特别重的那种香味的话也不是
0: 尴尬是吧、
1: 啊、会有点尴尬、
0: 嗯、回家不好解释、
1: 这个、是你回家你上哪儿了
0: 干嘛这么香、嗯、喷香喷香的，
1: 这个香属于清香还是很不错的、
0: 嗯、就是那种自然的香、嗯、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推荐了太多的吃的，有朋友说君君妞妞你俩能不能整点有用的，这不就是用的吗、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洗发水，对对对，
1: 嗯，
0: 个人觉得呀现在大家呢知识水平都高了，而且大家对知识的了解呢更全面了，获取的方式更多了，所以很多人也理解了，我光洗头发呢让它偶尔的干净没有用，我还是得把这个根基给它养好，所以呢一个能够养护的洗发水对我们更加的事半功倍，
1: 对，很重要嘛、
0: 嗯、
1: 主要是现在价格也很给力，148、
0: 哎、
1: 这么一堆您都可以带回家，
0: 这个词儿这么一堆说的也是有道理，我买东西呢你跟我说这个价格能给我一堆我更加开心一点，
1: 对，你这细数的话你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就前面这两排 148全部带回家。
0: 嗯，怎么购买？公众号上直接文字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如果您对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呢还是有点不太知道的话，视频号打开，在我们这个下右左下角吧，写着呢啊，微信右上角点击小加号，就跟您加朋友，怎么加好友就怎么加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之后文字回复就行了啊。当然您不关注文字也能回复啊。洗发水和我们的哈尔滨红肠，
1: 哈尔滨红肠，对，现在君君脑袋上用肠做了个造型，
0: 嗯，
1: 哎，垂耳兔的即视感，
0: 对，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造型，摸着我这两天真的把那个香肠当捏捏乐玩，
1: 摸完以后手上还香香的，都是那种果木熏香的肉香味儿，
0: 对，哎呀，对对，减肥人士真的是，就是我吃完了可能开心了，但是我一直闻着就很馋，
1: 但咱这个肉啊，它猪肉含量的话。超90%，
0: 还是精肉，
1: 对，它不是很没有肥的部分，就肥的部分很少，它基本我觉得热量还行，可能就有一点点咸，就拿其他的这个食材中和一下它的咸味儿，其实还是不错的。
0: 熏的香肠多少它都是这种咸淡口的，像我们吃那种白的蒜肠或者有的粉肠，它可能没什么咸淡味儿，但是这就分嘛，像这种你就可以不再单独添咸口了，很适合大家，适合我这种就是拿来就想吃的朋友。
1: 这个红肠我特别愿意，就是给它切片然后蘸着蒜吃
0: 啊。你是蘸着蒜吃
1: 啊？蘸着蒜泥，就再加点陈醋
0: 哦。所以你是觉得香肠跟蒜泥陈醋比较搭？
1: 对，这个可能是跟从小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吧，
0: 山西孩子嘛。
1: 对，或者说就是我拿这个微波炉，哎，不是微波炉，拿那个空气
0: 炸锅
1: 打一下，我愿意吃那点有点焦的，然后边上是干干的那个感觉。
0: 所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也是来说一说，您觉得香肠和什么更搭？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参与互动也可以。同时不要忘了，想获得洗发水，公众号文字回复洗发水；想获得肠，那就直接回复肠就可以了。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笑声必须带。

0: 提醒一下正在视频端收看我们节目的老沈这位朋友，要劳驾您移驾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红肠，才可以获得买肠的链接。在视频端我们是没有办法给您发送链接的啊。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说香肠和什么更搭呢？有朋友叫佳琪，说他在我国的台湾省吃那个烤肠配生蒜。
1: 烤肠配生蒜，
0: 这个我真的要说说了。记得那个时候是在宝岛台湾，晚上吧，
1: 说馋了，
0: 还给我说馋了。
1: 是不是想到那会儿那个吃肠的记忆，就瞬间口水都分泌出来了。
0: 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奶奶，她在路边卖，她是一个什么呢？她是旁边放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炭烤的小炉子，就你来了，你说你吃，她再把那个肠拿出来切成小片放在上面，它的温度应该也不高。烤一会儿呢就能闻到一点点焦香的味道，它拿起来之后两片肠中间夹着几个蒜。
1: 哦，它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比方说吃那烤肉的时候，
0: 对，给你上一盘切好的蒜、
1: 哦、
0: 我是本人我那个时候是不太爱吃生蒜的，胃不太好，就我嘴上能吃但到胃里就很难受。他就说你没事没关系啦，你这么吃一下啦，就把那个香肠中间把那个蒜给我切特别薄，藏一下藏一下，很好吃呢。我一尝真挺好吃。
1: 哦，它应该是就切的薄薄的话、
0: 哎、对对，切的薄薄的，但那个香肠厚厚的，香肠厚厚的，
1: 所以说它是加了一点点的蒜味中和一下、
0: 哎、对，特别好吃。
1: 它那种烤肠，它那香肠是哪种？就是我们那个小卖店不是经常有什么台式烤肠？
0: 对对对，就是那种肠，就是那种肠、
1: 哦、
0: 啊！但是它可能没有我们那么的甜，它应该是自己家做的，我能看出来是灌的，就是
1: 肉肠是自己家做的。
0: 对，有的粗、
1: 嗯、
0: 有的细，就是看上去没那么规整，感觉不太像是买的，像自己家做。奶奶推了个特别小的推车，那、我当时印象可深刻了，就是奶奶那个说话声也特别好听，
1: 特别温柔。
0: 对，每一个步骤都很慢。但是它太好吃了，就是我在那儿没有耐心的人等了半天，
1: 解锁了你不太喜欢吃蒜的这种新的吃法。
0: 是，所以佳琪说的这个烤肠配生蒜是好吃的，是好吃的、
1: 然后城市巡游人也说了，本东北人是吉林人哈，最爱吃的就是哈尔滨市的红肠和延边的米肠。
0: 嗯，来看我耳朵不是头上这个，
1: 我觉得几乎没有一个东北人可以拒绝哈尔滨红肠吧。
0: 对，而且米肠也好吃。
1: 嗯
0: 啊，米肠就是那种红红的，中间有馅小白点儿，就是那种也很好吃。朝鲜族做米肠它是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方式，而且他们也是觉得这是逢年过节一定要来很重要的朋友才会上的东西、
1: 哦、属于硬菜了，
0: 硬菜硬菜。三省说要给四川的麻辣味的腊肠打 call、啊、我本浙江人民表示非常喜欢，
1: 浙江人民喜欢吃四川的这种
0: 辣味
1: 的
0: 肠、
1: 哦、辣肠、哦、
0: 真的就很多南方朋友挺能吃辣的，我有个江苏的朋友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能吃辣辣的南方朋友，后来他说我们从小就这么吃。
1: 哦，
0: 我都很讶异、
1: 哦、他们那边其实炒菜的话偏甜口，
0: 他们其实没有辣菜，但是他能吃辣酱，就辣酱配的东西、很爱吃。
1: 然后还有四叶草说了，本重庆妹儿最爱吃广式香肠。
0: 你们俩真的三省跟四叶草，你俩可以彼此交换到自己的家乡去吃饭、他爱吃广式的香肠，就是甜口嘛。
1: 你说浙江吧，可能我印象当中浙江好像没什么肠之类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但你说重庆的话，那重庆的腊肠也好吃、啊、
0: 但是它还是甜口嘛，它还是广式，可能是煲仔饭里的那种、
1: 对。
0: 自在说天津的盐水火腿还有玫瑰肠，盐水火腿都是肉丝还有弹性，玫瑰肠肠皮带点酸甜，风味独特，朋友们可以试试。
1: 玫瑰肠是只有天津才有是不是？我第一次听说。
0: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可能我孤陋寡闻了、但是他说的那个酸甜可能是您生嚼玫瑰会有的那种本身自带的，就是花瓣自身的那种酸涩味，不知道是不是那种酸，还是里面放了酸味的调味。
1: 应该是玫瑰的那个，比方说那个叶子放的时间久了以后有点酸甜。我
0: 有没有同步吃到的朋友，
1: 对，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对，天津的朋友、啊，玫瑰肠什么味道，或者有没有图片让我们俩了解一下，
1: 我俩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旭初也说了，湘西常德和张家界有一种血肠也很好吃，它这个跟东北的血肠有什么不一
0: 样吗？应该不一
1: 样，
0: 应该不一样。
1: 应该有一些做法上的不一样。
0: 对，我们的血肠是软软塌塌的那个肠衣，
1: 东北的那个血肠有点种种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0: 就是它放在那个它卖的时候一般都把那个肠放在桶里嘛，桶里是有水的，就放着它、保证它的新鲜，就是你放在水里面就已经绝氧了嘛，就是
1: 不让、隔绝了氧气了，
0: 对，简单隔绝，就水里肯定还有一点、但是简单隔绝就保持它的新鲜。但是呢它很神奇，就你拿上来之后切的时候摸上去是软软的，上锅蒸完之后里面就是还是软的，但是外面的肠衣就有点脆嫩。
1: 对，它跟那个红肠那个肠液还不一
0: 样，不一
1: 样，
0: 它是脆
1: 嫩，那个很薄、
0: 哎、它特别像啥，特别像那个海肠啊，就吃那个海肠拌饭
1: 啊，啊
0: 那种脆嫩、
1: 那个、口感是那样的，
0: 蘸一下蒜泥、嗯、哎呀太好吃了。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再聊一聊全国各地的香肠，像刚刚提到的血肠，比如说米血肠，广西壮族就会吃那种米血肠，他们是把猪血、大米饭、玉米粉放在一起炒熟，再放点盐拌匀，灌入肠衣中蒸熟，这就是他们特别好吃的。还有云南也有那个米血肠，是用糯米蒸到九成熟，加上猪血呀、盐巴、槐香这些香料调味成功之后，再放到肠衣中、
1: 哦、那是糯糯的感觉，
0: 对，糯糯的感觉就很好吃。像宝岛台湾也有很多好吃的，像刚刚说的烤肠加蒜就是一种
1: 台式香肠，
0: 对，台式烤香肠、
1: 啊、
0: 嗯，
1: 在很多小卖店都能看到。
0: 对，
1: 君君你有没有就是自己比较中意的肠？
0: 台湾的那个大肠包小肠我也挺爱吃的。
1: 大肠包小肠，突然想到了原来就是在社交平台特别火的那个 BGM。
0: 对对对，但是它那个大肠呢是糯米肠，里面的小肠就是普通的香肠或者是小烤肠、嗯、它那个一个呀非常非常的扎实，就是它 一盒就像放章鱼小丸子那个盒放它，基本上一串你今天中午可以了。里面它又放一点他们的一些就是调味的小菜，一点点酱酱汁
1: 哦，它所以说它不只是有肠，它还加点配菜那种。
0: 你知道他们放那个大肠包小肠的制作工艺的感觉，就是他现场给你烤吗、
1: 嗯、
0: 它是往里怼那个菜。
1: 我天哪，那可见这个用料也是非常扎实的，怪不得就你吃一顿相当于就是如果说饭量不大的话当一顿正餐吃，
0: 那哪叫小吃啊，那哪叫 嗯, 嗯，所以就如果大家去宝岛台湾或者是有了解当地的做法，或者就是台湾的同胞在这边做饭，比如说我之前看过北京有一个台湾同胞开的店，
1: 嗯，
0: 他吧其实开说是台式，但是很多呢可能是他在这边北京待久了，
1: 改良了是不是，
0: 北方的菜色特别多，
1: 嗯，
0: 然后他这里面有一个为数不多我觉得还真的还完全是原汁原味，就是大肠包小肠，但是他做的不多，然后我就感觉也是看他在后厨就是往里怼。
1: 一会儿这个咱俩下了节目以后你把店名发给我，
0: 店名发给你啊、
1: 嗯、
0: 他现在还开不开我不知道，就特别小的一个店，就纯粹是自己的个人爱好。
1: 那看来就是他做的还挺正宗的，
0: 是是是，
1: 起码怼的这个动作是保留了本土的这个特色。
0: 我当时就一直在乐，然后他就说就、嗯、他自己都说这都不叫小吃了，就你叫凉菜都不合适，就吃完之后真的就、
1: 嗯、
0: 你想糯米嘛，肉还有菜，
1: 太扎实了，
0: 太扎实了、
1: 嗯、我是喜欢吃那个广式的腊肠炒绿笋，就绿的细细的那个
0: 芦笋
1: 啊，芦笋，
0: 嗯
1: 嗯，炒出来非常香，
0: 非常的香。
1: 对，
0: 所以大家香肠和什么更愿意搭配到一起呢？如果你想要这个主角，就是红肠、香肠，喜欢想买它这个链接，我们是3斤133元，5斤199元，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肠就能够看到这个链接了。买回去自己开发开发，像妞妞说的炒芦笋，或者是有的人直接上锅去蒸它，或者用它来代替广式腊肠做这个电饭锅蒸米饭，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它算偏咸口。
1: 我刚回头看了一下、我以为你这个垂耳兔早就放下来了，
0: 一直挂着呢，
1: 一直挂着在做节目。
0: 是啊，
1: 就为什么能一直挂得住呢？是因为它这个肠啊分量特别的重，特别扎实，所以它挂得牢、
0: 嗯、对，
1: 你想想
0: 不然我甩就下去了，
1: 轻飘飘的，对，它不能挂这么长时间，对不对朋友们？
0: 重点它特别的香、
1: 嗯、
0: 就是一直在熏陶着我，
1: 这儿闻着特别香的这个肠的味儿，然后节目里还聊着特别香的各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肠。
0: 我真的很饿，我真的很饿、
1: 嗯、一会儿下节目以后迫不及待的点个外卖。
0: 是，我就把这个肠撕开，这边耳朵我要吃，今天吃左耳还是右耳我研究一下、
1: 嗯、
0: 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肠就可以获得我们好吃的香肠。同时视频端跟大家展示的这个洗发水，长发小寨的洗发水，直接公众号回复洗发水也可以获得链接。
1: 没错，148，您可以把这两排都可以带回家。
0: 对，一堆嘛、哦、
1: 一堆。
0: 微信公众平台等待着您的回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8: 4008000000。
9: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12: 下班回到家，谁都不想理，连家人问一句今天怎么样都觉得累，这叫社交耗竭。你今天说了太多话，应付了太多人，能量已经用完了，给自己一个过渡仪式，进门后先安静待10分钟，换件舒服的衣服，喝口水，等身体切换状态，才慢慢回到家人身边。你不必在出办公室的瞬间就变回好伴侣、好父母，给自己10分钟，家人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你。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5G 赋能深山制造，秋雁高速首片箱梁顺利架设，
3: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近期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反映哪些趋势？
1: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秋检秋建是铁路设备入冬前的一次全面体检，对减少季节转换给线桥设备带来的影响至关重要。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朔州公务段朔州线路车间朔州维修工区工长李宇正带领职工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为管内线路解秋乏强体质筑牢安全过冬基础。
4: 李宇所在的工区管辖正线42公里线路和85组道岔，万吨重载列车通过频繁，设备负荷大，秋检秋建任务艰巨。他结合设备实际，把责任细化到人，明确检查项目、技术标准、作业步骤和排查重点。针对朔州站到前寨站线路跨度大、人员相对紧张的实际，他主动跟班作业，紧盯钢轨状态，对道岔间轨、撤叉、绝缘接头等关键部位逐一过筛子，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朔州公务段朔州维修工区工长李宇：
5: 我们加大徒步检查频次，重点排查设备伤损、线路几何尺寸超限、零配件缺损等问题，彻底摸清底数，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全面掌握设备技术状况和变化规律，并及时核对数据，为后续整修提供准确依据。
4: 面对秋检秋建与汛期叠加的双重考验，李宇迎难而上，沉着应对。作业现场，他带领工友手拿道尺，在道心里两步一弯腰，对轨距、水平等指标逐项测量，仔细查看钢轨变化，又用平直尺紧贴轨面，指尖沿尺边缓缓滑动，检查焊缝是否平顺，钢轨有无过度磨耗，哪怕是毫米级的偏差，他也绝不放过，用绣花般的精细功夫夯实安全根基。朔州公务段朔州维修工区工长李宇：
5: 我们坚持一米不漏，全面细致检查，做到边检查边整改边消耗，能现场处理的问题绝不过夜，复杂隐患及时记录逐级汇报，并按轻重缓急以记名式管理纳入作业计划，确保问题闭环处置。
4: 作为兵头将尾的工长李宇深知独木难成林，他注重团队建设和青年职工培养，抓住秋检秋建这一任务节点，以年轻班长为骨干，充分利用日常巡检、天窗修等时机，面对面讲流程，手把手教技巧，在实践中传授经验，提升队伍整体业务能力。工区里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有力推动了秋检秋建高质量开展。朔州公务段朔州维修工区工长李宇：
5: 团队强才是真的强，作业效率是确保安全的底气，只有每个人都技术过硬，才能及时发现隐患。秋检虽然辛苦，但大家都很认真细致，因为只有检查精细，后期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保证列车安全平稳地驶过每一组道岔、每一条铁道线。
4: 从脱下戎装到换上工装，李宇骨子里的军人拼劲和韧劲从未改变，每一次关键任务都有他的身影，每一次极难险重都有他的足迹。他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守护列车平稳运行，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平安归途。
3: 8月21号，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巨大的架桥机缓缓推进，将一片近百吨的预制箱梁精准安放在桥墩垫石上。这标志着中铁25局承建的秋堰高速公路桥梁施工正

0: 是从下部结构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5G 智慧建造技术在这片喀斯特群山深处全面落地。
1: 走进丘北服务区粮场，这个卡在山坳里的核心阵地，肩负着生产540片小箱粮和340片替粮的重要任务。在复杂地址与受限空间的双重考验下，项目团队引入 5G 技术，将传统的旱水工地升级为智慧工厂。通过 5G 网络的高速率与低延迟特性，粮场构建起智慧控制中心，钢筋加工区内 5G 连接的数控系统精准控制每一根钢筋的切断与弯曲，误差被控制在毫米级。中铁25局秋堰高速项目粮场负责人杨涛：
2: 这些年我长期驻守在这个施工一线，紧盯模板、钢筋等这个现场施工环节，随着新技术投入使用，施工管控手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5G 技术让制造取代了这个制造，钢筋加工精度从厘米级提升到了毫米级别，这是传统施工方式难以达到的。
1: 首片箱梁的成功架设离不开 5G 网络下四大黑科技的全程护航。中铁25局秋堰高速项目技术负责人杨玉泉：
3: 5G 网络的高宽带与低时延特性，让架桥机仿佛长出千里眼。通过高清视频与传感器数据，架桥机的每个动作都能实现毫秒级响应。技术人员在控制中心就能实时掌握箱梁的姿态与受力情况，确保每一次衔接严丝合缝。
1: 随着首片箱梁的顺利架设，秋堰高速一标段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全面展开，建设者们正以起步急冲刺的姿态，依托 5G 智慧建造，抢抓施工黄金期，力争早日建成通车，为滇东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铁建力量。
4: 听先锋，
5: 从鹿城包头到羊城广州，快598、快599次列车一路向南，跨越8省区市，经停31站，在3000公里的铁道线上，书写着蜀运的温情篇章。包头客运段乘务员蔡转霞在这趟列车上已经工作了16年。16年来，他用坚守诠释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初心。
1: 近日，快598次列车刚从包头站驶出，蔡转霞巡视8号车厢时，发现两位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经询问得知，其中一位老人刚做完手术，看着老人虚弱的样子，蔡转霞主动承担起全程看护的责任。旅途中，他对老人实行重点关照，定时来到铺位前俯身询问身体状况，将一杯杯温水及时送到老人手边。他不仅自己悉心照料，还与接班同事进行了细致的重点旅客帮扶交接，确保护理不断档。列车即将抵达邯郸站前，他又提前联系车站，帮老人预约了便捷出站服务。到站后，他熟练地铺设防滑渡板，小心翼翼地将坐着轮椅的老人缓缓扶下列车。面对旅客的连声道谢，蔡转霞笑着表示，这都是分内的事。国铁呼和浩特局包头客运段快600次列车乘务员蔡转霞：
6: 每一趟直乘，我们对每一位旅客的帮助都是在守护着他们的出行安全，让他们安心放心地到达目的地。
1: 暑运以来，出行的儿童旅客较多，遇到中上铺的孩童，蔡转霞总会俯下身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家长宣讲安全知识。行李架上铺盖卷、工具箱等不规则行李被逐一整理摆放，他踮脚抬手的动作娴熟利落，只为排除每一处安全隐患。针对务工旅客携带的大件行李，主动协助安置在座位下方，用肩膀扛起旅客的出行责任。在他看来，帮一把背着大包小包的务工人员安抚好乘车的孩子，为首次乘车的旅客答疑解惑，虽然都是些琐碎的小事，却是工作的意义。今年暑运期间，他累计帮助旅客30余名。
4: 听热点。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优化政策相同， 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形式等。随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各地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包括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优化提取频次和限额等。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均将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在重要位置。此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变化？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反映出哪些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7: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7: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7: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4: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8: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4: 如陈文静所说，当下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需求的主体是新市民、年轻人为主的刚需和老市民的置换需求、存量房、装修需求等。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7: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已推出贷款补贴和购房补贴，二者呢叠加最高可以省80000元。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当然还有存量房的收储和保障房的建设、城市更新与原拆原建、好房子建设、现房销售等等，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完善市场加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9: 听出行，
0: 8月25号16时42分，全国首列中式书香门第品质型旅游列车南方列车白云号从广州白云站缓缓驶出，一路奔驰奔赴湖南张家界，标志着该专列正式开启试运营，距离全面商业运营进入倒计时阶段。这趟由国铁广州局联合湖南文体旅集团、广州白云产业投资集团等打造的文旅专列，以一线穿南北、慢行越古今为主题，依托造极中运、东方风雅设计理念，将轨道交通与传统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打造流动的东方美学空间，填补了华南地区高端文旅列车市场空白。不同于传统旅游专列的客运属性，白云号主打沉浸式文化旅居体验，全车以低密度空间布局，为旅客打造思想静谧的旅途环境。列车整体设计深度萃取中式书香文化精髓，一车厢一意境，一触景一风雅，让旅途出行本身成为一场文化品鉴之旅。
5: 8月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投入使用。该隧道南起蓝翔中路，北接 G309 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单动双层布置，盾构段长3290米，开挖直径17.5米。通车后，车辆仅需5分钟即可穿越黄河。隧道采用单动双层设计，上层南向北，下层北向南通行，为国内穿黄隧道首例，大幅节约投资并提高通行能力。施工中，山河号盾构机搭载智能系统，成功攻克穿越地上悬河、特大管片上浮控制等28项技术难题，创下17米级盾构越掘进426米的世界纪录，并实现绿色环保施工。该隧道的建成将有力促进济南雍河发展，加强黄河南北两岸经济交流，对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加快起步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年入汛以来，山西省晋中地区强对流天气多发，叠加客流高峰，运输保障压力持续增加。面对汛期安全与暑运的双重考验，国铁太原局太谷东站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以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为主线，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平安顺畅。 为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太古东站常态化巡查站区排水设施、客运设备及周边环境，紧盯客运电梯、旅服设备和安检设备等关键设施运行情况，建立每小时气象预警推送机制，一旦收到强对流天气预警，立即通过站内广播、电子显示屏等渠道向旅客发布提示，同步启动防洪应急响应预案。
5: 在客运服务保障方面，车站针对暑运客流特点升级多项便民举措，在进站口增设暑期便民服务台，为携带儿童、行李较多的旅客提供爱心帮扶，开辟学生、重点旅客专用进站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在候车室配备应急雨具、防暑药品、便民充电设备等物资，全方位覆盖旅客出行需求。针对强降雨导致的列车晚点情况，车站提前制定疏导预案，通过增开退改签窗口、安排专人做好旅客解释引导等方式，避免出现旅客大面积滞留，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对出行的影响。
0: 截至目前，太古东站已平稳应对八次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服务暑运旅客超12万人次，未发生一起旅客安全事件，列车准点率保持在98%以上。车站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持续绷紧安全弦，动态优化防洪防汛与客运服务举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旅客打造平安舒适的暑期出行体验。
5: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9: 气象信息。
10: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关注西北、华北有明显降雨过程和台风活跃，影响华南、江南。那今明两天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比较强的降雨呢继续，其中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部、天津等地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南方呢，台风活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登陆我国，那给江南、华南带来持续的强风雨天气。今天到明天是福建、海南、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那27到30号，华东沿海也将有强风雨天气。江南南部和华南等地先后呢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

0: 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年来，智能客服已悄然成为电商、通信、金融等行业的标配。打开 APP 找客服，迎接你的往往先是一个 AI 机器人。技术本应让服务更高效，现实却让不少消费者直呼被 AI 折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维权的新堵点。售后服务类投诉占比高达26.79%，问题集中在转人工层层设卡、 AI 答非所问、承诺后商家不认账三大乱象。上海市消保委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受理 AI 客服相关投诉达1087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2026年5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 GBT 47746/2026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定于2026年9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标准覆盖服务全流程，对呼入呼出任务分配、人机切换、信息安全、服务改进等作出系统规范。上半段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份新国标展开，它的核心亮点有哪些？ AI 客服为什么总在挡路？作为一份推荐性标准，它落地后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约束力和实际影响？我们将逐一解读。

0: 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如何来看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薛主任的介绍。
1: 我认为这个标准的出台呢是正当其时。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它迅速地在商业的这个各个环节得到适用，而且其中呢这个售后这个环节呢实际上是应用的最为广泛的。由于用这个智能客服呢能够极大的降低这个经营者的运营成本，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解决售后服务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应的技术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那么很多呢这个消费者无法从人工智能提供的客服服务中呢获得一些有效的问题的解决，但是呢很多经营者呢他又不愿意投入很多的资源来做这种人工的一种客服，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么这也反映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投诉的数量的一种增加之中呢。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通过这样一个国家标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一方面呢确立一些明确的一些规则，那么引领未来的这个我们一方面要发展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一个更高效更低成本的客户这个售后服务，但是呢同时不降低消费者的一种消费体验。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亮点包括：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当用户明确要求人工服务，智能多次应答无效，或是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形时，系统应当自动流转人工客服。人机切换过程中，业务聊天记录、订单信息要同步流转，避免消费者重复描述问题。企业要对 AI 客服输出内容承担相应责任，不得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仅供参考等说法推脱义务。其中哪些内容是最为重要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一个问题恰恰是这一次的这个国家标准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那么不能因为说有了一种智能客服的这种技术，那么就完全去牺牲可能的这个消费的体验。那么这一次这个标准中呢特别强调，一方面入口要清晰，另外也明确规定了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你必须要转到这个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中间来。比如说如果用户已经明确反复的要求必须要人工介入，那这时候你必须提供人工介入。另外的话，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未成年人，他们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智能客服，那么这时候也必须为他们提供这种人工客服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比如说情况紧急，那么涉及到这个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必须要迅速的转入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以此来保障这些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呢不受到一些侵害。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标准制定的一些重点，也是它的亮点。
0: 我们再来关注 AI 客服到底为什么挡路。
1: 这里面可能是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虽然用这个 AI 来做客服，可能 AI 的这个技术啊还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成熟的这种程度，所以呢对有些问题它只能在那儿绕圈圈，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有一些企业呢它就是通过故意让你在这个智能客服里面找不到出路，然后来消磨你的这种维权的一种耐心，这样的话回避真正解决消费者的诉求问题。
0: 这次的国家标准呢，是一份推荐性的标准，落地后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和影响？
1: 我认为它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个标准呢，我们通常也把它称之为是一种染法的治理。虽然这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不具有强制实施的效力，但是这个标准一旦出来了，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了明确的规则和态度。那么我们在评价相关的企业，比如说在这个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的转接上是不是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那么还是可以以这个标准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出台呢，它能够有助于很多企业以它作为一个准则吧，来建立一个相应的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机制。所以这个标准是能够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金国标画出了人机协同的路线图，但从纸面规则到落地见效，仍有一系列的深层问题待解。下半段节目，我们将把目光投向更前沿、更棘手的五个方向。其一，人工与智能客服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而不是简单的 AI 在前，人工兜底。标准提出按问题复杂度分配任务，企业在实际运营中该如何设计分流机制。其二， AI 客服的技术缺陷包括语义理解偏差、幻觉式乱答、复杂场景推理不足，究竟该如何补足？是靠算法迭代还是靠制度兜底？其三，也是消费者吐槽最集中的一点， AI 说了不算数，企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不认账，怎么办？中消协已明确表态，经营者自行部署的 AI 客服属于经营服务链条的组成部分，技术介入不能减免经营者法定责任，但消费者维权时举证认定的实操难题依然存在。其次，放眼未来，从推荐性国标到强制性国标， AI 行为出错时能否做出更具法律意义的界定？民法典中的表件代理规则，正在推进的人工智能立法，将如何重塑企业的责任边界？其五， AI 客服之外， AI 外呼正成为新的扰民来源。2026年暑期， AI 推销电话集中爆发，单台机器人日拨800至1500通，成本仅1毛多。房产、教育、金融等领域无差别盲打，工信部等多部门已启动专项整治。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如何守住不骚扰、不过度营销的底线？这些问题，我们都请薛军教授来继续为我们深入剖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两种克服方式到底怎样才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呢？我们来听听薛军主任的相关的介绍。
1: 这个标准呢，它实际上之所以强调协同，主要是考虑到这个两种克服方式呢，实际上是分别体现了一种就是效率，另外一种就是这样一种体验。那么在这个二者它并不是一定是冲突的。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 AI 技术的这种提升的话，将来智能客服如果它能够真正的非常好的解决客户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其实是并不在意它究竟是 AI 还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完善和成熟，那么我们不能够说仅仅追求效率来牺牲用户的体验。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就特别需要强调它的一个协同。这个协同的一个基点就是我们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追求效率啊，让 AI 来做。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特殊疑难的一些问题，那么有特殊的人群，有特殊的需要，或者有些问题它是解决不了了，那这时候必须迅速的啊，几乎来讲是迅速的切换到人工的这样一种客服上面来。这样的话才能体现我们对于消费者的一种基本的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标准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机制。
0: 那么其中的技术缺陷如何来进行补足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呢，它开始用这个智能客服这样一个技术，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呢，主要的还是一些特别大的一些科技公司，它是发展了一种通用人工智能。但这种通用人工智能，它实际上用来解决一些特定企业的可能引发的售后服务来讲，它可能存在着一种这种知识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这个效率的提升，好像成本的减少，而是要投入必要的这个资源来发展出针对于自己这个特定的这个企业的那个一些知识背景的这样一些特定的一个行业的这样一种智能客服，这样这个用户的体验就会好。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矛盾冲突就会减少。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慢慢的这个所谓的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了。
0: 大家还在吐槽 AI 说了不算数，企业不认 AI 的这种承诺到底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目前在 AI 发展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因为任何 AI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也是有大概率会发生一些幻觉，就是做出一些错误的或者一些不是那么很合理的一些回答。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学界通常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是无论怎么讲，从原则来讲，任何人你如果是你部署了使用了这个 AI 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利用它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节约了人工，那么你就原则上就必须要为 AI 的一些表态啊做出的承诺来负责，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另外也是确立一个信用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说的话，利用 AI 做的一些工作你都不认，那么以后大家谁会相信你的 AI 是一个能够算数的 AI 呢？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有企业之所以有顾虑，就是说 AI 说的我不算，主要是因为 AI 会有幻觉，它可能做出一些非常离谱的一些承诺，那这个企业可能觉得这个风险太大，所以他就会说我不认。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也可以通过法律上的一个方法来解决，就是说如果普通的人都能够觉察到这个 AI 的这个表态显然是离谱的，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回答，那这时候也不能要求企业为他负责。但是在通常情况下，那么你部署的 AI 做的表态，那你就必须要为他负责。
0: 未来从推荐性的国标到强制性的国标，AI 的行为出现错误，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地做出具有法律意义的界定呢？
1: 这个问题将来肯定是需要去解决的。我们现在也有法院相关的这些判例正在来厘定，来弄清楚这种情况下的法律责任的归属。那么未来如果制定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或者是制定甚至更具有强制力的一些法律法规，那么就必须要把 AI 的部署者使用者这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呢予以明确。那么这个肯定基本原则还是说谁使用谁利用它，谁就要为它的一些行为来负责，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0: 刚刚我们也提到 AI 客服之外还有 AI 外呼，主动打电话告诉你信息，在提高服务效率时如何来避免过度营销呢？
1: 这个就是 AI 的应用的场景它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一方面它可以用来解决客服问题， 它另外它也可以用来做营销推广，而且它是不知疲倦，24小时它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个 AI 来如果做外呼啊，做营销，打营销的电话，我们就要严格的遵守我们国家关于营销啊、广告推广啊、商业的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规啊、不能侵犯这个相对方的一些比如说合理的一些权益，不能因为你 AI 效率高，你可以无限的滥用这种技术，那这个还是要有在法律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才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带来的效率。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警戒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啊，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生活中不少人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那如果您也爱吃，那可真的是赚到了。最新临床研究显示，轻中度脂肪肝人群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再加上50克的番茄酱，仅仅6周，肝脏脂肪改善幅度几乎是不吃西红柿的人的2倍。而且这个效果不靠减重实现，是实打实的帮肝脏燃烧掉了多余脂肪。这背后的核心功臣就是番茄红素。今年的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也准备将番茄红素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功能明确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当然，这么好的东西，要想把营养吃满，也得记住3个要点：第1，挑全红熟透的西红柿；2，生吃做熟可以搭配着吃；3，千万别吃发青的未熟番茄，避免引发肠胃不适。你也爱吃西红柿吗？平常都喜欢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2: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

0: 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5.1%，每卖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新能源汽车。一到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增速加快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0%。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6: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1: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2: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3: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4: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3: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刚才听到了《入画江南》，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到了那个江南的世界当中，那个天气暖和、不冷不热、不晒、没有那么闷的目的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到的是来自于浙江的一条精品旅游线，去一下温州了。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温州的话，第一反应是做生意，小商品比较丰富，很少有人把它当为旅游的目的地。有人说，尤其北方的朋友提到温州还会想到那首歌，什么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然后之类的，才会知道啊温州。然后首先呢，温州的朋友们他是遍布全世界各地，全部都是从事这个生意往来，所以温商啊相当的有名。另外就是温州的皮鞋也很知名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作为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这个说的不是跟经商有关，而是呢跟它有一点息息相关的当地的人文和旅游特色。咱们近期呢给到大家推出的跟着交广去旅行，要到达温州了。说到温州呢，其实很多人把它的旅游看得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它的经济啊以及它的经商之道可能会把旅游盖过去。但是最近几年的话呢，温州有山有海有瀑布有古村有老城和美食，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慢慢的变为一个宝藏的旅行目的地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条线路啊，就是温州之旅啊，而且呢从北京来出发。我们这回的话是多个团期都是可以来选择，最主要的是含了双飞哈，从北京直飞，而且是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是纯玩团。
1: 我有一段情如倦鸟，午夜下起心。
0: 北京独立成团啊，这个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然后呢咱们这个日期非常的多。有朋友说，那这直飞的话航班不会是红眼了吧？还不是啊，都是还不错的。从北京首都机场来出发到温州是从9点落地11点半啊，上午的。然后整个的话给大家安排的线路是相当的丰富啊，这个6天5晚的一个时间，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了。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去看一下在北京出发史上温州最低价，而且这价格2000多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其实温州当地的话一直最近几年吧在推旅游的相关政策哈，比如说你拿着飞机票然后有哪些减免等等。那么这一回呢，我们也是迎合大家的需求，说什么时候去趟江南呢？好，这一次我们去一下在江南还比较知名的目的地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6天的时间，每天怎么吃住行，还有航班的情况啊，上面写的相当的详细啊。扫码添加看到客服还有出游的团期。
1: 我已被飘逸，
0: 首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线路啊，我们会首先去到温州的城市地标，中国四大名屿之一的江心屿。这座小岛是在瓯江中心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岛上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文物和遗迹哈，比如说有双塔、有古寺，而且是去到温州必打卡的目的地。然后很多朋友去到温州还会想到的就是大五 A 哈，东南第一山雁荡山。雁荡山呢是世界地质公园，一步一景。很多很多的热门的古装剧啊仙侠剧都是在这里取景的，但是相对于其他五 A 景区来讲，雁荡山呢它没有那么的人多，没有那么知名，不像说泰山黄山等等人那么多。所以呢当你去雁荡山的时候会发现逛起来很舒服，因为人没有那么多，但景致却不差。近期如果大家刷短视频会经常看到网红瀑布，咱们这次线路行程也会带给大家去啊，是百丈记。这个瀑布呢也是国内单体落差非常高的瀑布啊，气势十足。而且大家听过刘伯温吗？很多人把他和诸葛亮齐名，这里也是刘基的故里在温州了。我们还会去到百岛之县美誉的温州洞头，一起去吃一下海鲜。 整个线路啊，实打实的给大家安排的是高端纯玩，而且呢最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啦。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我们这一回的话呢是品质之旅啊，全程是纯玩的旅行，去到江心屿啊、五马街、苍南去看晚窑、168的黄金海岸线、月亮湾沙滩、刘基故里、狮子岩、同心公园等等啊，各种各样的线路的话，给大家呢都是罗列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啦。
1: 潮汐让人如蜜蜂，化身十里。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猜猜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加。
7: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个城市、8个国家，是视频达人、优质创作者。
8: 大家好，我是 Taylor 中北冰美，作为一名旅行摄影博主，我热爱行走在风景与城市中，为朋友们分享旅行故事。不论是露营还是自驾，我们一起在路上。
0: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天空旅游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了。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子慧上线。子慧你好。
9: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温州之旅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温州啊是做生意啊搞商贸的城市，很少有人会把它当做风景好适合度假的放松目的地。所以首先问一下子慧呢，就是你这一趟温州之旅玩下来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9: 嗯，像我这一趟玩下来的话，我觉得是直接颠覆了我之前对温州的一个所有的印象的。
0: 嗯，
9: 因为我感觉它温州真的是一个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而且藏得特别深的一个宝藏旅行地了。就我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太全了。就比如说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些好看的风景啊，还有舒服的体验啊，就看江穿城而过。然后第二天的话，我就去了那个雁荡山里，然后看那种奇峰怪石啊，还有看一个瀑布了。第三天呢，我又去看了全网都在打卡的那个百丈记，就真的是亲眼看到了特别震撼的那个大瀑布嘛。后面我第四天又去了南溪江的一个深山古村，去了这个刘基故里，然后感受到了这个人文底蕴。后面就是一路的去到这个洞头的海边，然后吹吹海风呀，走走栈道，去看那个沙滩日落了吧。我就感觉像我这6天里面每天睁开眼都有那种不一样的风景了，就是每天都有那种新的体验感，就不是那种连着2-3天都看一样的东西看到腻嘛，而且的话也不是那种全程都在赶路，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每一段行程都有它那个独有的一个味道，而且每个地方都有那种能够记住的画面了。因为我之前其实也走过挺多路线的，但是呢都很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体会了。
0: 嗯，其实很多朋友去到当地的话也会担心，因为

0: 其实说到温州的话，它是属于浙江嘛，会不会经常下雨影响出门游玩？想问一下子慧，待了6天的时间，真实的体感温度、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温州白天的温度呢，基本就是不会特别热。然后我在那个山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就它满山都是那个大树了，而且的话，树荫特别的密。像我到了百丈溪瀑边的话，就水汽飘过来嘛，那种体感温度还要再低一点，就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像那边的雨的话，它真的就是那种特别短时的那种阵雨了。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它是午后啊下那么一小会儿，但下完了之后就立马会放晴，然后地面也干得非常的快，就完全不会耽误，比如说像我们白天这个逛景点啊、玩行程之类的。反而我觉得有时候就下了一点阵雨之后，整个空气都是更加清新了，就吸进去都是那种草木的清香味嘛。然后瀑布的水量也是非常足的，就流下来感觉气势也是更加壮观了。所以我就感觉是晴天有晴天的开阔，然后雨后有雨后的湿润吧。就我这6天玩下来的话，这个天气全程都是非常给力的，就每一天都非常顺利，而且的话风景也是每天都很好看的那种。
0: 嗯，对，其实说到江南的这个空气哈比较湿润呢、啊、小雪曾经在浙江待了11年左右的时间哈，温州大概去了10来次吧，不下20次。最早的时候在台州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距离温州很近啊。说到雁荡山的话呢，其实还有百丈记哈、啊、跟我们照片里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就是照片和镜头它跟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那个江心屿嘛，很多人一听的话可能感觉它是一个江中心的小岛了，觉得可能是一个普通公园，然后没啥好玩的。但其实不是的，就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四大名屿之一，而且它的一个历史底蕴是非常足的嘛。像岛上东西双塔就立在江边是有几百年的一个时间了，就看着真的超级的有味道。比如说还有像江心古寺啊，然后当年留下的那个古遗址，走在那个环岛的步道上，感受到一边是那种缓缓流过的江，然后一边是绿树成荫那种小岛嘛，然后江风吹过来是超级的舒服的。包括岛上也非常的安静，就是没有那种叫卖声，就非常放松，又能够看到风景，然后又能够感受到像温州这座城市的那种底蕴嘛。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开篇第一站我就感觉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就没有一个景点是没树的。
0: 所以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像比如说在温州哈，现在呢在全网非常火的这个百丈记啊，温州城的地标江心屿刚才有讲到过了。当然提到温州，很多人说温州旅行的话呢还想到雁荡山，作为的大五 A 啊，尤其在长三角地区还是比较知名的。当然我们节目是覆盖全国，这回呢选择是北京出发来直飞，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哈，对京津冀的朋友们非常的友好，来去来回的话是纯玩儿6天5晚的时间，而且确实是咱们从北京出发，可以说同行业当中吧，整个北京的旅游市场来讲，是温州咱们说，可以说独一份吧，最低的价格，最任性的价格，但是是纯玩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跟我们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一直到温州哈来出行，非常的划算哈，而且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全部都是在时间都在景区景点当中啊。刚才提到了雁荡山的话呢，很多朋友还有想问说去雁荡山的话费体力吗？
1: 雁荡山的话，之前觉得像名山的话，我以前以为要爬很多台阶，就可能比较累嘛。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像咱们这条线安排的就不是那种费力爬坡的路线，因为景区的一个交通车它也会直接把我们送到就是最核心然后最好看的一个观景区域了。像我们下车之后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个比较平缓的步道，就只有一点点那种比较缓的小坡，反正是不用连续爬那种长台阶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所以呢其实去到雁荡山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刚才也提到了，目前的一说到温州旅行就会看到那个全网都在刷的百丈记，很多人其实很怕到现场去呢，就是没有视频或照片里面好看，所以当你自己站在瀑布底下的时候亲眼看到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我觉得现场看是非常的震撼而且很好看。就比如说我站在那个瀑布跟前的时候，就真的是忍不住的感叹嘛，它是那种一整片水流然后从特别高的一个崖面上流下来的，就不是那种细细小小的一股，它是一整片水幕然后落下来， 就在现场上听的话，那个声音也是非常浑厚的。而且像我们站在那个观景台上，它就整片那种柔柔的水雾，然后笼罩在周围嘛，就感觉那个空气都是湿润润的，就反正吸进去也是超级舒服的那种。而且比如说像晴天的时候，如果说有太阳的话，那个太阳一照，就感觉那个彩虹好像在不远的地方一样，就非常的清晰，感觉很近，有一种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吧。而且在现场是很有氛围感的，就手机镜头是拍不出来的，真的是只有站在那儿才能够感受到。然后大家可能也比较担心就是累不累嘛，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爬台阶这些，但是我觉得这条线它是安排的非常贴心的，而且我们是从这个景区上面进去的，就它是从上往下然后顺着逛的，全程呢都是下坡，然后也不用说低着头啊或者是费力气往上爬，反正我感觉是越走越轻松的。像我一路上就看看风景啊，聊聊天啊，然后就感觉慢慢的就已经把整个一个瀑布景区给它逛完了，包括像同行的一些长辈啊小朋友啊，我感觉他们也是轻轻松松就能够走完全程了，就一点都不费劲的那种，所以说是完全不会有那个赶路的一个疲惫感的。
0: 嗯，所以其实在这趟线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节奏还是不错的，最主要性价比比较高吧。其实这趟线哈，我们刚才说了雁荡山，说了江心屿啊，说了百丈记，还有就是洞头。说到温州的洞头啊，它是有海岛的风光，当你自己亲身逛遍的时候，你觉得洞头的海岛有哪些特别呢？
1: 嗯，其实我觉得像这一段的话，每一段我都感觉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像这个刘基故里嘛，他很多其他团的线路他觉得这个景点可能就是不够网红啊，不吸睛嘛，就直接删掉了。但是的话像我们这一段行程的话它是保留了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是非常值得来的。而且的话整个园区它比较干净嘛，比较安静，然后一进去就能够感受那种浓浓的一个烟火气，还有那种历史感了，就全都是老宅子啊，还有青石板铺的路，然后路边都是长了很多大树的，就那种枝叶是非常的茂密的，就感觉那种风吹过来也是凉丝丝的。而且全程都是走平路嘛，就是那种慢慢走啊，然后慢慢的逛，就一点都不累的那种。
0: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江南逛的时候会发现，哎呀，一定要把这个节奏慢下来。如果说您之前去过杭州，去过苏州了，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们，这次可以去感受一下千年的商都啊，去温州去逛一下，看一看到底怎么样的人文和山水可以造就那么多的温商啊。其实说到温州啊，当地还有一句老话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说到刘伯温啊，很多听过这个评书啊，看过电视剧的都有印象啊。这次我们也是去到刘基故里了，有哪些发现吗？
1: 嗯，像民间传说故事里的话就体现那个刘伯温他是前知五百年然后后知五百年嘛，就说他比那个诸葛亮还要神。其实我去当地也是听了很多他的一个小故事嘛，就比如说他怎么帮这个朱元璋去打天下的，然后怎么样料事如神啊，反正真的是听得超级的入迷。而且的话像咱们逛的这个刘基故里就是他的一个老家嘛，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老宅子，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感觉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的话他其实是放在这个山水景点的中间了，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是逛完那个大山呀大瀑布这些的，然后来到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去走一走啊，歇一歇，就感觉整个人节奏是比较慢的，而心情也是非常好的。
0: 嗯，所以其实咱们这一趟啊是江南来去赏景哈，还比较丰富的啊。最后点时间呢，都说洞头的话呢有海，洞头还有海鲜，还有这个古村哈。这里的古村你觉得和江南其他的古村相比怎么样？很多人说古村有商业化哈，这里还好吗？
1: 对，这里的话其实都是我们本地人比较实在然后生活的一个地方了。比如说像我们去到的一个苍坡古村，它那个布局是比较讲究的，像那个石板路的话它是横平竖直的，而且像它的老祠堂啊还有老亭子都是非常的有味道的。然后再说这个林坑古村嘛，它是藏在山里面的，就能够看到它一整片全是那种木结构的一个老木屋了。而且比如说像我们傍晚的时候还能够看到这个炊烟去慢慢的升起来嘛，就是慢慢走在巷子里面可以去摸一摸那个老木门啊，然后看一看院角的这个花草啊，就非常的治愈。而且比如说像洞头的海边嘛，刚才我们说到这一段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了，就真的是整个行程中非常放松然后也很治愈的一个收尾了。 就比如说我们是站在那个望海楼的那个观景台上嘛，就能够把整片的大海啊，包括那种一个连着一个那种小岛啊，还有那种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就真的全部都能够看见，就感觉它视野是特别开阔的。然后像我们在海边就吹吹海风，然后

0: 踩一踩沙子，就已经感觉到超级的治愈了。
1: 嗯，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次性价比真的比较高哈，主要是纯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报名的详细情况了。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3: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5: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4: 一个旅程，
5: 一段故事，
4: 一番经历，
5: 一种人生。
4: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5: 小雪主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呢，说到温州文旅啊，近期的表现还是越来越亮眼的。如果有计划去温州旅行的朋友，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景区的预约、特色活动，还有交通的情况，感受一下欧越大地的文旅魅力了。晚风说，今天听节目说被温州旅游种草了，最怕商业化的古镇赶形成的路线了，如果有烟火气啊，有人文特色，有历史底蕴的话，还是很愿意带着老人去看看的。小夏说，之前去温州自己做攻略还是跑断腿的哈、啊，他没想到还有省心的线路，刚才看了一下，这价也太香了吧。而且呢，还有所有的景区景点，然后是6日游，6天5晚，然后其实还有里面洞头小海鲜长桌宴，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惊喜安排呀，古村看山海岛啊，基本上也是玩遍了温州。相信去温州游玩之后，大家应该也会特别深刻的理

0: 解啊，为什么当地这么出温商吧。这回他不是单一的玩山或单一的看海，六天的时间把温州最拿得出手的风景给大家都串齐了。比如说有城市地标江心屿，有天下名山雁荡山，还有气势震撼的百丈级大瀑布，以及非常淳朴的古村落，最后啊是洞头的整片大海，沙滩日落，山水瀑布，大海人文故事全都包了。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古村哈，这里面比如说像仓坡古村啊，林坑古村都是本地人正儿八经的村子，没有经过什么过度翻新的，也没有那种叫卖，没有商业化的。当你走在巷子里可以看到当地老年朋友还坐在门口晒着太阳，还种菜洗菜种花，这个房子都是老样子，有那种石板路啊，整个会让大家去刷新你对那些古村落的一些认识了。这趟线其实全程不需要大家来操心，尤其是我们从北京可以直飞到温州，也不需要任何的转机，不需要经停，不用折腾。而且刚才跟大家来说了，航班都是白天的航班啊，还是不错的。而且落地就开始玩啊，也没有周转，没有折腾啊，让大家的这个江南之旅玩一趟不一样的。如果之前咱们去到浙江，包括去到整个的长三角地区哈，去过上海呀、苏州、杭州，但是呢可能没有去过温州一带，这回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主要价格又比较便宜啊，2000多块钱，又是纯玩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坑，绝对没有任何的套路。我们说了，就是北京独立成团的，这个是特价的，没有套路啊，史上最低温州双飞之旅6日游。官方的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两个字温州，回复温州两个字可以看到6天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写得很细啊，还有客服扫码添加报名就可以了。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你敢相信在山缝之中竟然还藏着9层楼阁吗？与天然洞穴融为一体，我很少用震撼来形容一个地方，这里就是中国十大名山三山五岳之一的温州雁荡山，是徐霞客曾数次游历的地方，也是琅琊榜中琅琊阁的取景地。走过过河桥，仿佛步入了剧中的江湖。来雁荡山第一站就是方洞，这里地势险要，在悬崖边点一杯咖啡，俯瞰山色，心境豁然开朗。前面的方洞悬空铁索桥，它横跨两山绝壁，可览众山小，入玉云海更是望之飘渺。沿卧云栈道前行，全长1.3公里，我们就到了灵岩景区。下方的栈道是以之字形的样式镶嵌在绝壁之间，旁边的断长崖耳边仿佛响起了小龙女与杨过的16年之约。下方的深谷之中犹如武侠与仙侠的实景片场，就像影视剧里大侠居住的地方。雁荡山的诞生源于10000年前白垩纪时期的4次火山喷发，大自然的力量塑造了它今日雄奇险峻的容颜。现在我们来到大龙丘瀑布，这里有着197米落差的大瀑布倒泻而下，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那些失传的武侠片镜头，本就来自这山川的呼吸。如果你只在白天见过雁荡山，那或许只读懂了一半，入夜后的林峰更是迷人。古人的诗意与想象就像一部浪漫的中式美学，穿越千年，此刻被月光悉数唤醒，那对千古眷恋的恋人在月色之下诉说着未尽的诗句。
0: 其实到了江南之后哈，整个人首先就节奏慢下来了。我在江南待的那段时间哈，其实想一想还是真的最忆是江南啊，让自己印象比较深刻。首先这个空气质量比较好，另外的话人的脾气都太好了，就话中江南的感觉。哎呀，你想吵架你都吵不起来，因为大家就是都很和气啊。然后呢就是比较有经济头脑，确实，然后比较有计划，比较有安排，整个的创业氛围也是比较浓厚的啊，个人比较喜欢，所以一直想着说能不能推出一趟线儿？那么这回也是联合当地的这个政府补贴吧，所以说价格才比较划算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咱们这一趟的话呢，把喜欢江南水乡古村风光的朋友啊都给满足了。行程当中还安排了南溪江沿线的精华景点儿。南溪江呢有中国山水画摇篮的美誉。

0: 两边的话非常清幽哈，标志性的景点是狮子岩，还按照文房四宝的格局来修建的，比如说像苍坡古村以及林坑古村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商业化，刚才也说了，所以呢比较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江南的村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在南溪江流域发现了这个拥有700多年的古村落，始建于明朝，也是南溪江现在保存最完好的历史古迹了。它隐藏在温州永嘉的深山之中，仿佛一块淹没在深山中的璞玉。这里不是婺源，它是浙南林坑古村。从温州市区导航林坑古村，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村里的房屋基本上都有100多年以上的历史，最古老的甚至都已经200多岁了。古村的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保存得十分完整。它多少年来一直不为人所知，依山而建，层层叠叠，也号称温州小婺源，特别适合一家三口来这里自驾。物价也非常便宜，商业气息也不浓。这里村古水美山秀，一半是诗情画意，一半是人间烟火。整个景区不大，但是风景无限，几乎每处角落拍照打卡都非常出片。趁现在这个宝藏之地还没有被过度开发，有时间的真的可以来这里大饱眼福。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一条超火而且口碑超级好的路线，温州六天五晚纯玩双飞之旅。在所有的双飞纯玩之旅中，我们是最低的价格，北京直接飞，不用转机，多团期随便选，山海瀑布古村全都有，真的闭眼冲就对了。提到温州这个地方，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经商文化，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里还能作为旅游目的地，但其实这里是个实打实的宝藏旅行地，有着五A级景区雁荡山。这里不是那种人山人海的网红地，不仅有山有水有古镇，而且还有大海，空气好，节奏慢，玩着特别舒服。咱们这趟全程纯玩零购物，一车一岛，全程舒适型酒店，吃的都是当地特色大餐，不用操心，跟着走就行，玩得轻松又自在。这条线路的亮点超级多，首先会带您去江心屿，这里是中国四大名屿之一，它与厦门的鼓浪屿、长沙的橘子洲头、镇江的焦山岛合称为中国四大孤屿，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誉为瓯江蓬莱。而且这里还有许多文人墨客在上面留下的众多诗词歌赋，被称为诗之岛，逛着特别惬意。晚上去五马街，温州最热闹的老街，不仅有着中西合并的建筑风格，还是温州第一美食街，好吃的小吃一堆，边走边吃真的超级满足。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我们带您直接冲雁荡山，这里不仅是国家五A级景区，还是世界地质公园，也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取景地，奇峰怪石特别出片。咱们去灵峰看合掌峰，仙气飘飘，再去大龙丘，中国四大名瀑之一，197米高的瀑布从天上飞下来，震撼感直接拉满，在这里拍照打卡真的会让您成为朋友圈的独一份。我们会带您去参观苍南，先逛宛窑古村，600多年的老村子，吊脚楼、古戏台、老龙窑，还能自己动手做陶器，氛围感拉满，喜欢参观古建筑的朋友真的不能错过。然后走168黄金海岸线，号称中国东海岸1号公路，一路海景看不停，最后到鱼寮金沙滩，东南沿海最大的沙滩之一，沙子又细又软，踩上去超级舒服，吹吹海风，走走沙滩，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头戏是去文城看百丈记，中华第一高瀑，高达207米，三季连在一起，一季高，二季深，三季宽，水雾扑面而来，声音轰隆隆的，现场看比视频震撼100倍，这种观感在其他地方可感受不到。顺便逛逛刘基故里，这可是与诸葛亮齐名的人物，听听刘伯温的故事，文化感满满，可以说是带孩子打卡的好去处。带您走进南溪江，江南田园风光天花板，先去林坑古村，浙江保存最完整的山地古村，竹海小溪老房子像世外桃源一样，再逛苍坡古村，按文房四宝布局的宋代古村，特别有味道。随后看狮子岩，江中的奇石像狮子气球，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图。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最后一天我们去洞头白岛之城，登望海楼，整个洞头全景尽收眼底，东南第一楼可不是白叫的。再去东澳沙滩，白沙滩配蓝天大海，不用去三亚，这里就足够美。还有仙蝶岩，巨石叠在一起，奇形怪状，特别有意思，听涛观海，拍岩雕，玩到不想走。吃的方面更是不用愁，烟荡石窟宴，洞头小海鲜长桌宴，温州素斋自助，把温州特色打卡个遍。北京直飞往返，机票、酒店、门票、景交、导游、用车全都含，一价全包，真的省心。多团期可选，想放松、想拍照、想吃好吃的、想看山、看海、看瀑布，这条温州线真的闭眼冲。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四里游超市，
6: 旅游超市，轻挑
2: 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3: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4: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5: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的话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温州之旅啊。刚才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也有西安的呀，有山东的朋友都来咨询啊，说哎呀怎么没有我们目的地门口来直飞的呢啊，因为我们节目比较特殊哈，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呢覆盖全国各地的城市地区，所以之前呢很多的一些目的地啊，我们都是支持就是在目的地集合的。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这种落地自驾游团啊，是因为全国各地的朋友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包了北京往返的大交通，但是有其他目的地啊，有呼伦贝尔的朋友都有啊，包括广东的朋友，上海的，杭州的，那他们说我们去的话怎么办，所以干脆就直接落地集合了，大家可以直接回旅游关注一下。哦，刚才有朋友来问啊，说是找哪个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旅游推出了特别多旅游线，像温州啊、恩施啊、广西啊等等哈，基本上旅游线还是比较多的，咱们直接回旅游可以来加入听友群，直接的询问一下编辑记者，或者呢您想要去哪儿，回复那个目的地啊，上面都会有专属的客服来进行咨询的。
6: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7: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8: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9: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3: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6: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3: 畅游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海上名山浙江温州雁荡山。雁荡山不仅有着好山好水好风景，还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曾经呢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刘记者去感受下青山绿水之间的惬意。
7: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我现在呢是又来到了浙江了哈，只不过呢这次不在杭州也不在衢州，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温州的雁荡山啊。雁荡山呢是温州算是最有名的景区了吧，反正是非常的大的啊。如果要细分的话呢，雁荡山它还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乎可以说是分布在温州的境内各个地方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的雁荡山大体就指的是北雁荡山，也就是今天咱们来的这一个片区。雁荡山不知道大家听起来熟不熟悉哈，因为可能我感觉没有那么有名，就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跟泰山、黄山、华山、珠穆朗玛峰这些是一起列在中国十大名山之中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做一个了解，来到温州呢也是可以来看一看的，毕竟知道的人少嘛，旅游就不会太拥挤了呀。
3: 灵岩景区位于雁荡中心，景区91处被誉为是雁荡山居民亭。在雁荡山灵岩景区，每天都会上演灵岩飞渡表演。
7: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位于雁荡山中心的灵岩景区啊。其实说实话，雁荡山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就它里面还有什么方洞景区啊、小龙丘、大龙丘、森林公园什么的，就每一个听起来都里边都特别大哈。那么这个灵岩景区呢，可以说是景区里边的一个热门景点，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可能大家听这个灵岩景区一时间会觉得啊没听过啊，不熟悉啊，好陌生。但只要我给大家说啊，曾经啊就有一部电影的取景地在这儿，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是在这儿呀。那么这部电影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刘亦菲版本的《神雕侠侣》的取景地。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啊，原来我曾经也是啊看到过雁荡山的风景呢？那么其实整个《神雕侠侣》的场景40%的景点都是可以在雁荡山找到的，就看大家细不细心了。但是这个灵岩景区的话呢，现在就主要是看高空表演了，就是看演出了嘛。就 这种表演呢，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看过。就我好像都是很小的时候跟家里人在峨眉山还是青城山的时候看过，就很多年都没见过了。啊，说了那么多，我先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吧。就是在一个高空舞台上面，就是在左右两边啊，都悬挂一根钢索，然后连在一起。然后专业的演员呢，就在这个钢索上面，一会儿呢来一个倒挂金钩，一会儿呢来一个猴子捞月，时不时的再来一个这个悬空翻跟斗。虽然呢是有安全绳索的，但因为是高空嘛，下面就是山底，就难免还是会有一种啊揪着心啊攥着手的这种感觉。反正我也是，就刚刚他有一个翻跟斗的动作，我就是大气都不敢出，可能也是因为我有恐高症吧，我看都不敢看。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呢，都还有那种跟游客的互动项目，就是啊，这个飞渡人员会在将近270米的高空抛一个绣球下来，然后像我们在底下的话，如果哪个游客接到了这个绣球，就可以亲身去体验这个飞渡的感觉。我听到这儿我就先溜了，因为万一等一下把我给选中了，我可不敢上去哈。想要来看这个林岩飞渡的朋友呢，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景区的通知，因为这种表演嘛，大家也知道跟天气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表演时间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
6: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3: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冰封，
6: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3: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6: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3: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畅游天下山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浙江温州雁荡山。雁荡山最知名的就是八大景区当中最值得欣赏的二林一龙，被称为是雁荡三绝，即林峰、林岩和大龙丘。而大龙丘在三绝当中又被认为是独占鳌头。
7: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景区中的三大热门景点之一的大龙丘，就真的是没想到哈，就看这个大龙丘这个名字，我以为是会像雕塑呀或者什么的，结果来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大瀑布，就难怪一路上我看到有不少卖雨衣的。那估计那个小龙丘啊，应该是一个小瀑布哈。刚刚我也搜了一下，这个大龙丘的丘呢是三点水一个秋天的秋，然后在汉语当中呢是指水池的意思，所以说如果大家以后出去旅游看到这个丘字，就可以猜测啊，不是瀑布应该就是一个水池了哈。我也来说一下这个大龙丘吧，真的还是不愧是雁荡山的门面担当哈，它的高度落差差不多有190多米。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国家最大的瀑布是什么吧，就是黄果树瀑布嘛。曾经呢我也是去过黄果树瀑布的，就的确是声势浩大然后很宽的那种，在下面就感觉耳朵在震动。但大龙丘呢，它不是说很宽，它是很高，就是好像说是中国最高的瀑布吧，然后呢也被称为说天下第一瀑，就两者的差距就是一个非常的声势浩荡，然后一个非常的高，看着的话还比较险峻，有一种花果山水帘洞的感觉哈。我今天比较失策的就是没有戴隐形眼镜，就搞得我的这个框架眼镜上面全部都是水，就还要擦一擦才行。这边人确实也挺多的，难怪是门面担当嘛，就好多小朋友在底下已经开始玩泼水游戏了。反正呢来这儿的话，我觉得夏天应该是最舒服的，肯定会很凉爽。
3: 雁荡山有着丰富的物质特产雁山五珍及雁鸣、香鱼、观音竹等等，其中雁鸣茶色香味俱全，早在明朝就被列为是贡品。
7: 其实不论是在山上还是山下，就卖特产的都挺多的。反正我每次去不同的景区，基本上都能看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特产，就还挺欣慰的。因为有的时候去古镇嘛，就不管你去哪个城市的古镇，去哪个县里的古镇，都是属于铁打的纪念品，就那几种啊。然后这边呢就是特产就是茶还比较有名啊，他们这儿呢是一种啊烘青绿茶，就我也买了一些，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闻起来很香香的，然后是翠绿色的，然后老板说这个在这边也叫做雁荡毛峰，因为我以前是喝过花毛峰的嘛，也不知道两个比起来怎么样。反正呢老板说这种茶呢是很新鲜的，一般呢都是在清明谷雨之间来采摘的，所以说呢品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在以前呢还是进贡的贡品，所以说呢我觉得买点试试就试试，实在不行呢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喽。

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8: 孙凯，你喝啥呢？
7: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8: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7: 要不你也整点啊？
8: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7: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

0: 瓶300多，那个桃红气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1: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0: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2: 28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0: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3: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瘦手臂操。伸出手臂，右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左手来抓右指尖向内弯曲，保持自然呼吸。1、2、3、4、2、2、3、4，好，换手，一起来，伸出手臂，左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哇，右手来抓左指尖向内弯曲，3、2、3、4、4、2、3、4，还原，来向内弯曲，5、2、3、4、6、2、3、4，拉伸手臂线条，多做赘肉减少，瘦手臂不烦恼，科学道理不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

天走台排练，一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一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一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一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一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的。演出终于结束了，一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舅就跟钻到了一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鼓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儿、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一清娥啊，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烧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一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一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一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一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
18岁，个头1米68，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生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2-3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也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弄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阵，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易清娥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中，经历了人生最猛烈的爱情的炮轰与进攻。首先向易清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清娥的《白蛇传》和《杨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两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清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他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他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他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的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清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
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他一青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一青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他。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一青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一青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一青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儿，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一青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一青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杨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一青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一青娥那班男同学，在一青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一青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一青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把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娃还是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一青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谷存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一青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一青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存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
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地要娶易清娥，整得易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三四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易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她的羊排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骚情了，易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易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易清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亲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易清娥，要是娶不到易清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易清娥纠结的不是刘洪兵，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易清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易清娥。虽然很苦很累，但易清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当然她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易清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她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易清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她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易清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兵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
这个一切都不管不顾的高干子弟，动不动就开一辆铁壳子白车，日的一下停在剧场大门口或者后台，管你谁挡不挡，人家端直就进了化妆室，见了朱团长古岛才大声招呼，其余人一概是眼中看不见的。他每次来还都直接走到易清娥跟前，不是拿的整只葫芦鸡，就是拿的整条糖醋松鼠鱼，就连大家都想吃却又舍不得买的面包、蛋糕、红白酥、萨其马，还有各种罐头，人家一拿也是一整箱的撂在那儿，让大家随便吃。易清娥让朱团长把他赶过好几次，但刘洪兵一开口说话，朱团长就吓得连声好好好的没有下文了。刘洪兵动不动就说，我都给文化局的老丁说了啊，让他给你们买些练功服，我看你们演员的练功服太旧了，式样也都有些老。老丁是文化局长，过了两天他又给朱团长说，我给老吉说了，让给弄些大米，给你们的粗粮搭配的太多了，你看这么辛苦，一天还能不保证一顿大米饭？老吉是粮食局长，并且刘洪兵说过的话还很快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刘洪兵厉害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0: 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六集，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1: 哎，这是哪个挨球的货？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0: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楚家和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家和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饭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和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直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和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娥在14、15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

0: 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岛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岛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了，单位红火了，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了。平常不出的事，红火了都会出来的。老朱，36计，走为上策。朱团长就决定撤退。不过在撤退前，他专门带易清娥去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秦八娃，住在离城区有20几里地的地方，说朱团长已经请他看过好几场戏了。那天朱团长带着易清娥还有古存孝老师出来，一是为了让易清娥散散心，二是为易清娥量身定做剧本来了。这个秦八娃过去是写过好几出名戏的，现在是一个镇上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鹰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秦八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岛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哈，古存孝。秦八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了，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易清娥，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 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
1: 秦爸爸，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
2: 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
0: 秦八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啊，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秦哥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舔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说完，秦八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一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古老师说：“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就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八娃就喊让上豆腐脑待客。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的用韵白报了一声：“
1: 豆腐西施来了。”
0: 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八娃骂了一顿：“
1: 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0: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嘞。”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呢，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清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清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娃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 易清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易清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乎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易清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她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易清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娃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娃可能是留不住。易清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3: 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 我不想当，我不当。
0: 易清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
2: 哎呀，你看你这个娃瓜不瓜，是瓜得很的一个娃，是瓜实心了的一个瓜娃嘛啊！
0: 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易清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
2: 我们清娥是一个瓜的不能再瓜的瓜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瓜的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
0: 并且说的头手直摆。易清娥急忙说，
3: 我瓜吗？ 我咋瓜了？哎，团长，你说我咋瓜了？
0: 易清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
2: 你看我娃是不是瓜啊？
3: 易清娥也补了一句，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瓜了嘛？
0: 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瓜了。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八娃先生能根据易清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
2: 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
0: 当秦八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易清娥说了一句话，
2: 娃，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易秦娥，怎么样？
0: 秦老师还专门把忆秦娥给忆青娥讲了一遍。这个忆秦娥

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几乎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忆青娥后来就改叫了忆秦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村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村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忆青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害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忆青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忆青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刚进公司，同事聊得热火朝天，你却插不上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尴尬的脚趾抠地。这种焦虑叫归属感饥渴，你太想被接纳了，反而把自己绷得太紧。一个小提醒，融入不是表演，是慢慢靠近。今天只做一件事，对旁边工位的同事微笑说一句早。不需要精彩，只需要在场。每一段关系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慢慢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文龙老师，我们上次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这儿收到了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整理了一下，有几个问题呢，相对来讲被问到的频率非常高。
1: 好，
0: 我先念一下吧。好吧，咱们先看看大家都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平常啊就是爱生气，而且压力大，说有没有又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啊散结的小方法？这是有条件的哦，简单容易坚持。第二个，查出乳腺结节，这个问题大家问的确实多，说在吃的方面到底日常能不能吃像豆制品啊、蜂蜜啊、牛奶啊这样的东西，是不是需要忌口啊？这个是关于吃的。第三个问题，乳腺结节可不可以去做按摩呀、热敷啊、疏通等等，像美容院呢经常会有胸部的一些疏通项目，这个靠不靠谱？做完了之后到底能不能好，还是说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是关于按摩。第四个问题呢，是关于大家的一种认识，说这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会不会癌变？我们日常到底从什么地方或者是哪些环节能看出来它是不是在变坏呢？
1: 好，
0: 这几个问题
1: 特别好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0: 要简单还得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的小方法，对于爱生气压力大的人有，是吧？
1: 开心散一号、二号就可以。
0: 对 对, 对。
1: 而且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呢，分别针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和它的症状表现。我们说开心散呢，是我的一个叫法啊，这个是属于鄙人不才，我是这样给他起个名字。起名字
0: 并不是很传神，
1: 也并不是为了别的啊，说哎，这个是必须得是王龙创制的或怎么，这个不重要，就是因为它让人很开心。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讲说能够让人开心呢，一般来讲的话是两类方剂。一种是补剂，像甘麦大枣汤。另一种呢是开心散，它是疏通之剂。你要不就是虚完了之后妇人脏燥，这个如有神明状，总是哈气连天，而且总是莫名其妙的，我想哭。这种情况的。这个
0: 在林妹妹症状，
1: 更年期的林妹妹啊，就是这个更年期期间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像这种闷闷不乐的呢，它很容易出现乳腺的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哇，这个，因为他总是觉得不开心了，
0: 这可能跟那个激素的调节的有关系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跑到医院里面去打那个雌激素。然后呢，有一些美容机构也是打那个雌激素，不知道他们这算不算是非法行医啊？
0: 我听说
1: 他们会给弄一些这些，
0: 对对，
1: 还有雌激素的东西吧。
0: 对。
1: 然后呢，是让他例假推迟。我都已经57了。因为吃了雌激素，现在我这例假还好着呢。但这个是属于异常，
0: 不见得是好事。
1: 对，因为女士呢，47、49岁就应该绝经了。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就是，哎，我感觉好像这个身上不那么的难受啊，总感觉好像精气神特别的足啊，这是相关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啊，好像是容光焕发，但是它却打乱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生命的节律。我们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就应该说什么阶段的事儿啊，
0: 不能人为干预。
1: 对，所以这个我们更建议大家在更年期期间，如果是发现自己乳腺不是特别好，而且总是流眼泪的，我们就应该用甘麦大枣汤来进行调养啊。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甘麦大枣汤呢，被称之为癌症专治第一方嘛。因为你只要是得了癌症，他都会非常的恐慌，都会想的很多，想到孩子怎么办，想到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值啊，想到这个钱怎么分配，然后分配这些东西就会
0: 太多了，
1: 就会很悲伤啊，然后等等那些情况。 这种时候呢，你无论治还是不治，还没下手治呢，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还没下手治呢，这人已经自己把自己吓个腿软了。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控制他的情绪啊，这就是倪师所说，如果想让一个人开心的话，只要用对了经方，你想不开心
0: 都
1: 难啊，你就必须得开心起来。
0: 嗯、
1: 所以一直在那哭啊哭啊哭，来喝碗干饭烫烫汤。就没事儿了啊！
0: 这个吃了那个，就是咱们武侠片里边有放了一些药之后，
1: 含笑半不癫，
0: 含笑半不癫。
1: 那么这个含笑
0: 让你笑你就得笑。
1: 对，这个甘麦大枣汤就是属于我们中药当中的含笑半不癫啊，就是这个吃完了之后，哎，心情很好，它就不畏惧疾病，不是说癌症就治好了。而是最起码你可以勇敢的去调整好心态的去面对，正确的去面对疾病。
0: 对，
1: 很多的疾病它是把人吓死的，
0: 冷静下来。
1: 对对对啊，那这是第一类的。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啊，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甘麦大枣汤呢，它比如说尤其是针对于乳腺癌啊，针对于乳腺癌和甲状腺癌，是吧？甘麦大枣汤是必须要用的，因为你不用的话，你会发现就不说你自己吓不吓自己，他首先整个人就开始沉沦了啊，所以必须得先用甘麦大枣汤让它能够稳住。我说这是癌变的时候啊，剩下的你该怎么去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包括你啊用一些就是中医也好、西医的开刀，说符合这个手术条件，及时的去给他开刀等等那些情况，这也是我们并不反对的。
0: 对啊，该治治啊，
1: 对，该治治。可是首先第一个治的根基是什么？是自己能拿得住劲，
0: 对，
1: 那么就是谁扶你，就是你自己走路。腿上再怎么没劲儿，爬个楼梯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喝醉了，完全腿上不使劲儿的话，一个人去扶这个人可是很难的，
0: 抱不动。
1: 哎，你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谁都别吹，说我就靠纯粹的医疗手段，我就是靠给你开刀，我就是给你用一些软坚散结的东西，我就能给你治好，不保不齐，因为有些人呢，他胆子就是比较壮，
0: 对，
1: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不怕。哇，哎呀，无所谓，活就活，死就死，交给你了，干！我来说这个有这种人，但是这种人是很少数，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是不是？哎，就是，哎，
0: 大家还是比较幸运的，
1: 怎么怎么着哈，是不是？这种先吃甘麦大枣汤了啊，
0: 鼓鼓劲儿
1: 啊，给大家去表示一下感谢啊，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我说我最近有点甘麦大枣汤症，我老想哭。
0: 对，
1: 我叨叨这么一句之后哈，就收到了这个福小麦，就是我以为是亮哥给我寄的啊，今儿我过来问他，我说谢谢啊，你还惦记着我。亮哥说没有啊，我没给你寄啊。是不是哪个粉丝听说了之后，然后呢有你的这个住处或怎么样的，就给你直接寄了。哦，我还真没看寄件人啊，是不是直接就拆了，就啊，实在是抱歉了哈，实在抱歉。就是，但是能够感受到这是对我的爱呀，就是人家惦记着关心我啊。
0: 对，
1: 那么这个是，所以甘麦大枣汤不是说光是女人能吃哈，男人一天到晚的老唉声叹气的，老打哈欠的，老感觉好像是有点那个抑郁，有点这个不怎么忒痛快那种的。
0: 对，
1: 哎，像这种，尤其是他在家里边是付出比较多的，啊，然后呢，大活小活里里外外全都要管的，像这种人，他突然感觉好像有点奇怪，总想流眼泪，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考虑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进行这个补养一下，这是补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开心散的一号、二号，这种呢，它是属于疏导，因为我们辅导孩子作业也好，包括这个，像您是没这个感觉，您
0: 开始感觉到了，
1: 是吧？这个，像以前保罗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是给他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个，我就会稍微有一点着急。
0: 谁辅导谁着急，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气得我乳腺疼，尤其是他的英语啊，他简直一个词儿都学不会
0: 啊，
1: 这简直太不随我了。我当初的时候语文有语感，英语也有语感，
0: 文科类的
1: 我啪啪啪啪念得特别快，以至于我们的英语，我是英语课代表嘛，然后呢，我们这个英语老师说，来，那个文龙你念这一段，整个的把这个课文念一遍。我哒哒哒有意识念得特别的快，来表明我的水平啊！念完了之后，大家都震惊了。我们的英语老师，
0: 中国好舌头。
1: 我们的英语老师那个胖乎乎的啊，他是扇着那个课本说：“
3: 感觉有点像是俄语。
0: 怎么还带着嘟噜的音呢吗？
1: 这念得太快了，
0: 嘟噜嘟噜的就来了。啊，
1: 然后就是这，你看我这这么好的语言基础，儿子没遗传得了啊，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笨啊？但是他现在英语
0: 那当然啊，
1: 纯美式发音啊，挺好的。
0: 小男孩据说是要到初中、高中会有一个爆发期。
1: 哎，对他小学那会儿的时候，就是确实是有点感觉好像不开窍。
0: 对啊，
1: 但是
0: 孩子
1: 这个发育就是比较晚了，身体也好，头脑也好。包括情商，
0: 这不叫晚，王老师，这叫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律
1: 啊！对对对，
0: 人的节奏就是这时候。
1: 哎呀，谢谢你，让我这个心里边舒坦了啊！是，
0: 咱们共勉。
1: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是你每一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憋屈事儿，领导也觉得好像一天到晚的啊，是不是？就像那个我们斌哥啊，我都能够感受到。他不是压力大，他肯定有很多憋屈事儿，就是不说别人嘛，就说我，反正我有的时候闲着没事儿，我给人打电话，赶上周六周日，我给人打电话说的谈的是工作上的一些事儿，我想他都需要吃开心草，
0: 以后上班之前一人一口先灌上，
1: 有单位真有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就看看他是开心在一号还是二号了，
0: 是
1: 一号呢，他是适合啊，手脚比较偏于冰凉。哎呀，我一生气，气的我手脚都冰凉了。这个一团预热之气在胸中转不开，手脚是冰凉的。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感觉是手脚温度倒不明显，但是感觉呢口舌生疮，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的厉害。完了之后呢，翻来覆去，这个影响睡眠。那么这是开心散二号。这个一号是什么呢？是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这个各等量就行了。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加上木香和陈皮，这就是一号。
0: 打粉。
1: 对对，这个木香呢跟前面这个也是等量。那陈皮的话呢，其实叫我说啊，现在你都不用陈皮了，直接换成橘皮就行了，也是个等量。也就是说呢，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再加上木香、橘皮，就是大红皮哈，直接全部的都按等量啊，就给咱打。比如说这一共是六味。
0: 对。
1: 各50克、300克，药房就给适当的给我们开回机子，打成粉了，
0: 对，
1: 对不是？要不然
0: 弄成一小罐，每天弄一点点。
1: 对对对，要不然天天煮汤喝也挺烦啊，你就直接给它打成粉，打成那么一小罐之后，每天早上吃上一勺，晚上吃上一勺，每天开开心心上班去。回到家来之后，媳妇不懂事儿，没关系，先吃上一勺。
0: 谈判之前先来一勺是吧？冷静一下。
1: 对啊，这个，假如说是开心散二号的话呢，那是用丹皮。和栀子啊，丹皮呢去除血中之脓，它是防止出现这个身体出现炎性体质，啊，动不动就走嗓子，动不动就上火，动不动怎么样？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属于这种体质啊，我就很容易上火。
0: 就我们有的时候说那叫什么上热下寒，老发炎老走这一节。
1: 要上热下寒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子，比如附子里这个附子泻心汤啊，或者是温中汤，不是温经汤啊，等等那些情况。
0: 该泻的泻，该上该这个叫该温的温。
1: 对对对，寒热搓冬附子啊，还有猪泻心汤，好吧，这个，但是这儿呢，我说的那个上火呀，它就是炎性体质哦，它不一定上热下寒，有可能是哈，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纯上火
0: 就奔哪儿去？
1: 对你像我这个一旦上火之后脚并不凉啊，我上火之后呢就容易走这块儿，嘴上容易起疗泡，然后呢鼻子这块儿容易那个出问题，口鼻这块儿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容易上火长疗泡啊，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如果是反反复复总是出现的话，这代表血中有脓啊，那么我们给它用丹皮。栀子，所以栀子呢可以入心，入完心之后清心火，丹皮入血，清血中之伏热，所以说呢它全部都是针对于血液来的，这个
0: 抗炎，
1: 对，实际上就是属于炎性体质，
0: 对，现在很流行不是抗炎这个概念，
1: 对，抗炎抗糖，
0: 对，
1: 抗糖呢指的是那个叫
0: 少吃糖类，
1: 碳水脸哈，
0: 对，
1: 碳水。就是您是没有碳水脸
0: 啊，也有，
1: 我有，
0: 我也有
1: 碳水脸，
0: 使劲控制，
1: 但是呢。我就喜欢干口碳水，我
0: 谁不是呢，王老师啊，碳水的快乐谁懂？
1: 没错，这个爱咋咋地吧，是不是自己痛快了算？
0: 是，
1: 对，
3: 我们这是属于成全自己，恶心别人，是不是？让自己痛苦了，让别人看我这张脸哭去吧。啊，
0: 对，不，没有没有哭，大家也很开心，就看咱们过的日子过得好。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这个乳腺结节它的小方法。如果说是想着去进行便于坚持的话，开心散一号和二号，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鉴别的去使用。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最好是拿那个大白兔的那个糖纸，
0: 糯米纸是吧？
1: 糯米纸
0: 啊，
1: 多包两层，甭心疼，那个也便宜。
0: 对对，
1: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从外边去买啊，
0: 对，
1: 某宝某端上都有，就专门找那个糯米纸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呢，一买200张、500张什么之类的，一次用上2张、3张。我有时候我用1张就是会过嘛，结果粘上了，所以干脆后来我也就是我自己也好，包括给别人也好。啊，甭心疼，用3张没问题，
0: 是多包一点。
1: 啊、这个这样的话，我吃还不苦。
0: 对
1: 啊，甘麦大枣汤呢，那就更不苦了。甘麦大枣汤
0: 有枣哈，
1: 对，大枣、炙甘草，
0: 啊，
1: 再加上小麦，没有苦味，
0: 都是甜甜的。
1: 哎，喝起来之后呢，心情愉快，
0: 啊，
1: 口感也非常的 OK。
0: 对，
1: 所以你要防着家里小孩偷喝。
0: 那个小孩子喝了，
1: 小孩子喝了之后也行，
0: 也可以，对吧？
1: 小孩子现在有很多抑郁症。
0: 是，学习压力也大呢。
1: 小孩子很少能够晚上10点正常的上床睡觉的，
0: 压力太大。
1: 小孩觉多呀，
0: 实际上他应该多睡哈。
1: 小孩其实是白天睡晚上睡，他觉很多。老年人慢慢觉少了，这个是正常的生理。但是呢，因为现在我国的这个教育机制啊，我经常是有意见哈，就是这个教育体制，包括他的这个老师的整体素质等等来讲的话呢。它就导致小孩的压力非常的大，嗯，很少能够正常睡觉，正常的作息。
0: 我记得王儿，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上课，每天中午回来我会睡一觉，
1: 嗯，
0: 结果我听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中午在学校吃饭，然后就留半个小时，大家活动活动，然后马上下午的课就要开始了。
1: 对，
0: 我如果没记错的，我那时候要是中午不睡的话，我下午头两节课都是懵的。
1: 是啊，
0: 所以我就说这样，一个是孩子好累，再一个，这个。不知道吸收的效果好吗？
1: 小孩子呢也有很多抑郁症的，
0: 是吧？
1: 厌学的，
0: 这样觉都不够睡，我觉得学习还是挺不开心的。
1: 像这种应该喝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
1: 因为它无处发泄，而且学习其实比工作还累。我们工作觉得已经很累了，实际上你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学习，他那个每天，对对对，他们其实比大人要辛苦。
0: 昨天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在短视频上，就是向他的妈妈真诚发问。就是那个小朋友说话条理特别清楚，一看还是就是有思考的那种小孩。
1: 嗯，
0: 他说：“妈妈，我觉得哈，其实英语不是每一个人学了之后一辈子都用得到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学点中医呢？因为每一个人要如何调养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用得到。”我说：“哎呦，这个小孩子思维方式很特别，
1: 没错，
0: 而且他说的还蛮有道理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
0: 您的问题啊，
1: 哎呦，这孩子要是跟我们俩这个。
0: 你俩对
1: 眼能对眼
0: 能对眼
1: 就是这个，我找这样的学生都找不着。
0: 你看看，
1: 就是小孩从小的时候有这个概念，这个
0: 他就是
1: 有智慧的人呢，都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很清楚，人是一个耗材，
0: 是的，
1: 耗损件吧，
0: 是
1: 吧？你的眼睛也好，或者什么样，你消耗太多了之后，包括年龄使用年头多了之后，它一定会出问题。就像汽车开的年头多了，你甭管是什么，你日系、美系还是这个华系，就是甭管你是什么车。你说都容易出问题，都需要去做保养，都需要去有时候换零件等等这些东西，它是需要去进行调整的、修理的。
0: 是的，
1: 人这部机器你用上几十年，它早晚会出问题。而且你不光是修理自己这部机器，爷爷奶奶呢，对吧？爸爸妈妈呢？
0: 实际上是，
1: 以后自己的孩子呢？
0: 对，
1: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0: 身体的这种调养的知识，不管是于自己还是于别人，你确实是时时刻刻。马上都能用得到的。
1: 那个，我看到咱们刚才说，是那个说把英语建议说改选修，千万别啊！因为现在我们要融入世界，
0: 对，
1: 我们跟世界
0: 是另一种思路
1: 去接轨啊，就是我们以后跟人聊天各方面那样啊，这样的话才是有一个合理的观察的这个自己的方法，让人们就我们好，我们最大，我们天朝上国，你别弄成那样，就是。还是要看到别人的这个发达，看到别人的优秀，也向别人学习啊。就是虽然我是个土郎中，但是我并不排斥西医，就是因为我发现人西医有好多时候做的其实是很到位的，只不过是毕竟我还是有我自己的站位，我是个中医，我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所偏向。
0: 是，
1: 常常自己提醒自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会偏向中医。可是我们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中医西医各有所长。
0: 对
1: 啊，
0: 学英语是眼睛放眼世界，我觉得但是学点中医实际上是一种就像您老说的培养一种文化自信，就是从孩子开始也未尝不可。
1: 对、
0: 可以带着孩子学学。
1: 对对 对, 对，第一道题呢其实我们就
0: 回答
1: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大家有朋友说我喝完甘麦当脑汤之后我会拉肚子，
0: 嗯，
1: 你就证明你太适合喝了。
0: 哦，
1: 如果你喝一样东西它不是寒凉的，你说大枣它会让你拉肚子吗？
0: 嗯嗯，
1: 还是拂小麦，这拂小麦它就是面粉呐、啊。说实在的，给你碾成粉，它不就是、啊、
0: 粮食？
1: 粮食，炙甘草它是偏温性的。
0: 对。
1: 但这种东西，如果你喝进去之后你拉肚子了，或者是理中汤，
0: 嗯
1: 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温性的药哈，什么干姜啊、人参的等等，都是温燥药。然后呢，这个喝进去之后，这个人疯狂的拉肚子，太好了，就证明他重病了啊、嗯，就是重是打中了。
0: 嗯 嗯, 嗯。
1: 哦，你太适合喝这个甘麦当了，千万别停。继续喝，喝到不拉为止。而且呢，这种拉肚子就是明显反应，跟中毒它有明显的区别。
0: 就是那种就是导致我拉肚子，跟排出了寒气的那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1: 不一样
0: 啊！
1: 它首先第一个呢是越拉越爽，
0: 啊、
1: 别人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嘛，拉拉拉去
0: 都
1: 直不起腰来了、
0: 啊。
1: 这个是越拉眼睛越亮，越拉声音越大，他感觉好像自己还特舒服，胃口还变强。
0: 啊啊，
1: 那么虽然是拉了，体重也减轻了，一下子减轻了3公斤呢。
0: 是是，哦呦，天哪！
1: 真的，
0: 这是存了多少火呀？
1: 一上午，一个上午连续拉上3到4次，完事之后、
0: 终于舒服了。
1: 拉完事之后，好舒服，好轻松啊，睡觉都踏实了。这个是第一种啊，它就是拉的它很舒服。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明显反应啊，它都是来势凶猛的。但是虎头蛇尾，就是、啊。哎，你看他拉得很凶哈，完了之后昨天还没事呢，今天喝着这个药，这个昨天喝着药，今天开始拉，哗哗哗拉，连续拉上去，越拉越没事，越拉越小，越拉越不拉了，逐渐大便恢复正常了、
0: 哦、
1: 这个是虎头蛇尾，它是来势凶，但是逐渐走低。
0: 嗯，
1: 那个中毒是不一样的，中毒是你吃的时间越长，一开始你不知道，
0: 嗯，
1: 没感觉，吃了半年之后感觉身上有点怪怪的，开始掉头发了，
0: 开始不舒服，
1: 再吃上这个3个月半年之后，逐渐连腿毛都掉了、
0: 哎、
1: 再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秃了，完了之后再吃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直不起腰来了，它是越来越加重的，那叫中毒。如果是一上来挺凶，哎，逐渐吃了2礼拜之后没事了，甚至1个礼拜就没事了，甚至有人2天就没事了，那这说明它是明显反应。所以它的曲线不同啊，一个是虎头而蛇尾，另一个是渐进和这个渐
0: 达到高
1: 愈演愈烈、
0: 嗯、
1: 啊，就是越来越严重，那个叫中毒、
0: 嗯、
1: 啊，所以它不太一样的曲线、
0: 嗯、应该自己能体会得到、嗯、你是排完了之后是觉得哎好通畅，还是排完了之后好虚弱，
1: 对，
0: 不一样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好，
0: 感受感受。
1: 那这个是第一道问题，
0: 第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好，这个爱生气压力大的人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小方法啊，两个不同的思路，
1: 嗯，
0: 通过您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和判断、嗯、看看是开心散1号还是2号，还是可以用上甘麦大枣汤。
1: 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第二个问题跟吃有关了，查出了乳腺结节，你像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包括豆制品，包括什么奶制品，包括还有蜂蜜，像蜂王浆啊这一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跟雌激素有关啊？
1: 对，
0: 所以通常想是不是要忌口？
1: 忌口，忌口，
0: 要忌口，
1: 对，要忌口，蜂王浆尤其是蜂王浆咱们这儿就有，但是呢，这个无论是乳腺结节的，还是这个子宫肌瘤的，卵巢囊肿的，只要跟性腺相关的，你说这个跟性，什么叫性腺相关呢？那乳腺。子宫是吧？卵巢这一类的包括男士的前列腺像这种的，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先别吃蜂王浆，别吃蜂王浆，你就是其他的说，我肺里边，你肺跟你的性腺有什么关系？
0: 那没关系
1: 啊，对，我肝这个就没关系了就是这个肾脏好吧，子宫、卵巢等等这些是最为明显，包括乳腺都不要去吃这个蜂王浆乳腺结节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也确实不推荐吃牛奶，因为牛奶呢，它多少都会有一点雌激素，这个
0: 牛的这个嘛，所以
1: 对，一个是牛的这个，另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为了增加奶农的，它为了增加牛奶的产量，会让它吃一点点饲料里边会有一点点添加，
0: 是的，
1: 添加的或多或少而已那么作为这些厂子，他们实际上自己也很少有自己的这个奶源，都是收来的，
0: 都是收的，
1: 就甭管谁叫什么牌子，他其实到最后只是给自己贴个牌，他都是从奶农那儿收嘛，好吧，就是这个所以奶农那块呢，他的一些他就指这个过作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的话，那我们就能理解，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去那个喝这个牛奶。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像豆制品或者是像蜂蜜等等那些情况，多多少少的都还是有一点。我的建议最好是在乳腺结节没有完全恢复之前呢，最好是要控制一下，要有忌口就是你偶尔说我吃个一次两次的无所谓，
0: 是
1: 我吃了三天五天也不至于有什么太大影响，我就喝了三天奶能怎么着？就是，但是我们只是说你适当的要有约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有乳腺结节的，所以咱们别过量，
0: 偶尔别爱吃哈。
1: 对，
0: 你说我这没事天天的当水喝，
1: 对，
0: 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多了。
1: 是没错。那么这个是给我们大家的建议，
0: 要忌口哈，
1: 要忌口。那么同时呢，我顺嘴说一下大家没有问到的，不仅仅要忌口，而且最好是什么呢？吃一些绿色的

0: 绿色的绿叶的食物，蔬
1: 啊，
0: 菜，因为绿叶呢，它可以入肝，清热入肝，而且呢，
1: 嗯，
0: 它有疏通之性。
1: 嗯嗯，嗯。
0: 我们在上一节课呢，讲的说葱是能疏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蒲公英是能疏通的。
1: 嗯
0: 实际上，所有的绿叶蔬菜吃完了之后啊，哪怕就是大白菜，便宜吧哈，就大白菜就行啊。或者南方的南方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便宜哈，就是只要是当地当时产的那个菜啊，
1: 顺时应季，
0: 对，那个是对我们的肝脏都是非常好的，它有疏通之性，植物的舒畅调达之性。我们用起来之后呢，对于乳腺结节都是非常有帮助啊。所以说呢，咱们自己这个惦记着，别吃含激素类的食物，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这种，最好是有机的这种蔬菜，自己家种，就是包一群儿。这个蔬菜呀，我经常说，这个蔬菜是很出数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农村人是太清楚了，就是你要想自己吃，就承包这，我们家就2亩半地。这一家子，他得除了什么之外，就是其实肯定是吃不完的，就这点地，就绝对一家子，你还得拿出去卖钱呢，还得换馒头什么的，什么都用纸了它了，就是，甚至我们家院子里边就一个小旗子，差不多两个八仙桌这么大吧，两个这么大，比这个两个半吧，懂吧？就这么
1: 这
0: 大点
1: 叫旗子
0: 儿，一个小旗子，这个我们也不叫那个真正的旗了，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就是两个半八仙桌这么大，就种那个叶生菜。整个一夏天呢，我们是早
1: 吃
0: 起
1: 不过
0: 吃，中
1: 来
0: 午吃，晚上吃，割完这边一茬，也就两三个，
1: 对，
0: 割
1: 因
0: 下来
1: 为
0: 之后就
1: 吃
0: 一，
1: 的很少
0: 对，就一篮子。你蘸酱吃，我们那个时候养生就是蘸甜面酱吃这个叶生菜这种，一家子吃，就是整个一夏天，天天顿顿吃，吃不完呢。
1: 是的，
0: 这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地为我们出产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那个地出产太丰盛了。啊，这个叶子菜各方面你多吃一些啊，自
1: 对，
0: 己最好是院子，要是有院子
1: 有
0: 的
1: 小花
0: 话啊，
1: 园，对，
0: 哎，
1: 但现在有那个就是阳台种植，就是一
0: 可
1: 个
0: 以，
1: 小花盆一个小花盆的。我之前种了一点那个豆苗，就种着玩的啊，就是当个盆景种种，结果也是长荒了。
0: 长
1: 就
0: 太多了是
1: 一开始不发的时候还不懂呢，两三天的时候就长了一点点嘛。我说，哎，这够什么东西的？就种了两个小盘子，
0: 哎，哎。
1: 结果慢慢的开始就跟长荒了一样，上顿吃下一顿吃都给我们吃懵了。
0: 对，
1: 实在是吃
0: 豆
1: 够
0: 芽
1: 了。
0: 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看它可出数了。
1: 是是是。
0: 这个，我大姨夫，他退休了之后，反正就是弄了好几拖拉机的那个土，然后呢运到他楼上去。他们家是复式的啊，他直接在他那个
1: 阳台的
0: 楼
1: 那
0: 顶
1: 个
0: 上稍微弄一点，完了之后外边反正给围起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啊影响别人。
1: 屋
0: 就
1: 顶
0: 是
1: 花园，
0: 这屋顶花园自己弄，反正他是屋顶菜园子。
1: 多
0: 他现在
1: 好，
0: 弄的菜一天到晚给各家分，人说哎呀行了行了，不用太客气。他是这个反正受不了，也是烂了，
1: 对，
0: 就是
1: 我妈那小花园也是，
0: 这个都不需要，非得是拥有大地或者有几车土就够了。
1: 是的，
0: 这
1: 是
0: 就是
1: 的，
0: 我们讲说自然界是很神奇的。
1: 对。我妈说蒲公英啊、紫苏啊这种也不啊，还有那个艾，还有薄荷，说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也不怎么施肥，就下点雨浇点水就疯长。
0: 对，是的，是 的，
1: 嗯，
0: 别破坏，
1: 对，
0: 不干扰，它
1: 是，
0: 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就是
1: 对，
0: 郁郁葱葱、欣欣向荣，
1: 是自然的
0: 啊，
1: 馈赠嘛，
0: 对，跟我们的经济形势是一样的，就
1: 是稳稳的发展
0: 是，
1: 哈。
0: 对对对。
1: 行，这个是关于忌口的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女性会经常去，比如美容院经常会有这种项目，什么按摩啊、推拿呀、什么通乳啊、什么胸部保养等等，就说像按摩呀、热敷啊、疏通这种是不是靠谱？会不会做得越严重了？
0: 不会
1: 不会
0: 啊，正常来讲的话呢，是有这种项目，这种项目还的确是对女性的乳腺结节呢有帮助的，只不过是看收费了。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哈，他们说我们这里边有什么手法，我们循行了什么什么经络，你拉倒吧，上一边。
1: 美
0: 实
1: 容
0: 际
1: 院
0: 上
1: 还是不行，
0: 就是女士她老公给她天天的给她这个，
1: 疏
0: 你就
1: 通
0: 是
1: 哈，
0: 疏通一下就行了，你就想用专业的各种养护的 SPA 那种。那当然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如果是咱普通老百姓，说我不是富婆，我老公也是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我们不想去瞎花钱哈。那你就让老公给你弄一弄就行，就是这个坚持就可以，自己弄也可以啊，就是热敷一下，然后呢经常去这个给他推一推啊，这是可以的啊，对身体有好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第四个问题，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这可能是两个问题得拆开说，一个是它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不管它的话会不会癌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日常我们怎么判断它是要变坏了。两分两边讲哈。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它怎么判断变坏了啊。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缓慢的开始增长，这个都不用太担心。可是骤然之间速度加快，它的增长裂变的速度开始加快，而且这个你去最好是做一下那个检查，能够判断里边开始已经形成血瘤啊，就是
1: 自己供给自己了，
0: 对、自己产生供血系统了。那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是不规则的，疼痛感啊突然加剧的，像这种一般它要恶化，不一定是癌变啊，但是它要奔着那个意思去了，
1: 它要起势。
0: 对一说起势，我就想起来那个，
1: 不是那个起势，
0: 不是，我说我想起来那个贾玲和陈赫演的小品
1: 啊，
0: 那个，你一起势，我就知道你这口痰吐的比我要猛。这个对，
1: 起范
0: 儿，对他要起势了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抓紧时间给他进行调养。
1: 是，
0: 如果是这个符合手术条件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我。不拦着非得是别做手术或怎么样的，不需要啊，可以做手术。就是我在前年的夏天，有一位阿姨，她呢身上多处结节，这个结节呢没有恶化，这个但是呢已经非常顽固了。我也判断，如果是用中药的话呢，这个是很得用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他那个体质，他很大年龄了嘛，又失眠又什么，反正就一堆，就是这个他儿子就，包括他家老头一块儿来的，说王老师，我妈就特别信任你，我不知道，就是他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绝对不做手术，一旦做手术，那就很抗拒，就是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从你这儿。直接得到一个答案，是真的很反对做手术吗？我说没有啊，该做啊，这个话我公开讲哈。你要是如果说是认为做手术啊，人家符合你这个手术指标各方面来讲的话，古代的时候华佗不也做手术吗？
1: 是，
0: 刮骨疗伤
1: 麻沸散就是为了这个来
0: 啊，包括做手术的，那还甚至还脑瘤都可以做手术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做手术呢，我们不要去排斥它，你该做。
1: 对，
0: 我们排斥是排斥的过度医疗。但是假如说他确实是该做手术，我们是支持的。你做完手术之后没关系啊，中西医结合
1: 调养，
0: 拿到病灶，然后呢我们给你快速的给你调养回来，有机的结合都是为你服务的嘛，对吧？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那当时我跟那阿姨去明确说，我说阿姨，你是听谁的这个建议说就非得不做手术啊？这个他说他听的谁的，就是啊，就是不能够吃寒凉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吃水果，不能够喝牛奶，然后也不能做手术等等。
1: 那我就知道是谁说的。
0: 就是说这么一大堆。我说是这样哈，水果呢，应季的水果，当地产的应季的，这是很好的。
1: 对，是
0: 这个你别整那个大棚的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就是包括做手术，包括喝牛奶，你在什么实际上是没问题的，不要有这个排斥啊。所以说呢，这个乳腺结节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体质还能够允许的情况之下，其实做一点手术是可以的。你要是非得就是年龄比较大了，没有办法做手术了啊，需要保守了，需要保守治疗的话，我待会儿就会去讲，他怎么样去进行保守的，用哪些方式方法，可以对我们既保证体质，同时又可以有效的去给他进行这个疏通开，好吧，让他自我吸收掉，或者是萎缩掉，都是有办法的。
1: 行，但是结节是可以完全消除的，是吗？
0: 结节呢？首先第一个，完全消除不是我们的目标
1: 哦，
0: 它只要不为祸，我们就
1: 别祸祸在
0: 对允许它存在，
1: 是，
0: 就是这个有很多人身上都是有结节的， 啊，甚至是结节体质的。但是我们用桂枝茯苓丸也好，用一些化铁丸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是可以让它变小甚至变没。可是我常常就是说，你差不多十去其八，十去其九，剩下的东西呢，就是你愿意就是可以减小剂量，或者是减缓那个频次。逐渐逐渐的啊，甚至不用也没事儿。它反正又危害不到你，
1: 对，共存，
0: 怎么跟宋小宝打那个帅哥似的，被人一下掐住脖子，人一米八几的个儿，他这个
1: 挠他，
0: 就差一寸呢，就差一寸，就差一寸，反正打不着人就行了，
1: 我也挠不着你。
0: 哎，对，他虽然有结节，但是并不危害啊。这个很多人其实的结节啊，就像倪师所说的，人都已经到了百岁老人长寿村，死掉了之后，人说解剖一下，看看他身体里面。啊，怎么就那么好？是不是有长寿基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结果查出来里边好像一串结节，各种肿瘤，但是它不是因为肿瘤死掉的，它是因为太老了啊，都100多岁了。而是可见什么呢？就是结节啊，包括一些良性的一些肿块啊，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好像是如洪水猛兽一般。
1: 是的啊，
0: 这个很多人，古代人也一样，那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古代为什么说有那个肩肌？啊，有痈，有等等那些东西，
1: 软坚散结，
0: 软坚散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古代就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1: 是，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上一次，在直播结束的前面，王老师所讲到的，要分很多型，是吧？上次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小部分，今天您看后面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得快点讲哈。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能讲得完啊。妇人产后病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种情形，它跟我们的这个乳腺这块不通，甚至可能会造成结节啊，是有关联的，叫做妇人乳中虚，虚热，心烦不眠，而且呢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一些
1: 哺乳期还是说整个产后的多少时间之后都这样？
0: 这个哺乳期的时候最常见，但是产后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烦躁，然后呢胃口不佳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也叫哺乳期的胃炎啊，哺乳期的这个胃神经官能症啊，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它的名字叫胃神经官能症，但是它毕竟跟这个哺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喂奶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烦，这个不哺乳的时候呢，就相对
1: 好
0: 一些啊。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竹皮大丸
1: 啊。
0: 那竹皮大丸呢，在里边第一个就用到的是竹皮啊，古代叫竹皮，现在我们管叫竹茹，
1: 竹茹丝丝，
0: 对对对，丝儿。然后呢，这个
1: 叫竹皮的时候是没有刨成丝吗？
0: 没有，也是弄成丝的。
1: 哦，就是名字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生石膏粉，这都是各用10克就行，用的量都不大。然后再加上桂枝和甘草，这个桂枝只用5克，而甘草炙甘草啊，用到35克。用到7两啊。那么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填充啊，因为甘草有补虚的作用，所以这个栀子豉汤。如果出现栀子豉汤症，其人少气者加甘草，好吧，就是这个人少气，什么意思呢？有点虚嘛，好吧，那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最便宜的补品就是生甘草了，家家药店都有，啊，然后呢，这个你去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甘草啊，不是甘草片，那个就是甜根儿，那个天然长出来那个甘草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来补虚，又可以入心。所以它能够在桂枝的带动之下形成另一个版本的桂枝甘草汤，只不过是1:7。桂枝少少的用，然后再加上甘草多多的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它补筋养液补虚，再加上一点点去烦热的白薇。
1: 白薇。
0: 对对，我们之前讲到过。
1: 是。
0: 好，那么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它叫竹皮大丸呢？大是因为它做成了鸡蛋黄大小。它们一般都是5童子大。
1: 它量要大一些吗？
0: 它不是量要大，是那个体积要大一点。一次就吃一个就行了，免得你给它吃一把，它看着又烦。这意思。
1: 白一点是吧？
0: 对，
1: 这还有点心理战。
0: 不来个痛快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0: 啊，是吧？那个，我们看这里边这个第一个是要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竹皮，也就是竹茹，竹茹起到什么作用呢？结节贯通之势，它有疏通之性。所以对于我们的乳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要有疏通？葱白是不是有疏通之性？蒲公英有疏通之性，竹茹也有疏通之性。所以
1: 都是中空的哈。
0: 没错、嗯，
1: 这些植物比较有意思、
0: 哎。对，没错。所以说呢，但凡是觉得说，哎，我感觉我，嗯，这个我有乳腺炎，而且烦躁的厉害，同时我发现自己啊，就是没有哺乳，哺乳期呢肯定是猪皮大完整了啊，
1: 嗯嗯，
0: 就是没有哺乳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啊，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疲劳，
1: 哦，
0: 胃口不佳，疲劳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去检查有轻度的乳腺结节的，一般猪皮大碗就够了，啊，其他的都不用。
1: 嗯，那
0: 如果说是我发现这个乳腺结节相对来讲有一点胀痛，有点发炎的迹象，
1: 嗯，
0: 金银花和蒲公英可以上，
1: 对
0: 不对？然后呢，里边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成型的那个意思了，夏枯草就开始做好准备了吧，
1: 嗯，
0: 对吧？哎，这个是
1: 攻坚的，
0: 对，也就是说猪皮大碗可以作为女性在乳腺结节早期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基础方，大家记住了。所以基础方，我们前面第一讲讲到的第一个基础方是小柴胡汤，是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就是、啊、可能它的整个线管这块有一些不通，有一些这个郁热在里边，那烦躁啊，这些情况猪皮大碗可以作为第二个基础方。啊、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啊，当然了，二基础方是可以合并使用的，我就经常合到一块儿去、
1: 哦。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俩都得用？
0: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判断，啊、干脆一块儿用、
1: 啊，就是符合产后所有的这些症状。
0: 对，啊，产后或者非产后都可以去用。
1: 嗯 嗯，就是小柴胡和猪皮大丸。
0: 对、
1: 啊，不是大碗啊，猪皮大丸。
0: 这个，因为什么它可以去用呢？因为女人呢、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烦躁，
1: 嗯、
0: 都会有点烦躁。
1: 反正总有人气我，
0: 哎，对，总有那不开眼的，
1: 是、
0: 啊、是这样，
1: 嗯，
0: 咱就不说别人了，就哪怕是知性斯文如康姐者，
1: 嗨，
0: 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
1: 老公也气人，
0: 不光老公，我估计可能是乖巧的很，是不是？这个，因为您长得好看，是不是？这个，但是您的领导人不管你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点气儿抽？
1: 也会有点、
0: 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
1: 正常
0: 能理解哈、啊，
1: 是，当然，
0: 对对、啊、
1: 配合且支持，
0: 是为我们好。干好工作嘛，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同事有时候也有那个是吧？
1: 嗯，捣蛋的。
0: 哎，这个配合不是这么忒好的，
1: 是，
0: 总会是有一些烦。就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女士，都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心，有一些郁闷，有一些烦热的时候。
1: 嗯、
0: 所以猪皮大丸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应用面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啊，只可惜有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好吧？那么猪皮大丸它尤其是适合什么人呢？消耗过重的人，就刚才我说甘麦大枣汤那个是里里外外消耗过重哈、啊
1: 嗯嗯，
0: 那个是老想哭，
1: 嗯、
0: 这个是老想烦，它消耗过重，
1: 思虑过多有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消耗大。
0: 那个开心散针对那种烦是什么呢？我要变炸了那种的感觉，好像是发不出来，这个是虚的烦，
1: 内耗、啊、
0: 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
1: 嗯嗯，实在是撑不住了，
0: 哎，撑不住了那种烦。
1: 嗯
0: 啊，是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人办，但是呢又没人干，除了我干，还是我干，
1: 是
0: 永远都是我干，我不操心，好像这个酱油瓶子倒了都没人扶啊。这就是我们讲说猪皮大丸适应症啊，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那个烦，是因为虚，所以桂枝只用五克，而炙甘草用多少？用35克，主要是以补虚为能，同时还要给他用白薇给他去虚烦，只用五克的白薇，啊，再加上这个石膏给他解解那个渴啊，然后呢退退热，再加上竹茹给他清除掉里边一些不通的地方。所以猪皮大丸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啊，尤其是现代的职业女性，那以前的时候相夫教子的家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可能只是在乳中虚就得了，那个时候是付出给孩子。但是现在的女人一天到晚付出给老人，付出给孩子，付出给老公，付出给这个家庭之外的公司等等这些场景，女人其实付出的这个场景太多了，所以猪皮大丸它适应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增加。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用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大家，要用的时候要惦记着猪皮大丸此方不可忽略也。女孩呢这个一生啊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乳腺结节这方面一个专题的讲座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咱们大家健康快乐平安、啊、那同时呢尽可能去保持美丽、啊、让大家去这个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活出岁月优雅的痕迹、啊、
0: 是。
1: 好，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给男性朋友送一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妙招。最近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的研究特别有意思，40到65岁的男性平时常做家务的，整体血脂异常风险可以下降45%，高甘油三酯的风险更是能下降56%。因为家务劳动这种低强度持续性的活动，能够持续激活肌肉群，促进新陈代谢，同时避免长时间久坐带来的热量囤积，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缺乏专门运动时间的上班族。所以各位男性朋友，您都不用挤时间去健身，有时间就在家擦擦地、吸吸尘、做做饭、倒倒垃圾，顺便再买买菜和日用品。这些低强度的持续活动就能悄悄地抵消久坐攒下的多余热量，帮你稳控血脂。当然也提醒大家，做家务别猛起身，长时间弯腰拖地洗碗的时候，记得时不时直腰歇两秒，别累着腰。今天回家不妨主动抢着把碗洗了，得到健康还能助力家庭和谐，这买卖怎么算都赚哦。您平常在家做家务吗？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家务类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
3: 咱俩以后能不能提前商量一下啊？
4: 商量什么？
3: 就我戴帽子的时候你别戴，你不戴帽子的时候我不戴。
4: 那我谁知道你今天戴帽子？
3: 谁知道你戴呀？真是的！
4: 哎呀，
3: 能不能提前商量一下？你要戴以后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就不戴了。
4: 我也是在临出门那一刻我才会决定要不要戴帽子，你看。我要今天时间宽裕的话，我洗个头，我何必戴帽子呢？
3: 我一天上早班辛苦，没时间洗。你呢？
4: 不是，你前两天上早班的时候你不也正常的该怎么着怎么着吗？
3: 不是，那是还干净的时候，现在是该洗了呀。
4: 你就非说这么直白吗？就
3: 确实是这样啊。
4: 你这现在立人设，你不要立那种什么
3: 立温柔
4: 温柔
3: 啊、不对，说话要委婉
4: 委婉，
3: 不当那个说话直的那个人说我是什么炮筒。
4: 那你是我今天戴帽子完全是出自于今天的 OOTD 哈。单纯的把它当一个时尚单品、你非直接说破那没洗头干什么？你这
3: 不，我真做不了，我真做不了那种假人，跟某些人一样，假人说话特假，就是我觉得我说话就很直啊，但我觉得直也有直的好处，
4: 弯也有弯的强项，真是。
3: 哎呦，我又没说你。
4: 不是，就是咱们前两天不刚聊过那话题吗？就是有关于说话的时候的一些语言的艺术问题，对吧？但是其实那个咱们只是说的是怎么能够高情商发言。可是和他相对应的另外一种情况呢，是说话比较直。这个直有的时候，我觉得在
3: 也是好事，
4: 也是对他可能也是好事，甚至他也可能是一种高情商的发言。因为在一些涉及到原则底线的时候，你还在那高情商呢，还在那委婉呢，那对方就不断的突破你的底线。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很在别的地方，哎，好说好商量的，但在这件事上，我非常不讲任何情面的直接拒绝呀，这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让人知道，哎，他这么委婉的一个人，圆滑的人，在这个事上这么直接，就看来这个事情绝对没得缓，没得谈。
3: 你知道说话直，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家里人，尤其是我妈那种，就家里的妈妈们，都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嘴比脑子快，
4: 是不是
3: 都是那样的？
4: 经常先。真的是给你一巴掌，然后又再给你一个甜枣
3: 啊！对，就说话很直，这种人挺多的。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可能是性格问题，他不是说我想改就能改了的。
4: 对，
3: 但是你说说话直的人呢？其实我有时候说话直啊，因为我很喜欢说话直的人，
4: 直来直去。
3: 对，如果对方是一个说话直的人，我就觉得我跟这个人很合拍，我喜欢这样真诚的人。所以我有时候说话直，是我觉得我如果绕弯子的话，会让对方更猜。就会猜很多，那我不如直给。
4: 关键他有的时候他猜不对，这就很麻烦。
3: 对，就容易有误解。
4: 对，明明你的本意是这样的，你不说全，让对方猜自己，你懂我意思吧？他是懂了，但他懂的是另外一个意思。你这就两个人聊差了。
3: 对，所以有时候说话直也是挺好的。
4: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说话直，你觉得直来直去和话里有话，这两种人，你觉得哪种更累啊？
4: 我觉得一定是分情况。这两种其实不管是直来直去还是话里有话，这两种我觉得都没有对与错。但是在有一些场合之下，如果这个人说话特别直，确实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对吧？比如说你在别人都很委婉的提建议的时候，你非常直来直去的表达，你是直接了，但你觉得
3: 伤人了，
4: 对，伤人了。哎，让人家对方能不能接受？本来我是好心提出你的不足，但你不考虑对方的接受度的话，那也不行。他很脆弱，或者人家很看重这个事儿， 就是家里业的班干出来的，你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这两分钟我就能干好。
3: 嗯，
4: 你要你我还不是我直接让 AI 干呢？这你就把人家批了个骂也不是，
3: 嗯，
4: 那也不行。
3: 对，职场上面说话直也会经常成为背锅侠的代名词。
4: 对，
3: 就别人不想听真话，但是你说了，
4: 嗯，
3: 你就是那个不会说话的人。
4: 对。
3: 所以你说现在说话直。到底是性格问题呢，还是说现在在这种社交环境下就容不下真话了吗？我说句真话怎么了？
4: 没怎么呀， 这不说了吗，必要的场合里边它就得是这样的，但必要的场合又得是那样的、
3: 嗯、
4: 你得是该说话直的时候就得是直言不讳，但是该适当的讲究艺术的时候你还就是得讲究艺术，没有办法，
3: 这是个社会。那你说的什么都得又得这样又得那样，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又这样又那样啊？
4: 练呗。
3: 说的你现在来你教教大家。
4: 我前两天你已经翻完车了。就对对，刚才你看视频直播间里娜娜说有的时候低情商也是一种高情商。
3: 嗯，
4: 你看这话虽然很矛盾、啊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又开始上课，什么意思？低情商也是一种高情商，
4: 上来先给高度，
3: 我这一开场就给大家搞得这么深刻、人卷走了、
4: 但是这个直话直说啊，确实有的时候不说出来有点憋得慌。
3: 嗯，
4: 因为你很难控制住自己当下的那个情绪，
3: 对，
4: 有负面的了，或者是有非常直白的想夸奖的时候，你非搂着说，那真是太反人性了。
3: 嗯，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小时的话题就来说一说，说话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是一个说话直的人吗？就说话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4: 对，
3: 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经历？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
4: 对，你比如说像房科提到的这种可能喜欢和说话直的人互相聊天，那如果对方说话特别直，假如说无意当中伤到了你、你听起来有点不舒服了，你会很介意这个问题吗？
3: 但我会想他说的应该是真话，我就会去反思这个问题啊。
4: 嗯，
3: 就会觉得哦，他肯定说的是真话，就如果这个话很难听，但这话一定是真的
4: 哦。很难听，但是他就是话糙理不糙。
3: 对，我觉得很难听的话肯定是真的，
4: 属于忠言逆耳。
3: 对，所以你看前段时间那个上早高峰的时候，就有很多听友在早高峰的节目里面说，方科你说话太直了，你不能这么说你领导啊，说怎么太过分了吧，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领导呢
4: 啊，
3: 然后就在后台，然后我看到这个话呢，我当时就觉得说可能确实是大家觉得啊，怎么能对领导这样啊，我对我领导肯定不会这样。
4: 确实，因为大家对于自己的领导可能会有一种就怎么说呢，有一种非常明确的上下级观念。
3: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的相处方式。
4: 我们这边其实压根没拿大老师当成一个什么不可亲近的领导。就大家还是觉得就是好同事。
3: 对，这帮XZL 说说话直给人一种怼人的感觉、喷子就是个喷子。
4: 你得说多直啊，都能到这程度。
3: 那得有对方得有可喷的你才能喷吧。
4: 或者您的那个言辞确实有点太重了也可能。
3: 对。
4: 对吧，
3: 嗯，
4: 你正常说话正常的交流，可能就是去掉了一些修饰词，直指矛头，直指问题所在。这样的我觉得虽然直，可是大家也相对能接受一些。
3: 对。所以这个说话直吧，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时候。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或者说身边人那种说话直的经历。
4: 对，
3: 说话直伤了你了，或者你说话直被人说了，我觉得也有别人说话直伤了你的时候。
4: 对，也有咱们无意当中说者无心但是他听者有意的这种。各位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8，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来看看一个13岁的女孩，人家3天赚了1.8万。8月21号到23号呢，杭州举办了全国首场无评委营销黑客松麦克松，唯一的裁判呢是真实的付费用户。上海13岁的初二的一个女孩，凭借着 AI 虚拟陪读应用，在场斩获季军，3天净收入1.8万元，近90份订单。在场上传父母照片，生成虚拟家长，摄像头识别手，玩手机，离座。及语音提醒，结束生成专注力报告。他特意删掉了这个告状功能，保留孩子的空间。创意呢，就是源自于他自身写作业的时候容易分神这个痛点。他其实他自己几乎是不懂编程的。1年前呢，初次接触了 AI， 靠着自然语言让大模型逻辑这个理逻辑生代码，构思到核心的功能只用了3-4天。
4: 咱也别光酸这，哎，你看人家的孩子，也别真信说小孩一玩这个 AI 就能暴富。这个孩子人家主要是有痛点的观察，有赛事流量，也有家长托底，这是多重运气叠加在一起。普通孩子就别急着说那我不上学了，我就搞这种看怎么能变个现。但是 AI 确实也是把这个有个想法就能动手的门槛给踩平了不少。
2: 嗯，
4: 这个点可能比他赚多少钱这个事儿是更有商业价值的，
2: 就是大家都有这个机会了。
4: 对，
2: 没有接触编程也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了。
4: 纯大模型喂
2: 对，也能喂出来。
4: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大家带的小朋友带的那个手表。
4: 嗯，
2: 最近呢，有网友晒出了他带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的一个截图。一名身高1.67米、体重是50.5公斤的青春期的女孩被判定为了偏重。哦，身高1.67米，体重50.5，非常标准的身高啊。
4: 嗯，
2: 但是呢，这个标重呢说体重已经超过了99%的同龄女生，也是引发了交易争议啊。这个说按公式计算呢，这个 BMI 是18.1，对照国家卫健委的标准呢，成年女性小于18.5属于偏低，9到18岁的女生呢，这个值也没有达到超重线。那如果说超99%的同龄女生都是绝对体重排位的话，那更不能偏等同于这种偏重了。后来这个小天才的客服也是回应了，说判定呢是由用户录入数据之后，系统按这个 BMI 自动生成，参考了行业的标准。儿童青少年肥胖需要结合你的同龄、同性别、同种族百分位，你不能单靠这种 BMI， 而且要结合人体的这种成分呐、腰围啊、体格检查等综合评估。居家不准时啊，就建议大家还是到这种医疗机构去排查，并且注意饮食、运动、睡眠和情绪性的进食。
4: 关键人 BMI 这算下来18.1，成年女性低于18.5，这都算偏低了。
2: 嗯，
4: 9到18岁的女生，这个数也远远没到所谓的什么超重线呢。你小天才按录入数据自动套 BMI， 然后还甩出来一句超过99%的同龄女生，你这只是话术太吓人了。
2: 对，不知道他在哪儿整的这个话术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些。
4: 嗯
2: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职场的事情啊。羞辱式的劝退应届生的公司，最近 A 股上市公司星宇股份羞辱式的批量劝退应届生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官方通报说这个公司呢一共是招了26届的毕业生，是440名。和100多个人都解除了劳动合同。协商的过程当中呢，方法是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的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目前这个公司的股份的股吧评判啊，帖子吐槽帖子也是不断，甚至有股民表示这种公司就该退市。
4: 入职1个多月啊，就被叫去谈话，说主动离职我给你半个月补偿，不签我就调你去流水线打螺丝。常州人社也通报认了这个方法简单生硬、沟通不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定性吧。总监呢也是停职，但是孩子毕竟这也算错过了校招季啊、考公季，这个是找不回来的。像股民们说什么该退市，这确实老百姓看了很寒心呐。 你一边财报这方面是挺亮眼，你又冲什么港股 IPO， 但另一边呢，您又拿着这个应届生当临时填坑的，这个吃相太难看了。
2: 嗯嗯，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眼镜，这个暴利到底是被谁拿走了？所谓几千块钱的镜片的暴利，钱并非是被某一环独吞，而是被品牌溢价加多级的渠道加终端高运营成本三段瓜分。工厂端只赚加工费啊，比如说某个品牌说这个单片是1.67系列的这个成本啊是6块多，但是直销出厂价就到了31块多，品牌和渠道呢抽走了大头，这个品牌方呢靠专利和定价权拿这个超额的利润，省代市代分销商层层加价，4到5级的流转之后呢，门店拿货价就已经高达50到100块钱了，所以相当于这个出厂成本6块多，到最后50到100块钱。终端店呢高毛利低净利，那像很多眼镜店的这种毛利率可能会达到85%，但是扣除商圈房租啊、验光师啊、什么设备折扣、库存和售后，行业的净利润只有8%。同款差价2000元，差的是地段、折扣体系、信任场景，不是镜片本身。消费者买单也是买品牌、渠道、服务包，而不是这块玻璃本身。
4: 对，你说暴利吧，你说工厂赚的是加工费，品牌方吃专利的溢价，省代市代在层层抽上20%到30%，门店还得扛这商圈的租金啊、验光师工资，同款价。这可能就得差个2000块钱，差的就是地段和折扣的体系，而不是那块小小的玻璃本身嘛。
2: 但是一直大家都在说这个，哎呀，就是眼镜行业都是暴利，就反正开眼镜店的都特赚钱。
4: 他们还说咱俩特赚钱呢。
2: 哦，那确实是不能信。
4: 对啊，你这么一带入，你是不是就理解了？就
2: 反正所以每次我去配镜的时候，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去潘家园配嘛。我都会就是狠狠的给他压价
4: 啊，
2: 因为我就觉得这成本肯定特低，
4: 嗯，
2: 我一定要给他压到最低。
4: 然后看着老板痛苦的表情，还真是影帝啊，这演的这真是啊。
2: 老公每次都说，姑娘你这太狠了，你这要的，比如我说这部镜多少钱，他说，然后开始拿计算器给我摁。然后这个，然后因为它那个上面标价特别贵啊，你这个镜片啊998，然后再加你这个镜框是300，一共呢是1200，这个差不多。然后我说太贵了，你这眼镜。然后他说，那姑娘，那你多少钱？你说吧，你多少钱你要？基本上潘家园都是这个套路
4: 啊。
2: 他说你多少钱要？1200，你说我给你打个折。
4: 那你一般1200你怎么砍呢？
2: 150，
4: 150，150吗？我以为能砍一半，说600就
2: 一百。
4: 哎呀，你知道要我会怎么砍吗？我说交个朋友好不好？这个要是弄好的话，以后我还推朋友过来玩呢，就过来一块买，对不对？你别1200了，抹个零1000吧。我这个人都是这么砍价的，你合着你那150还不是我抹的零头呢？
2: 你150不行，那慢慢上嘛。你1000，人家说好，成交，来付钱。
4: 对，一般他也很痛苦啊。他说：“哎，
2: 很痛快，
4: 真
2: 是。”
4: 他说：“
2: 也很痛苦啊。”
4: 对，他说：“你这样再便宜50得了。”我说：“50不行。”我说：“你这样吧，就抹个零，咱们就交个朋友，就1000得了。”哎呀，你这我都没开张，我对也没开张，你这不今天正好开一张吗？就1000得了，就痛快的，我赶紧扫码来，那拿走，就这样。
2: 你得看，我觉得还是得看去的，就是你买什么东西，还是得看东西。
4: 嗯，
2: 看，因为有的人家不溢价，或者说就是成本就是没有那么多，有的吧，你可以这么大砍。因为我去潘家园，我就觉得，我基本上我的要求就200-300配一副得了，我就没。然后他那跟我一说啊，说你要你看你这个又有防蓝光，什么折射率又是多少，什么这那说一堆，然后我就这样，我就150。他说姑娘你太狠了吧，你长这么美，你怎么这么狠呢？他上次就这么说我的。
4: 回头把你照片贴在各个商铺门口啊。你不允许再踏入到这个商城一步。
2: 没有，后来我真的是，我记得是多少啊？300吧，还是300多呀？
4: 拿下的，
2: 配了2副。
4: 哎呦，还2副，那这不就是150一副吗？
2: 因为我一般去潘家园，我就一配就配2副
4: 啊。
2: 就是反正去那附近周末老堵车，去一次真的太费劲了，我就一配配2副。
4: 其实你要说300块钱配2副眼镜，这个倒能接受。可你要说是从1200砍成的，
2: 就是他那个本儿啊，就是眼镜店大家都见过那种本儿，上面说啊，你要选择什么品牌，折射率多少，防蓝光什么什么，它后面那个价格就是虚高，非常虚高
4: 啊。反正就给大家留了一定的砍价的余地和空间。
2: 对，
4: 砍多砍少看个人本事。但刚才这个新闻也确实解释了一下，有的时候也不是大家理解的那么的暴力。
2: 嗯，
4: 这里边确实有很多可能商家自己也很无奈的一些成本，
2: 嗯
4: 啊，
2: 是是是，
4: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那咬牙可能也是咬的是真的，也是，
2: 哎，是是是，就互相理解啊。我主要赚的也不多，咱们都挺苦的。
4: 凡客总共也没配过几副眼镜。今天咱们第一时段来说一说，说话特别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2: 嗯，
4: 不管您自己还是说别人跟您说话很直，反正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交流一下啊。
2: 嗯，
4: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然后看到笑语欢歌说，我们家跟我爸就是当下有啥就说啥，
2: 嗯，
4: 但是我妈就觉得有的事情你不能说那么直，因为听的人会不得劲儿，为了这事儿经常发生争执。后来我跟我爸都懒得去解释关于说话这个事儿，
2: 嗯，
4: 现在就是再发生这种事儿呢，一个叹气，一个干脆不解释，留下我妈在那儿发泄那一刻的情绪，
2: 嗯，
4: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2: 那最后这气儿会慢慢俩人就都消了是吧？
4: 那可能是，
2: 嗯，
4: 但这个我总觉得，那您母亲这是站在她的视角来看的话是有点难过的，对吧？
2: 哎，懒得搭理，都习惯了，难过啥呀，一家人。
4: 嗯，那也是啊，你说你看老公不向着我，孩子也是这么的。哎呀，真是，这你们一家，你们两个人一个姓的就欺负我一个人。我在你们家当牛做马那么些年，我容易，哎，孩子大了现在也是，
2: 这俩都是你选的，你哭啥哭。
4: 娜娜说，我说话也直，直不代表伤人，只是不想绕来绕去，
2: 嗯，
4: 我觉得直和情绪价值并不冲突，直不是杠，我也可以暖心的安慰鼓励，有的时候我也直来直去，分人分事儿吧，
2: 嗯，
4: 所以归纳到一起叫暖心直女，冷暖自知。
2: 哎呦我的天哪，
4: 哎，
2: 你这给自己总结的，
4: 你这帽子给自己戴的好啊。
2: 哎，大家对配眼镜更感兴趣是吧？
4: 啊，也有，
2: 哎呦，有人说，哦，我女儿用了三副防控了1500到2000块钱一副。
4: 哦，
2: 哦，她说本来想冲着大店服务好，
4: 嗯，
2: 省些麻烦，没想到态度最硬，因为人家大品牌的呀，
4: 嗯，
2: 确实是就是没有办法还价，它就是那个折扣，或者说它可能你的眼镜的功能也会更多一些。
4: 对，
2: 所以我一般就不去，就咱们年纪大了就随便配一副能看清就得了。那小朋友小孩子还是得注意，
4: 还得注意，
2: 嗯，
4: 人深海这能砍价，
2: 嗯，
4: 说全套888，我一口回价188。结果200成的交。
2: 可以可以
4: 可以，这都是超出我就是抹个零800得了，交个朋友，
2: 下次带我吧，
4: 交个朋友咱们。
5: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安警官。艾安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

0: 东南三环的外环方向，十里河桥区外环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已经在车后方设置了警告标志，后车行驶一定要多加小心。晚高峰六点前后的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请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同时在这里也要提大家呢，现在首都机场的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开始，预计到12月底前完工。施工时段呢，主要是集中在每日的晚间11点到次日凌晨5点，在夜间施工期间呢，是保留一条车道通行，所以建议乘车去往机场方向的朋友，可以经京密路或者是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或者是经过机场二高速、机场辅线等道路来前往首都机场。如果去往城区方向呢，也可以从天北路经过京密路或者是京密高速来通行。那目前呢，现在是南六环路段，现在是在南六环路段，东向西方向是在京开高速的东侧，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又发生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恩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说话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当然大家也都有，就是我感觉很多人的这个想法是都喜欢那种直来直去，少绕弯子，觉得这样相对真诚一些。但是话说出口呢，尤其是在一些特定场合之下，又逼迫着自己要去绕点弯子。就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假如说啊，咱们所有人以后都有话直说，
1: 就网上不经常有那种段子吗？
5: 啊，对啊，
1: 假如所有人见面都说真话，
5: 哎，一点弯不绕，
1: 多好啊。
5: 好不好的，我们看一看吧。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2: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难。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柯总，哎呦，可算把您给盼来了，久闻大名，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啊。
1: 哎呦，王总，咱彼此彼此啊，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我就你这公司，我就压根就没打算来。
5: 哎呀，啊，来来来，快里边请。我们公司啊，这回也确实是有点走投无路了，没办法了，矮子里拔将军，哎，这才决定跟您来合作。
1: 嗨，我们也一样，反正都是为了钱，有什么不能忍的呀？
5: 可不是吗？咱们之前电话沟通的也不怎么愉快啊，估计也就是这一锤子买卖，就合作这一次。
1: 我也一样，下次打死都不跟你们合作了，事儿多，钱少，还不好沟通。
5: 那咱们就直奔主题吧。啊，茶就不喝了，我那些茶都不便宜的，我不太想让你喝。
1: 行啊，那咱们就聊聊合作细节。您有什么无理的要求、外行的建议、异想天开的方案，都跟我们说说。
5: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户外，那天可能要下雨，我就担心下雨会影响到现场的效果。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1: 这个还真没有，而且在我看来，就你这个活动跟下不下雨没啥关系，就算大晴天也没什么人来，因为本来也不值得来。
5: 然后就是这个现场的拍摄啊，想着能不能来点有什么航拍呀、滑轨呀，就是反正拍出来大气一点。
1: 我们倒是能拍，就是但是你们这么 low 的活动，我觉得有点不值当。
5: 但我们花钱了呀，我们是甲方，你们得听我们的安排。
1: 哟，说到这钱，哎呦，这是我今天要来谈的一个重点吗？之前说的那价格太低了，特别是您这边又那么多事儿，我们公司同事都说了，必须得加钱，要不然这活干太憋屈了。
5: 哎，钱也是我要跟你谈的一个重点，钱我们肯定是不能加的，而且你们公司的事儿也挺多，所以我们这边的同事也说了，必须得把价格再砍下来点，凭什么要给你们这么多？
1: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专业呀，我们负责策划。

0: 划了很多活动，效果都不错。
1: 效果不错只是你们自己觉得，在我们看来效果挺一般的。反正我们决定要把价格再往下就砍一砍啊，因为您这边呢也确实不配这么多钱。
0: 那咱们好像就没办法合作了。
1: 那行吧，我也确实对你们有点烦了，幸亏咱们还没签合同，那我们就再找其他人合作，您可以走。
0: 哎呦太好了，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解脱，来之前我还担心呢，万一您真的同意加钱了，那以后事儿会不会更多呀？
1: 哎呀柯总您太多虑了，给你们加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行了您走吧，祝您公司早日倒闭。
0: 好的，那我走了，王总，也祝您早日关门大吉。
1: 挺真诚的倒是，真是直来直往。
0: 这俩人不会打起来吗？你就直说吗？不动手吗？
1: 这纯直话直说吗？
0: 要不还是动吧。
1: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有关于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芷丽，芷丽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造假城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芷丽。
0: 好，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这个第一小时来说一说，说话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自己或者说有没有身边人对你说话挺直的？你有受不了的时候？或者你平常说话就是被人说，哎呦，你说话真直啊，对吧？这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就自己说话直的，刚才视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就是佳音，说我大学的时候呢，说话就直，室友第二天就搬离了这个寝室。十几年了我还是不能释怀。
0: 你说他傻了他都能搬离这个。
1: 对，我也好奇，就是再难听的话我觉得就也就是当时可能实在有点接受不了，也就为这句话可能两个人吵两句，那怎么直接就搬离宿舍了呢？
0: 就是其实我们也得声明一下，就这种说话直吧，他只是归直，但你不能伤人，不能侮辱人格，这个肯定底线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把得住吧。
1: 哎，把不住啊，这个可真把不住。就有的人在他看来，我只提了我认为的合理的建议，我对你的一些行为做法或者什么这些我自己的个人看法，你怎么就崩溃了呢？
0: 对方觉得你侮辱我了。
1: 对啊，因为有的话他就是听起来很像侮辱人。
0: 是吗？
1: 是的。
0: 那你说我说大明圆乎乎的这不算吧？
1: 你说
0: 我说的是一个褒义词。
1: 褒、哦、你确定吗？
0: 不是，我说哎，王上你圆乎乎的啊、哦。你觉得
1: 凡哥，如果有人说凡哥，我看你圆乎乎的，你会？
0: 我今天早上刚被人说，哎呦，你的脸就是圆乎乎、肉嘟嘟的。
1: 啊、
0: 我说是，就是脸上肉多嘛。那有什么？脸肉多显年轻啊。
1: 哦，
0: 你觉得就是肉圆乎乎不是个好词儿？
1: 圆乎乎，它确实是个好词儿，是个可爱的词
0: 啊。对呀。
1: 但是要是形容大老师，就总感觉哪里怪怪的，是吧？也行，也行。
0: 你觉得这个词过分吗？
1: 这个词不过分，你
0: 明天但你绝对不会说是吧？
1: 我
0: 只有我才能说出来。
1: 我有会说，我有，只不过我表达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一些。
0: 哎、给大老师边挠痒痒边说。
1: 说到挠痒痒，刚才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我要给大明挠痒痒，这是早晨你们又说啥了又？
0: 早上说啥？早上说，因为最近有一个人在上热搜了，就是他挠痒痒，开了一个店专门给人挠痒痒。
1: 哦、
0: 他就觉得大老师就觉得他受不了这个。就是别人给他挠痒痒，尤其是受不了，说女的吧不合适，男的吧他更受不了，我说那你让王老师来呀，王老师肯定给你愿意给你干这些活，脏活累活他都愿意干。
1: 不是，是女的不合适，男的受不了，我最合适，我不男不女是。是
0: 不，你是同事嘛、
1: 啊、
0: 你经常不是对他脏活累活都能干，这有什么呀，再加个挠痒痒嘛。
1: 不行，这也是有底线的。也是有底线的。这个科比詹说，有关于说话值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他个人感觉很矛盾。
0: 嗯，
1: 就是我希望别人跟我说的话都是直说，别绕来绕去，因为我不想去猜别人的想法。但是我自己有时候又不够这说话很直，我会怕说错话影响了关系。就跟前两天咱们聊那个接话的话题差不多，大部分时候我会考虑过再接话，除非是碰到了不喜欢的人。那科比詹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原则底线的、遇到不喜欢的人，他无非就是接话的时候接的比较直白了。我要遇到不喜欢的人，我可能就不接话了，就
0: 就直接不说了、
1: 不说了就
0: 对。王浩也说，说话直特别容易得罪人，我就是得罪了好多人。但其实如果真正是你身边的人，他知道你是啥人，你这么说倒就挺好的。
1: 也不全是啊，我身边有一朋友，这哥们儿就是说话嘴挺毒的，我也知道他就是这性格，打我认识他，认识得有这快20年了，他就从小就这种表达方式。是别人能接受，但是就有的人也不太能接受，包括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说这话，有的话我也会难受半天
0: 啊。就是他说的很直，但你觉得人家说的真是真的吗？还是说就对啊，你得考虑人家说的是不是真话，你别考虑你接受不接受得了。
1: 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单纯的像判官一样给你判这个事儿对与错。他包括平常开玩笑啊，有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说话就是这么的口无遮拦的话，他有的时候这个玩笑也会开的比较重一些。那个
0: 可能是你比较在意的点吧。
1: 对呀、每个人都有在意的点，那如果这么来调侃的话，多少心里会有些不舒服。对，所以还是得注意一个度。
0: 你得知道对方哪个点是不能触碰的。
1: 对，
0: 如果对方很介意你说他这个点，那你就最好就不要提。对吧。
1: 对，你猜说，从上班就被教育人情世故，自从学了法以后，单位的所有事都直来直去，凡事我都留证据，不行咱们就诉讼
0: 了。直接上诉讼了。哎呦，是啊，直来直去的，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1: 他的这个直来直去的直是执法的直，直来直去的。哎呀，
0: 墨迹不是托说王上的意思，有时候是语气和态度，是语气和态度吗？还是内容伤到你了吧？
1: 都有啊，比如说你很重视的一个事情，对方
0: 在意的点，
1: 哎，一个很轻佻的态度，很就开玩笑的口吻，就特不当回事的，
0: 对，
1: 你也会有点难受。
0: 但我觉得人会习惯。我以前其实我上大学或者上高中的时候，我很在意别人说我的身高。就说，那我觉得我也没有非常矮吧，我也是个正常，就只是说在学播音主持的主持人里面不算高的。但是我有一个阶段很介意别人说这个
1: 啊，
0: 但后来说的多了我就麻木了。
1: 给你说脱敏了都是。
0: 对，是的，我就开始自嘲了。
1: 哎呀，这你这个也是个进化、
0: 真的能脱敏了。你让人多说说，你不要在意啥，我多说说你就脱敏了。
1: 那还是我最在意别人啊，就是夸我。你多夸吧。不管夸什么方面，只要夸我我就浑身难受啊。你让你多夸。哎，我呢就慢慢的接受一下好不好。
0: 哎呀，真的就没关系的，你们偶像包袱都扔下。
1: 对
0: 对，无所谓
1: 无所谓。米兰说，我在职场初期就是说话太直，以至于现在增长了不少的智慧。虽然你说的可能很在理，但对方听起来不舒服，难免就会产生误会和隔阂，所以和同事对话还是得智慧一点，说话别太实了。
0: 对
1: 对，
0: 是的，
1: 也别太虚啊，这个这两者极端都别走，走中间，走中间。慧慧说啊，
0: 真的就是这种人，你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握那个度。你就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哎呀，你要直，但你要把握好那个度。就我们是这么说的，谁能真正做到呢？
1: 能做到的那真是情商太高了。
0: 对呀、你不可能能做到。慧慧说什么？
1: 他说说话直要看情况的，最好不要当众戳人痛处，还是要绕弯子委婉表达，否则场面会很尴尬。我还是比较顾及别人的感受的，怕说话太直容易伤到对方，除非被冒犯触碰到原则，才会收回温柔，说话会犀利直接，甚至不留情面直接翻脸。
0: 对，对，还是要关注对方注意的那个点，如果人家很在意的话，咱们确实是。
1: 就当时慧慧前半句让我说突然想到了一点，他说不要当众戳人痛处，你就私下戳，
0: 就你俩人的时候戳，你不能你开着话筒在节目里面戳，你真是。
1: 不是私下戳，意思就是光你俩的时候
0: 啊，对，两人你想咋说咋说，
1: 你就骂他，
0: 你就想问他啥呀，或者说对吧，说些什么都可以。
1: 哎呀，也行吧。
0: 这说话直还有一个点就是，口无遮拦嘛。但我觉得我有时候说话也我这方面我很把得住，就是我其实对方我特别想了解对方的一些隐私啊信息啊，但是我绝对不会主动张嘴去问别人
1: 啊，
0: 就是别人不说一定有别人的理由，别人要说肯定早都告诉你了
1: 啊，
0: 我就不会说问抛根问底，哎，你在哪儿上班啊？
1: 一月都是多少钱？
0: 你有对象吗？
1: 对，
0: 你工资多少？这工资吧，我觉得这是正常人都会问，都不会问的。就甚至就因为有时候我在家跟附近我们家邻居什么聊天的，别人就会经常会问我，哎，你干什么工作的呀？哎，你在哪儿啊？哎，你家里人是干嘛的呀？那我从来不会问对方，就是在一块聊聊天，随便聊聊什么小区啊，这那就是聊聊什么这事儿那事儿的。就问这种问题，是不是还是得不能问，对吧？
1: 除非对方主动跟你抱怨，我们那个单位真的是，哎，你知道我一月挣多少钱吗？我跟你说，我一月就挣多少钱，是吧？
0: 对，人主动说，咱就听着。
1: 对，
0: 你不能老刨根问底问人家这些问题，
1: 一边听着一边哦。多说多说，
0: 对对对对，是，你知道我是挺想知道的。
1: 对对对，你这有兴趣，你等会儿回家抓把瓜子去。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就是掌握那个度，就是。当对方不主动提及的时候，我们别那么强的好奇心。
0: 对
1: 啊，如果真有那么强好奇心，问的时候呢，也是循序渐问，你别一下上来就直指矛头那个痛点。简单的先，哎，你们这个行业应该现在还不错吧？
0: 还不错，是挺不错的。现在我们这个挺忙活的，这个又是出差呀，又是给大家溯源啊。这不下周又要出差了吗？
1: 哦，你们要出差要去哪儿？要溯源什么？
0: 这次要给大家溯源的是和田玉。
1: 和田玉，
0: 哎，
1: 哦，那这好东西，
0: 那肯定是好东西啊！这不人养玉，玉养人嘛。
1: 啊，是的，是的。
0: 而且这次价格又很合适，就是我看了咱我们那个货盘表，就这次应该是让大家人手可以带走一块玉。真的，但是也有很贵的，真的是很贵的。但是也有那种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哎呀，我都觉得很着急去给大家试一试。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啊，回复玉或者和田玉。
1: 回复玉或者和田玉在哪儿回呀？
0: 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
1: 哎呦，你单位是中国交通广播呀？终于绕明白了。
0: 回复一下啊，但是这次啊，就真的我们有些咱们的工作人员啊，挺值的，就。我那照片啊，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整的，你给我修修，我那双下巴都还在，你就给我发出来了，那下面好几褶啊，脸上
1: 那不是毛衣的褶吗？
0: 是脸上肉的褶，就给我发出来，
1: 毛衣堆的褶，
0: 不是脸上的肉，真是脸上的肉，我还专门看了一下，你不就不修修吗？这个。
1: 行，凡科现在运用了一种非常高超的让大家回复的技巧啊。
0: 但确实我今天早上才注意到我那脸上的褶。
1: 看海报，
0: 看海报吧。你预约一下下面那两个二维码，随便预约一场，到时候可以看一看。
1: 对，
0: 我现在手里已经有这个货盘表了，就是有几百块钱的，有那种小项链，还有那种今年特别流行的就是珠子玉，圆珠玉的那种手链。可好看了，我晚上看着我觉得特别漂亮，然后还有那种镯子，有方镯有圆镯子，也就几千块钱，就小几千块钱，包括还有一两百的东西，小东西你可以送人啊，包括自带呀、然后还有那种项链啊，黑山料的那个白玉项链，价格也非常，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圆珠的手串，白玉珠的。大家都可以去回复和田玉，先把那个直播预约上，到时候我会在现场给大家直播，每一个我都会给大家试戴呀，对吧，然后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效果，现场就可以去买，
1: 是
0: 因为这个现在是买不了的，就我们到时候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去呈现。
1: 直播是下周四周五，就9月3号和9月4号那两场直播。对，方哥到时候会去到现场给大家挑一挑， 直播做一场特别的带货直播。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回，包括现场还送。
1: 还送呢，
0: 送什么 Gucci 的香水小样，香奈儿的香水小样，包括还送就满额赠啊，还赠什么新疆和田玉的黑山料的白玉手串，
1: 这都送，
0: 对，都有是赠送，所以大家可以先预约一下吧，到时候去看一看，真的这次性价比高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和田玉，或者就直接发一个字儿玉，对就可以了。
0: 对啊，看见那个海报记得一定要预约一下。
1: 预约上是怎么引到到这儿了？咱们
0: 不知道啊，
1: 得聊工资呢。刚才有人说了，一个月你能买几块玉啊？咱们这个价格，一个月能买好几块，
0: 好多块，那真是我工资都能买好多。
1: 对，你这都能囤货了，都能着。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8: 哎呀，先生，您怎么了？您是出车祸了吗？
9: 是的。我刚才开车犯困，不小心就撞到树上了，您能帮帮我吗？
8: 哎，没问题，您放心，我陪您聊聊天。
9: 你陪我聊天干啥？
8: 您不是困了吗？我陪您聊聊天，你现在还困吗？
9: 你有病吧？我撞都撞完了，这时候困不困还重要吗？
8: 您现在不是受伤了吗？我看电影里受伤的人不能让他睡觉，要不我给您讲个鬼故事。
9: 这时候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1: 请问驾驶机动车遇到前方发生交通事故，现场有伤员，驾驶人应当采取哪些正确做法？
0: A. 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做好现场防护。
1: 多选题啊，
0: 多选题，对。
1: B. 伤员卡在车内无法移出时，强行拖拽伤员迅速转移到路边的安全地带。
0: C. 拨打122报警、120急救电话，准确描述事故地点、伤员情况。
1: D. 伤员出血时，条件允许，可以利用车上物品对伤口做压迫止血。
0: 哇，你还没念完呢，最后一个就有朋友答对了。
1: 哎呦，那这是怎么答的呢？
0: 不是，就你在念最后一个选项的时候，它就已经发出来了。可以，第一位答对的是 H， 第二位答对的是荣若。
1: 不是吧？第一位应该是西瓜好吃。
0: 啊，是吗？又，不是
1: 啊，不是吗？我刷新一下。
0: 第三位是西瓜好吃。
1: 哎呦，那已经这么快了，才第三位的。还是是是。
0: 对啊
1: ，H 荣若，然后是西瓜好吃。后边像科比詹呐，这个
0: 四全之王菲一格，都是答对的。
1: 对，
0: 很多啊，后面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1: 视频直播间第一位是李啊，第二位是 Fish Box， 第三位是豆啊豆 M。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相对简单是不是？
0: 正确答案是 A C D。
1: 对。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首先是要做好现场示警，防止发生二次事故，这是首要的操作。如果伤员被卡住了，您在不知道他的骨骼脊柱损伤的情况之下，千万别强行的拖拽搬运，这样极容易加重伤情。很多人第一想法是赶紧把人先给他弄出来，拉到路边，你分情况啊，这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先拽出来的。还有就是准确的报警报急救，一定要讲清位置还有现场的情况，包括受伤人员的伤情，便于救援力量快速的抵达。如果发现有外伤的出血情况，可以使用毛巾、衣物等等来压迫伤口止血。你这时候你就别管什么卫不卫生的问题了啊，
0: 就先把血止住。
1: 对，你说哎不行，我没洗手，我不能操作，
0: 酒精消毒没有酒精，
1: 救人吧先，
0: 止血最重要，
1: 止血最重要。
0: 所以正确选项是 A C D。
1: 对，如果您回的是 A C D 这三个英文字母，可以弹出来文字版本的自动回复。您对照着看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0: 好了，那个下一个小时已经被人猜到了我们的话题，不行，我们以后得换套路了，不能这么玩了。
1: 对，这都猜出来了啊。今天第一时段咱们聊的是说话直是一种什么体验，那下一时段呢，稍后整点回来之后就来聊一聊说话特委婉又是一种什么体验，
0: 就是太委婉了，是吧？
1: 太委婉了啊！各位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9: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10: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7.6万辆，同比下滑20.1%。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价格来看，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逆势走强，中低端 MPV 销量大幅萎缩。七月有多款自主新能源 MPV 跻身销量前列，智界 V9 以8974辆。登顶 MPV 零售榜首，腾势 D9、蓝图梦想家、魏牌高山组成第一梯队，高端新能源板块同比大幅增长。
1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上一时段说完说话特直是种什么体验？这一时段我们就来彻底的委婉起来。说一说说话特委婉是种什么体验？
4: 特委婉就委婉的过了呗，墨迹呗。哎呀，这种人我是真受不了。
5: 反正你就听他讲话吧，他绕来绕去，你都不明白他到底要绕到哪个地方。
4: 而且还有那种就说话特着急，前面词儿特多。是这样的，就是呢，那个什么，那个就是
5: 我
4: 这种急性子，我是真着急啊。
5: 我比较烦的是那种说话，他说到一半吧，他总觉得对方理解了，他用一些就是像你说的那个什么，
4: 就是你懂吧？
5: 对，
4: 就那意思。对，
5: 他其实他不见得知道你真的懂，他只是话就到嘴边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说你要不这样，那不就那个什么了吗？哪个什么呀？你这我不知道，你得说呀。
4: 那可能是因为人家对方确实语言表达能力差一些，在那儿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出来，先缓冲一下。
5: 反正要说的太绕呢，确实让对方造成了一定的理解困难。
4: 着急，我这种急性子，我一会儿我就火了。
5: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柯总，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就是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
4: 哎呦，有啥事儿你就说。
5: 您看啊，我来单位也挺多年了哈。就这些年吧，哎呀，我也经常是反思自己，总感觉自己没有为公司创造多大价值。
4: 这小王，你别这么说，虽然你能力一般，业务水平也有限，但是我从来没说要把你开了，你是也是有自己优点的。这个当然了，如果你有更好的去处，我也肯定不会拦你。
5: 不，我没说要走，我就是单纯跟您聊天。我记得当年我面试的时候，好像咱们也是就聊着聊着我就通过了。
4: 是，当年我也是没啥经验，刚开始创业，也是不太会面试，就会问点基本的问题啊，比如什么期望岗位啊，期望薪资啊，那后面不就闲聊了吗？
5: 对，我记得当时聊那个期望薪资，哎，那时候我是刚大学毕业啊，大学生活费一个月才1000块钱，那时候我就想啊，就是以后工作了，要是一个月能有5000。我的天哪，我简直就富可敌国了。
4: 那时候刚毕业，一个月5000确实不少。
5: 是，所以当时您同意以后，我真的特别感谢您，给了我当时非常体面的生活。转眼这得有10年了吧。
4: 差不多，你来单位也有10年了。
5: 哎呦，10年了啊，变化太大了。哎呀，好多东西都变了，但是也有挺多东西是没有怎么变的哈。
4: 那肯定啊，这10年发展太快了，你看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那10年前根本都不敢想。
5: 是，我就说这个没变的东西啊，我觉得我有的东西就没怎么变哈。
4: 你啊，确实你还跟10年前一样，虽然天赋一般，但是确实比较努力，对待工作认真的这个态度啊，我一直是非常认可的。
5: 那谢谢柯总夸奖，我觉得工作呀就得认真努力，工作就会有一定的回报，是吧？
4: 哎，那肯定啊，你这10年你也拿了不少优秀员工的荣誉称号吧。
5: 哎，是。哎，我突然想到了当年一个网剧，就是王大锤说的那个，说努力工作，然后就怎么怎么着，然后最后迎娶白富美，他前面是什么来着？那个
4: 哦，你说的这个我没看过。
5: 啊，没看过啊。
4: 哦。
5: 最近有一个电影您看了吗？就是那个《欢迎来龙餐馆》。
4: 哦，看了，那电影特好看，都给我看哭了。
5: 是吗？
4: 嗯。
5: 哎，我也看了。哎，但中间有一个片段呢，我去上厕所，这剧情有点没连上。
4: 嗯。
5: 就是沈腾扮演的那个角色要走，后来餐馆老板不想让他走。哎。是怎么说服他留下来的？
4: 哦，那段啊，那段我也没看全，我接了个电话，再一抬头就看见沈腾留下来经营餐馆了，后来就大把大把的赚钱了呀。
5: 是这样
4: 啊。小王，你聊完了不？聊完了，我这儿还有点事儿，你要不先回去，改天咱们再聊啊。
5: 哦，没事没事，那柯总您先忙，我没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您对我这么照顾，公司同事也对我很好，每个月我都能有5000块钱的工作，你这么稳定的生活，那一过就是10年，这多幸福啊！我太知足了，我。
4: 哎呀，羡慕你啊，小王。这些年虽然咱们公司是赚了点钱，但是我总感觉不快乐，总想赚的更多。哎呀，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幸福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只属于知足的人。哎呀，我要向你学习啊。
5: 是吧？
4: 嗯。哎呀，
5: 是对，安逸的生活，我应该知足。把刚才这个应该放在对外国友人的中文听力考试。
4: 嗯，
5: 请问这里边的这位男士，他真正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你能理解不？
4: 这谁理解不了啊？
5: 哎，这就属于委婉的表达。
4: 嗯，
5: 但再委婉点，可能就理解起来有点费劲了。
4: 嗯
5: 嗯。
4: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大家都知道，但是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时候这种就是比较委婉的确实是听不出来的。
5: 对，还有借助一些什么谐音梗来委婉的表达的，那更是让人云里雾里。
4: 对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生活当中比如说男女之间的那种，就对米兰也说到了，就是很多情侣在表白的时候也很委婉，盘来盘去的想探探对方的想法，直说呢又怕被拒绝下不来台，所以委婉的试探一下让双方都不尴尬。
5: 哦，
4: 这个是不是一般适用于？但是，这个，哎呀，
5: 这它就适合于那种还没有完全捅破那层窗户纸，但又怕说一方如果直接表白了，可能被拒绝了，两个人连朋友都做不了，或者太冒失了，你考虑东西特别多，所以就想先探个口风，你对我印象怎么样？
4: 对，
5: 如果对方也觉得你不错，挺好的啊，那你就可能接下来就该筹划着要不要直接表白了。如果对方说真的，我将来要找到另一半，绝对不是像你这样的，哎，别费那劲了就。
4: 对，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一对情侣或者两口子，一般啊，就是如果有的时候女士比较点一下男士，那男士真的有的直男他是真不明白啥意思呀，这是真不明白，就有时候生气的时候，这不也是吗？你太委婉了，他根本听不懂。
5: 对，说哎，你看这个包怎么样？这包有什么好看的？
4: 不好看，
5: 不好看，这个。他可能单纯真的从自身的这个审美角度来说的，可是对方能问你，就说明他可能是喜欢的。
4: 对，那个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我看经典的那个网上那个段子，两个人吃什么说，哎，媳妇儿，今天晚上咱们去吃什么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你定吧。咱们要不去吃那什么？就是那个，我想不起来那叫什么来着。那人说，然后另一半麻辣烫。哎，对对对，我说的就是麻辣烫，走。
5: 这很高超的技巧啊，这个。行，这又学了一点啊。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说话特委婉是一种什么体验？各位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大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18:19来进入这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啊，想要戒酒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去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全市首例戒酒芯片手术，首例患者张先生术后近9个月滴酒未沾，药物已经完全代谢，但饮酒冲动仍未反弹，情绪稳定，正在和家人出游，这是他历次戒酒当中坚持最久的一次。那么目前呢，该院累计完成了52例植入，33例完成了90天的随访，初期治疗总有效果85%，19例完全戒酒，九例呢是饮酒量已经频次大幅的下降，还有5例没有明显的改善。连续3个月未饮酒定义为初期治愈，12个月以上是持续治愈。
4: 戒酒芯片，它是一种选择性的这种就什么受体拮抗剂的那种，就是什么这种东西啊，太专业了。
3: 放到身体里面是吧？
4: 对对对，反正是植入以后呢，它会缓慢的来释放，来阻断酒精刺激大脑产生的那种快感，
3: 就不想喝了。
4: 对，从而削弱您的渴求。相比传统的口服药，它解决了患者依从性差、难以长期坚持这些痛点。但是医生强调，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武器，它不是万能的解药。酒精依赖复发率高达60%-80%，诱因会涉及到情绪啊、社交啊、家庭啊、认知等多重因素。像张先生的这个成功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系统治疗以及互助会等等，是一个很综合的干预结果。单纯靠芯片这是无法根治的，系统化的康复这样才是长期戒酒的关键。
3: 我在想，如果未来能有那种戒烟的，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植入身体里面？
4: 应该是有，
3: 不更好吗？
4: 对，跟戒酒的这个感觉
3: 原理
4: 差不多。
3: 对，挺好。再来看看方便面，方便面是垃圾食品，是饮食误区。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说呢，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方便面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油脂、少量的蛋白质以及少量的维生素。吃方便面你可以搭配鸡蛋、肉类等补充蛋白，再加上黄瓜、西红柿等蔬菜补足维生素，学会搭配，轻松兼顾美味和健康。
4: 哎，院士这话算是替泡面翻案了。
3: 对，
4: 因为加班到半夜呀，我们出差赶车呀，懒得开火的时候，泡面这就是一个非常方便实惠的这东西嘛。它本来就不是让你顿顿当宴席吃的，真问题不在面饼，在咱们图省事儿，你料包全倒，汤喝光，菜也没有，你下次煮的时候呢，你顺手可以磕个鸡蛋啊，扔上一小把小油菜，再切上半根火腿肠，料包放1/3，汤也别非得都喝完，哎，这就不算垃圾吃法了。
3: 这几年有点给这个
4: 泡面方案
3: 了。中间有一个阶段的时候，简直被他被视为垃圾食品中的垃圾食品。
4: 我们从来没这么觉得，你知道，男生宿舍晚上熄了灯了，锁了门了。半夜饿的都
3: 对对对，咱们那个时候，
4: 那是国宴，这是
3: 那时候方便面真的对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那就是离不开。
4: 对，
3: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牌是思念吧，那种1块钱一袋，好像是。你们那时候吃什么？
4: 我们那时候
3: 白象，反正就是，
4: 反正就市面上主流那几款。我小的时候在家里边有一个叫做幸运方便面，那个真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3: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幸福，然后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哎，我太这东西太不健康了。但其实现在觉得，就是很多专家也都在说，其实没有那么不健康。
4: 对，所谓的什么里边有防腐剂
3: 啊，
4: 没有那么夸张。
3: 什么油炸啊，其实还好吃一次啊。
4: 对对对，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走路赚钱这件事情。记者发现呢，有多款这种走路赚钱的 app 专坑老人，有79岁的这个姚女士、68岁的刘先生手机当中呢都被塞满了这类软件。老人因为找不到关闭的 见乱点反被下载注册。所谓的走路赚钱呢，实为签到攒金币，提现门槛极高，无人真正到账。这些 app 在应用商店上是搜不到的，多是需要你经过这个浏览器引流下载及弹安全警告。套路分三层，一个呢是弹窗假关闭真跳转，关六次都退不出；还有一个就是送200元话费券，实为先付99办会员；二三是广告吹进什么游戏，进游戏领什么88,000，实则是小红包又闯关啊！闯完之后再加码，最后呢以认证为名藏这种什么每个月10到60块钱这种自动扣费的这种细字条款去收割你的钱。
4: 就最后老人非但钱没赚到，反而还被诱导着又掏了笔钱去付费了，续订增值业务去就花了很多钱。核心手法就是这个障眼法的，就是那个关闭键啊，再加上一些所谓的高利的诱惑，还有自动续费，这些就你明里暗里的一套组合拳，利用老人呢就是对这种界面辨识度比较弱呀，或者贪小便宜的心理在这儿敛财。
3: 对，我听过，你听过这种吗？我反正听过，我身边老人就是这样，就好像每天靠那个走步数。走那个步数，完了走多少步，说是每天靠那个要赚钱，不知道在什么软件上面，但其实这都是骗人的。
4: 对，就反正以我的感觉就是，如果年轻人都找不着的一个赚钱的方法，然后老年人说你知道吗，我这走两步就能赚钱，你听着就不太
3: 靠刷步数。
4: 对对对，
3: 一天赚什么几块钱都很高兴。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事儿。小猫有29个脚趾，打破了世界纪录。一只出生在美国的小猫凭借着其惊人的脚趾数量载入史册。这只名叫埃里伯斯的缅因猫脚趾的数量被统计为29个，比家猫的标准数量多了11个，因此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脚趾最多的猫。
4: 多指症它是一种遗传特征，会导致一些猫天生长出额外的脚趾，这种特征确实在这个缅因猫当中很常见。但这个埃里伯斯的脚趾数量是到目前为止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之前的记录应该是28个，它29个。
3: 怎么能放得下呢？那么小的脚趾怎么能遍布29？
4: 人踩地上就是人家觉得踏实，
3: 那应该特灵活啊。
4: 数数方便了，
3: 数数对。十加十那一段
4: 啊，你再加
3: 八那一段都可以，
4: 再加9我也能数。
3: 哎，最近我们家孩子就是在这种阶段，你的手拿过来。我的手，我得把我的手也给他凑过去夹。
4: 脱了袜子也不够数了。
3: 对，你的手拿过来。
4: 你回头问他200加200，就得上小区里摇人了。叔叔阿姨，把手和脚都伸出来。
3: 拿过来。好，来到了18:26。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说话委婉。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4: 对，可能您就是那种表达很委婉的，也许很痛恨自己绕半天绕不到点子上，很痛恨自己这种表达方式，或者您认为我最骄傲的就是我这个人说话就这很有分寸，我很委婉，再难听的话我都能给他包装成一个像夸他的一样话，让对方听不出来，又或者是我很反感那种说话很委婉的人，有什么你就直说，绕半天绕不回来，你干什么？
3: 对，
4: 都可以说一说。
3: 这个说话委婉啊，你比如说，就还是说这个情侣之间，我觉得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我刚才看到这个有人说，哎，你站在一个男士的角度上啊，比如说身边女士跟你说，哎呀，最近嘴馋了，想吃烤鸭，
4: 那吃呗，咱们就，
3: 哎，但是天气不太好，不太想出门
4: 啊，那就咱们点个外卖。
3: 我觉得还可以。
4: 这要再听不出来，
3: 说那你就别吃了呗。
4: 不是，你这个题我觉得出的太简单了，
3: 太简单了，
4: 因为你这每一个问题的导向啊，基本上就直指那一个最佳结果，都不存在第二个。第二个就要么就是我出去给你买回来，你要不想出门，这就很简单的问题，你看这上点难度
3: 啊。那行，比如说啊，你去网吧通宵吧，今天不用回来了。
4: 哎，这个题有点难，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这个我得品一下。这里边到底是真让你去还是？这个就得结合上下题了，
3: 结合前因后果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这一句话真的很难。哎呦呦，这
3: 你看，就是你去你在网吧通宵吧，今天不用回来了。
4: 哎呦，这个，
3: 对方说，真的吗？你今天对我这么好吗？
4: 哦，对，会有这种情况。如果你认为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让你，你跟你朋友们不是好久没见了吗？你们一块儿今天晚上先吃个饭，喝个酒，完了你们又去。
3: 哎呀，那没有，这谁会这样
4: 啊？
3: 还有啊，比如说快过情人节了啊，这女士说，哎呀，真不想过情人节，都没人送我花了。
4: 这已经是女朋友了是吗？
3: 啊，对啊。
4: 啊，那这个题简单
3: 啊，这个你还可以，
4: 这个就是在点我
3: 啊，
4: 为什么？
3: 这你还能听出来？
4: 对，
3: 嗯，网上有一个段子就是这个，然后男士深情地望着女士，拍了拍她的头，说：“好的，那咱们就不过了。”
4: 那我感觉这个男士段位更高一些，太会说，他太会说话了，又省钱，是又能噎住对方，
3: 真是把对方气死。
4: 嗯。但有没有人会这么想，比如说女朋友抱怨，哎呀，现在比如说前不久那七夕，哎，七夕我今年七夕也没有收到，就没有人送我花了都，他会不会男士认为咋的，你这还跟谁
3: 给你送
4: 花，对，跟谁还藕断丝连呢，这是还想让人家这个给你送花呢，还
3: 想，所以你就直接跟他说，直接一点，那就说咋，情人节你给我送花
4: 啊，那不行，那
3: 太直接了，
4: 太直接了，对呀。
3: 这种委婉的，就是男女士经常，比如说，哎呀，我好想吃肉啊，可是我最近好穷啊。对方说，那就别吃啊。哎呀，我最近好想买口红啊。男的说，你怎么天天买口红啊？然后后来这女的就说，你转点钱给我。然后这男的也转了。
4: 嗯，
3: 就是不能直，就得那跟他得直来直去。
4: 是，反正分人吧。要是对方每句话都能噎回来，那真的是分人了啊。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说话特别的委婉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不管是您说话委婉，还是别人跟您说话很委婉，都可以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7: 呵护古籍， 传承文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来说一说，哎，说话特别委婉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先来看露西说，就是反正见过最委婉的是那种怎么说话呢？就这么说，这个事儿啊，

0: 吗？你觉得是？
1: 是故意的，就有的话不能说的太直白。
0: 你有点太那啥了吧？
1: 就是这个有点那个什么吧？你不如那样比较那个啥吧？就是对方是能明白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的，因为现在摆在面前的就是我跟您说了一个方案，您觉得这方案怎么样？你首先否了这个方案，觉得这个方案有点那个什么吧，对吧？然后那你接下来告诉我的是，你不如那样比较那个啥吧？那不就是让我选择另外一条路吗？那样搞比较那个啥，对不对？
0: 那个啥，哎，我跟你说，很多老板特别喜欢这样。
1: 你这路走窄了，小姑娘，你这以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话，我就这样说，
0: 就太那啥了哈。
1: 啊，你再回头咱俩再商量，今天聊什么话题啊？
0: 就那个啥吧，
1: 就聊那个什么吧。
0: 那啥挺那什么，我觉得，对吧？哎，我真的觉得很多老板喜欢这样，就是你比如去问他什么问题，这个方案，哎呀，有点太那啥了，你不再改改？
1: 啊，对呀。那人家说的挺直白的，
0: 挺直白
1: 啊，很直白了，
0: 有点太那什么。然后网上还有一个段子，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说模仿什么老板开会的时候，这个啊，咱们首先啊，咱们要把这个对吧看一看啊，然后其次呢，对吧？哎，我们想一想，哎，是吧？对，这个看看咱们接下来这步该做点什么。
1: 明白，明白，
0: 啊，
1: 明白，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呢，哎，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看看。
1: 嗯，
0: 了解一下，
1: 好
0: 吧。
1: 嗯，
0: 就那个什么事儿，咱一起去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办啊。
1: 没问题，
0: 有点那什么，咱们还是得再想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对吧？
1: 柯总，您说的我都记下来了。
0: 哎，对对对，然后
1: 散会之后挨个去落实。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几个事儿吧，我觉得大家都看看啊。
1: 嗯，
0: 其实挺那什么的，我觉得是。啊，
1: 真是真是。
0: 你大家也觉得，你们也看看，就那个事儿吧，我觉得是挺，哎，就咱们看看该怎么办。
1: 哎，
0: 我觉得其实那样也行。
1: 哦。
0: 但是吧，又觉得有点太那啥了。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呢，咱们一起看看，我觉得你们就朝这个方向再想一想。
1: 嗯，
0: 啊，对对对，就这个看看这样还能怎么样。
1: 嗯，
0: 哎，对对，就这样。嗯，
1: 对对，
0: 哎，对。那今天这些呢，我觉得讲的内容也是比较多啊。
1: 嗯，
0: 比较丰富一些。
1: 嗯，
0: 哎，对，所以大家这个到时候呢想一想，看看把这些呢给汇总一下，再那什么一下，对吧？
1: 嗯，
0: 哎，
1: 对
0: 对, 对，那什么完了之后呢，咱再那什么，咱再想想，对吧？哎，就是内容太多了，太复杂，大家都记下来没啊？行。
1: 我感觉刚才樊科在说话的时候，中间有一阵儿是不是脑子也已经飞走了，完全不用带脑子说话。
0: 这当然不用了，
1: 反正来回就
0: 这什么，
1: 就这几句话。
0: 这，哎呦，真的是这样的。
1: 对，但如果说有一些全程跟进的同事，他完全可能还真能听懂，
0: 真能听懂，那得是他的什么人能听懂这些？
1: 你别说这么长的一段话，一般这个比如说一二三四五，一说的很具体，二说的很具体，三呢含沙射影一下，四哎模模糊糊一句，五又说的很具体，所以这个三和四你就完全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他不是说今天五件事全都在那个啥吧，
0: 嗯
1: 啊，所以你就大概知道有一个事儿呢，可能哎老板的意思就是
0: 根据上下文呗，
1: 哎，对对对，别太那么明显，
0: 嗯，
1: 哎，这个事情呢可能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想好，
0: 嗯，
1: 之类的吧，
0: 或者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不方便在会上说。
1: 嗯，对，
0: 哎，说的太直白。
1: 个别同事啊，我就不说了啊，
0: 哎，
1: 因为樊科也要面子嘛。
0: 啊，
1: 这就是说吧，得很直白了。
0: 对，有朋友说，你看半岛国王说新同事还得让老同事翻译翻译，可能老同事真能 get 到那个点。
1: 对，
0: 嗯，就是真能知道人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1: 对，
0: 啊 ，Lucy 说哈哈哈，对对，科科，对对对，我也刷到过那个视频，你真是神还原了。我今天还看那个视频，我觉得
1: 反正就很挺。委婉的这个也不伤人，你发现也没批评也没表扬。
0: 嗯，对啊，该说的我都说了，
1: 也没有给谁布置工作任务。
0: 但是你知道底下人，我真的好经历过好几次，我身边人就问我这种问题，然后因为有时候他还是领导，还是给他发微信，
1: 嗯，
0: 就是说你把这个事情再哎对再那什么一下哈，
1: 嗯，
0: 然后他又截图发给我，怎么办怎么办，啥意思啊？
1: 嗯，
0: 这个让我帮他分析。我这我哪能分析出来啊，你这啥意思呀，他这到底想表达啥呀？
1: 你看这个就得是结合上下文语境了，你这当年语文的这阅读理解，你这都怎么的，就光会表达一个作者思乡之情吗？你们你结合上下文，为什么说把这个方案那个什么一下，哪个什么
0: 哪个什么呀，你说哪个什么，
1: 回想上一次跟老板沟通为这个方案的时候，老板是怎么了一个态度，比如老板上次就提到了一点，说咱们这次比如说要缩减一些预算是吧，
0: 嗯，
1: 然后你就最后
0: 提了，这次也是，
1: 那这次说这个那什么一下，那你就在这个角度
0: 你缩转了，他又说呢，谁让你俩缩转，咱们现在有的是钱， 为的是把这事儿办好，谁让你在这抠抠搜搜的，让客户觉得我们在这没钱似的。

0: 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朋友，你干什么他都会有灵。
0: 哎，对，
1: 他是纯是想找你的麻烦，这就是。
0: 哎呀，确实，还有朋友也说到了，周奶什么，比起委婉，我有点听不懂老板的阴阳。
1: 啊，
0: 嗯，
1: 阴阳怪气那种啊。
0: 嗯，你不知道他是真阴阳还是假阴阳，是说这也是。
1: 对，他举的例子说，比如说健身房教练，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说我很差。
0: 不是我很差，
1: 我很差。
0: 棒，
1: 他说好棒啊，特别棒。但是 有的时候我确实很棒呢，他也说好棒，特别棒。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健身教练那肯定就是鼓励你嘛。
1: 对呀，
0: 啊，
1: 那你，
0: 嗯，
1: 你只要能续上那个费，你就好棒。
0: 嗯，
1: 你不续费，你就是你就是这张姐、李姐、王姐就不管你了。
0: 哎，
1: 嗯，
0: 对。废话连篇，有人说对，就是这样的。嗯，
1: 还有米兰，米兰说。你看米兰就提出了咱们刚才那个，就是你说的，比如说男女之间的委婉的表达，
0: 嗯，
1: 啊，说什么，哎，我买这个怎么怎么着，说你得说你猜错了，我是准备送你墨镜，你看看人米兰现在这个觉悟，啊，
0: 你现在是拐自己拐不上去了，开始找听友求助了是吗？
1: 米兰说的那个墨镜啊，各位真的很适合当礼物，因为什么？首先都是国际大牌，什么 Prada 呀、Gucci 呀。喵喵啊，圣罗兰呀，等等等等吧。第二呢，就是现在的价格，就是原价这都得是四位数，而且就是挺贵的。可是现在呢，咱们都是三折，什么两折都差不多这个价格，所以三位数就能拿下。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来查看一下具体的这些款式，
0: 嗯，
1: 都挺便宜。
0: 还有沉香也可以回复沉香啊，
1: 是的，
0: 还有气泡酒回复那个香槟也可以看到，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和田玉，这个呢是预约这个直播可以回复玉，
1: 对，
0: 嗯，
1: 我们给一位朋友匿名吧，这位朋友说。直言不等于口不择言，所以通常我直，但是很有分寸。但如果对方越界了，那我就会哪儿疼给他往哪儿戳，当场让对方下不来台。要说起委婉，我不得不吐槽一下我的老板，他无论对内对外，经常在沟通的时候委婉到让对方不知道他到底想说啥。我俩搭档的时候，跟他沟通完，还需要我给他补最后一刀，才能让对方明白这个目的。我感觉非常的不节能，这个情绪价值浪费一地。
0: 有的时候就是性格问题，
1: 啊，
0: 嗯，可能他就喜欢把话说到这个后面的自己去脑补吧，没有说彻底。
1: 对，
0: 嗯，
1: 这个我也挺能理解您老板的。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就还拿刚才咱们上一时段聊那个砍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不好意思砍，或者我不知道该怎么砍的时候呢，我就是一方面表现出来对这个物品的不舍，我真的很喜欢，但另一方面呢又表现出来，哎呀，但就是没有办法下单，让对方就是能看出来我其实是想便宜点就拿下
0: 的。对方看你这样这么喜欢，我就咬死了，我就不降价。你这么喜欢，你都不走。
1: 是的，这我后来才明白。我一开始以为对方能理解我的意思的，
0: 对方觉得他挺喜欢的，我一定咬住。
1: 结果我一抬头看见他笑眯眯看着我，他那个眼神比我还坚定，我就知道完了，好像弄错了啊。
0: 就反正就在潘家园这种地方啊，
1: 啊，
0: 反正我一般就是便宜嘛，300行不行？然后他说：“哎呀，这姑娘这真肯定是不行，这成本都不行，你太狠了。”我说：“哎呀，反正这个就是眼镜店这么多，我觉得也是，就这个还行，要不我就再看看吧。”哎呀，不行，这不行。我说：“行行行，那我就再看看吧。”然后我就走。哎，姑娘，你回来，你说多少你能要吗？你过来回来。
1: 就你这什么一看一回什么这个我跟你说，就有
0: 的人来不了，
1: 来不了就学不会这玩意儿。思前之说，和说话委婉的人说话真的很累。有的时候十句话里真正重要的只有一句话，有的时候还得揣摩他到底想要说什么，甚至有时候真的会因为说的太委婉导致对方没有理解你的意思，进而出现问题。
0: 嗯，就刚才这个墨迹不是脱发的吗？大家很多真的老板开会的时候说的，这个问题的关键啊，还是找到这个关键的问题。
1: 是这样的啊，
0: 对，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周娜，这个他说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副领导想早回家，但是呢总经理开会意犹未尽还要开会，然后副领导就给我使眼色给我，
1: 嗯，
0: 我还以为他渴了，我给他倒了杯茶。
1: 也行啊，
0: 也行，
1: 也行
0: 啥呀？这不是咱目的啊！
1: 让副领导一会儿以上厕所的名义尿遁呐、啊，
0: 我去啊，
1: 多喝点
0: 儿，是这个招，
1: 这理由多正当啊，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是，顺便偷跑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也行也行。嗯，你这才是段位高超的做法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嗯，还有视频直播间里边，这个圆圆说到一点，说喜欢委婉表达的应该是太替别人考虑了，就别人接住了是好事，接不住那说话人自己难受，还是直接表达吧。
0: 嗯，
1: 我就是喜欢委婉表达的那种。
0: 嗯，
1: 所以就是从圆圆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替别人考虑了，觉得这话我要直接告你，那可真是怕你受不了。
0: 嗯，
1: 比如说要通知你啊，凡科，
0: 嗯，
1: 你去通知谁谁，说是你收拾东西走人吧，你被单位优化了。
0: 嗯，
1: 你要去通知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得稍微的委婉一些吗？但是让又要让对方知道啊，好像是我要离开了。
0: 嗯。
1: 你会
0: 我是什么角色呀？我通知他，我要是他同事，我就直接跟他说：“哎，你被优化了。”
1: 就这么冷漠啊？
0: 那怎么说呀？
1: 你这个时候你不得稍微的，对吧？你，
0: 哎呀，我觉得这时候如果稍微那什么，才觉得，哎呀，我真觉得其实你也挺优秀的，你不觉得才？哎呦，
1: 啊，
0: 哎，那词儿我就不说出来，你不觉得才有点绿茶吗？
1: 啊，明白这意思了，就是这个时候就咱们公对公，我先跟你
0: 交代
1: 完。
0: 对啊，我就跟你说，刚才那人说了，就是可能要优化你就行了。人说，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哎呀，我觉得挺遗憾的，其实你挺优秀的。说啥呀？你在那儿，你人家优化了，你说那么一堆废话。
1: 有道理，就是先公对公的交接完，然后接下来我个人，
0: 嗯，再安抚情绪，
1: 私人有什么能帮助的这些，咱们再单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也有道理。哎呀，凡科，你适合当人事，我发现了啊！你去干 HR 这个工作，
0: 我干不了，那个我真是干不了。
1: 怎么了 ？HR 怎么了？
0: 我跟人谈不了这些，
1: 谈不了吗？我看你刚才谈的挺杀伐果断的。
0: 我这不就直接说吗？没有任何方法，直来直去。
1: 啊，对，有的时候需要的就直来直去。
0: 不行不行，
1: 啊，
0: 人力还是得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因为我是站在同事的角度，你人力这样，万一到时候大家都闹事儿，这那的，那也不行。
1: 那你要站在人力的角度，
0: 安抚情绪，你得替老板考虑吧，把这些要优化的人怎么安抚，人家是要 N 加一啊，什么二 N 加一啊，这那的，
1: 嗯，
0: 你都得谈好了。
1: 我知道了，就是凡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岗位，
0: 哦，
1: 你的岗位其实不应该坐这儿跟我搭档，
0: 嗯，
1: 你应该啊去那个办公室那屋待着去。
0: 嗯嗯，
1: 真的
0: 不行，我从毕业到现在就没有在办公室那个环境里面厮杀过。
1: 你怎么能用这么重的字眼呢？你确实不适合，我听明白了，你不适合，你这说话真是太没轻没重了，你这个。
0: 我从毕业啊，因为我就在咱们这儿上，就在中国交通广播。其实因为咱们一般也不在工位上待着，就是上节目。
1: 也我们也坐班的，也是。你不要这么表达，你这话说的你确实不适合，我跟你说。
0: 就是上节目呀，然后开会呀。
1: 啊，
0: 有活动啊，就很少有在那种办公室跟同事之间相处时间特别久的。
1: 嗯，
0: 所以我你看我工作已经十年了吧，
1: 嗯，
0: 我真的没有在那种办公环境里面跟同事那样，包括什么语言的沟通啊，什么这那勾心斗角 啊这种真没有厮杀过。
1: 嗯，
0: 所以我来不了那些，我就是直来直去。但我很多朋友都说，你要是在我们那办公室，你第一天你就死了。我就
1: 就是说什么穿越回到什么一些宫廷剧里，
0: 对，我第一集就下线了，
1: 第一集就下线那种。那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
0: 就是没有历练，我觉得也是锻炼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在那么复杂的环境里面待过。
1: 我就说白了，还是在有一些时候能力是一方面，但是你在表达上也是一方面，是吧？你上来第一天，你先把全办公室人都得罪一遍，你能怎么得罪他？你能不能上去给人一人一巴掌吗？那不还是说话呀，有一些事儿啊，你让人家觉得有点，哎呦，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个同事不太好接触啊，
0: 嗯，
1: 这个同事有点跟我们不太合群啊，
0: 嗯，
1: 这同事甚至误解你，
0: 嗯，
1: 这同事不太善良啊，
0: 嗯，
1: 这同事做人有问题啊，
0: 嗯，
1: 慢慢的，慢慢的就问题越来越多，
0: 嗯，
1: 那其实都是在语言表达上，
0: 嗯，对，其实就是语言上面，
1: 嗯。咱们还是得开个班儿，互相学习，咱们这种。
0: GDR 说，今天下午刚被我们老板说我做的 PPT 像小学生做的，
1: 嗯，
0: 我就当他委婉的夸我有童心吧。
1: 你看看他适合，哎，他
0: 心态好，你心态真好，
1: 他真的很适合，
0: 嗯，
1: 哎，这个是心态一般人学不来啊。
0: 嗯
1: 真的，这个心态真的太 太厉害了，顶级心态，
0: 这种心态真的
1: 啊，
0: 职场需要这样的人。
1: 就一方面我们能懂对方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意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快的能给他换一个思维，自我和解，
0: 对，
1: 一点不影响，这多棒！
0: 你能理解，你能想到对方，哎呀，这么想真好。
1: 嗯，
0: 哎，还有一个，我刚才还看到一个，也是男女之间这种委婉的，我再问你一个啊，就是两个人约会到了饭点了，男士问女士，哎，你饿吗？女士说还好，你觉得他饿了还是不饿？
1: 哎，他要说还好的话，哎呦，这个题又难度又上来了，哎呦，
0: 稍微问一点，哎呦，这个难度又上来了，
1: 这个题我跟你说。这个题是有点东西啊，这里边怎么个意思啊？就是说到饭点了吗？
0: 到饭点了
1: ，然后我主动问他，
0: 哎，对对对，哎，你饿吗？
1: 他说还行，
0: 还好
1: ，
0: 还好。
1: 那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权就得在我了，
0: 还好，
1: 我就得往下推进一步了。
0: 对，那你怎么办？
1: 我就会说，我说，哎，那现在但是也是到饭点了，要不然咱们简单先吃两口。哎，这个时候呢，就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哎，他如果这个时候真的
0: 都行，
1: 就是大题还有第二小问，都行啊，都行。那就是哎，那个你上次不是说想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就你刚教的那一招。对，
0: 对，人家说呢，就是你问他你饿吗？他说还好。这个还好，其实就是男士，很多男士可能会以为还好嘛，就不怎么饿的意思嘛。那既然不怎么饿，是不是还不吃啊？但其实男士说还好，你觉得尤其是你俩在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问女的，哎，你饿吗？我饿。你觉得他会吗？我饿，我能吃下一头猪。怎么可能啊？尤其是刚开始约会的那个前期的时候，女孩子脸皮都会比较薄，肯定会说一句还好。他说还好。如果他不饿，他肯定会说，哦，我真不饿，真不饿。
1: 那我知道这道题的解决方案了。
0: 对啊，
1: 就是我主动站出来说，我说我饿了，哎，咱一块儿，要不你陪我吃两口，这种。
0: 这也不行，
1: 也不行。
0: 我陪你饿了，你就要吃吗？还得我陪你，你就不考虑我的感受吗？
1: 哦，
0: 这也不，你得考虑他的感受，你不能说你呀。
1: 我总觉得你要说一个男士啊，他要说能吃，你说一个搂饭小子他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对不对？他就是吃嘛，而且感觉就总感觉就是说男士能吃是吧，也是个福气。对啊，那我就先张嘴呗，就这太复杂了，
0: 真的，这个就是确所以这种，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女士肯定就是有点饿了，就饿了，你就咱们就说，哎，那你就直接问他，哎，咱们去吃饭吧，你也别说啊，那你吃不吃啊？你这还好，你是饿还是不饿呀？你就直接说走，咱们去吃饭吧，你就已经 get 到他其实就是饿了，他只是不能说，你觉得你问我说你饿吗？饿，我挺饿的。包括有时候别人请人吃饭，或者到点了聊了会儿天，或者在茶馆说，哎，到点了咱们吃饭去吧，吃吗？还好还好。
1: 那就是这个，我感觉是不是他不想吃，
0: 那谁会说饿了走
1: 啊？
0: 除非是那种好哥们朋友特近的人才会说饿了走吧。
1: 那好哥们应该就早就说怎么还不吃饭呢？你这还做什么时候啊？这个那种直来直往。哎呦，这学吧，这真的是啊，就不同的情境之下真的是意义太多了。回头各位自己你反正反思反思大家日常生活聊天啊交流什么的。
0: 哎，对， Lucy 还给我们提了几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就听一听老板的话的意思。原则上不行，
1: 那这个就是可以。
0: 对，
1: 啊，
0: 原则上其实这可以，
1: 那就是不行。
0: 对，
1: 是吧？
0: 那如果哎呦，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
1: 那就是拒绝了。
0: 对
1: 啊，
0: 这事儿就哎，你帮我个什么？哎，行，我尽量吧。
1: 那尽量呢，你就别指望他了。
0: 哎，对
1: 对，
0: 哎，比如说什么，哎，改天我请你吃饭啊，真的感谢你带班啊，感谢，改天啊。
1: 这个改天，露西的解法是13月32号，永远没这一天。
0: 哎，对，
1: 行吧。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气象信息。
2: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今天白天北京阴云再现，一些地方呢也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气温下降是比较明显的，感觉起来要凉快不少。 预计呢，傍晚前后降雨会逐渐的结束，等到夜间呢，北京会是阴转多云的天气，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呢，北京的阴云会持续再现，多云转阴的天气，偏北风二三级，气温会有所回调，最高气温30度。估计啊，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北京又会经历一次阵雨的过程了。我们要注意，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你好，我要给我的车年检。
0: 好的，先生，我帮您查询一下。哎，但是您的车好像还不到年检的时间。
1: 你不用管那个，我现在就是要检查。
0: 但是您这车现在真的不用年检？
1: 为什么不用？车就跟人一样，有人一年体检一次，有人三五年都不体检一次，但也有人半年就体检一次。我就想让我的车多检查检查，因为我爱惜它，有什么问题？
0: 哎呦，车跟人不一样的，先生，你人可以这么体检，但车真的不用。
1: 哎呦，你看你这个冷漠的样子，可想而知你对你的车有多么的不上心。我的车就是人，我这是汽车人，你就赶紧办理手续吧。请问关于机动车检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0: 单选题 A， 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超过10年，每年上线检验一次。
1: B， 车辆逾期未检验，只要不上道路行驶就不会产生处罚。
0: C，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损毁，必须重新上线检测车辆才可补发标志。
1: D， 可以将车辆交由维修厂代为办理年检，无需提交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
0: 请选择单选题啊。就已经有朋友答对了，
1: 这道题应该也有点沾点排除法。
0: 如果有，对，要么排除法，要么就是有过这种经历年检甚至时间比较长的车的年检的朋友，就肯定会有类似的经历嘛。
1: 那你这等于公布了答案了
0: 啊？是吗？
1: 你刚才这几个选项读的时候，反正也有点重音啊。
0: 你听出来了？
1: 我听出来了。
0: 好吧，哎呀，本来想给大家使点小心眼儿的，被你听出来了。
1: 你现在也是会委婉表达了，你现在是把这个重音拎得特别准，我发现了这个。第一位答对的芒果爬爬，第二位米兰。第三位是可乐不想，哦，可乐不想了，
0: 不是，
1: 慧慧
0: 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米兰是答对，因为他的车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对这方面呢就了解过了。还有视频直播间里面的像番子呀，李洪坤呐，随缘呐等等的，这都答对了。
0: 群里的单车也答对了。
1: 哎呦，这群里也算是纳入了，都是。公布正确答案。
0: 正
1: 确
0: 答
1: 案
0: 是 A 选项，
1: 没错。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10年内是第6年和第10年上线，超过10年的话，每年上线检验一次。逾期未检验，即便说您不上路，系统也会产生这个逾期的记录。一旦上路就会被处罚。迷惑点就在于很多人认为我不开就没事了，不是的啊。另外，那个检验合格标志如果损毁了，不需要重新的上线检测，您直接申请补发就行了。
0: 对，
1: 如果是代办年检，依旧是需要提供车主的这个身份证明材料的。
0: 所以这些还是要注意，肯定大家都会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
1: 是的，
0: 哎，好，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说这个，你总结一下吧，你觉得说话直和说话委婉到底哪个更好？
1: 我觉得吧，这俩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到底是冲着赢去的，还是冲着让人舒服去的？
0: 赢。
1: 哎呦，好强的好胜心的人。说话直的人，有的时候他是赢了道理，但是他输了感情。说话委婉的人呢，有的时候是保了面子，但是丢了效率。就没有谁对谁错，就看你当时想留住什么。
0: 对，就是今天有朋友说你跟另一半吵架了，车里能安静3分钟，但是到家还是得睡一张床呢。你跟同事怼爽了，活是你自己的，你还得自己收拾。
1: 所以最后就是大实话啊，别把嘴上的劲儿全使在工作上，留点温柔给家里人。该直的时候咱们直，但该绕的时候也得绕。方向盘在咱们自己嘴里攥着呢啊！
0: 你真是你，啥话都有你说了。哎呦，我的天
1: 哪！用牙叼着。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9: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他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

0: 还在录音啊？我刚跟 Sally 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
9: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6: 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8: 让长寿有道，
19: 乐享百龄，
20: 请您静候收听。
2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2: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嗯，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
22: 嗯嗯，
21: 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啊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22: 重点是防病。
21: 嗯。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22: 是。
21: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22: 对，助力嘛。
21: 哎，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
22: 嗯，
21: 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22: 对，没错啊。
21: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
22: 嗯，
21: 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哈、啊、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22: 对。
21: 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嗯、
22: 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21: 嗯、对。
22: 对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光预防的事了。
21: 对，
22: 他已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
21: 嗯。
22: 啊，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21: 对。
22: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21: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呐、啊，免疫系统疾病等等。
22: 对对，
21: 哎，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
22: 嗯嗯，
21: 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22: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21: 对。嗯，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
22: 嗯
21: 啊，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
22: 嗯嗯，
21: 哎，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的。
22: 对呀、啊、嗯。
21: 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22: 对。
21: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22: 对对对。
21: 哎，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22: 最深层次的了。
21: 对，嗯，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22: 对，
21: 哎，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
22: 嗯。
21: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
22: 嗯，
21: 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22: 嗯，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
21: 嗯
22: 啊，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
21: 嗯，
22: 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经折腾，
21: 嗯，
22: 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对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21: 对，
22: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呢，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
21: 嗯
22: 啊，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平时他胡吃海喝了，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21: 还真是有哈。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人
22: 是吧？
21: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
22: 嗯，
21: 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你需要戒烟戒酒。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22: 也是是吧？
21: 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
22: 嗯，
21: 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22: 是不是很奇怪是吧？
21: 嗯
22: 啊，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哎，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啊，
21: 那肯定不能。
22: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啊，不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21: 对，
22: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
21: 对，
22: 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
21: 嗯
22: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啊，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
21: 嗯，
22: 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他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啊。
21: 嗯，
22: 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21: 不一样、啊、
22: 哎，我一说 DNA 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21: 对对对对，现在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嗯，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22: 对，
21: 嗯，
22: 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 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
21: 哦、
22: 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是遗传基因
21: 啊，叫是叫遗传基因、
22: 哎、
21: 不是基因遗传、
22: 哎、对
21: 啊，
22: 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
21: 嗯
22: ，DNA， 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整个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 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21: 哎，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
22: 嗯，
21: 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22: 哎，对，
21: 是这个意思吧？
22: 差不多，对，就是复刻嘛。
21: 啊、就复刻，对
22: 对
21: 对
22: 对,、哎、
21: 对，叫复刻。
22: 哎，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
21: 啊。
22: 就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进行转录的形式，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它一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哎，他就很少生病。
21: 哎，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22: 嗯，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
21: 嗯，
22: 啊，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
21: 嗯，
22: 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他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你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21: 嗯，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22: 哎，一定有、
21: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22: 哎、
21: 啊，就是长寿。
22: 嗯，
21: 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嘛。
22: 对，老百姓总说叫长寿基因是吧。
21: 哎，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非常正常。
22: 嗯，
21: 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22: 嗯，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21: 啊，不是绝对的。
22: 嗯，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
21: 嗯，
22: 因为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
21: 嗯，
22: 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
21: 嗯
22: 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
21: 嗯，
22: 对不对啊？
21: 对，
22: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21: 对呀、啊，这个很多人遗传的、
22: 哎、多囊肾、唐氏综合征、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是吧？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小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21: 啊，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22: 是
21: 吧？是
22: 也很多。
21: 嗯，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22: 嗯，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
21: 嗯，
22: 哎，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啊是没有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个要知道。
21: 嗯，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
22: 嗯、
21: 那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
22: 嗯，
21: 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
22: 嗯
21: 啊，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22: 嗯，你说的还真没错。
21: 嗯，
22: 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原发病越到后期，啊，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
21: 嗯。
22: 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啊，还是饮食啊，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 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

0: 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嗯，
0: 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一直都控制得很良好。
1: 嗯，
0: 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哎，发现了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是吧？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呢，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这治疗上面难度很大。轻的是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那重的话都危及生命。但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
1: 嗯，
0: 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啊，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
1: 嗯，
0: 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的，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哎，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50%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是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
1: 嗯，
0: 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啊致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啊？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上来了，带
1: 嗯。
0: 有这种基因片段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呀，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持续的下降和丢失，身体这种代偿调节能力就没有办法掩盖机体先天不足了。这种先天因素本身就有遗传的基因片段，加上后天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干预，这一结合，就相当于很多原发病在年纪轻轻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很重了。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看看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他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
1: 嗯。
0: 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上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 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呢？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加重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情况你要用传统的这种缓解抑制的这种方法来针对这种原发性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的。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他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各方面也都控制得很好，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但是发展的很快很严重，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或者是询问一下自己这个家族啊，尤其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1: 嗯，孙老师，咱们客观来讲哈，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忌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0: 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1: 对呀，
0: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医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早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找到了攻破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枪棘鱼，这个鱼类啊，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枪的棘鱼，从它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爸好啦。
1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缺失能进行很好的补偿。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呢、啊，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但是遗憾是什么呢？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复合类分子的成分呢，从发现应用没多长时间就被终止了，不允许继续提取了。
1: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0: 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枪鲫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1: 啊、哦，要灭绝了。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
1: 嗯。
0: 啊，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它必须，它是天然野生形成的，而且栖息在海面之下100到700米这种叫火山岩壁与幽暗的海底的岩洞里面了。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这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莫罗群岛，包括的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 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羌鲫鱼繁

译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而且呢，生产的一胎又只有少量的幼崽，所以说数量非常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

0: 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
1: 嗯，
0: 啊，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1: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啊。
0: 是，嗯，
1: 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0: 对，
1: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公他把虫草养元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试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0: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
1: 嗯，
0: 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
1: 嗯，
0: 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他这个卫寿康虫草试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
1: 嗯，
0: 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1: 哦，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0: 嗯，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
1: 嗯，
0: 啊，因为曹公他们当时提纯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
1: 嗯，
0: 啊，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两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上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后，他们提纯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原溶活素，他们给命的名啊叫原溶活素。
1: 嗯，
0: 这原溶活素是干什么的呢，啊，哎，就是你刚才说一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原溶活素它能做到与人体 DNA 的这种遗传性基因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匹配和进行纠正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最大程度它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
1: 嗯，
0: 啊，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啊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

0: 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2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成分，经过2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他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他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这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嘛，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你起码还得20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啊，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说这一代人的病，他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
0: 对
1: 了，
0: 呀，
1: 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对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50、60岁、60岁了，
1: 对，
0: 70、80岁了，
1: 他的孩子
0: 他
1: 有
0: 的
1: 可
0: 孩子
1: 能，
0: 身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它里面发现这个原绒活素？它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1: 对，这20、30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生的
0: 哎，
1: 孩子才能
0: 对，
1: 知道有没有效
0: 有没
1: 果。
0: 有有发生这种改变，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1: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0: 会的。
1: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0: 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啊。
1: 对，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 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哎，你好，
1: 好。
3: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嗯，你好。
3: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了是说胆性细胞炎。那时候吧，她这个体力吧特别差。
0: 嗯。
3: 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
0: 嗯。
3: 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浮肿、水肿，就是早上起来能轻松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也一个坑。
0: 嗯。
3: 这两年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福赛米还有罗内酯、地高辛都吃了。
0: 嗯。
3: 早年吧还吃过一烟酒，还有利福平。
0: 嗯。
3: 但是吧，情况不解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缩窄性心包炎呐、啊，
3: 对对，
0: 炎症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
3: 嗯、
0: 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啊、
3: 嗯、
0: 啊，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
3: 嗯、
0: 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
3: 嗯，
0: 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
3: 嗯、
0: 啊，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3: 是是是，哎呀。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
0: 嗯、
3: 而且吧我最近这个四五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
0: 嗯，
3: 现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
0: 嗯，
3: 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
0: 嗯，
3: 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啊，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啊。
3: 对，
0: 嗯，
3: 楚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吧、
0: 嗯？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之症的。她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啊，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啊，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
3: 嗯
0: 啊，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
3: 嗯、
0: 规范治疗，
3: 嗯，
0: 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
3: 嗯、
0: 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
3: 嗯，
0: 这个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
3: 嗯
0: 嗯
3: 啊、
0: 哎，这风险就能规避了。
3: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用的都是野生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虫草好。
0: 嗯。
3: 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虫草养液的数量太少了，一直人说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
0: 嗯。
3: 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这情况也不会太重。
0: 因为这个虫草卫寿康这书记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 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
3: 嗯，
0: 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他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的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包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啊。
3: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除草养元液了。那个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1: 嗯，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您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3: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
0: 啊？嗯，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一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的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的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预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百分百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他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啊。
3: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 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您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葱草染液。
1: 嗯，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3: 哎，好好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
10: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7: 城市脉搏，尽

Well, 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暑假快过完了，但并不意味着夏天快过完了。据我的个人几十年的经验啊，我们这儿的天儿至少得到国庆之后才会慢慢凉快下来。所以还有一些朋友为身材焦虑的，别再焦虑了啊。前几天我看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姑娘啊，跟我分享说，最近总有人说我腿粗，我说腿粗是件好事儿，她一下就愣了，什么腿粗好事儿啊，烦恼的不行。哎，但是今天跟你说啊，腿粗啊，有研究发现它是宝藏身材，更长寿。哎，但其实确实说来话，有这种焦虑的朋友很正常。你看我全身上都不胖，就胖在大腿上。所以会很羡慕别人的细长腿，而且可能也自己尝试了各种减肥的办法啊，其他地方好像哎是瘦了，但大腿怎么就没瘦下来呢？很让人苦恼啊，所以产生了这种很自卑、很焦虑的情绪。但是实际上完全没必要，朋友们，从现在挺直腰杆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大腿粗才是宝藏身材，对于身体来说。粗腿反而是一件好事儿，或者是长寿候选人。

2021年就有一项发表在临床实践的营养研究当中发现，大腿围最粗的人，腿围超过 56.7 厘米的，相较于大腿围最细的，腿围不到 48.1 厘米的人来说，染色体的端粒更长。什么意思呢？它就意味着人就会更长寿。研究还发现啊，大腿粗的人群全因死亡率比大腿细的人低了 43%。 2020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大腿腿围每增加5厘米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18% 相关。简而言之，就是大腿越粗，全因死亡率越低，长寿的可能性就越大，妥妥的长寿候选人。

我们一一来罗列一下这些研究的发现。首先，腿粗的人高血压风险低。腿粗的人啊，不仅血压更低，心脏病风险也会更低。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内分泌联系》期刊上面就发表了研究，显示在超重和肥胖的中国男性和女性当中，大腿的周长和血压高低有关。简而言之，大腿越粗，肥胖症患者的高血压和心脏病风险就降低了。那其中男性的腿为大于55厘米，而女性大于54厘米，在这个范围内，腿的粗细和高血压患病率之间的关系十分显著。相反，当女性的腿为小于50厘米，以及男性的腿为小于51厘米的，血压更容易升高。第二点，腿粗的人身体代谢更好。研究还发现，大腿围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胰岛素呈正相关，与空腹血糖和总胆固醇呈负相关。那这些指标和更好的代谢健康有关。研究人员还表示，腿部脂肪可能更有益于代谢健康，最可能的原因呢，是大腿肌肉和脂肪沉积在皮肤下，能分泌出各种有益物质，从而将血压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第三点就是腿粗的人糖尿病风险率也低。2017年《自然遗传》期刊上面发表了一项我国的9000多人的调查，显示大腿的粗细和高血压患病率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大腿脂肪比较高的更不容易患上高血压，尤其是在超重和肥胖人群当中，这种关联尤为明显。男性的腿围大于55厘米，女性腿围大于54厘米，更不容易患上高血压。而当男性的腿围小于51厘米，女性腿围小于50厘米的时候，血压则更容易升高。第四点，腿粗的人心衰的风险更低。大腿粗，肌肉力量更大，对于保护心脏是十分有益的。在2023年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腿肌肉力量越大，心衰风险越低，特别是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心脏的冠状动脉并不健康，存在的动脉硬化或者是斑状。

0: 越夜越动听，越夜越动听，音乐的乐哦，音乐的乐哦，音乐的乐哦。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

0: 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万重拉呀，
11: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带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今天来聊聊你的大腿，你的肌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拥有一个有力的大腿，好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2年刊发的《肌肉衰减综合征的研究进展》当中提到啊，30岁以后，肌肉每年流失1%到5%；60岁以后，每年肌力下降3%到5%。所以，年过50岁以后，尤其要关注腿部肌肉的健康，为你的60岁打下基础。怎么来锻炼？第一，简单也很难，经常进行运动，可以持续的保持你腿部肌肉的力量，延缓肌肉以及骨量的丢失，改善心肺和血管功能。那对于预防肌肉减少症而言，要怎么做呢？3点。第一，就是适当增加肌肉重量的力量训练，也可以叫抗阻运动，比如说是用哑铃、杠铃这种器械类的，针对胸、肩、背、腿这种身体的大肌肉群各种训练。第二，就是改善肌肉质量，提高柔韧性和平衡性的各种训练，就比如说在那种瑜伽垫上来运动的那种。第三个，就是提高体能，改善你的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最常见最常说的就是慢跑，或者是比较长距离的快走。

除了增强锻炼啊，我们还得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特别是老年群体更要重视蛋白质的补充。有研究发现啊，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1/3的人蛋白质摄入量达不到膳食营养指南推荐的标准。蛋白质是肌肉合成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所以要适当的增加你的优质蛋白质类的食物摄入。你像动物性食物，蛋白质的含量和质量都高于植物性的食物，所以我们别光一味的吃素啊，朋友们，特别是老年朋友说健康我要吃素啊，不，适当的增加一些奶、蛋、瘦肉、禽类、鱼虾还有大豆制品，保证你足够的主食、蔬菜、水果，来达到一个平衡膳食的要求和需求啊。再另外呢，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硒、锌、欧米伽等等啊，比如说猕猴桃啊、菠萝啊、胡萝卜啊等等啊，有利于预防肌肉的衰减。

刚前面说了，适当的增加你腿部的肌肉的锻炼，对吧？还有平常多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不要久坐久躺。你说到这个年纪累呀，累是一方面，但是你也得有一句老话嘛，饭后走一走，活到99，也得增加一点适当的运动。除了针对肌肉型的运动，也要避免久坐久躺，因为腿部肌肉力量才能保持，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只要2周不动，这个腿部的肌肉力量就会削弱1/3。有一项研究把参试者的一条腿用腿部固定器绑住，保持不动2周，年轻人的腿部肌肉平均减少了485克，老年人的腿部肌肉平均减少了250克，这就意味着年轻人肌肉力量降低了1/3，腿部肌肉力量衰退程度相当于衰老了40到50年，那老年人肌肉力量大约降低了1/4。所以你也会看得到，同样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老年人，尤其是那些经常从事抗阻训练的老年人，相对于较久坐运动量少的老年人，有更为健康的骨骼肌，是不是？动起来吧。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推动形成万亿元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552广高速益阳段武潭马继堂和长塘收费站的入口由于大雨当前管制状态。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66公里处，在广福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机场，像我们打车的啥？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贺叔好，
5: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3: 欢迎贺叔。贺叔你看到了秋天了，
5: 哎，
3: 老百姓特别喜欢在一些特殊的时期进行相应的进补，尤其是秋天。为什么？因为秋天要贴秋膘。
5: 中国人啥时候都在找机会进步，是吧？秋天尤其严重，
3: 尤其严重，因为一说贴秋膘，那就太开心了，尤其是食肉爱好者们就开心了。
5: 对了，
3: 咱们就开始可以吃一些大鱼大肉的东西。
5: 对，
3: 美其名曰我得补一补。
5: 对
3: 啊，但是哈、啊，说到这个贴秋膘啊，吃这些可能大鱼大肉之类的东西吧、
5: 啊，
3: 大家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消化不了。
5: 哦
3: 啊，甚至有一些人呢，这个我前两天看有新闻啊，说。因为秋天柿子也下来了，
5: 对，
3: 螃蟹也下来了，
5: 嘿，
3: 俩东西一块儿吃，吃进医院了。
5: 著名的进阶搭配是吧？
3: 啊，是吧？
5: 哎、
3: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何叔您给我们讲一讲贴秋膘的时候来了，为什么有的人贴着贴着就贴到医院里去了呢？
5: 好吧，
3: 嗯，
5: 这个贴秋膘呢，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找各种理由吃。
3: 嗯。
5: 那为什么贴秋膘能贴得上？没人说他贴春膘。因为这时候秋天的物产太多太丰富、
3: 啊、秋收时节，
5: 春天呢以前青黄不接、你还贴秋膘，
3: 是
5: 没东西可贴，对吧？
3: 春天只能挖野菜。
5: 哎，对了，那么我们现代人呢，跟这个古代人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就说新闻里头说这位吃一个螃蟹和柿子把自己给吃梗阻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螃蟹呀、柿子在一块儿容易形成结石，
3: 对
5: 啊，把肠子给堵上了。
3: 嗯，
5: 但它可以有个量的区别呀。
3: 哦，吃的多少是个问题、哎。
5: 这就是叫幸福的烦恼。
3: 嗯，
5: 以前你说吃螃蟹，不少地方有这个传统，我不知道啊、山东啊、青岛那头有没有这个传统？
3: 嗯，
5: 到这个季节，就是说不管家里头是穷过富过，这时候无论如何得弄点螃蟹来吃一吃。
3: 是，
5: 有这个传统是吧？
3: 就是喂点醋也得去买螃蟹。
5: 哎，对了。但那时候咱们想吃多少？
3: 哦，那肯定以前吃不多啊。
5: 虽然不贵
3: 啊，
5: 青岛也好，
3: 虽然离着近
5: 啊，出产这个不贵，但是吃的是有限的。
3: 对，
5: 真不像现在，我看那价格涨了那么多，那有人一吃十几只、十几只的那么吃，往回头柿子再十几个、十几个的吃，什么东西呢？就怕量变到质变。
3: 对，
5: 啊，你吃的太多了，可不就出问题吗？同样现在好多消化不良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
3: 啊、
5: 哦、比如说
3: 就是吃多了
5: 啊，对，比如说吃牛羊肉，哎，这个季节不错、
3: 哎、牛羊肉按说我们经常吃的东西也
5: 对经常吃啊，但是呢架不住秋天，你看秋高气爽，胃口打开了、大夏天的涮火锅你也难受是吧，现在这么一爽快一涮，这一吃起来量就多了。
3: 对， 一高兴，
5: 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有这个优势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量。嗯，痛风患者，哦，
3: 对，
5: 你说痛风这么严重，那为啥以前痛风的少？
3: 他吃的少，
5: 他吃的少， 对不对呀？
3: 遇到的少，
5: 糖尿病，以前不是没有，现在为什么这么多？都是吃的太多，所以这个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变成质变了。
3: 是的，
5: 至于说咱们这个季节的消耗不良呢，还要提两个特殊的点。两个特殊点啊，第一就是有一些贪凉的人。哦，明明天凉了，还干嘛呢？那个肚子呀，也不说穿衣服，加衣服，尤其那个穿的比较薄的、露着腰的这个损伤特别重。别忘了，你的胃肠道里的还有一群小生物呢，跟着你走呢。什么小生物？肠道菌。
3: 菌，益生菌。
5: 益生菌。这个菌呢，叫益生菌，其实是个相对概念。很多益生菌一旦它失去了制约，它就可以变成条件致病菌。哦，
3: 叛变了。
5: 就好人变坏了，
3: 好人变坏了。
5: 这说的益生菌呢，给大家展开的说一点啊。我们肠道里头一定都有菌，而且这个菌呢，有的是说我们吃东西正常带进去的。没它还不行。为什么没它不行？一个是有些东西需要一些菌来合成，还有一个重要的点，菌的数种类得够，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大家可能没有这概念，知道有菌在帮你工作，但不知道他们之间这个平衡特别重要。什么叫菌群平衡啊？就是张三是一个菌，李四是个菌，还有王五。有一天张三想多繁殖。那就这点吃的呀，李四和王五不干呢。李四和王五就会分泌点毒素。让你不能好好繁殖。
3: 制衡它。
5: 把你这量给制衡下来了。肠道里头不停地处于这种制衡状态。但是有的时候会打破，最常见的是什么？温度变化，不同的菌对温度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温度可能低一点，你这一节肚皮亮着，看着挺好，
3: 挺漂亮，
5: 看结果出现了一个温度下降，导致好多菌不能正常繁殖了，抑制作用一减弱，本来那个呀，那张三呐就被人压制着，他是勉强的克制着自己。这回终于没人管我了。他是拼命的繁殖。
3: 那我得开始了。
5: 拉肚子来了。这种益生菌变成有害菌的叫条件致病菌。那怎么办呢？第一，捂上嘛，恢复正常的状态，
3: 让他再回来。
5: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假以时日，或者你干脆用点什么益生菌吃进去。吃进去之后，我强行的把李四王五也补上，我就抑制住了嘛。这是一个温度变化引起的。秋天还要小心一个情况，也是一不注意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引起口中还会长痘痘的。
3: 又拉肚子又长痘痘。
5: 对，吃辣。
3: 我们一年四季都吃辣呀，为什么只在秋天出事儿啊？
5: 秋天你看四川、湖南、那些地方天天吃辣，
3: 人家常年吃辣，
5: 皮肤很好。
3: 对啊，
5: 肚子也不会拉肚子，是吧？但是我们北方人刚一去不适应，时间长了可能也适应了，因为那儿的环境呢没那么干燥，很湿润，不吃还不行，就得加速血液循环。但是现在变成全国都吃辣了，是吧？有一些不适合吃的人群也开始吃，不适合吃的地方也开始吃啊。辣椒同样会改变你肠道的菌群平衡。现在有的人吃肉无辣不欢，对吧？不管是烤肉也好，涮肉也好，炒菜也好，都得放上辣椒，
3: 不然不刺激。
5: 张三就不怕辣，李四不怕辣，王五呢怕辣。就跟人一样，你肠道的菌群也是这样。于是有一些菌被这个辣椒抑制住了，不行了，活不了了，别的开始异常增长。异常增长是不是肚子疼啊？有的拉肚子。于是呢，还有那个含硫含氮的废物，它过度增长呢，含硫含氮废物被肠道一吸收，顺着肠道的血管往两边跑，哪儿啊？上面口周长痘痘，下边呢痔疮犯了。
3: 就是我们说的吃完火锅之后爱上火那种。
5: 对了，
3: 那个反应。
5: 秋天本来就是天干物燥，你再多来点这个辣的，那也是造成秋天的消化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
3: 所以这么看来，秋天很多人的消化不良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问题。
5: 叫什么呢？自己拿扫帚扫起了迷雾，完了自己抱怨看不见路了，是吧？
3: 真的。所以管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3: 今天我们请贺叔想说一说关于秋天的一些健康注意事项。咱们这一小节呢，我们想说一个感觉好像是宝妈们关心的比较多啊，因为经常会出在孩子身上。哦，就到了秋天之后呢，容易拉肚子
5: 啊，很容易，很容易，
3: 容易腹泻，尤其是有一些病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宝妈，就是她以为孩子拉肚子是着凉呢，就给吃了点益生菌，把肚子包一包哈，就觉得就没事了。实际上后来发现这是一种病毒，
5: 对啊，
3: 轮状病毒，挺让人担心。
5: 小儿秋季的好多腹泻跟这有关啊。当然，除了轮状病毒之外，还有像诺如病毒，还有病毒之外的细菌，你比如说沙门氏菌。这个都是秋季常见的啊，所以呢，这块值得说一下，尤其好多宝妈，甚至是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些知识的空白点，
3: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5: 不知道啊，
3: 那赶紧
5: 我稍微给大家展开讲一下
3: 啊，
5: 秋天，除了人觉得舒服，病毒细菌也舒服，啊，病毒细菌它一样是生物啊，它对温度很敏感的。
3: 他也喜欢这个温凉适宜的时候。
5: 对了，你比如说他在传播过程中，在风里头忽忽悠悠飘飘摇摇，如果是烈日当空，一会儿把它晒死了，冬天低温也容易死，春秋季节是一个病毒特别活跃的时候，而秋天跟春天不一样的区别点在哪儿呢？秋天食物充足，
3: 对，
5: 人的胃口大开，吃的东西也多，特别容易把病毒细菌带到肚子里头来，
3: 病从口入。
5: 是的，你想，一方面是人吃的多，接触的概率大，另外一方面是什么？病毒正最舒服、最活跃的时候，就容易出来。那么轮状病毒感染，我们一般叫小儿的秋季腹泻。除了一些发烧啊，流鼻涕啊这些症状之外，往往就是开始肚子开始咕噜噜下来了。这个拉肚子跟着凉不一样。
3: 跟着凉不一样啊？
5: 着凉拉肚子，小孩着凉拉肚子了，那个拉的便便是什么样的？
3: 稀嘛。
5: 稀到什么程度？
3: 感觉那个纸尿裤上可能一滩一滩的，
5: 一滩一滩的，至少它能成滩呢，黏黏糊糊的，对吧？
3: 是的啊。
5: 如果轮状病毒感染，水样便，
3: 水样，那就跟小便一样
5: 啊，就是一抬屁股，呲一股，就跟水差不多。这个水样便，这点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当然，如果要是出了脓样便或者脓血便，那个考虑细菌呐、沙门氏菌感染，这个概率比较大。这个呢，知识点大家一般都知道了啊。一看水样变了就知道了，那可不是着凉了。是不是轮状病毒或者是诺如病毒？但是往往家长们有一个点，他就会忽视掉，呕吐物。
3: 上吐下泻。
5: 上吐下泻啊！有人吐就收收就完了呗。这有一个传播的风险。呕吐物里头，轮状病毒也好，诺如病毒也好，是有一定的含量的。你看便便他知道去厕所他冲水能冲走是不是啊但是呕吐物他控制不了有的时候花可能在班里头一下就吐了有的学校还这样呢那老师让那学生谁你去把他收拾一下
3: 值日组长
5: 对吧这就提醒啊老师们家长们要提高这概念在秋季就是很多呼吸道传染病流水流行的时候这个病毒可能是在呕吐物里的存在粪便里的也有但是不容易接触呕吐物里的存在它以气溶胶的方式就出来了
3: 挥发到空气
5: 对别的孩子是有危险的这个呕吐物尤其在这个季节学校呢最好有一个专门的人保洁员戴着口罩大人也需要防护戴个口罩戴着手套怎么样啊专门的来过来给清理掉之后局部喷上消毒液你看这个诺如病毒它能够通过气溶胶传播挺吓人是吧沾着酒精基本很快就死收掉开窗通风喷几下一会儿别的孩子们就都没问题了还一个知识点这个不是说多数但还有一部分呢还在犯这个错不管是哪种拉肚子都给孩子吃点抗生素
3: 很多家里边存着药就是管这事儿
5: 是不是就得赶快吃点抗生素
3: 对吃点药就好了
5: 像刚才我说的水样便的这个轮状病毒或者是诺如病毒那是病毒吃抗生素那是杀细菌的一点用没有只有像刚才咱们说沙门氏菌出了脓血便了医生说这个是细菌感染菌痢或者是沙门氏菌感染等等的这
3: 时候吃坏了肚子了那种
5: 对医生呢给你用一些抗生素这是用 自己别乱用，这是第二个常见的错吧？还有第三个常见的错，小孩拉肚子拉得挺厉害，给孩子都拉没精神了，于是想快点给孩子止泻。
3: 止泻难道不对吗？他都拉成这样了，那哪个做家长的不心疼啊？
5: 所以说呢，就得听咱们这个栏目《贺叔说健康》，听到就算知道，知道了就得到，就赚到了啊！为什么要拉？有人说我被病毒感染了，被什么感染了？但是你要从积极的一面看，拉的本身就是排出这些致病源的过程啊。还有体内的一些废物啊，把它排出去，就跟那个咳嗽一样。当你肺里头有感染的时候，它刺激咳，就把这东西咳干净嘛，
3: 打扫战场。
5: 如果这时候用强效的止泻药用上了，是一收住了，一大堆的致病源肚子里头存着呢，就不但这个腹泻没治好，而且这么多不该有的东西在里头存着，有可能发烧啊什么加重了。还说不止泻了。对，咱们用点肠道黏膜保护器，你比如说蒙脱石啊，妈咪爱这类的，它的本质可不是止泻的啊，它的本质是保护好黏膜，就你别拉来拉去，把这种给拉坏喽，之后呢，再给补盐补水，第一步别犯错，第二呢，给身体一点时间，让它去处理呀、调整啊、杀灭这个致病源，这是个过程啊。最后等越拉越少，越拉越少，黏膜保护住了，过些日子就没事了，周期不会太长哦，一般也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
3: 一周，
5: 一波腹泻就过去了，而且肠道细胞的修复能力特别强，不会留后遗症啊，
3: 就是要给他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时间。
5: 对了啊，
3: 相信你宝宝的能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3: 他说你看咱们说这个秋天之后啊，大家喜欢贴秋膘、我们前两天呢就了解到有一位65岁的阿姨，她其实之前啊是有胃溃疡的这个情况的，但是她好了好了之后呢，她今年到了这秋天嘛，家里人出去吃火锅，她又嘴馋嘛，就跟着吃了一点儿哈、结果呢，出现了这个胃溃疡反复的一个情况，
5: 溃疡反复了
3: 啊。当时一开始是疼，然后有点反酸，结果去了医院之后发现，哎，又回来了。
5: 哎呀，一说到吃，好多毛病就出来了，而且呢，好多特别损伤你胃的毛病啊，就是日常习以为常的。来，我说几个事儿啊，就是有的在后边敲888，那后边我就给你答案啊。如果正在开车的朋友看不到没关系，一会儿康康老师告诉你哪能看到视频，也可以到贺叔的抖音快手账号上找这个精编。如果你有我后面说的情况，敲888。比如说吃着热的火锅或者是烤串，这头喝着凉啤酒和冷饮料的都有谁？还有喜欢吃冷的硬的东西啊，冷硬是两个啊，还有生的东西啊，你比如日料什么什么的刺身，还有特别爱吃硬的东西的，你比如说硬豆子这类的，
3: 磨牙的那种，
5: 磨牙的啊，这个要敲啊。还有第三种啊，喝酒经常喝吐的都有谁？可以敲了，敲了。你说我们得站在一块儿了，在伤胃的情况这个角度来看，你们都差不多，
3: 你都是一样。这底下有人就留言：“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5: 对了，一看这几个我都占了，
3: 都是我、
5: 很有可能啊，这些都是特别特别伤胃的行为。如果要加的话，还要加上个第四种，就是胃有个胃疼，医生给开过胃药，吃是能见效，但是稍微好点就不吃的，第四种，你看看，说不定真有人四个都占的，
3: 真的有可能，常见，
5: 这怎么就成一起了呢？
3: 他们怎么凑撮的呢？
5: 怎么凑在一块儿呢？我跟他都就好像不沾边似的，我告诉你，在伤胃方面你们一回事儿，因为你们破坏了胃里头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你看，经常咱们讲保护胃黏膜，广告总说，保护提高胃动力，是不是总说，有人跟你说胃粘液吗？就像那个泥鳅，泥鳅有皮肤，外头还有层粘液，
3: 对，
5: 就这概念啊。我们胃也有个粘液，你要把那个泥鳅的那个粘液都去掉了，它干嘛？它那个皮肤连鳞都没有，保护能力非常之弱。但是有那层粘液，是不是它那个皮肤就自己保护很好啊？
3: 对对。
5: 粘液和我们的黏膜关系跟这一模一样，我们胃里头产生的胃酸，这个胃酸多强大，如果拿这个管把它吸出来放那个小碗里头，拿一个小钉子放进去一晚上，小钉子都没了，
3: 铁都不
5: 铁都能融化， 为什么没把自己的胃融化掉？
3: 因为胃比铁结实。
5: 不可能，那是肉啊，那只是肉。嗯，就是咱们吃那个什么，那个
3: 鸡胗
5: 啊，鸡胗这类的，你咬的那咬得动，它不可能啊。
3: 是，
5: 盐酸都得抗不了。原因是什么？就在于我们的胃黏膜可以分泌一层胃黏液，
3: 克制它。
5: 而且这层黏液不是普普通通的黏液，它是碱性的。外头酸的，这个黏液是碱性的。之后呢，酸碱中和，黏黏糊糊的胃酸往里头渗透，等渗透到胃黏膜表面的时候，恰好变成中性，多完美，
3: 精妙的设计，
5: 非常精妙。胃就是这么保护自己的。但是刚才我说的那几个，你比如说你吃硬的东西，硬的东西会什么呀？摩擦，
3: 把它咔哧下来，
5: 摩擦就把它咔哧下来了，就像你把那个泥鳅那个鳞那黏液咔哧下来，是不是就露出底下黏膜细胞了？
3: 对，
5: 胃酸腐蚀，你告诉我会不会受损？
3: 那肯定是。
5: 为什么生的肉刺身？因为这个刺身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生的蛋白，不容易被胃酸马上把它分解掉，于是它就在你的胃里头挤过来挤过去，生的东西就有这个特点。
3: 不好消化，
5: 不好消化。冷的呢，吃那个烤串儿，你都知道，过一会儿凉了，你说老板回来再给我烤一下，因为什么？凉了它硬了，
3: 硬住了，
5: 硬住了，对不对？现在问题来了，室温的情况下，20多度、十几度就这样了。如果你刚才喝了冰啤酒呢，再把这个肉咽下去，温度多少？
3: 几度？
5: 对呀，几度了？你想想，那个东西硬的跟石子一样，在你胃里头刮过来刮过去，是不是把这个粘液给咔哧掉了？
3: 当然咔哧它呢。
5: 一样的道理。还有人说吐，呕吐呢会把胆汁本来在下段呢，你一吐啊，它不顶着来吗？胃里的东西出来了，已经进到12指肠里的东西灌到胃里了，就把已经分泌的胆汁给灌到胃里。
3: 胆汁到了胃里面也不好吧？
5: 胆汁到了胃里。那个粘液是防什么的？防
3: 酸的，
5: 它可不防胆汁，胆汁也是腐蚀性很强的，那大肥肉一会儿就给你化开，结果导致什么？失去了防御能力，这个胆汁就把里头的胃黏膜给破坏了。我给你讲一个趣事啊。去年有一回我们战友聚会，一个大哥进来了，一进来一看，我说坏了，这大哥有问题了，脸白的，而且那个军人本来腰板挺直嘛，他勾着是进来的，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一问原来他胃就不太好，动不动喝酒吐，结果他头天晚上喝了酒，结果这个胃病就犯了，早上起来嫂子给煮粥了，喝完之后不但没减轻，更严重了。
3: 但是喝点粥不是说粥养胃。

0: 吗？
1: 我不养胃。
0: 粥为什么不养胃？我们都说养胃。
1: 粥其实一点也不养胃。
0: 我们喝了这么多年的粥。
1: 哎，这也是个以讹传讹啊。
0: 嗯。
1: 粥呢，它本身能够去中和胃酸，让胃酸少点，
0: 对。
1: 但是它起不到我们胃分泌那层粘液的作用，因为那个粘液的核心是碱性的。那有人说我用碱性的粥行不行？
0: 放点小苏打
1: 啊，也许能好一点，但是还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你看他喝完粥之后还不行。但是那天战友聚会嘛，咬牙也来了。我一看，我说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了啊！我说大哥，你等一会儿，我就到外头，我那个车的后备箱里头应急的小药包，我就拿一盒那个聚氨酸 B 钾过来，我说来大哥吃上吧。这头我们吃着聊着，也就20多分钟吧。哎，眼看着大哥这脸色回来了，
0: 回魂了，
1: 眼看着脸这红光就出来了，说话也有劲儿了，谈笑风生的，
0: 这么有效，药到病除。
1: 对啊，说起来觉得好神，其实特别简单。这个时候你想，你没有粘液保护。底下的肉露出来了，这粘液谁分泌的？是这层肉分泌的。但这层肉要是被胃酸给它腐蚀了，它还能正常分泌粘液吗？就导致这个地方越没有粘液越暴露，越暴露越没有粘液，就成个损伤了。这个损伤严重的一层层腐蚀能到什么程度？浅表的溃疡到深层，甚至严重的到溃疡，甚至穿孔都是可能的。
0: 溃疡是这么来的？
1: 哎，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给它隔开，让胃酸到不了这儿，行不行？聚氨酸 B 钾干的就这事儿，沾水再沾点胃酸，它就变成一个糊糊了
0: 啊。
1: 它现在给胃上面刮大白了，这地方没有粘液，我给你来一层保护住。胃酸不再碰到它，是不是就好了？这就是它一会儿它就缓过来了。
0: 首先别作，然后好好的吃药，把胃保护起来，这个才是关键哈。
1: 对，
0: 好吧，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秋天啊，因为贴秋膘的时候也到了，然后包括这个季节本身也很美，但是呢却容易出现很多的健康隐患。
1: 对，
0: 所以今天帮我们层层的进行了剖析，希望大家今天也可以把这些节目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见。
1: 再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遇到健康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直接跟贺叔沟通交流，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彩中国。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郴州段953公里到955公里处刘峰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车流量较大，当前现场缓慢通行。继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66公里处广福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呢相应的天气情况。六预警连发，大暴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路径公布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在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已然在昨天，也就是25号下午18:40前后呢，以热带风暴级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和强度呢较弱、移动较慢的紫檀不同，台风沙德尔目前的强度呢是最强，环流范围最大，即将登陆的是浙闽沿海。

0: 沙德尔呢将会在27日夜间到28日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其中呢，强度会达到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就是每秒35到42米。那第二个相应的预警呢是暴雨预警。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上午10时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在8月26日14时到27日，明天的14时，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以及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云南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暴雨天气。在今天上午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在8月26号14时到27号14时，华北西部和东南部、黄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状态。当前地质灾害风险的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25日的18时联合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其中在福建东部和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是较高的，达到了橙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8月25日18时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预警、气象预警。还有呢，就是自涝风险气象的预报。相应其中，在天津南部、河北中部、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和陕西东北部等部分地区会出现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要加强防范。所以更多的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稍后为您刷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新闻提到呢，在过完6月之后，物流行业呢整体进入到了一个淡季的状态了，货少，运价低。那有些卡友说呢，我这现在这情况呢，跑一趟的可能这个油钱都有点费劲，不跑呢又是断了收入。所以呢，有些卡友吐槽说呢，现在不是找货，而在服务区呢要等货，一天吃住200-300，等一天还可能大概率的要搭一天。那要说淡季没有货怎么办呢？哎，有一批老司机呢，他们用了自己的方法要度过这个相对困难的时刻。他们用的方法叫做停车顶班。哪几个字呢？就是把这车停下来，然后呢我自己找班给它顶上去。对于车队管理平台负责人说呢，他们合作的是车队，是吧？淡季其实难的不是一个人，从一开始113家到现在只剩下70家，能够看出来淘汰率高达38%。原因是呢，很多车队呀，现金流断了，车呢就停了，司机呢大家就各自找辙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可以说呢是季节性行业问题。货少，运价有点低，油费、保险、贷款、刚性支出一样不少。那要说呢谁能扛到最后，往往就是那句话，坚持才是胜利。所以淡季呢难的不是一个人。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停车顶班。哎，那什么叫停车顶班呢？所谓的停车顶班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淡季的时候呢，这司机专业卡友们把车停在家里，油钱、过路费、保养钱都给他控制住，都省了。但是人不闲着，出去呢给大车队、劳务公司当临时司机，按天来结钱。哎，等到旺季来的时候呢，再把自家的车开出来继续接活、继续工作。所以就是淡季的时候把车停下，停车顶班出去。

看看哪有工作，哪能顶上这个活，我就顶上这个班，哎，停车顶班。有人一听这样的个情况，相信有些卡友呢可能会直摇头，说了这什么操作呢，这就是不开自己的车给别人打工去嘛。那我当时哎辛辛苦苦的买个车，那不就是为了不给别人打工吗？那怎么现在还越混越回去了呢？可是呢，咱们就讲啊，能屈能伸大丈夫，这个账一算，这个办法要解决淡季的这个问题，往往啊还真的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让自己在淡季的时候断了收入，亏了钱。心平气和地讲说为什么这个方法行得通，是吧？首先咱们要明白，很多司机大家确实这样操作了，那他行得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淡季最坑的他不是赚的少的问题，而是呢咱们要真的开着自己的车硬扛，就这么跑反而亏得多。有一些专业的卡友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有车就得跑，我不然我这贷款怎么办呢，对吧？可是呢，货少运价低，那跑一趟可能会亏200，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的货能来，什么时候能安排到车上，那不一定啊。人如果说开出自己家的车来了，时间、吃住、车损、保险，样样都是成本，那条条都叫刚性支出。所以有一些卡友们，大家想明白了，这车它是资产，没毛病，那人也是资产呀，对吧？那我现在车能停，人不能闲。车停了至少不会继续的产生成本，不再继续烧钱，那人我不闲着，我出去顶班去，天天都有进账，每天也有进钱，是吧？那咱们讲了，为什么说在淡季这个时刻顶班的工资那会比自己开车还要高一些，还要合适呢？从两头说，第一个，顶班司机在这个时候相对较少，淡季肯出来顶班的其实咱们从根儿上讲并不多，大车队、劳务公司手里边有活，然而这些单位呢又不想养太多的固定司机，人少活多，这个价格就上去了。那我们看一下干线 A2 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司机呢，正常的月薪是400块钱，那顶班呢能到450到500块钱，一天能多个50到100的，那怎么算啊，有点小合适吧。第二个就是顶班司机呢，往往啊他肯吃苦，今天自家的车，明天是那条线，是吧？换车换货换客户，哎，这都得适应，是吧？难度摆在这儿呢，工资自然高一些。第三个呢叫做按天结钱，有些司机为了节省相应的社保的开支，哎，更愿意呢是多给现金，哎，这样按天结钱。所以我们说要算一个账，一算大家就能够明白这个里边了。咱们就想在淡季的时候啊，淡季的时候自己硬扛着开车和停车顶班，咱们先从月收入上对比，自己硬扛着开车营收好，大约挣个5万块钱左右，扣掉油费、过路费、贷款，到手2万啊，也就是5万的毛账，实际的收入2万，其他呢3万刚性支出。那我们要是停车顶班呢，按照日薪大概是450来算，取个中间值，是吧？那干25天，那这就是11250块钱，是吧？跟那个营收好的时候到手2万，这个呢是11000。那时间上，是吧？自己硬扛着开车，24小时都得在车上，基本上没有自己生活啊。那干活，干活就是干活，停车顶班。这干完活我下班，哎呀，这就是上班有下班，要的就是这种下班之后的自由。第三个，咱们比较一下隐性的成本，自己硬扛着开车，车辆维修，找货焦虑，淡季呢很可能会倒亏钱，要停车顶班呢没有贷款压力，车停在家里边，我踏踏实实等旺季，是吧？所以我们看呢，总收入上讲确实不否认少了一些了，然而呢咱们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专业司机没有在淡季亏钱，咱车踏踏实实的停在家里，不磕不碰，没有损耗，没有支出，咱等到旺季。所以有的老司机，专业老卡友们把这个淡季旺季呢要综合起来一块算，
算下来以后发现一年下来呢不降反升，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淡季没有亏那笔钱。哎，说呢收入比自己开车还要高，关键在哪？高在日薪结算上了啊。那更实在的问题叫做不亏，然后咱叫不亏就是胜利啊。叭叭叭说了半天了，有的司机可能在想说你这说的容易，到哪找活去啊？哎，到哪找活？我给大家开拓一下思路啊，三个渠道三个原则。第一个，找活的渠道咱们可以进司机群啊，留意一下这个招顶班的消息，看看群里边其他司机怎么反馈，这个公司行不行，靠谱不靠谱，真假心里边要有个数。第二个呢是劳务派遣公司啊，这个咱就讲的相对就正规一些，靠谱一些，但是人家会抽取一定的中介费，是吧？咱们有得必有失，哎，付出一定的中介费，换来的是更为正规靠谱的服务。第三个呢就是专业的专门的招聘平台，哎，像是这种啊，工程机械呀，是吧？矿卡呀，还有说顶班司机呢，这分的都非常的细，注册的时候留个简历，到时候有活的时候呢会推给你，这就是专业专门的招聘平台。当然咱们也得注意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先试工三天再定啊，不适合咱随时走，工资绕照常结，这三天的活不白干啊。第二个就是当天结钱最稳，往往呢不要跑拖到月底，因为咱们既然说停车顶班这个活要的是落袋为安，万一你公司有什么情况呢，是吧？你账给我赖了的啊，当天你给我结，当天结钱最稳。再一个就是开口啊就收报名费的、体检费、培训费的，这个大家就直接拉黑吧，因为他就是个黑中介啊。所以跟大家说明一点呢，就是顶班这个事情它有它的利好的一面，但它不是万能的，它也有一定的风险，是吧？流动性比较大，今天有活明天可能没有，哎，咱们得是做好了这几天没活的心理准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呢，离职率如果高的话呢，口碑就要一点点的攒了，让公司下次呢先想到你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大家很关心的社保问题了，把自己的这个灵活就业的政策搞清楚，按需参保。说到底停车顶班这就是一个淡季的过渡，旺季以来咱们专业卡友们还是把自己的车开出来，踏踏实实的接活。哎，关于停车顶班这个事儿，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前到打卡的友人们，我们空中机长了，齐宝宝说来了来了，磊哥来了，在我们的群里面打卡签到了。大唐说呢有日子没来了，今天在群里边跟大家说一声晚上好，广西好像全都在吃鸭子呢啊。处暑之后啊，那就是有这个吃鸭子的这样的一种风俗，是吧？处暑送鸭，无病各家，是吧？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继续来关照一下此刻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小六六说呢，干活了干活了，我就回来就是干活了哈。七宝宝说，那要不是都是得吃北京烤鸭呢，是吧？这南方尤其是南京这边吃烤鸭，那吃鸭子那才叫做老前辈呢啊。祥子哥哥说呢，今天我在餐厅里吃了一个老母鸡汤啊，也算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是吧？这咱们讲心灵鸡汤，现实也有鸡汤啊。舒宇说，坐等磊哥的节目，张开双臂等待朋友们。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在继续签到之中的。树洞先生讲，音乐一响，韩老师也登场。我是迷思的树洞，天天再来打卡。老杨大哥把卡打上了。古荣大哥说呢，打好卡了，挖好啊，磊哥哈。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稍后我们继续为您来刷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现在很多的这个场景里边啊，我们的专业司机卡友们，大家用这个纯电的重卡替换了柴油车，比如说港口、矿区、城市的这些渣土场景，车在变。修车的也在变，全国三类以上维修企业之中呢，不具备三电系统维修能力的还是占到多数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新能源重卡的销量连续两年高速增长，大量的维修需求呢正在从传统的门店里边进行流失，流入到了更为专业到的这样的新能源重卡的维修里边了。所以有些维修店呢已然挂出了旺铺转租，还有一些呢门口呢贴出来一个承接电动车底盘保养轮胎更换啊。那过去呢一家柴油车维修店的营收呢主要来自这样三个项目，一个呢咱们就讲叫换机油、换三滤、清积碳，是吧？调气门、修喷油器、大修发动机。一台柴油重卡三年期常规保养费用大约是3万到4万元，但是电动重卡呢只要10000元出头，所以看到保养这一块呢，车主省了2/3了。但是我们换位思考，维修铺就丢了2/3的收入营生。更为要命的是呢，核心维修业务啊，它也在变化。发动机大修、变速箱解体、高压共轨的维修，这些属于燃油车时代时候最赚钱的大活。现在电动机一上来以后，电动车上都没了，是吧？电机坏了直接换总成，电池包出问题了，咱只能多数返厂。传统维修店里边靠这个换四配套收个2000工时的这种方法一去不回了。燃油车的维修靠经验，听声音、摸温度、看排烟，老师傅十几年的积累，那靠的就是自己的手艺走天下。但是三电维修另外一回事了，高压安全防护、 BMS 电池管理系统诊断，包括呢 CNN 的总线通信协议，这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维修要的是设备，要的是资质，要的是人家正规主机厂商有授权，是吧？如果说转型吧，转型意味着要投入真金白银。一台新能源诊断电脑5万到10万，那都是正常价格；一套高压绝缘工具3万到5万，电池检测平台10万到20万。加上车间改造、绝缘地胶，然后高压警示标志，起步投入最少得来个数十万。那对于大多数的个体维修店来说，这个价格呀，那真的是一个没法跨越的门槛。更高的门槛是什么？叫授权。主流电池厂跟整车厂的这个三电维修权限一直啊没有向第三方全面开放，里边诊断的这种协议加密、配件渠道的封闭、核心的维修订单都控制在厂商授权的服务站里边了。第三方维修站，你就是自己真的咬咬牙买了设备了，你连门都摸不着。

0: 我们讲，不是说所有的店都被淘汰了，你留在原地啊，退步不前肯定没戏。两条路是通的，第一条路就是什么呢？我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底盘机械件上，电动重卡比柴油车重上一两吨，轮胎磨得快，刹车片消耗的勤，包括悬挂转向负荷都大，这些油电通用的底盘维修业务我要增长了，这我不需要你厂商授权，咱要的是手力和效率，快速解决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真的拿你厂商的授权，有一些维修店开始主动对接整车厂电池厂，我现在申请成为授权维修点，那但是门槛也不低啊，设备投入、人员培训、场地改造，缺一不可。但是呢，一旦进入以后，这里边竞争也少，利润空间还是在的。对此，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推进的三电维修的标准开放，鼓励呢模组啊级的这种替换、整包的更换。其实这个风向是什么呢？就是让维修市场呢更为开放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到底需要什么时候啊能够把这种开放的风气一直吹下去，这也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电动的卡车掀起来的这种变革，不仅仅简单的是淘汰了修车的师傅，而是呢重新塑造了商用车的后市场。我们得讲，消失的不是卡车维修行业，而是呢真正那些固守老旧思想、不愿意升级改造的封闭的头脑。在未来，能够兼顾机械维修、三电诊断、车队数字化运营的服务商，才可能在新的赛道上站稳脚。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卡友之家即可入群。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准备好，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四二三。再来一遍，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等红灯时来放松，挺胸运动少不了。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简单的动作重复起来，缓解疲劳，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西藏，8月26日11:15许，G216日喀则吉隆县的东陵藏布热索桥段，在3525公里到3525公里加800米处，道路有交通的中断，恢复时间待定之中。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开有之家一路有法。此刻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判断案例的也是韩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朋友们需要来判断的这个案例啊，情况是这样的，机动车停在小区被砸了，哎，大家别着急，不是人为砸的，是高空坠物啊。那物业说呢，我们已经贴了警示了，让你别在这儿停，上有可能掉东西，对吧？高空坠物现在你说谁的呀？是肯定是业主的，但哪个业主我们对不上，找不着啊，找不着业主。请问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一，需要；二，不需要。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的需要承担责任，就扣数字一；认为他不需要承担责任，扣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判断法务案例的今天还是韩磊。我们今天来判断这个情况，这样的，机动车停在小区里被高空坠物砸了，物业说我张贴警示了，高空坠物找不到这个事主，现在请问一下，物业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咱们看看大家的选择啊。大堂说这个需要吧，多多少少需要点吧，是吧？啊，平淡说呢不需要，物业公司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呢，是吧？毛毛姐姐说业主承担，物业公司不承担，因为找不到业主，全楼的业主都一块承担，是吧？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孟先生说呢这应该是不承担吧，扣数字二啊。黑化肥说呢这应该是需要承担的，扣上数字一。嗯，小六六说找不着业主再找物业，是吧？人物业人不需要，我扣数字二啊，反正是你们楼没有安装好护栏，要不然不会砸了我的车。嗯，祥子哥哥说物业贴的什么警示呢，是不是不能停车的呀？要是说不能停车的话，那就是不需要，扣上数字二啊，都告诉你不能停了还往那放啊。娜娜说这是需要承担的，扣上数字一啊。托马先生说呢这不需要，对吧？人物业都告诉你这儿不能停不能停，你这贴警示了你还往这放啊。九先生说呢这种情况物业贴了告示了也得承担责任，扣上数字一啊。老杨大哥、国荣大哥和我们的天启坦克大先生这三位齐刷刷的扣的数字一，认为物业都需要承担责任。老菜农说呢这需要的，今天我车停楼下了，一大包垃圾从天而降了，哎呀，招谁惹谁了，真的是受伤不起呀。七宝宝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二吧，但是物业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没关系啊，这个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就是承担责任，对吧？他不是说不需要，需要和不需要二选一啊，你不能说我选他不需要，但是他需要承担一部分，那不是承担一部分也叫承担责任啊。好了，友人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完完整整跟大家说一下，是吧？车好端端的停在小区里，结果呢楼顶上掉下来个太阳能热水器，把这爱车砸个正着。更麻烦的是呢，根本找不到这太阳能热水器的主人是谁，那怎么办？车主向谁索赔呢？物业公司说了，我们都贴了警示标志了，发了天气预警了，我们要免责。这种情况能不能成立？咱们从头说。2025年6月10日清晨，宋某将新能源汽车停放在昌乐县某小区单元楼的南侧，哎，南边这个地方，楼顶有一台太阳能热水器突然之间从楼顶掉落，砸碎了车辆的前挡风玻璃。物业公司迅速排查，未能确定热水器属于哪户业主。那经定损，维修费用共计16304元。保险公司赔付之后取得代位求偿权啊，保险公司说了，我们把钱已经赔给人家这个业主了，赔给车主了，是吧？宋某，那我们现在已然获得了叫代位求偿权，啥意思呢？就是这个钱我接着来找物业公司要，我这没毛病。保险公司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是这么个情况，是吧？所以呢，你现在得把我这个钱都得给我出了，因为我出了保险钱了，你就得把这钱都给我补齐了，补匀了。对于这样的一个诉讼的请求，物业公司辩称啊，热水器是归业主所有的，我们物业不是侵权人，我们物业干什么了？警示已经贴了，预警也发了，还让我们怎么样啊？我们管理义务已然做到了，车主明明知道这儿禁止停放，他依然停放，车主自身也有过错。那同时呢，要求追加实际侵权人作为该案当事人。保险公司明确不同意追加其他业主为被告，仅要求物业公司承担损失。保险公司说，我扯不着别的，我不跟你聊这个，我就要求你物业，你承担责任，你出这个钱。这个事情的争议点呢就在这儿了。那我们看一下法院呢是如何来审理这个案件的。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适用的法律是什么呢？对吧？咱们说出现事儿以后，有纠纷了以后，首先你得看它适用的法条是什么，就是用哪条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指导。那这个案的适用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过错推定原则，建筑物、搁置物坠落造成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承担侵权责任。你看，这个举证的义务就落在了管理人身上，谁呢？大概率是物业公司。所以看看物业公司能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呢？这就比较难了，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人，哎，对于楼顶太阳能负有安全管理责任。虽然说他提交了巡逻记录，你看我们这嘎嘎嘎转了，警示标志照片我们也给报告了，也给他贴了，哎，但是这些证据啊，法院认为不足以证明物业公司对设施牢固性尽了全面持续的管理维护义务，亦不能证明脱落系不可抗拒力所导致。物业公司张贴警示不等于理直到位，哎，物业公司未能证明自身无过错，应当承权侵权责任。聊到这儿，是吧，答案已经大致给了，是吧，所以扣数字一的友们大家就答对了，物业公司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承担多少责任呢？宋某将车辆停放到禁行区怎么办呢？我相信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站在物业公司的角度上代入了，说我们都告诉你不让停不让停，你还非往这儿停，对不对？你有没有错啊？啊，大家别着急，宋某将车辆停放到禁停区域，对于损害发生存在明显过错，所以呢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这个责任。那综合无法确定实际侵权人，物业公司有管理过错，受害人自身也有过错，这个案件是事实。法院酌定物业公司对案涉车辆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哎，听到这儿朋友们就明白了，是吧？担了40%的责任，那担上责任了也就是有责任了啊，这个就不是说不需要承担责任，是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呢需要承担的是40%的赔偿责任。那40%是多少呢？量化的钱数上呢，我们看一下，总费用呢是16304元，所以40%的这个费用呢就是6521.6元。这个钱物业公司你得出。如果说你日后查明了谁家的太阳能掉下来了，太阳能到底归谁啊？这个人叫做实际侵权业主，那物业公司呢可以另行向实际侵权人追偿。也就是说，物业公司今天你出这个钱，你保留好证据。将来你找到了说张三李四家的，你让张三来出这个钱，这就叫做向实际侵权人追偿。好了，扣上数字一的友们大家都答对了，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需要承担责任的。我们来说说里边的这些法理法情啊。先说刚才提到了一个原则，叫过错推定原则。那什么叫过错推定原则呢？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原因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就是建筑物致害领域的过错有推定原则。那这个建筑物它搁置物是不是安全，它是处于管理人日常管控之下的，管理人在风险识别隐患排查方面较于受害人是处于优势地位的。那如果说呢，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管理人，这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同时也能够督促其履职，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从法律的角度上讲，要求管理人要举证证明你没有过错。所以我们看，一旦发生这种损害，法院进行审理，法律会首先推定管理人存在过错，是吧？你说你是不是没看到位吧？你看掉下来了吧，砸了吧，那现在物业公司说我要免责，那你行，你必须全面举证证明已然尽到了审慎持续的管理义务，包括定期的巡查记录、书面的催告、整改函，哎，如果举证不充分，那就会被推定为过错成立。那我们说物业公司为什么是管理人呢？那明明这不都是
业主的吗？对吧？你现在你业主都找不着，你凭什么让我物业公司在这儿管呢？同样，咱们要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及物业服务合同，物业公司对于公共区域负有维护、巡查、安全防范等法定义务。屋顶属于哪儿？公共义务，哎，属于公共的区域，加上太阳能这些附属的设施安全性，就属于物业公司管理的范围了。所以物业公司不能说这设备归业主，就推卸自己的管理责任，法院不认。那关于到底砸了人家的车的这个太阳能热水器这个设备，哎，它的责任顺位该怎么厘清呢？是吧？那首先核心问题就是能不能找到业主，找到业主非常明确，由业主承担最终赔偿，对不对？是不是你家的？是你家的，那你别跑了，就是你来赔。那找不到怎么办呢？找不到的话呢，物业公司就得先行对受害人要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赔偿损失。担责之后，日后可以向查明的实际侵权人追责，这个在法理上呢属于不真正的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呢，找不到侵权人的风险分配给谁了呢？分配给管理人了，对吧？更有管理能力、管控能力的管理人。这个其实咱们就讲风险上，它是从这儿是往人身上偏了，是吧？那我们再看责任比例是怎么划的呢？为什么让物业公司承担40%了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说呢，物业公司的过错在哪儿？车主的过错是明知禁停依然放，物业公司的过错是疏于管理、哎、受害人的过错有，他就减轻了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所以呢，这个物业公司就担了40%的责任。那我们再看什么叫做代位求偿，这个是保险法里面第60条之规定，保险事故由第三方造成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被保险人，随即在赔付金额范围内取得向责任方追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呢，保障被保险人及时获赔，又避免双重受偿啊。保险公司把钱赔你了，那你现在呢这个权利就转交给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拿你的权利去继续的找这个真正的造成侵害的人出这个钱。那我们说高空坠物呢，这个事儿呢是关乎每一位居民出行的安全，所以在此提醒各位朋友，广大的物业的企业们，尤其是咱们做服务行业的这些物业企业们，巡查需常态，排查要全面，楼顶上这些太阳能啊、外墙瓷砖啊、空调机啊、大型设备啊，是吧？我们都得建立台账，发现松动了，锈蚀立即维修或者通知呢真正的业主来处理。第二个，警示需要到位，行动要果敢。那在恶劣天气之前呢，加强了巡查，必要的时候呢，还要采取临时的防护措施。这个标志一定要足够醒目，是吧？底数需要清楚，责任要明确。现在我们建立楼顶这个一户一档，是吧？这些废旧设施呢，要依法给它拆除，从源头上清除这些隐患。当然呢，在此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车主们，首先咱们停车需要入位，这个风险要远离，切勿贪图一时的小便利，把车辆呢停放在禁行区域里边了，或者是呢高空坠物的高风险点啊，让我们的爱车无辜的中招受损。守护头顶上的安全，需要物业静心，业主留心，哎，人人上心，才能让我们头上的这一片是真正的安全净土，而不会提心吊胆。抠数字1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物业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西藏，8月26日11时15分许，G216日喀则吉隆县在东陵藏布热索桥桥段3523公里到3525公里加800米处，道路有中断的情况，恢复通行时间处于待定状态。湖南高速方面，G602杭州高速747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两辆小型车辆故障，现场通行较为缓慢。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吗？一起穿越这孤独的宇宙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2: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为大家服务的还是韩磊。相信现在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哎，睡前关灯突然之间又觉得有余心不甘，哎呀，就这么睡去似乎有点不愿妥协，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关灯刷手机。其实呢，在专业的眼科门诊啊，经常有这样的一些就诊的患者，眼睛满是红血丝，一问就是昨晚上熬夜玩手机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关灯后玩手机对眼睛不好，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呢？很多朋友又不是很清楚，导致很多朋友对于危害认识不到位，所以呢忍不住还想这么关着灯玩手机。好了，我们今天为大家说一说经常关灯看手机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怎么着玩手机才更健康呢？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保姆级教程。先说经常关灯看手机可能对眼睛产生四点危害。第一个，咱们先说啊，关灯玩手机到底对眼睛有什么不好。第一，出现暂时性看不清，主要表现在黑暗中长时间的玩手机，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另外一只眼睛会暂时看不清，需要过几分钟才能够缓过来。这个主要呢和用手机的习惯以及人眼的暗适应有关系，就是黑处的适应能力。晚上用手机，很多人习惯躺着，侧躺着用一只眼睛来看。那如果说房间没有开灯，突然之间关闭手机的屏幕，较黑环境之中呢，你可能会发现之前看手机那只眼睛看不到了，另外一只眼睛还却可以。这是什么呢？是人眼的暗适应，哎，暗处的暗来适应。平时呢，我们从亮的地方走到暗处呢，就会有这种感觉，哎，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够逐渐看清楚暗处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大家是比较熟悉的，是吧？在这个要钻这个隧道的时候，外边比较亮，尤其是白天，突然之间进入到隧道，相当于进到暗处了，是吧？那这是因为我们人眼呢看东西有两种感光细胞，叫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那一个像锥子一个像杆子。在强光刺激之下呢，视锥细胞立即可以投入工作，因此呢从暗处到亮处我们虽然觉得很刺眼，但是还可以在瞬间看清楚东西，这个过程叫做明适应。那在暗处里边起到作用的呢

是视干细胞起作用，它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才能开始工作。那除了暗适应之外呢，有一些专业的报道里边说了，长时间暗光玩手机可能对于感光细胞产生影响，出现呢视力的下降，这个不过呢基本上是可逆的，一般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眼睛的视觉功能可以得到恢复。第二种情况，引起干眼和视疲劳。研究表明，很多人在使用电脑一小时以后会出现视线模糊、眼胀、眼疼，这叫视疲劳的症状，并且呢视疲劳的轻重程度和使用终端的时间始终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手机屏幕比电脑屏幕更小，看的距离更近，因此呢用眼负担更重，更容易出现视疲劳。这就为什么买个大屏手机会稍微好一点啊。健康的眼睛看起来是分明的黑白啊，我们就叫做黑白分明。其中呢黑眼珠其实呢并不是完全黑色的，它表层呢有无色透明的角膜，透见下方的虹膜，像我国居民大多数呢是深褐色的。白眼球是巩膜，巩膜表面还有一层非常薄薄的组织叫做结膜，就说的结膜炎，结膜炎就这个位置发炎了。通常呢这个结膜的血管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不被我们看见，但是一旦受刺激了，或者说呢有其他的刺激的因素了，休眠的血管就会扩张充血，加速新陈代谢，我们能看到呢红血丝。熬夜之后眼睛变红，其实就是你眼睛在提醒你呢，哎呀我这个眼睛很疲劳啊，我需要休息呀。眼球表面还有一层结构叫泪膜啊，眼泪的泪，这个作用呢主要是滋润角膜的作用。长时间咱们眼睛盯着手机屏幕，眼睛不由自主的会降低眨眼的频率，这就导致我们这个眼泪蒸发变多了，泪膜稳定性下降，就出现眼睛干涩、酸胀、干眼、视疲劳，这些症状就都来了。第三个问题，导致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都知道呢，对于儿童来说，过多的近距离用眼会导致呢睫状肌疲劳，从而增加近视的可能。那对于我们成年人，过多的近距离的用眼，那也可能会导致呢近视度数的增加，是吧？我呢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近视度数的增加，就跟我这个长时间的这么用眼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晚上侧躺着看手机，长时间的只用一只眼睛看，很可能会出现呢这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发展的更快，造成两只眼睛的度数差异过大，进而呢进一步的影响双眼的视力功能。第四种情况，关着灯玩手机可能会引起呢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青光眼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那由于呢眼球的内压力过高了，超出自身所能承受的范围，从而引起呢视神经的损伤。临床上呢把10-21这样的一个眼压定义为正常眼压范围。眼压的这个稳定主要依赖于眼球内防水的循环啊。你像我今年测体检的时候我一个眼睛呢是16一个眼睛大概在17左右，两边眼睛都差不多算是偏高的但是呢也算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对吧？21以内嘛那其实我们说关灯玩手机，暗光环境之下呢瞳孔会变大，这是由于我们眼球自身的情况结构比较特殊那对于眼球较小，这个房角又窄的人来说呢，很可能就会影响呢防水的循环，出现眼压突然增高，导致青光眼急性发作。发作的时候不仅呢眼睛疼头疼，还可能对于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那我们说了晚上玩手机护眼的模式现在不是有吗夜间不是有模式吗？那这些能用吗？咱们先说手机护眼模式呢，其实主要是从防蓝光的角度上讲，对眼睛进行防护了。蓝光本身它不是什么可怕的，它是存在于太阳光中的，生活中的 LED 灯、液晶显示器、手机屏幕都能释放蓝光。
那我们说根据波长，蓝光呢又可以分为两种的，一种叫较短波长蓝光，一种叫较长波长蓝光。一般认为呢，这个较短波长蓝光呢能量更高，有可能损伤眼底，而较长波长蓝光呢对于我们的暗视力啊、昼夜循环的节律啊是有好处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日常使用的 LED 的光源峰值光谱呢，多在450到500纳米啊。那手机屏幕的这个照亮的照度来说呢，通常不用太担心对眼底会造成损害啊。因为这种光线呢属于较长波长蓝光。好了，再看手机的夜间模式，通常我们设置的屏幕亮度呢会随着环境光线的亮度来相应的有调整。比如说房间里暗了，那咱们手机这个屏幕亮度也会变暗。理论上讲呢，会让人的神经放松，逐渐过渡到睡眠的状态。就如之前我们所说的，这种暗光对眼睛呢不甚友好，因此呢晚上刷手机只是依靠护眼，所谓的护眼模式、夜间模式其实啊是不太行的。说白就这两种方式，晚上你关上灯看手机，用这俩模式它不给力，不顶事儿啊。说了这么多了，我们来一个保姆保安机教程，刷手机做到这几点对眼睛更友好啊。睡觉之前刷会手机其实是很多朋友的习惯，但是想完全戒掉似乎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注意到几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眼睛的伤害。第一个，请大家调整环境光，睡前一定要刷手机，房间开个阅读灯、小夜灯，让周围的环境和环境亮度呢对比差异不要太大，让我们更容易适应。第二个呢，要注意用眼的姿势，眼睛跟手机呢不要太近，以自己舒服的情况下相对远一点，这个距离会更好，最好不要躺着玩。如果说一定要躺着，不行我必须躺着玩啊，也不要侧躺，让眼睛两个眼睛和屏幕的距离相同，让两个眼睛平衡使用。第三个就是要控制用眼的时间了啊，少玩一会儿比啥都强。那说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实在是做不到啊，那咱们就玩一会儿歇一会儿，增加一下休息的间隙啊。比如说呢，我啊20-20-20这个原则来休息是吧，也就是刷手机20分钟，用眼那咱们至少来个20秒啊，闭上眼睛看看远处都可以休息休息啊。那说起来了，怎么着就能够判断自己的眼睛确实处于很大的疲劳状态了呢？咱们比如说早上醒来，看到镜子里的眼睛红红的，感觉眼睛又干又涩又不舒服又痒痒，怎么揉怎么弄还也是不舒服，这种情况呢就要引起重视了，说明呢我们用眼已经超负荷了，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啊。毕竟啊，眼睛是我们心灵的小窗户啊，要保护好这个窗户，让它心明眼亮。关于关上灯、抠手机、刷手机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说清楚了，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直播相见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呢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添加我本人的微信方法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成功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二则呢也是希望朋友们呢保护好个人的信息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更准确的沟通信息啊！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31集，
3: 泸州呢，就是今天的合肥。那么安庆失陷之后呢，这儿就是安徽的省府了。省会失陷，那当然是大事了。所以咸丰皇帝命令正准备进攻安徽他处的湘军名将罗泽南的接班人李旭斌立刻是移师夺回泸州。李旭斌十天之内七奉咸丰皇帝的严命，于是呢不得不前往攻城。其实呢，咸丰这一次又是瞎指挥。李旭斌部只有8000人，并且正当连续作战之后，让他们在奔袭数百里破太平军的重重防线攻下泸州，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呢，咸丰一再严命，李旭斌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他20天之内连线桐城、舒城，9月底进扎泸州城南70里的三河镇。李旭斌连年苦战未得休整，那进入安徽之后呢，又是悬军深入，一再的分兵，屡犯兵家大忌。三河城小而坚，地当要道，这又是太平军的屯粮之所，太平军在此坚固设防，驻扎了重兵，让李旭斌是寸步难行。太平军抓住机会发起了围攻，李旭斌6000精锐被全歼。李旭斌还有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皆死于军中。三河一败，太平军乘胜连续拿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安徽是全省糜烂。李旭斌是罗泽南之后湘军最重要的骨干，李旭斌部也是湘军最精锐的核心。陈玉成坚此一军，不仅使太平军重振军威，也使得整个战局发生重大的扭转。曾国藩得信之后是终夜以思，泪如雨下。他说，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4年东迁相似，情怀难堪。啥意思呢？三河之败对全局的影响与当年湖口之败差不多。那么胡林翼闻讯呢，也是大痛扑地，呕血不能起。此时呢，胡林翼正因母丧丁忧，因此一败不得不是仓皇复出。元气大伤的湘军需要整顿，糜烂的安徽局势也需要恢复。胡林翼呢，于是怂恿官文再次上奏，建议不要让曾国藩入蜀，而是留下来图皖。官文呢，确实与胡林翼团结如一人，马上又老老实实写了一封奏折，说四川没有安徽重要，不如啊让曾国藩进军安徽。那与此同时呢，曾国藩虽然不愿奉命入蜀，但是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抗旨，而是呢连上数折，或托辞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 或者说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拖延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那么两方合力之下呢，皇帝就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修复湘军战斗力，共谋恢复安徽。曾国藩是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计之苦。曾国藩呢，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说，咸丰八年起复后，疏而入川，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到九年与鄂合军，胡永之也就是胡林翼世事相顾，彼此一家，使得稍自展步已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

曾胡二人收复安徽的重点就是安庆。早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了四个城市：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他的总体计划呢，就是稳扎稳打，沿着长江一个个的拔钉子。那么现在呢，武昌、九江已经拿下来，那么下一个的重点自然就是安庆。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上的航运安全。南京之所以能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的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了长江的运输线。那么关于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裴世峰呢曾经有过这样的描写：安庆不是中国最大的省会，但是一座宏大的要塞，面积超过 2.5 平方公里，俯瞰长江和周遭乡间。从军事角度看，它位置绝佳，它坐落在一块高地之上，高地四边皆向下斜，视野良好，具有地利，而且从陆路极难接近它。从战略上看，安庆犹如一个杠杆支点，往东看，它扼守从长江北岸前往南京的各个要道。太平军往北与往西，经安徽进入湖北的所有征战，也以安庆为基地，并且他无疑扼控紧邻其南边的长江。安庆段长江宽约800米，但吃水较深的船所走的水道紧邻北岸，近到行经船只的船长可以看到城墙上对着他的火炮炮管内部。因此清军即使越过安庆攻进太平天国领土，其水上补给线仍逃不过安庆守军的截断。曾国藩得先拿下安庆，才能往南京推进。曾国藩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这样分析说：自洪阳内乱，镇江克复，金陵易守，凶燕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泸州、浦口、三河等处，迭错我势，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那么在他看来呢，南京之所以长期不能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在内讧之后声威再振，就是因为有安庆作为

南京的屏蔽。如果集中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来争，那么这样呢，就可迫其进行战略决战。如果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这支部队，南京的攻陷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所以他把攻陷安庆当作中心目标，甚至把它看成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咸丰皇帝呢顺利地批准了这个计划。他之所以批准，不是因为他在心里怎么认同曾国藩的这个战略，相反，是因为此时他对湘军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他的关注重心全都放到江南大营的身上了。此时天下战局之中，国家正规军，也就是江南大营，和湘军的竞争态势更加鲜明。李秀成、陈玉成虽然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却没有受到影响。江南大营在何春与何桂清的合力经营之下，战果是相当喜人呐。特别是进入咸丰九年之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的重镇浦口，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按江南大营方面的估计，南京城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被攻陷。南京拿下之后，根本计师枝叶自朴，一切就都好办了。而湘军经三河之败，最能占的一步全军覆没，实力已经大衰。现在整顿之后，进兵安徽、安庆，城墙坚固，防守严密。那按照以往的经验，要拿下来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很难迅速建功。那么这其实呢，正合咸丰之意。这样一来，江南大营终将建立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在与湘军的竞争之中完胜。咸丰依靠正规军直指根本的战略，最终会被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呢，曾国藩和胡林翼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依靠江南大营拿下南京的计划是一块画饼，根本不可能实现。三河惨败后不久，胡林翼写给陕西巡抚曾卓如的信中说，虽然经历三河惨败，元气大伤，但是湘军的战斗力仍然是陆营兵无法比拟的。所自信者，此军人才殄于三河，志气鼓励获逊于前，规模速扩，资地铺紧，上较东南各省为优，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耳。那么在写给李旭斌的信里则说得更直率，天下兵将只靠吴楚耳，就是说要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还是要靠湘军，江南大营根本不中用。江南大营典型地体现了清代国家军队的所有缺点，在一切的方面，它几乎都是恰恰和湘军反着来的。首先就是兵源。前面咱们说过，曾国藩招兵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而江南大营呢，多数勇丁皆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尤以广东潮涌为多。那么这些人呢，恰恰正是湘军坚决不用的市井无赖之徒。向荣曾经指出，潮涌从前或当洋船水手，或洋给粤海关借资糊口，破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需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粤海关劫私充公，该游民等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弃于军心，更借甲充当潮涌，纷然而至。正如曾国藩所说，你这样募来的士兵实际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漫无纪律，无事则虚靡粮饷，有事则临阵溃逃。
其次呢是组织。湘军强调兵为将友，利用门生故吏、宗族乡党等关系，对全军官兵将变逐层逐级加以控制，因此呢如臂使指，非常团结。江南大营的兵丁则是什么呢？抽自各省，派系众多，心智不一。兵丁籍贯，南达两广，西及川楚，东到江浙，北抵山东，各省部队之间是矛盾重重。往往一队接仗，而他队鼓噪先退；一队获胜，而他队撤肘致败。更有甚者，各省兵勇往往自相仇杀。有一次呢，川楚兵为了争抢一个民间的右腹而大动干戈，战声驰如雷，大刀狂有风，虽各数十人，半里暗尘土。目击者呢就不由得感慨说，从来攻城的时候未见今日武，打仗的时候都没见像今天这么勇武的。士兵不团结，将领之间芥蒂就更深。江南大营的早期，项荣和下属中的满族将领何春、苏不通阿、福兴都不和。何春继任之后，因权势既大，金骄不免，喜于物质，视其素性。与主将张国良的矛盾非常的突出。何张之间是机不相能，连在上海的外国人都听说了。评论说什么呢？清朝军务钦差大臣何春与前叛军将领张国良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是如此严重，以致他们不能取得合作。那么这些呢，更加削弱了战斗力。最后呢，是军纪。曾国藩对军中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他呢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先上廉戒。便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为银钱之节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似；众口啧啧，以此相讥。为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合营共建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夫便勇之心。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银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皆旷而后益之也。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曾国藩呢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富成、彭德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置。那么江南大营呢，却是极为腐败。何春、张国良除了互相斗争之外，还各自任用私人，培植亲信，腐败不堪。军中是贿赂公行，毫无顾忌。大营将帅故意克扣，中饱私囊。从何春到张国良以下各级将领，无不捧笔分肥，贪污中饱。大营议长王俊为何春的亲信，蓝锁无厌，每营按月纳贿，自百余斤至二百斤不等。将领们浑水摸鱼，贪污私吞，兵勇却在风雪之中忍饥受冻。也难怪大敌当前，士兵是不肯出力。江南大营溃败后，兵驱苏州，其千余先至。女兵居半，为是张玉良兵妻女。
啥意思呢？仓皇逃命之际，军中的妇女尚如此之多，那平日如何，自然就知道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的大营之中。那么他呢，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的营地，得出结论说：58年春，行吴兄于莫营，遍观长壕营垒，识其兵帅，于此间有三义：一，钦差总统大营，离壕十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壕墙，且正当冲要；二，长壕深不及2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已在石山上，不能开掘，今垒小石作墙，高不及丈，而此处壕深广皆背之。三，壕内各营虽投敌，俱不设掩背，无坑切，而此绕营小壕亦复宽深，鹿角没坑，无不得法。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多皆立办，克制无不留矣，而此间克制，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足不及后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纪甚细，俭富甚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也。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32集，
3: 要攻下安庆，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孔道太湖，也就是安徽太湖，它不是江苏太湖。进攻太湖的军队由多隆阿、鲍超等部组成。多隆阿隶属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1856年，他被湖广总督关文调至湖北，成为胡林翼统领下的一员将领，按湘军营规统领兵马，成为了湘军的一员。多隆阿临阵料贼，明觉如神，骁果贯伦，时有可凭。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战斗，逐渐呢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隆鲍虎之誉。胡林翼呢命多隆阿出任总指挥进攻太湖。咸丰九年1859年的十月，湘军对太湖发动进攻，多隆阿在战争中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25日，太平军放弃太湖，连夜撤走。湘军取得了太湖前山的大胜，击毙太平军20000余人。湘军拿下太湖，就扫清了进军安庆的门户，因此呢，这是一场关键性的胜利。曾胡是兴高采烈地向咸丰皇帝汇报。然而，咸丰皇帝对此呢，却不甚重视，因为和江南大营的胜利比起来，太湖的胜利似乎黯然失色了。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初十日，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福州。九福州居大江之中，扼南北交通之咽喉，此地既失，城内接济基本断绝，城内米粮殆尽，贼众惊慌，先则杀马而食，继而饿死不少。因此呢，消息传来，咸丰皇帝和何桂清的局主彭运章等人都是额首称庆，江南大营的胜利似乎是指日可待了。然而呢，听到这个消息，胡林翼却致书曾国藩说，东南成功尚早，我辈自行其志，不采他人。胡林翼说，南京城高池深，没个几年功夫你拿不下来。江南大营现在看起来势头不错，但是早晚会有惨败之时。曾国藩和胡林翼继续从容地由太湖市长驱直入，进围安庆。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以一个月两个月来计算，往往都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因为湘军攻城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挖沟，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池是活活的困住，等着里边的人被活活的困死饿死。因此呢， 湘军一到安庆城下，马上着手，围着安庆城挖了两道足足70里长的长壕，又沿壕修起两道长墙，把安庆市牢牢地围了起来。那为什么采取这种笨拙的方式来攻城呢？这也是基于曾国藩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略思想。

自固为本。太平军作战是颇有谋略的呀。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说，太平军山川形势颇能安习，虽不读书枉知兵法，然皆被绝诈机警逞其独厌，竟能成燎原之势者，盖道义有道也。太平军呢，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呢颇有纪律，诡计百出。确实，太平军在和湘军的作战之中，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他总是能够避实击虚，审势夺利，灵变应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我就跑。太平军在作战的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裹挟大量民众为兵员，造成漫山遍野声势浩大的样子，使敌人呢震眩失措。太平军每战一地，常习惯的把百姓的房屋烧毁，然后掳掠无家可归的民众一同撤走。那么太平军呢，常以裹挟作为补充兵员的一个手段。晋鲁州民及沿途裹挟之众，编伍而部署之。太平天国确实采取了掳人的扩军方式，而且起义一开始就实行了。那么关于太平军沿路裹挟、到处裹挟、愈聚愈多等等这样的记载啊，在历史之中比比皆是。到了打仗的时候，太平军经常把大量的流民驱上前线以壮声势，那刚刚跟他们交手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阵势吓倒。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宝之所以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之中失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与此贼战有两难遇者，一则以多人张虚声，红衣黄旗漫山迷谷，动辄两万三四万不等。祭红越州之败，武冈张树之错，皆为人多所震眩也。一则以久战似狭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似，则彼必趁隙而入，刺卿在抚州诸战事也。二者皆难于拒御。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那么曾国藩是以什么战法来对付太平军的呢？那么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儿，叫做结硬寨打呆仗，或者说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仗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置敌于一计之外。那么这种打仗的风格呢，用一个字总结就是笨。那怎么个笨法呢？咱们先来说这个结硬寨。湘军行军打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重视扎营，那么在扎营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呢特别多。湘军行军是半天行军半天扎营，以昼46刻律之，行16刻而30里，其16刻以筑营垒，余12刻而后昏暮，则神侠形状，

待敌。故百里而驱利者绝，此君家之大忌也。啥意思呢？湘军行军作息表是每天要花4个小时行军，走30里，然后就不走了。干嘛呢？再花4个小时挖沟修墙。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2道深沟，沿着沟再筑起2道高墙，把自个儿保护起来。壕沟的宽度、深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做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6尺，深8尺，内壕半之。就是说，外面的一条壕沟宽要达到2米，深要接近3米，里面的一条尺寸减半。坐墙如城，其高7尺，其厚6尺，子墙半之。营墙呢也是2层，外面的一层高2米多，宽2米，里面的一道尺寸减半。那么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3班，2班睡觉，1班轮流站岗，这叫站墙子。那么这种做法呢，确实是极为笨拙，因为修墙挖壕是极为费工费力之事。这样的湘军就从一支军队变成了民工建筑队，行起军来呢，如同蜗牛爬行一般，每天行程不过30里。那湘军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刚刚成军出战之时，湘军没有经验，营地也扎得不牢。在越州，湘军的营盘曾经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所以说呢，曾国藩总结经验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站墙子。咸丰9年1859年，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跑到前线学习军事技能。见湘军呢，每一天做的事儿不过就是挖沟砌墙站墙的这一套，他就很不以为然。事后呢，就跟别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唯闻寇至而战墙子耳。”其实呢，曾国藩一生做事也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验。因此呢，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就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儿，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一生呢，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的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一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击他，他呢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先不要急于进攻，而是什么呢？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你再出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入《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开始呢是洪教头主动，林冲被动。
林冲先不出手，先往后退，观察洪教头。等洪教头进攻了几棒，林冲看清他的套路，这才出手。一出手，就把洪教头打倒了。毛泽东引用这个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部的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那么曾国藩的作战思想也正是如此。他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隔开而戮者为主。”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两个人打仗，在那儿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则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客，要善于变客为主。那么正是因为这种主客的思维，导致湘军采取挖沟法围城。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守城的人是主，你去攻城，你就是客。”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还准备了滚木雷石，坚城之下如果强攻，人家从城墙上往下放枪放炮，湘军死亡率极高，而且你攻城之时，背后还往往受到敌人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导致攻城失败。那么怎么变客为主呢？湘军的攻城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呢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就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敌方援军的攻击。那么这样，湘军在城墙之下就有了自己的营盘，就成了主，被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等湘军。太平军就从主变成了客。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都是运用的这个战法。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非常高明的，也非常符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攻下一座城池往往要花2年到3年的时间。那么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太平军的得意之笔呢，就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京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之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那所谓围城打援，就是用一支军队围困住城市，同时安排多支军队在城外要路之上阻击援兵。围城的主要目的，从拿下城池变成吸引援兵，然后通过打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那么这就跳出了过去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胜负标准的旧的战争观念。那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胡林翼，他认为湘军攻打安庆，不光是为了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所以他在给湖北湘军统帅多隆阿的信中就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元贼为功。盖发逆自越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坚垒牵坠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剿燕四城，故贼日渐其多，兵日渐其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借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是处，实为古今不义之论。也就是说，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太平军起兵以来，经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的大量军队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得手，故用军之道，全军屡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元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曾国藩对胡林翼的这一计划是双手赞成，因为这一战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馀城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金，纯劳翠绿，威严喜新。悠唱者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3: 第33集。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太平军的得意之笔呢，就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京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之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但是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的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所处的境地也是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是最激烈。但是呢，最后论功行赏之时，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城，让胡林翼的部下湖北湘军多隆阿等打援。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呢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在族中大排行第9，字元甫，所以呢曾国藩在家书之中常称他为九弟、元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猿真白眉。”这句诗点呢，出自《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家兄弟5个人，为白眉马良是最出色。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曾国荃为人好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之后，曾国藩从各个方面对他加以提携和帮助，特别是在饷械供应之上向他倾斜。因此呢，集字营在湘军之中虽然成军很晚，却是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有人呢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那么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顾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相比之下呢，曾国藩所谓的杂念就多得多。曾国藩的一生有两个核心的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呢则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的心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别，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呢是独生子，而且膝下无子，领兵之时父亲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让他可以挂念的。但是呢，曾国藩兄弟5人，姊妹4个，上有父母，下有2子。儒家理念是家大于国，孝高于忠。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却不能为君绝父。因此呢，曾国藩必须是家国兼顾。那在为国家
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对家庭家族也是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记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家书。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曾国藩提出要让曾国荃担任安庆围城的指挥者。当然，曾国藩的这个建议也有靠得住的理由。咱们也说过，湘军围城啊，用的是挖沟法。那么曾国荃呢，最擅长的就是挖沟围城，围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因此呢，他甚至还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叫曾铁桶。胡林翼呢，很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同意直攻安庆任务由曾国荃负责，多隆阿则驻桐城挂车河，李旭仪驻青草阁，鲍超的亭军驻扎机动位置，负责打援。曾国荃闻讯非常的振奋，这一次要打的是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位置极为关键的名城省城安庆。通过这一战，他的名字必将是传扬天下。于是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城下，发扬民工建筑队的本色，修建双层壕墙，湘军居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这个工事修的是非常的扎实。后来拿下安庆后巡视战场，曾国藩对壕沟的深与宽都是颇感惊讶。但是呢，整个安庆战役之中，战功更大的其实是多隆阿。由于出身是正规军，多隆阿的作风和其他的湘军将领有所不同，官军的习气比较严重，意气情深，志心尤盛，谁都看不起。但是这个人呢，他骄傲有骄傲他的理由，他确实是有谋能战。他驻守挂车河成了保护身后曾国荃部的一道有力的屏障，打了多次硬仗。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年的十月，素来有用兵如神之名的陈玉成提兵解救安庆，陈玉成部包括陈玉成本人的家眷大都在安庆城内，所以这一次救援是出了死力啊，连营40余座在挂车河与湘军是展开激战，两边都杀红了眼。多隆阿指挥有方是大获全胜，歼敌万余名，解散协从人员10000多名，重创太平军有生力量。第二年，陈玉成又联合洪秀全新派来救援安庆的洪仁干部、林绍章部，再次对挂车河发动猛攻。多隆阿作战勇猛，用兵机智，以一当十，多次打退敌军。应该说，安庆之战中的大部分险战、恶战都是多隆阿打的。在多隆阿的掩护之下，曾国荃部把安庆围的是越来越紧，进展顺利，安庆一步步陷入绝境之中。然而呢，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形势突变，对曾国藩专注安庆的战略形成了挑战。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前面咱们说过，咸丰十年1860年的正月，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福州，南京的喉咙被扼住了。咸丰十年是咸丰继位十年，他本人呢又30大寿，当然了也是虚岁，一开年就传来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如果说这一年能拿下南京，那就是双喜临门了。江南大营的将士更认为，倒学擒贼，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败绝之想。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二月，何桂清还在信中说，军务已有把握，金陵之接济针断，指日即可克复。何帅报九福州之捷，归功于殿臣与帝及雪轩，虽系失情，然帝久甘甜退，愿为无足轻重之人，声名愈大愈不得了。翻译一下，他说南京指日即下，并且已经在设想自己立下头功以后咋办，装模作样的还说自己是一个甜退之人，害怕将来啊声名越大越不得了。谁知道呢，突然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变。江南大营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啊。太平军各路将领齐集天津，共商破敌之策。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再现围魏救赵之计，他认为欲解天津之围，不可立功，只可智取，攻其必救，分其兵力。经为难以立功，必向胡杭虚处立功其背，彼必反胡杭，似其撤兵远去，即行反沛自救。需先发兵一支直指杭州，攻敌必救，待清军分兵远去，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必然奏捷。洪秀全同意了，采纳了这一建议。1860年春，李秀成奇袭没有防备的杭州，希望调动江南大营的兵力到杭州。太平天国的计策呢，其实并不太高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因此呢，何春一开始没有派大部队往援杭州。但是，咸丰皇帝的直线思维又一次坏了大事儿。他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富之区，严令何春增调劲旅赴浙。何春没办法，只得遵旨派张玉良率领13000多人赴援。江南大营清军主力被顺利调出，太平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860年的五月，李秀成占领杭州后，又从杭州虚晃一枪急速回兵，会合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部，猛攻毫无防备又军力空虚的江南大营。半日之内啊，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50余座营垒是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太平军连夜乘胜猛攻，江南大营总部很快也被攻破，何春逃跑。太平军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苏南财富之区一下子全落到太平军之手。太平天国势力死灰复燃，达到第二次极盛之期。咸丰皇帝的心情再次从高峰掉到谷底，很长时间回不过劲儿来。
他真是搞不明白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给他突然袭击。从表面上看，江南大营的失败是偶然中了围魏救赵之计的原因。实际上呢，那就是咸丰皇帝的错误战略原则导致的。在咸丰先拔本根的原则指导下，何春等人轻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南京一隅，轻视上游。大营进围南京之后，何春孤注一掷，顿兵坚城之下，将全部主力都投入围城的任务，没留游击部队。那么这一战法呢，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大营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再加上中了围魏救赵之计，调出了10000多名精兵，导致防线是全线崩溃。江南大营的失败，标志着咸丰皇帝战略思想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清代旧军事体制的彻底失败和瓦解。事实证明，要消灭太平天国，只能按照曾国藩说的“先剪枝叶，再拔本根”，从上到下一步一步来啊。那么，听到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湘军内部的反应不是同情难过，而是倍感鼓舞。左宗棠听了消息后，闻而叹曰：“天意岂有转机乎？”有人问他为啥，他说：“江南大营降减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喜当，而后来者可以措手。”确实，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让反曾国藩集团土崩瓦解。在地方之上，清军将帅何春自杀，张国良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常州弃城逃走，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在中央，向咸丰皇帝力荐何桂清的彭运章也被解职。不数日，警报压制，苏常相继现役，上亚彭相言不酬，且无知人之名，解彭相军机大臣。早在数年之前，齐俊早就离开了军机。至此，反曾国藩的势力几乎全部失势，咸丰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战略构想的错误，不得不把全部的希望放在湘军的身上。何桂清弃城逃走，两江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应该落在正在两江领兵作战的湘军第一号人物曾国藩的头上。然而呢，到了这个时候，咸丰皇帝还是没有彻底的扭转他对曾国藩的偏见。一开始他还想让胡林翼来担任这个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著名的权臣肃顺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作用。肃顺是皇族，大咸丰15岁，这个人的性格果决，敢说敢做。肃顺一人插强毅，敢任事，那种知无不言、直抒己见的风格，与那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滑头老臣形成了鲜明对照，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入赞密务，所言灭不见听。肃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认识到王朝末路，满族统治者中已经产生不了人才，要挽救朝廷只能靠汉人中的杰出人士。他曾经说过，
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之要钱耳。国家欲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曾国藩的朋友，湖南人王凯运，曾在肃顺家里教书。郭松涛呢，也跟他来往颇多，所以他对曾国藩、胡林翼两个人非常重视。平日与客谈论，常心折曾国藩之识量和胡林翼之才略。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后来说，肃顺推服楚贤，所以他才在咸丰皇帝犹豫之时力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肃顺就说，胡林翼在湖北错住尽善，未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确实啊，胡林翼在湖北和官文配合得很好，而湖北对整个天下局势非常重要。如果把胡林翼调到两江，草包官文很可能把湖北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就给搞砸了。咸丰呢，左思右想，终于把这个职位给了湘军的头号人物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21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6月24日，实授。赵烈文后来评论这一任命时说：“待文宗末造，江左父王，时有督师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34集，
3: 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21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在曾国藩获实授总督的谢恩折上，咸丰呢意味深长地批写了这么一句话：卿数载军营，历练已深，唯不可失心自用，勿欺虚己用人，何中共济，但不可无定见耳。可见还是担心曾国藩失心自用。曾国藩以前屡次不听指挥，坚持己见，给皇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能获得两江总督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同时呢，也对曾国藩围攻安庆的战略造成严重的干扰。为什么呢？因为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是有附加条件的。什么条件呢？撤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江南大营溃败，导致江南富庶之地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江苏、浙江向来都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之地，所以咸丰非常着急，急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咸丰就说了，江南大局积同瓦解，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复原苏常，以保全东南大局，勿烧迟误。并且说什么呢？湘军现在顿兵兼程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但是呢，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拒绝撤围安庆。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通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在利害交织之中看清本质，牢牢地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还有局部的关系。曾国藩呢，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他还说，用兵以审视为第一要义，视则指大计大局，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茫。这个大利大害大计大局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但是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的位置。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整个战略态势却是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排除各种干扰，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和定力。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经评曾国藩的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议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足以此，有学立胜也。李汉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他呢，专门给咸丰上奏，再次陈说，自古凭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陵而下的道理。他说，向荣的江南大营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倒丢了苏州、常州，这不是兵力不够，那是因为从下游进攻。

尽屡挫，气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上丹，是形势之未得也。因此呢，安庆之兵不但不能撤，反倒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安庆义军目前关系整个皖北大局，将来是进攻南京的基础。他说，臣所部万余人已进博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壕，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是安庆义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愁思，安庆成为不可拒撤之实情也。曾国藩顶住皇帝的压力，先不顾苏浙的糜烂，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他的分析透彻，态度坚决。那咸丰皇帝呢，也深知他的脾气，不得不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除了这一次被咸丰皇帝要求撤围之外，安庆之战还遇到了很多次的干扰，比如说遇到过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陈玉成看到援军始终无法冲过多隆阿这一关，试了其他的几个方向，也都没有结果，只好重施围魏救赵之计。咸丰十年，1860年的八月，发动第二次西征，挥军湖北，直指武汉，准备调开多隆阿和李旭仪这两支防守力量后，再回攻安庆。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关文所率3000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是淘洗一空。那关于是否回援武汉，曾胡二人发生了分歧。胡林翼呢，身为湖北巡抚，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那气得直吐血，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他呢，先调李旭仪回援湖北，接下来还要调鲍超和多隆阿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但是都遭到曾国藩的坚决拒绝。曾国藩看出来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因此不为所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略地，都无非是要分散他的兵力而已，他只求攻破安庆，此外得失一概不予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原文是这么说的，

此贼旧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齐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干、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极易以疲我，多方以误我，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惧与之争得失。曾国藩说了，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肯定是抄写前文无疑，目标还是在安庆。原文是：去年之气，浙江南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笔也，今年抄写前文无疑。太平军的重心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特别大，因为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陷，也有能力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拿下的机会了。无论武汉之获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一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所以曾国藩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是围困安庆。他下定决心，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能退。他是双层豪强是否会被陈玉成攻破，作为整个战役的关键。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吴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而整个战役之成败，又以陈玉成大军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一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豪强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西安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豪强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治人而不治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朝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走。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应该说，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领导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多次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如果武昌真的失守，曾国藩此举也容易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但是呢，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定力。幸好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曾湖都免去了一场虚惊。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湘军不解安庆之围，陈玉成部攻武汉受阻后，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按曾国藩的计划，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与朝廷还发生过另外一次战略争执。1860年的五月，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了白热化。咸丰十年1860年8月25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寄谕。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

不断的取胜，此时已经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发文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3000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圣宝调遣。虽然以忠诚自命，但是这一次曾国藩却不想复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调进兵北上，安庆势必撤围，功亏一篑呀。同时及时的听从皇帝的命令，派鲍超带兵北上，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这儿，那形势已经非常的明朗，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儿，未来只有议和一条路。你派几千人北上，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所以曾国藩就说，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但是呢，君父处于急难当中，秦王事关人臣之大节，不能讨价还价。曾国藩就说，予忝妾高位，又妾虚名，若不负君父之难，则既宜后日之悔，复具末世之机，成败立顿，不敢计也。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决定采纳幕僚李鸿章的建议，采用拖字诀，拖以待变。如果拖上10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会儿呢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因此他8月25日接到上谕，9月初6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鲍超人地生疏，长途远行，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京城。同时鲍超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之中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之中选定一人带兵进京。他预料这样的经过几次奏折的往返，不带湘军北上，大局应该已经尘埃落定了。果然英法联军不久攻入北京城，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合议达成，英法联军退回天津。10月初4日，曾国藩接到朝廷寄谕，称曾国藩不必北上。这一拖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的高明。曾国藩排除了一切的干扰，铁下心来一定要拿下安庆。他的弟弟曾国荃在这一战之中也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能力。咸丰十年1860年4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11年1861年7月，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的时候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和草根，饿死的人是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玕、林绍章、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津、庐江、芜湖赶过来，加入陈玉成的救援战斗，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这一年的7月，他们与多隆阿再次激战，仍然是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其他军队迂回300多公里，绕道西北，再转战东南，分成10余路，直扑曾国荃部的长壕。

同时，安庆守将叶云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在夹击之下打破封锁。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制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是势如山鸡呀。但后续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又赴冒死冲突。赵烈文描述战况说，22日四刻，大鼓铺西北长壕，人持树草蜂拥而至，制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渠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将扑，后者城止。壕墙旧裂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台鸟枪800杆，阴轰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尸如山。路段贼分骨一取一层，复冒死冲突，直攻至23日迎客，连扑12次。也就是说，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的冲锋部队，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轰出一片血泊来。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持续突进。湘军800杆台枪鸟枪片刻不停，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35集。
3: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制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是势如山鸡呀。但后续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又赴冒死冲突。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苦战一日一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的壕墙，付出的代价是10000余人的伤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10000000，我军死者100余人，用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所以说，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呢。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咸丰11年1861年8月初1日，湘军挖成了一道通到安庆城下的地道，用火药轰塌了数十丈的城墙，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军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将仆，10000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安庆的战功，多隆阿与曾国荃贡献最多。多隆阿在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曾国荃通过这一战，也对多隆阿是非常的佩服。咸丰11年1861年的9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多公才智胆略，冠绝群雄，时可将4-5万人。”但是呢，在战后论功行赏之时，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那样，曾国荃所获却是更多。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擢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御缺提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不久又实授为江苏布政使。而多隆阿仅与杨载福等均擢加恩赏给云骑卫士职。 那么这个奖项呢，连曾国藩都觉得太薄了。他在家书中说，安庆课程人人有奖，唯多功尚嫌其薄。那么多隆阿自然非常的生气了。安庆之战结束后，就和曾氏兄弟产生了嫌隙，不久之后他离曾国藩而去。

收复安庆是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天津西线屏障碎失，太平军对清军转入防御的阶段，平定太平天国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而后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复之气矣。曾国藩和胡林翼都非常的激动啊。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的大概情形，以仰慰陈怀。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呐、啊！曾国藩就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带来一些安慰。结果呢，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8月10日，曾国藩接到咨文，经文文宗显皇帝龙御上宾，咸丰皇帝死了。在他生前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捷报。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仓皇逃到承德，不久之后战争以中国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的方式结束了。条约签订之后，按理他应该回到北京，但是他待在热河迟迟不归，因为他已经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曾国藩说，似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时有2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确实如此啊。咸丰刚刚当上皇帝，广西就发生了起义，他无日不派兵，无日不努力，结果局势是越来越乱。就在太平天国越来越乱之时，北方又有捻军起事，活跃于淮河南北，兵力超过10万。东南沿海又有天地会起事，福建、上海、两广到处都有起义者。此外，贵州、云南、四川也是小股起义遍地。关内18省已经有14省战火熊熊，内乱正盛，外夷交并。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中国割地赔款，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咸丰经受不了这样密集的打击，已经是接近崩溃。做了10年的皇帝，挑了10年的重担，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自个儿啊，不适合当这个皇帝。什么事儿，他越是投入指挥，结果就越是不可收拾。现如今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来到了边远的热河。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他顿感轻松。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其实呢，在北京的末期，咸丰皇帝就已经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转入了另外一种生活，那就是醇酒富人。咸丰纪年，天下糜烂，积余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富人自戕。也就是说，他不想再承担皇帝的任何责任，想早一天死了得了。所以他呢，四处搜罗美女，以打更民妇的名义入职圆明园，每天晚上以三个人到咸丰寝宫前去所谓的打更。到了承德，他更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一时兴起，他居然写了且乐道人的条幅，命太监在寝宫内张挂。什么意思呢？就愿望像远离尘嚣的道人那样得乐且乐。在承德，他迷上了听戏，每两三天就要演一出。有时呢，上午已经花唱，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初9日，是他31岁的生日。刚刚过完生日，咸丰就病倒了，接连躺了10多天。到了7月初，病情稍有好转，便下令继续演戏。咸丰十一年（1861年）7月16日，咸丰终于感到病情不妙，传旨：如意州城应戏不必了。当日午后，咸丰突然昏厥，醒来后安排后事，命八大臣辅政。第二天凌晨，气绝升天。一直到他死，咸丰都不知道安庆克复的消息，更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终于是大局已定。回首咸丰的这一生，实在是太悲催了。接到复文，曾国藩也是百感交集啊。这个跟他作对一生的皇帝，居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公痛哭失声，自以10余年来受上之遇，直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知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欲积末命之欢，尤为感痛无已。曾国藩在日记中说：痛惜我咸丰圣主已于7月16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彻，潘濠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因此大变也。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伏念新主年仅6岁，敌国外患，纷至迭成，实不知所以善其后。又似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时有2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常发时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寓意中古，为臣子者尤深感痛。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咸丰十一年（1861年），胡林翼肺病加重，吐血不止，神情萎顿，不到50，望之几乎近80岁人。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职守，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然愿及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8月1日，
安庆复课的消息给了他最后一次安慰。结书至，公忧稍逝。但是咸丰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咸丰对他有难得的知遇之恩，他是发自内心的悲痛。文宗兄问至，公自以受主之身，追慕臣至，抚心悲戚。8月26日，胡林翼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50岁。得知胡林翼病逝，曾国藩伤痛不能自已，彻夜难眠，往往若有所失。曾胡二人可谓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砥砺、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胡林翼终生对曾国藩尊重有加，常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曾国藩则说：“胡适一死，从此共事之人无及核心者矣。”多年之后，魏重侍龙的曾国藩追忆当年，尚不免感慨万端，说考胡林翼世事相顾，彼此一家，使得稍自展步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胡公宝，忧国之诚，尽德之猛，好贤之笃，御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何美不备，何日不新，天下宁富有歹斯人者也。

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可能有朋友会问，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结合部，在军事上十分的重要，在经济上更是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呢仍然为得不到督抚大权而感到苦恼。咸丰九年1859年11月初7日，在获得两江总督一职之前的半年，他呢还在日记中写道：思身世之计甚多，意欲不适于怀者，一有贬浅，一有所处之急不得位也。毫无疑问，所谓所处之急不得位，就是指统兵而未能监管的地方。那么如今出任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终于可以从容地展布了。之所以顺利拿下了关键的战略据点安庆，给予他得到的总督之位能调动各种资源有关系。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大局真正转机之始，两三年后江南将获得苏西。狄帅，也就是曾国藩，承得督抚兵符，则否极而泰，波极而富，天下士气为之一振。二三年后，吴患当少数耳。

然而呢，克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朝中又出现了重大的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30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6岁。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8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欣。那么这个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安排。那么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严刑峻法，独断专行，又得罪了很多人，在朝中已经是相当孤立了。因此呢，胡林翼死前预测中枢是必将发生非常之变故。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主少国威，又显折服，殊堪忧惧。那么曾国藩呢，其实也是这样想的。他与咸丰磨合10年，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结果呢，出任两江总督不过1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前途是吉是凶，又悬在不定之天。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36集。
3: 就在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欣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诛。消息传来，曾国藩是惶惧不安的，在日记中说：“少权来与之畅谈，因本日见严丹初与李绅夫属有云，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与五人逐出书园，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谨见，相与亲怂久之。”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那么他会不会受到牵连呢？曾国藩连日是悚啧忧惶，不能自安。那么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之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反倒还进一步的提升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10月18日，政变后不到20天，朝廷就发布谕旨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这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事实证明，慈禧和奕欣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欣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呢，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心态。而慈禧掌权之时呢，也能对奕欣的建议是从善如流。当然了，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的原则有关系。肃顺虽然极推崇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呢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之后，及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包围第一证人。曾国藩表示谦意，上书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私事，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见。”也就是说，我呢害怕我一个人手里的权力太重了，以后会导致地方尾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 那么新班子呢，回复了一段颇带感情色彩的朱批，是这么写的：巨舰千杯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致起骄矜之见，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力。曾国藩小畅容积，宫中体国，中外贤职，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难忘曾忧，若非曾国藩之捆臣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翻译一下，也就是说，曾国藩这道奏折呢，非常的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曾国藩来说，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以大权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国藩一方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能够宫中体国，所以朝廷才能如此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轻易地给他如此大的权力。曾国藩因此进入了在官场上境遇最顺的一个时期。在收复安庆之前，曾国藩专心于军事，与吏治还没有充分着手。现在他可以从容布局两江，加上浙江的人事了。

在收复安庆前，曾国藩只把江西和安徽巡抚换成了自己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还在何桂清的嫡系手中。现在他可以借助朝廷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清除何桂清集团的残余势力。要清除的第一个人就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一提起王有龄，曾国藩的心中就涌起许多的新仇旧恨。王有龄是何桂清的死党，与何桂清早年相识。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因此呢，何桂清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原来呢只是个库大使的王有龄，让他呢由一介小吏升为江苏布政使。二人本有事宜，言听计从，积成死党。把王有龄提拔为布政使之后，何桂清呢还不满足，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王安排为浙江巡抚。那么早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的数年，湘军集团与何桂清集团为争夺浙江这一块势力范围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浙江历来是高于之区，筹想要地，何桂清正是在浙江巡抚期间筹想有功，才升任两江总督的。因此浙江是何桂清的故地，两江总督管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并不包括浙江，但是这三省皆与浙江相邻，因此何桂清非常希望把这块自己治理过的土地纳入势力范围。因此呢，一再向京中好友和彭运章等吹嘘说，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地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振功。那么直接呢是向权要们申明了自己的计划，但是湘军呢也非常希望能由自己派系的人主掌浙江，这样可以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解决军饷的困难。于是在肃顺和胡林翼的活动下，咸丰以湘系的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

罗尊殿是胡林翼的老部下，多年在湖北为官，身为胡林翼所倚重。罗尊殿府这显然是湘系集团的胜利。罗尊殿就任浙江巡抚后，深知恶吏艰难，拟解浙湘按月接济湖北湘军，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供江南大营了。那么这就无异于什么呢？挖何贵清集团的墙角。何贵清是必欲去罗尊殿而后快，他呢就不停地向朝中大佬通报罗氏的缺点和错误，还公开弹劾罗氏没有战守之才，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算计他。不久机会就来了。前面咱们提到，太平天国未破江南大营，实施围魏救赵之际，发兵直指杭州，时任浙江巡抚

正是罗村店。浙江本省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他马上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何桂清靠筹粮筹饷这张王牌，对江南大营用兵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正是除掉罗尊殿换上王有龄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施展手段。江南大营救援杭州的将领张玉良路过何桂清所住的常州时，何桂清请示张玉良，路过苏州时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苏州后，王有龄请张玉良巡视苏州城垣，留二日，耽搁了两天时间，又密嘱其率师救湖，不必救杭。长期在浙江为官的许瑶光在谈这中说，张虽受命于河都，而河都主张商之苏藩王壮敏，也就是王有龄。壮敏曾任湖守，左右湖州人居多，请张提督越苏城后，遂促张率师救湖，不必救杭。实属粮道何少奇赴苏起源，征于壮敏之前不获命。然壮敏令其救湖不救杭，亦不知何心也。那么这呢，正是何桂清和王有龄在暗算罗尊殿。因此张玉良兵抵湖州后即逗留不进，那么这呢，直接导致了3月19日太平军攻破杭州。张玉良闻变后才率军驰往杭州，但是已经晚了，罗尊殿已经在城陷后自杀，何桂清、王有龄的计划成功实现。1860年，咸丰十年的4月2日，清政府以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何桂清终于从湘系手中夺取了浙江地盘。这还不算，何桂清集团呢，还在罗尊殿的序典上大做文章，羞辱湘系人马。罗尊殿死得非常惨烈，据曾国藩后来汇报说，本年2月19日贼犯杭城，罗尊殿誓以死守，欲家人愿出城者各自为祭。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报国，切当同死。双女陈罗氏常割骨疗母病，致使气贵曰，魏王人8年不死，以亲在耳，今得从两亲地下，何去为？先是罗尊殿有族直父周氏苦竭而贫，妾已随任，是日亦誓死不去。2月27日，贼用地雷轰城，罗尊殿督战被贼刃伤左额坠马，亲族救之回蜀，登时养药。时徐氏及其双女已先养药，朝廷按照规定对尽节之臣从优抚恤。结果什么呢？王有龄却唆使御史高延护奏参罗尊殿守城无方，说什么呢？一筹莫展，贻误民生，撤销了罗尊殿的序典。这明明是何桂清、王有龄等逼朝廷承认安排湘系人马为浙江巡抚是错误的，更加激化了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曾国藩和胡林翼怀恨在心，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旦翁氏鄙人亦甚悲悯不平。胡林翼呢更是愤愤不平，致书罗尊殿的儿子说，令尊明德正人，孕于群小，屈于仁者，
将深于天地。那么这儿的群小呢，当然是指何桂清和王有龄等人了。湘西与何桂清集团为了争夺浙江结下了深仇大恨。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尊鼎，他哪能料到不久之后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浙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在防务上不能自主。攻破江南大营之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十年1860年8月占领嘉善，11年1861年3月占领桐乡、海宁，一步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是非常的紧张，湖广总督关文颇不忍心，想拿出区区10000两银救济王有龄，胡林翼竟断然不允。咸丰11年1861年的9月，李秀成再围杭州，月余城中日久望援而援不至，想到竟无油通，粮食已经匮乏。至11月初，城中粮尽，生米银1两尚无从购觅，饥民满街市，哀嚎之声不绝，死者相继于道。凡草根树皮以及水草浮萍旧皮箱等物无不取食，甚有将人尸分割煮食以充饥。城中大乱呢，即一月饿死者不下10余万人。王有龄尝到了无援兵的苦，锐将军昌托兵不出，官副都统福不肯发满兵相助，忠诚日夜焦劳，心力俱瘁。那么湘西集团此时呢，更是袖手旁观，拒不帮助。曾国藩本可以抽调李旭仪、曾国荃、鲍超等部主力移军入浙，干扰太平军的后路，减轻杭州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王有龄连连向朝廷告急求援，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设法解围杭州。曾国藩看准了，这是他为罗尊殿报仇雪恨、夺取浙江地方政权的绝好机会。咸丰十一年（1861年）11月16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以自己的部下左宗棠援浙。几天之后，他又密奏清廷，认为王有龄无法胜任浙府一职。他说：“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银元毛刺为能，以巧华绝诈为才。王有龄起自左杂威元，立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元赴苏，去岁又带苏元赴浙，坦壁私党，多恶要紧，上下朋比，风气日弊。其委员派捐，但乐县已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营于公树，又欲保其私囊，娇嚣敛怨，事断不免。”王有龄不能胜任，那么谁能胜任呢？显然是将要领兵入浙的左宗棠啊。但是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写信给左宗棠，让他呢不要急于进兵。王有龄是通过组织救援借刀杀人的，曾国藩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在国藩之意，即率春庭移入浙境，面面皆贼，全无方略，四顾失措，不足救浙，是足害报也。报既不能由衢州入浙，
则东隅仅有阁下一军，仅此七八千人，援浙保江不可兼得，故地为舍浙守江之漏策，请阁下开重镇于广信河口之间，急之以浙为贼之飞计，特无可如何耳。若大力能毅然援浙，又不至逼贼回窜江西，则请台沛敬畏浙中之行，仍求庇护广信、府、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躏，则地狱阁下之饷援断矣。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叫左宗棠和鲍超不要急于援浙。他在用当年王有龄、何桂清逼死罗孙殿的方法来收拾王有龄。于是左宗棠、鲍超等在浙赣边境勒马观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底，李秀成军攻破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城破，有龄尚在城垣，服毒不死，回蜀自京。王有龄和罗孙殿一样，穷猝自杀。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8: is the voice，
7: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三十七集。
3: 咸丰十一年底，清政府接受曾国藩的推荐，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当初王有龄以罗尊殿，一筹莫展，贻误生民，建议朝廷撤销罗尊殿的序殿。而后来呢，王有龄也一字不差地重蹈了罗尊殿的覆辙。现在曾国藩却宽容大度，建议朝廷对他照例赐序。那么曾国藩这样做呢，主要是为了替罗尊殿昭雪冤意，请求清政府对罗尊殿从优次序。在议及王有龄的序典时，曾国藩呢加雨加雪，说王有龄污点很多，叠被参劾，平息科派捐饷，言和事身，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绍兴之人恨其暴敛，唯其坚守杭城，见危受命，臣断不敢以一省掩其终结。该府为仍应表扬忠烈，赐予序典。如此行文用笔，瑕疵必报，可见他与何桂清集团的积怨之深。那报复完了王有龄，曾国藩呢又收拾了何桂清的另外一个嫡系，江苏巡抚薛焕。薛焕呢是四川人，曾经入相荣墓镶赞江南大营军事，在何桂清的提拔下任江宁布政使。薛焕和王有龄一样，都是工巧之人。咸丰十年1860年，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进攻常州之时，两江总督何桂清准备弃城逃走，但是呢苦于没有借口。薛焕等人呢看出了何桂清的意思，事实禁忌，连衔请求何桂清退兵保卫苏州。那么他的实意呢在于同逃。后来他和何桂清一块儿逃到上海，江苏巡抚徐友仁被杀后，薛焕在上海继任江苏巡抚。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起事。那么这封起事信呢写的深切婉质，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殿危状，往复数千言，既已痛哭，使曾国藩是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易包虚秦言之情矣。当天晚上曾氏呢即与少权久谈，此后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那么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前往上海。不久曾国藩上奏指责薛焕不称江苏巡抚之职，要求以近气内敛财大心细的李鸿章替换。江苏巡抚薛焕驻扎上海，陆续募勇40000余人，每月米饷20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 上海地少人多，人浮于事，没有拆违，不能不由营求而得。所用数人素工应酬，不切人望，其所援引之人，累多银元之辈。上海既繁盛异常，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亦充积市肆之中。薛焕设立书画局，多言画工，购买名妓，欲指所寻日享安富，余情古玩者，与臣之所闻相同。结论就是，巡抚薛焕用兵无能，吏治又复腐败，不能受此重任。因此呢，同治元年1862年3月27日，李鸿章到上海后才17天，朝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拿下了薛焕之后，曾国藩又把报复的目标对准了何桂清集团的中心人物何桂清。

何桂清逃走的情景是非常的恶劣。江南大营崩溃时，他本应该在常州组织力守。一是清代律法规定，大员如果弃城走是死罪，二是弃城先走则军心民心动摇，局面更不可问。所以已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知道他欲弃城走后，专门来信告诉何桂清，事急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是以动之，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千万不能逃走啊。但是呢，何桂清惊惶之下不顾一切，只想活命。他又是一个奸狡之人，逃跑前先想要给自己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那么薛焕等人的联衔禀请退保苏州，何帅得秉读大喜，即已前往苏州力筹防剿，以图根本为名，准备离城出走。然而走之前，他竟然特张榜进迁徙，并派兵严查诸门，不许百姓跟他一块跑。申民曰：彼之无辈死地，自恃不走，无非使其独走之私，勿宁留之，必与无辈同死。总督一走，常州肯定不保啊，全城人民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当何桂清率部队逃离常州之时，有很多申民顶香跪流，堵塞道路。何桂清遂令开洋枪纵击，死者19人。薛福成记载，申民耆老数百人，及夕执香赴辕门跪请刘长，闻经遇之不散，执鞭之势出拱之，犹不退。何帅怒，据令开洋枪纵击，死者19人。何桂清一走，城中文武皆奔散，城内外守军群龙无首，常州是军心大乱，迅速沦陷。太平军屠城，死人是不计其数。消息传出，各地愤怒。当何桂清逃至苏州时，江苏巡抚徐友仁坚壁城门，不许其入城。何桂清不得已又转赴常熟，结果又吃了闭门羹。何桂清走投无路，最后以借洋兵为名，拖延借外兵逃到上海。到了上海，他还上奏为自己辩护：金陵全省皆溃，丹阳已失，钦差大臣何春退至常州，军务应归督办，而苏州尚无准备，故臣赴苏驻扎，以系民望。何春客氏兵勇解体，大局摇动，非臣书生所能支持。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咸丰皇帝到这儿才发现自个儿看走了眼，居然把天下大局托付给这样一个厚颜无耻之人。何桂清和曾国藩是两种类型的人。何桂清以才干敏捷闻名，能说会道，一表人才，尤其善于和各方搞关系，是各方公认的办事之才。曾国藩呢，其貌不扬，不善言辞，做事笨拙，所以朝中公论一直都是何优于曾。在何桂清弃城逃跑之后，朝中仍然有人反对以曾国藩取代何桂清。持之最力的是汉军机邝元，他的理由是何氏远比曾氏名列。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何教曾上名列，宜留任以观后效。然而呢，事实证明，名列善应对、小聪明，在天下大难面前是没用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曾国藩式的笨拙扎实，从根本上做起。咸丰对何桂清非常的痛恨，在上谕中斥责他道：“闻风先逃，民望何在？该大臣既抵常州，有兵有将，声势自应更壮，何未喜若此？平时无事，奢谈彼短，一旦决裂，尚不自知认罪，尤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恕有负书生。”将他呢革职拿问，命地方官逮送何氏进京。然而当何桂清逃到上海时，薛焕正以江苏巡抚的职位驻扎在上海，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还在位，因此二人是联手营救何桂清，一再上奏，多方庇护，请准何桂清留营效力，请弃匣录用，避愤后效，以赎前迁。说呢，要利用何桂清的剩余价值，让他在上海激励团练，运动内应，设法光复苏州，请求等到苏州克复，再赴京服罪。薛福成在书两江总督何桂清之谕中说：“总督何桂清弃常州也，巡抚徐杰敏公言何之，上命耻职逮问，乃由常州奔上海，屡以击团练，购内应，谋赴苏州为名，迁延两年，竟不就逮。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皆桂清旧时属吏，素所见达者也，颇利弊桂清。何书奏，请弃匣录用，必夺后效，以赎前罪，招不许。”不久，那恰好什么呢？英法联军内犯，咸丰出奔承德，内忧外乱之中，没有再腾出功夫处理他，就容他呢在上海租界苟且偷生了两年。然而曾国藩成了两江总督，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注定再没有何桂清的好日子过了。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立即拿着恭亲王奕欣的命令，与上海租界巡捕房洽谈，逮捕了藏在租界内的何桂清，借送北京。何桂清是一个精通潜规则之人呐、被捕以前已经前令心腹以重资入都遍馈要金，凡有言责者显不受其沾润，自谓不知停当，放胆而行，于同治元年1862年春到京。1862年5月入刑部狱的他仍然是信心满满，以为可以死灰复燃，重新出山。
因为一是慈禧太后当时垂帘未几，处事以君臣同治为宗旨，对于前朝罪臣不肯轻作裁决。二是此时他的局主彭运璋虽然已经失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但是另一位反对曾国藩的重臣齐俊藻已经重新出山，再掌大权了。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齐俊藻因不得咸丰欢心，抽身隐退，告老还乡，在家呢做了6年的狱工。齐祥政变之后，齐俊藻作为前朝的元老重臣，又是肃顺的老对手，在新政局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力。立足未稳的两宫皇太后为了安定局面，笼络人心，于咸丰11年1861年11月重新启用他，做了年幼皇帝的领班师傅，让他再次进入权力中心。因此呢，何桂清入京之后，齐俊藻一马当先，为营救何桂清首先单冲上折。他所持理由就是刑部原奏即称遍查刑律，如临阵先退、弃城先逃等条，均罪至斩后而止。明知舍此本律不能改隐，又云情罪较重，你已斩决，是为你家非律，非臣下所得善情。那所谓这个你家非律呢，就是不依本律另定刑罚之意，不独非臣下所得善情，即在上者亦不宜处此，否则呢就有残暴之嫌。四军新立，两宫垂帘，不宜以严刑峻法作为统治手段，否则呢将大失民心。那么这个逻辑听起来呢似乎很有道理。薛福成评价说什么呢？其功之书犹令人不敢止驳。齐俊藻的手法呢，是先由斩立决争取到斩监后，然后呢在秋审案内再活动减轻。他的行辈甚高啊，影响力也是非同凡响。那么在他的率领下，旧和派一下子纷纷都起来了。上书申救何桂清者共17人，工部尚书万清黎、通政使王整、顺天府尹石赞清、府丞林寿图、九卿彭祖贤、倪杰、给事中唐仁森、御史高延护、陈廷经、许其光、李培护等，或一人自为一书，或数人合举一书，其余5人则于望之矣。所以说，可见何桂清傲元势力之雄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求杀掉何桂清的人的势力也很强大。何桂清逃亡的情节残忍卑劣，江南籍特别是苏常籍的官员必欲杀之而后快，所以呢也是接连上书力争不让，称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所以朝廷呢非常为难。何桂清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弄清楚他当初为什么由常州逃跑。如果只是为了逃命，当然要杀。可是呢，如果有证据能证明他确实是为了外出组织更有效的抵抗，就可能不死。刑部审问他的时候，何桂清拿出了一份薛焕等人所据的公柄，说是薛焕等数名部下请他退到苏州，以保饷园重地，以此证明他本心呢并不打算弃地。退至苏州，从江苏司道之请，欲保饷园重地也，因引薛焕等4人秉读为证。那么这张公柄究竟
真的出于当时还是事后补句的呢？当时的情势是否有必要退至苏州呢？朝廷降旨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这些情形具奏，以备朝廷定夺。曾国藩在京师的耳目众多，对何桂清案子的发展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咸丰八年1858年再度出山之后，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修炼已经是相当老练，他的原则是不轻易得罪人，但是对何桂清不同。一是两个集团积怨甚深，二是如果何桂清复出与齐氏连为一体，又将成为他强有力的对手，因此他一定要斩草除根，置何桂清于死地。那么曾国藩的回奏呢，很有特点。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复奏措辞如老力断狱，犀利无比。首先呢，他说这道公饼是出于当时的实情亦或事后伪造，调查起来很复杂，也根本没有必要查究，因为任何一个了解大清政治规则的人都知道，督抚权力巨大，可以主掌下属的一生荣辱，因此既能使下属趋意逢迎在先，又可以使他们隐瞒粉饰于后。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

0: 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38集。
3: 咸丰八年1858年再度出山之后，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修炼已经是相当老练，他的原则是不轻易得罪人，但是对何桂清不同，一是两个集团积怨甚深，二是如果何桂清复出与齐氏连为一体，又将成为他强有力的对手，因此他一定要斩草除根，置何桂清于死地。那么曾国藩的回奏呢，很有特点。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复奏措辞如老力断狱，犀利无比。首先呢，他说这道公饼是出于当时的实情亦或事后伪造，调查起来很复杂，也根本没有必要查究，因为任何一个了解大清政治规则的人都知道，督府权力巨大，可以主掌下属的一生荣辱，因此既能使下属趋意逢迎在先，又可以使他们隐瞒粉饰于后。接着曾国藩又说，他掌握何桂清造假的前科，咸丰十年1860年的七月，嘉兴大营将变数十人联名上帖请求挽留何桂清在江苏，暂时不要借往京师，求曾国藩代为转奏。曾国藩通过调查后发现此事只不过是军中几个人所为，因此没有为他转奏，所以薛焕等四人秉读不足为证。曾国藩的原文是这么说的，臣在外多年，舔任封疆，切见督府权重由来已久，处置私道，荣辱终身，封之所在能使人先视而逢迎，即视而隐视，不特私道，不肯违其情，及军民亦不敢侮其意。十年七月，嘉兴大营将变联名数十，据城请留何桂清在苏，暂不解京，求臣转奏。有王有龄一字道臣，臣暗加查访，不过通知军中数人，并非何营皆知，是以未及待奏。而王有龄已两次拒奏，观营员请留之成，则私道请移之柄，盖可类推，毋庸深究。接着呢，他又说出了一段非常关键的话，他说将立以成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禁止，大臣以心计定罪状，不必以公柄之有无为权衡。也就是说，因为封疆大吏要死守城池，这不光是朝廷的要求，更是一个读书人的大节呀，本不容有丝毫的含糊。高级大臣为了逃亡，忍心害理枪杀百姓，就凭这一条就足以处死，不必追究有没有这个公柄了。 曾国藩的这道复奏高屋建瓴，理直气壮，无法反驳，因此要了何桂清的命。何桂清不久即被弃市，曾国藩集团终于是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气。

在奕欣和慈禧的联合主政下，曾国藩得到了坚定的支持，进入一生之中难得的顺境。何桂清集团被彻底的拔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全部成为了曾国藩的嫡系。那为了让湘军尽快建功，朝廷对曾国藩几乎是言听计从，全国范围内相关的封疆大吏进行调整，也以是否能够配合湘军的作战或者是筹饷为转移。在两广，总督劳崇光因协饷不利被调离，换成了和曾国藩关系很好的晏端枢。之后曾国藩的好友郭松涛又梳理广东巡抚，在四川原湖南巡抚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四川布政使刘荣则是曾国藩的同乡密友，在长江上游为湘军协饷。湖南巡抚毛鸿斌是曾国藩的同年旧交，湖北巡抚胡林翼去世之后，继任者严树森是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绝对可靠。那么有了这样好的政治大环境，曾国藩在拿下安庆后制定了三路大

目标就是攻取太平天国的首都。在东路，李鸿章创建淮军，奔赴上海，接任江苏巡抚，准备以上海为根据地，进军苏州、常州，进而收复江苏的全省。在南路，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军浙江，收复杭州。这看起来啊，万事俱备，天时地利人和皆具，湘军的大反攻应该会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但是呢，曾国藩说过一句话：天下无逆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大功克成之际，那往往烦恼啊最多。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下一个首要目标自然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那么这将是太平天国战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攻坚战。曾国藩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第一路是曾国全部直插南京城下，其他三路，西路一支由多隆阿先攻下泸州，再向南京方向合围；东路一支鲍超先攻下宁国，再进兵金陵；北路的一支是已任安徽巡抚的李旭仪突破阻碍，攻向南京。他的如意算盘就是复制安庆之战，让曾国荃围城，让多隆阿、鲍超、李继仪等其他人打援。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通过安庆之战，曾国荃名满天下。领到主公金陵的任务之后，他先回乡招募了大批士兵，扩大了自己的部队。然后呢，在同治元年1862年初，雄心勃勃地率领集字营巡大江北岸，一路摧城拔寨，斩将夺关，先后攻陷寒山、莫林关、大胜关等地，一直攻到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扎下营盘，准备夺取这天下第一功。然而呢，曾国荃用兵太锐，进军太速，其他三路援兵的速度都不如他快，或者被阻，或者出现意外情况，没有一路能跟得上来，一时之间形成了曾国荃一支孤军深入之势。安徽巡抚李旭仪刚刚准备出师，忽然接到父丧之信，匆匆回家奔丧。这一路呢，于是就落空了。鲍超则被太平军重兵阻挡于宁国，欲进不能。那么至于多隆阿，在上次安庆之战之后，因为功高赏薄，已经心凉了。多隆阿是旗人，对汉人本身就看不起，何况曾国荃仗着哥哥的权势飞扬跋扈，颇难相处。那么他之所以能为胡林翼所用，只是因为胡林翼笼络人的手段特别的高明。胡林翼去世之后，他再也不愿与曾国荃协同作战，因此攻下泸州之后，他按兵不动，迟迟不向南京进发，不与曾国荃同处。这句话出自《湘军志》。那么恰好不久，西北军事紧急，他呢自请远走陕西，再也没有和曾国藩兄弟打过交道。

一路呢也因此没有了。四路人马，其余三路都不能按期抵达，驻扎雨花台的集子营实际上就成为了孤军。曾国藩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因为曾国荃所处的态势和当年李旭斌在三河镇的情形非常的相似，很可能被全部吃掉。那么早在曾国荃一路杀向南京之时，曾国藩就多次命令他呢先停一停，等等其他几支部队，但是曾国荃呢完全不管这一套。在湘军的各个将领之中，曾国藩最难指挥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亲弟弟。曾国荃带兵之后，曾国藩对他的表现总体上是相当满意的。咸丰八年3月24日，曾国藩在家书当中就说，弟在外数月，声望颇隆。但是呢，曾国荃身上的缺点也是非常的突出。曾国藩和曾国荃两个人的性格是大不相同。曾国藩人到中年，屡经挫折，久历风波，老成持重，往往事情一发端，他就已经看到了结尾。那曾国荃呢，则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的土秀才，除了去过一趟北京，就没出过远门，也没办过大事，年纪轻，见识窄，经验不足。曾国藩的凡事都从风险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遇事呢做加法，而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把事儿呢看得过于简单，遇事做减法。应该说，曾国荃的功名完全得益于老兄的指授和安排。然而，曾国荃对曾国藩却不是特别的佩服，总认为老兄做事过于迟缓迂拙，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过于唐僧了。那么对曾国藩的批评，曾国荃虚心接受的时候也不多，因此他呢根本不把曾国藩的命令当回事儿，急于复制安庆的辉煌，违抗军令，一路向前猛攻，随风直博雨花台，在雨花台扎下大营，围绕营盘挖好壕沟，修好长墙之后，他呢兴致勃勃带着李沉典、萧福嗣等等几员心腹大将到南京城外巡视，想领略一下这座江南名城的风采，同时呢也估计一下要挖多长的沟才能把它给围起来。这一走才发现大事不好。南京城墙啊，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当初明太祖修这座城池前后花了21年，他呢周长96里，高度厚度都是全国其他的城墙不能相比的。城墙基础宽14米，最宽的地方达到30米，高14到21米。基础是用巨大的条石砌起，墙体用巨砖砌成，规模是极其宏大。曾国荃他们几个人在城外走了一整天，都没能周览金陵城墙的全貌。这下曾国荃傻眼了。安庆的城墙不过9里18步，他们修了70里的长壕和长墙来围困。南京96里，那还不得修700里的长壕和高墙吗？那岂不是要和秦始皇一样修起一道长城了？他可没有秦始皇那样的人力啊，他的集子营不过20000人，撒在金陵城外如同一把花椒面撒到大锅里，根本看不到影儿。
他这才明白老兄所说的“金陵城大贼众，何为不义”到底是个啥意思。他开始后悔不该轻率进兵了。但是呢，事已至此，倔强自负的曾国荃呢，也不肯轻易退兵，轻进轻退，那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吗？只能硬着头皮先挺下去再说，等着其他几路湘军的到来。太平天国方面，自从攻破江南大营以来，天津附近已经2年啊，没见过敌军了。曾国荃突然进兵雨花台，让太平天国领导层十分的惊心。那么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被调回救援。李秀成率军10余万，号称60万，迅速抵达雨花台外，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发起猛攻。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此时，一场严重的瘟疫又突然袭来。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爆发了第3次和第4次霍乱大流行。霍乱病菌随着外国船只逆长江向内陆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给雨花台畔的湘军带来巨大的灾难。王定安的湘军记里称，金陵为师忆苦利益，闰八月即由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事后统计，20000湘军之中大概10000人得了传染病。因此呢，雨花台这场战役看起来实在是凶多吉少。太平军人数占绝对的优势，且从上海获得大量的西式武器，装备水平比湘军先进的多了。湘军不但武器落后，而且疾病减员严重。太平军援军连营数百里，以夕阳开花炮昼夕夜攻。曾国荃把那些患病的湘军留下来守帐篷，能战的全部上前线顽强死守。那到了这个时刻，曾国荃终于承认自己错了，不该孤军深入。他请老兄急调救兵，他说，倘在1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大人原谅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急，百寇求兄做主，训斥后援以救危局，切勿视为无可如何而不知救也。也就是说，如果再有1个月没有援兵，我这儿就不堪设想了，务求老兄原谅我从前违命的错误，救救老弟吧，千万不要不管我呀。其实呢，不待曾国荃请求，曾国藩已经四处发出调兵令了。然而呢，各路军军情紧急，无兵可调，曾国藩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最后居然把自己的亲兵护卫400人派了过来。但是呢，这点人那只能起到壮胆的作用。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46天，这46天不但是曾国荃一生之中最凶险的日子，也是曾国藩生命中最焦灼的46天。曾国荃在金陵日日焦灼，曾国藩在后方的焦苦一点也不比曾国荃少。从大势上判断，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要消耗60吨米。然而呢，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地控制。根据最近在皖南的经验，
曾国藩知道走陆路

运送补给，那得有多困难。即使叛军努力用南京城里的存粮补给李秀成大军，也将面临将大量的谷物运出城门，绕行城墙数公里运送时暴露于敌人攻击范围的难题。而且呢，这支大军每月将近2000吨谷物的需求，将很快用光南京城里的存粮。所以呢，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贼数闻以10万计，每日需10米铅弹，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吴再辉用兵2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古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3万担，经理一级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也。帝首示祭文，以后余为多半银米子药接济，帝可放心，断不缺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啊，希望您和大家聊一聊胃肠健康的问题哈。俗话说十人九胃，这话是真不假哈。到如今我查阅这个数据哈，在我国患有胃肠病的患者已经是高达3.5亿人呐。
3: 很多的是。
2: 这个胃肠病在中老年人当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高达80%。而且这个病早就不是说单纯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看这个数据啊，他说胃肠病在18岁到35岁在青壮年群体当中的渗透率约为30%，已经超过了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一个总和了。
3: 年轻人也很多，对吧？这个趋势现在的确很严重。
2: 而且呢，这个胃肠病所诱发的症状很多呀，也非常常见，什么胃胀、胃疼、嗳气、打嗝、食欲下降、腹胀、腹痛、腹泻、便秘啊、糜烂、溃疡、息肉，甚至说它发生胃肠的一些恶性病变，
3: 很多的。
2: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重视这个胃肠调理了。曝光度比较高的，我发现就是各种的胃肠的益生菌。
3: 对，
2: 这个有益菌类的产品特别受大众的欢迎和认可。那很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啊，家中就常备了很多的肠道益生菌，各种的这个产品都有。有人说他用了这个益生菌以后啊，的确是肠胃很舒服啊，这个排便呢也都好转了，也规律了。但是也有人说喝了很多的益生菌有益菌没有给自己的肠胃病带来多大的帮助。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属于是生物医药的范畴。都是从某些其他的生物体发酵提纯的一个高活性的有益菌，因此它的活性很高，所以说效果很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效果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呢？
3: 首先呢，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是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它是属于这个生物医学啊衍生的这个生物技术而带来这样一个产品。但是它和其他的这种生物制剂啊，在取材和成分方面呢，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生物制剂是什么，我一直在讲，它都是从自然界当中就所有的这什么要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的物种当中，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来提纯提取出某些咱们人类人体不具备的一些优良的一些物质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抗体，
2: 嗯，
3: 或者一些珍贵稀有的一些成分，
2: 嗯，
3: 对吧，然后呢实现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再通过基因的匹配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被人体所使用，让人体细胞能实现和谐的长期共生，
2: 嗯，
3: 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
2: 嗯
3: 啊，而且呢再就是什么，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化学激素啊或者人工合成的，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它属于纯天然的生物成分，因此呢说这种生物制剂来说呢，安全性肯定是极高的，活性也是非常好的啊，效果持久性也是非常好的，这都是它的特点。
2: 嗯，
3: 那么这益生菌呢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技术上它利用的是生物技术进行发酵的，这个是不假。
2: 嗯，
3: 但从成分上它是什么呢，它就有区别了，它是用了一种特制的发酵罐，然后干什么呢，用一些人工已经配置好的蛋白冻，包括葡萄糖，包括寡糖，维生素，通过这些作为培养基，然后通过特殊的温度控温，然后观察 pH 值啊，包括厌氧环境，干啥呢，它发酵的过程让什么益生菌产生了，开始大量的繁殖这种益生菌了啊。这益生菌啥，就是主要里面就是两大核心，一个是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这都是对胃肠道非常有益的有益菌。然后发酵完之后怎么办呢，通过离心技术收集这些菌体，然后通过特殊的洗涤去除这些培养基，然后进行冷冻干燥或者冻干啊，把它做成菌粉了，或者是呢把这菌粉直接灌成胶囊粉剂或者颗粒等等，这些剂型是这样的。
2: 嗯，我听了这个过程，我可能说的不对哈、
3: 嗯，
2: 但我感觉有点像做酸奶的感觉。
3: 嗯，差不多，差不多，工艺技术差不多，
2: 是不是这意思、
3: 嗯？
2: 就是把牛奶通过一些菌类放在里边，然后最后就让它发酵了，变成了酸奶。
3: 哎，对，要这个是菌嘛，
2: 啊，
3: 菌嘛，
2: 啊，就是说，从这个成分的选择上，它利用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叫活体的生物的物种。
3: 对，
2: 啊，它利用的是什么？蛋白冻啊，葡萄糖啊、
3: 哎、
2: 寡糖啊，维生素，就是它是这些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
3: 哎就是、
2: 做培养基了。
3: 哎，它是主要原料，都是人工合成的这些东西、
2: 嗯、
3: 它不是这种天然的生物啊物种啊。
2: 嗯嗯嗯嗯，它是通过这些一起就发酵得出来有益菌了。
3: 哎、就为了发酵这种有益菌啊、
2: 嗯、
3: 哎。但是利用这个生物技术啊，发酵以后呢，培养出来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呢、啊、咱们也要承认。对于这种菌来说，发酵出来这段时间，
2: 嗯，
3: 还是有活性的。肯定只要是菌，大家记得啊，不管是什么菌，就包括什么细菌都是，它都是有活性的。
2: 嗯嗯，那我明白了。那这个益生菌它和胃肠道疾病之间，它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3: 嗯，肯定有啊，因为咱们这个肠道里本身就生活着大量的这种微生物、各种细菌啊，这也是最容易堆积聚集的地方啊。是吧，因为我们每天你说吃的喝的都要经过这胃肠道吸收消耗转化，食物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各种细菌微生物啊，啊什么有益菌有害菌都有、
2: 嗯、
3: 都容易最终在哪儿，它不都是在胃肠道中容易积聚，在这样长时间生存和繁殖吗？
2: 对呀，
3: 哎，所以说是各种细菌啊最喜欢聚居寄生的场所。
2: 嗯，
3: 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胃肠道细菌加到一块儿，从生物医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和发现了，
2: 嗯，
3: 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38万亿的数量，分布在我们这个胃呀、啊、十二指肠这个空肠啊，就是上段小肠包括回肠的下段的小肠包括结肠大肠当中全分布在这里边了。
2: 哦，
3: 啊，38万亿的数量，你如果按照称重按重量换算的话，就成年人啊，就这些菌加到一块的总重量能达多少呢，能达到2到3斤左右啊，所以你想想啊，是他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密庞大的这个叫肠道的一个叫微生态的一个系统嘛。
2: 我听起来挺吓人的呀，那这么多细菌，那我们这个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3: 实际上呢，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细菌当中啊，它是有好的也有坏的， 它不都是坏的。
2: 嗯
3: 啊，好的是啥呢？就是有益菌，它对有益处的，坏的就不就有害菌，叫致病菌了。
2: 嗯
3: 啊，统称到一块儿什么呢？叫细菌。啥叫细菌呢？它是一种菌类，是非常微小细小的，不是说细菌都是坏的。
2: 啊，这个看来是我们平时观念的、
3: 啊、
2: 概念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提到细菌，觉得全是坏的。
3: 哎，它这只是很小了，通过高倍显微镜能观察到是细小的，
2: 嗯、
3: 所以叫细菌啊。所以这个菌它有分有益菌和有害菌。
2: 嗯
3: 啊，你就比方说这个肠道当中、胃肠里面这个有益菌，你像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呢。包括呢这个婴幼儿期间啊，胃肠道主要是婴儿的这种双歧杆菌，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2: 嗯
3: 啊，这都是好的，这都有益菌呢。干啥的？这些它能产生乙酸丁酸，能加固整个肠黏膜的屏障保护，抑制有害菌的滋生啊，调节局部的这个免疫，减少肠道这些低温的炎症，这都是它的好处。包括还有啥？你看这个啊，就乳杆菌类的，
2: 嗯，
3: 啊，也叫啥？叫后壁菌门，它是一个门类了啊。这里面包括啥呢？你像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啊，植物乳杆菌呐、啊，嗜酸乳杆菌呐、啊，啊，甘洛乳杆菌呐、啊，或者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呐、啊，这些也是有益菌。这些菌干啥的好处呢？它能产生乳酸，降低肠道当中的 pH 值。啊，也能够什么压制、抑制病菌的形成，改善像腹泻啊这种症状啊，而且呢还能够辅助调节肠道免疫。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后壁菌门下产生的一些像丁酸菌，这个菌很关键，它是属于肠道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的啊。还有芬罗斯氏菌呐、啊、普拉梭菌呐、啊，包括这个直肠的真杆菌呐 啊还有这个瘤胃球菌呐、啊。这也是有益菌，这些菌类干啥呢？它也是生成丁酸的，也叫什么叫短链的脂肪酸，
2: 嗯，
3: 是肠上皮细胞主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来源，啊，能起到抗炎、修复肠黏膜、降低肠息肉的形成发生、减轻肠炎这种炎症性刺激反应，还有什么呢？嗜热链球菌，这也是有益菌，好的菌。也是产生乳酸，协同这种乳杆菌辅助调节肠道的整个环境。包括还有一类叫啥呢？叫布拉氏酵母菌，这是一种真菌，也是有益的。对于什么呢？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产生的腹泻，哎，它就发挥作用，抑制这种腹泻的形成，还能抑制一些有害的致病菌。你看这些啊，就我刚才讲到这些，它是啥呢？都是胃肠道当中好的叫有益菌。
2: 嗯，
3: 关键是什么？就这些好的有益菌呢、啊、它一定要在总体这个菌群当中啊，它得占据主导的位置，数量一定要多，要占有主导控制权，这是很核心的。那么这有害菌咱知道它肯定就致病性强了，
2: 对呀、
3: 啊、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
2: 嗯，
3: 就正常我们这个健康的肠道啊，应该什么是有益菌多，有害菌要少。
2: 嗯，
3: 如果说有害菌数量一旦要高了，超过这有益菌了，就容易诱发炎症啊。因为什么？它们能释放大量的毒素。你比方说这很多有害菌产生啥呢？产生这种荚膜梭菌，这种荚膜梭菌就属于有害菌，它能够产生毒素，可以引发肠炎、腹泻，过度的增殖增多就会破坏整个肠黏膜。还有一种什么叫艰难梭菌，也是有害的。这是什么呢？尤其是滥用或者使用抗生素以后，把有益菌也大量的给杀光以后，然后这一类的有害菌开始大量的爆发了，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这种伪膜性肠炎，会出现剧烈的腹泻。还有这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它也是产生毒素，会引发腹痛、腹泻、肠黏膜的损伤。沙门氏菌、致贺菌，这都属于外来入侵的这些致病菌呐、啊，包括食物中毒、细菌性疟疾。还有弯曲杆菌，这也是通过食物食源性进入的这种致病菌，急性的这种肠胃炎。你看看这些菌类什么，它都是有害的致病菌。
2: 嗯
3: 啊，所以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就整个胃肠道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它不能说只是光有有益菌，同时也是需要有害菌的。你看有害菌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但是也是需要的。只要是能实现什么呢？就有益菌和这有害菌呢、啊，它的菌群一定是平衡状态。就有益菌的数量一定要多，它一直能占据主导位置， 它占据主导，它始终能压制抑制有害菌的数量，不让它过度的增殖和繁殖。只要它们有害的这些致病菌它不过度的增殖繁殖，这就可以，咱肠道就能保持个健康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当中，有一些的有害菌呢，只要是它数量不多不超标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2: 嗯，
3: 啊，你比方说呢，它能起啥作用？训练咱们肠道一个免疫系统，有害菌这种抗原呢，它能够持续这种低水平刺激肠道免疫，能加强肠道的免疫，让肠这个免疫细胞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啊，不至于什么出现这种应激性反应迟钝了，啊，尤其是刚出生婴幼儿阶段，这种有害菌对于肠道这个免疫的训练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致病有害菌呢，它能参与啥呢？能帮助肠道免疫系统的一个发育，能够起到很好助力的作用。但是有前提啊，就是虽然你看它有好处，但数量它必须什么，不能有超过有益菌了。它必须什么呢？在很低的水平。如果它过量、过高、过多、过度的刺激以后，它们就会诱发慢性炎症了，就是坏的了。另外还是什么呢？这些有的有害菌能参与一些部分的代谢，比方说部分的大肠杆菌，它可以帮助什么？合成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的好处是啥呢？占位性病变防御。
2: 嗯，
3: 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有害菌呢，它占据一部分的这种肠黏膜的位点。它能阻挡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入侵和定制在这个地方，就防止占位病变的发生。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一旦这个菌群失衡了，这种有害菌要数量你千万不多，要过多就麻烦了。多了它们就开始疯狂的增殖啊，数量多了就变得麻烦的来源了，益处就全都消失，没有好处了，就会马上变得都是坏处，就马上就开始攻击，变成伤害了啊。所以说这个数量上一定不能多。这是核心前提。
2: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叫菌群世界。
3: 对呀、
2: 啊。这里边呢有好的菌也有坏的菌。
3: 嗯。
2: 啊，那只要是能够好的一直多坏的少。
3: 哎。
2: 哎，这些坏的这些有害菌它也能发挥一些好的作用。
3: 哎，没错，对。
2: 啊，但是如果说这些坏的有害菌太多了。就他们就完全变坏了，
3: 对，就全都变坏了
2: 啊！因为他们势力太大了，就不受约束管控了，
3: 嗯、
2: 就全都是去搞破坏了，
3: 对
2: 吧？
3: 可以这么理解、
2: 嗯、
3: 啊，就像有这个同样这一波人是吧？
2: 嗯，
3: 哎，好人占多数，坏人占少数，没事儿啊，他们有点坏心思啥的也被压制住了，
2: 嗯，
3: 对吧？他搅不动什么大事儿，而且好人净干好事，慢慢把少数的坏人可能慢慢还带好了，
2: 嗯，
3: 啊，如果反过来说，这个坏人要有钱多了。那坏了啊，他们就起事了，是吧？那可能没有一个人用心做好事，全开始干坏事了啊，他不受约束了，不受控制了嘛，啊，所以说就是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就记住，要保证咱们的胃肠道有益菌的数量一定是占据主导位置的，只要是它的数量一直多啊，能有效的压制抑制有害菌，不让它过量的增殖和繁殖，咱们肠道的菌群就是良好的，就不会产生各种炎症感染和各种病变的发生啊。
2: 嗯，那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动减少吗？或者说我们平时用的哈各种有益菌都是给肠道来补充有益菌，那我们所有人需要定期来补吗？
3: 首先是这样啊，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2: 嗯、
3: 咱们身体这个有益菌它自己是不是会减少？这个答案是一定的，就身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然的衰减，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速它的衰减和下降，数量的减少。
2: 嗯，
3: 它不是说一旦拥有就永久固定的，那就比方说啊，你自身这些原极菌，啥叫原极菌？就比方说双歧杆菌啊、普拉梭菌啊、产丁酸菌等等，这些有益菌就生下来了，它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已经定植了。
2: 嗯，
3: 随着生长发育期它是不断的增殖和繁殖啊，但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啊，生理性的功能也开始什么从顶峰也会逐渐的往下走，所以说这些有益菌正常来说能达到什么时候呢？就达到这个中青年是达到顶峰了 啊，就发育啊，就繁殖增殖的数量是最多的时候了，最好的时候了。
2: 嗯，
3: 但是如果到了中老年之后，比方说双歧杆菌呐、啊、铲丁酸菌这些有益菌，它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它也跟着逐渐的、逐年的开始什么，数量开始减少了。
2: 啊、哦，它也少。
3: 哎，它也开始逐渐减少了啊，就增殖繁殖能力差了啊，它这一少，那有害菌就开始大量繁殖了。
2: 嗯。
3: 哎，这有害的这些致病菌的占比就开始上升了，所以这个属于啥呢？就属于人体衰老伴随的一个正常的变化啊。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啥？就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导致的。长期比方说这个膳食纤维吃的少啊，
2: 嗯，
3: 蔬菜啊、粗粮啊啊，补充的寡糖物质不足啊，因为有益菌呢，它全靠这些口粮啊，它缺少这些口粮，得不到这些营养，它数量也会慢慢的降低，慢慢的减少。再加上如果你长期高油高蛋白，老吃这些精加工的饮食，碳水太多啊，这些是属于啥？有害菌喜欢的东西。
2: 嗯，
3: 你相当于你优先的供养这些有害菌，那有害菌大量繁殖，有益菌呢它的压力就大了，它自己的口粮你不给它提供啊，有害菌呢它专门吸收这个它需要的口粮，在这种强烈的竞争激烈之下，有益菌呢就占下风了啊，也会逐渐变少了。再就是什么抗生素，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啊，很多疾病，包括很多胃肠道病，都喜欢用抗生素嘛。
2: 嗯，
3: 抗生素这种打击是断崖式的减少，因为抗生素咱知道，它可是不分好坏啊，不但能杀死有害的细菌，它还能什么，大量的杀灭有益的这个细菌。
2: 好的也杀了，
3: 哎，
2: 嗯，
3: 所以说吃完或者用完抗生素以后，比方说这个双歧杆菌呐、啊、铲丁酸菌这些主要的有益菌会大幅的下降了。
2: 嗯
3: 啊，甚至有部分人几个月都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还有什么就慢性的炎症，像肠道疾病、肠炎的、肠息肉的，有肠漏状态的，这肠道的炎症环境本身就能够抑制有益菌的增殖和生长啊，它一直在抑制它、压制它啊，这有益菌繁殖就很慢，尤其是这种炎症因子会压制双歧杆菌，包括普拉酸菌这些增殖会严重的受到抑制了。也导致这些有益菌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都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另外就是生活方面呢、啊，不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压力过大啊、熬夜、睡眠不足啊、全身激素改变，都会导致肠道微环境发生改变，这个有益菌的数量也会出现持续性的减少和下降。
2: 嗯，
3: 还有就是肠道本身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这个胃酸分泌异常了，胆汁分泌紊乱了，肠蠕动过快了啊，就经常腹泻的，这有益菌还没来得及及时的繁殖就被排出体外了，也导致数量下降了。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你刚才问的第二问题了，每个人过了中青年以后，既然呢他都会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他不断的减少，那我们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及时的定期的来外源的补充这个益生菌相关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都要去用呢？这个我给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个不完全是需要的，不是说一定是需要的啊。啊，也就是你即使不吃益生菌，只要环境合适，自身的有益菌是可以增殖可以恢复的。
2: 嗯，
3: 比方说在日常饮食当中咱们均衡一点啊，经常你比方说喝点无糖的酸奶呀、啊，或者开菲尔啊，啊，或者吃点发酵的豆制品，什么纳豆啊、大酱啊、腐乳啊，吃点什么泡菜呀、啊，你像什么酸菜呀、啊，啊，还包括洋葱、大蒜、韭菜、芦笋、香蕉啊、橘鱼、燕麦呀、啊，是吧？包括大麦呀、啊，什么苹果、梨子呀、啊，什么草莓、树莓、蓝莓等等，太多太多了，这都是可以助力，哎，咱们身体胃肠道当中各种有益菌增殖的、繁殖的。这些东西食物都是什么有利于助力什么有益菌繁殖和滋生的。
2: 嗯，
3: 所以说我们通过日常饮食的均衡补充，这么说吧，总体来说肯定还是要比你单独去买那种合成的益生菌的各种产品要好，因为你单独补充进去的这些益生菌的这些产品叫什么呢？我们医学上叫过路菌。什么叫过路菌呢？它不停留啊，一走一过，哎，也就停药几周以后啊，基本的这些作用也马上就全都消失了。
2: 我明白了哈，难怪很多家人都吃过这个益生菌，就是说当时吃上胃肠道啊这个排便啊什么的都挺好，但是一旦停了很快就又反复了，这些毛病又都找来了。
3: 对，
2: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它活性不高，所以说持久性就很差，是吧？
3: 嗯，对，因为节目开始不说了吗，
2: 嗯，
3: 所有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是利用啥人工合成的配置好的，比如说蛋白质、葡萄糖、寡糖、维生素作为最基本的培养基，然后进行发酵培养出的这种有益菌。
2: 嗯，
3: 虽然是培养出的菌它是有短暂是有活性，但这个活性的持续时间很短，它不长。为什么？因为它的母体它不是通过活体生物直接提纯提取的。
2: 嗯，
3: 差别就在这儿了。就像你总提到这个曹伟宁曹公当年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似的。
2: 嗯，
3: 你看为什么说他们提纯的这款虫草的制剂人活性就高效果就持久啊，是因为它的母体是什么啊，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保鲜物质，可是从冬虫夏草这种活体生物当中人家提纯提取出各种高活性物质了。
2: 嗯，
3: 冬虫夏草本身也就纯天然自然生长的，是有生命的这种活体物种啊，它可不是说人工配置好的这种蛋白动啊葡萄糖啊寡糖维生素啊，对吧？性质就不一样啊，你这不都属于人工合成的吗？所以说虫草制剂人家的活性就很高，主要就这原因呢。
2: 嗯，那就可以理解了哈。假如说出现各种胃肠道疾病啊炎症感染呢、啊、糜烂溃疡以后，我们通过服用各种益生菌，是不是它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效果，对吧？因为它活性不持久啊。
3: 哎，对呀，哎，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发生各种病变和损伤以后了，
2: 嗯，
3: 就不是说单纯的你去补充有益菌就能恢复好的，那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2: 啊。
3: 啊，因为这些有益菌益生菌它主要是干啥，它是维护肠道健康的，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
2: 嗯，
3: 它主要还是起到预防作用啊，维护肠道健康才能够抑制压制有害菌的数量和繁殖，也就是保护实现肠道菌群平衡的。就比方说肠道胃肠道当中有益菌少了，你及时补充一点啊，它能快速的什么把这个过多的有害菌它能及时的什么给它压制抑制住嘛。
2: 嗯，
3: 它实际上是就是维护肠道菌群平衡的，它并不是说你胃肠道出现各种损伤病变你用它来治疗修复的，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这点啊大家千万别听信一些人呐、啊、胡说乱讲啊忽悠啊。啊，有的说，哎呀，这益生菌，它既能保护胃肠道的健康，还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你千万别信。为什么呢？你看吧，它肯定是让你花钱买它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你可千万别上当路。
2: 哈哈，这回大家是不是又长学问了？啊，避免踩坑啊啊！千万要知道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
3: 哎，要知道的。对，
2: 你别耽误自己的疾病，那就不合适了哈。
3: 嗯，
2: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比方说有各种的这个胃肠炎啊，胃肠出现糜烂了、萎缩溃疡啊、增生息肉啊，甚至说我们出现了恶性病变了，那么到底它在治疗上好不好解决恢复呢？嗯，因为现实当中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说难以解决，反反复复发作，所以就把这类病都叫做慢性病了。
3: 嗯，胃肠道这个疾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啊，就这个说法实际上从我角度我不认同。
2: 嗯
3: 啊，不正在哪儿呢，就是慢性病这三个字上了。什么叫慢性病啊，啊，现代医学定义的啊，什么呢，病程时间长，但是呢它进展的速度还比较慢，主要还难以治疗或者叫难以根治，
2: 嗯，
3: 需要长期的去管理这种疾病啊，他们叫慢性病。
2: 嗯，
3: 你要从这个定义来看呢，你现状现实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就这胃肠道的问题它总是反反复复，就这些毛病它总是好不了，你要这么看从现实来看还确实挺符合。
2: 嗯，
3: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一旦把这个胃肠道疾病你要把它定性为慢性病以后啊，这个患者老百姓的认知你就相当把它给带偏了啊，因为他认为这是慢性病，
2: 嗯，
3: 他就觉得病没法治或者是治不好。
2: 嗯，
3: 怎么办呢，所以哎呀只能啊就用一些基本的方法能控制维持就行了，不发展不严重就不错了。

0: 一旦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就很被动了，这是不对的。你就比方说中医方面，从中医角度压根儿就没有慢性病的说法，就中医对这个胃肠道疾病也是同样，怎么叫啊？胃肠道中医叫什么呢？叫属于叫胃脘通，属于脾脘膈逆，包括泄泻便秘，属于这些范畴。你看中医说什么？全是说的都是症候症状的表现。啊，比如说这胃疼了，中医讲是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是气滞还是食积，是肝气反胃还是脾胃虚弱。同样是胃疼，原因肯定不一样，调理方式叫辨证论治，中医也不同。所以在中医看待胃肠病，根本原因就一个，什么呢？中医讲就是脾胃虚弱，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呀。什么叫受纳呀？就是胃能装东西，还能消化东西啊，腐熟东西啊。什么叫运化？就脾啊，能把什么胃腐熟腐烂的这些吃的东西，它能够什么升清降浊，转化成啊精微气血，来送到全身各处，保证身体的需要各种能量。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经过胃的腐熟、脾的运化，化生水谷、精微物质，中医讲叫化生气血来滋养全身百脉。所以，中医说脾胃功能好的，吃进去的东西就能被正常转化、吸收、利用。哎，那身体的精气血就好，抗病能力就强。那反之，你吃那些东西呢，运化不掉，还吸收不了的，排不出去，那是啥？中医叫什么？都叫浊物、废物，大量的淤滞在胃肠道里面了。那这些转化消耗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存放的久了，在里面是不是就会化生毒啊？
1: 对呀，
0: 不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毒是不是会带来不好的气味？我之前不讲过什么
1: 浊气，
0: 浊气呀、啊？哎。所以你看，有些老年人的脾胃运化功能很差，这个浊毒垃圾在胃肠道里面积聚，它排不出去啊，就产生这种非常重的浊气了。浊气是什么？困住黏腻，它困住脾胃的生发运力，脾的动能就越来越差，胃的功能越来越弱，被浊气所困着了。这时候呢，食欲减退了，哎，看东西呢不想吃，恶心啊，吃点东西哎就想吐。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被浊气压制，你想想是不是就没有了力量啊？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经常感觉浑身沉重、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不爽，都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哎呀，出现这些情况，你要到这个医院，你要去检查呢，哎呀，各种什么验血的、验便的啊，还是这个肠胃镜的，各种查也没查出啥实质性病变。要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胃肠道啊，的确还没有发生到实质性损伤和病变形成，只是这些浊气聚集过重，产生什么一些不良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已经有了。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加强，给它做好。我不之前讲过吗？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把它吐出去，让清阳之气逐渐充盈起来。哎，脾胃的动力动能就好了，胃肠蠕动就会越来越好了，有动能有劲儿了。然后呢，你出现的这些症状问题，慢慢逐渐就逆转就恢复起来了，所以这就好解决。但如果说我们在医院去检查了，发现什么，比方说告诉你肠道黏膜已经出现各种炎症和感染了，甚至都发生什么溃疡和糜烂了。啊，这实质性病变有了，那就得重视起来了，啊，那这可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啊，就把这些实质性病变都给你呼吸吐纳就做好，这个实现不了，啊，也不是说你喝益生菌就能喝好的，尤其是这什么胃肠黏膜这种糜烂溃疡，如果不处理好，时间长到后期的话，它会诱发持续性出血、穿孔啊，甚至幽门梗阻呢，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你要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得重视起来的。
1: 那楚老师，这个胃肠黏膜的糜烂溃疡啊，它怎么治疗？说它能好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呢？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你要从现代医学发现什么呢？就是胃酸、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是主要的。以及长期吃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包括抗生素这些东西，造成这个胃肠道黏膜组织发生破溃了，形成糜烂和溃疡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治疗思路也是很直接。第一个，抑制胃酸分泌啊，用什么呢？用拉唑类的药物把胃酸分泌啊，把它调控好。第二，就是杀菌类的药物， 针对幽门螺杆菌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去抑制去清除。再就是什么用避剂，比方说像这个硫糖铝这类的药干啥呢，它能覆盖溃疡面的表面，就有这种糜烂溃疡的地方它很好给它覆盖上，就相当于给什么给胃肠黏膜受伤的地方做了一层外层的保护。
1: 那这套方法它有效吗？
0: 有效啊，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很管用的。
1: 嗯，
0: 但是呢说针对一些顽固性的就致病菌造成的一些炎症感染呢，胃肠溃疡比方说糜烂的面积比较大比较深，而且病程伴随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刚才说的这些西医的这些方法从长期效果来讲那就是捉襟见肘了，那就是很难是恢复全面的。
1: 是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溃疡啊，有炎症啊，有感染，有水肿的，通过传统治疗方式它也始终就是一个维持抑制吧，始终是恢复的不理想。那如果我们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它有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呢？
0: 生物医学是什么呢？它认识的层面一定是从细胞的基因层面，他看待这个糜烂和溃疡发生包括发展和形成的过程。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发生损伤坏死脱落，最后形成这种破溃的创口。那为什么黏膜的一些上皮细胞会损伤会发生坏死呢？如果从基因层面就发现了，是炎症因子的持续释放，氧化应激产生的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导致细胞线粒体功能受损，而且细胞本身又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让黏膜细胞的基因抗体失去自我保护的功能，被胃酸呢细菌攻击以后很容易就出现损伤了。所以说生物医学在治疗干预方面呢是直接作用于哪儿呢？是细胞核心，从基因物质入手。你比方说针对这个炎症因子释放的基因物质，它进行直接干扰和对抗。你看现在医院有这个广泛用的生物制剂什么呢？阿达姆单抗，商品名叫修美乐。它是生物制剂啊，它是专门抑制这种黏膜细胞过度的激活免疫的一种反应，它能把这种持续的炎症因子释放的信号给它掐断了，给细胞膜的重新修复和构建能赢得很好的时间。还有细胞在炎症因子的攻击下会不断的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也会持续破坏细胞的整体结构。那么针对于自由基，生物制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维德利珠单抗，商品名叫氨基优。它能够直接清除这种氧化应激的自由基物质，能修复细胞线粒体，从根源上为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所以说生物医学对于这种胃肠道黏膜糜烂和溃疡是从胃肠道黏膜细胞的基因入手，来阻断消灭这些炎症因子，清除自由基，修复线粒体，同时还能给这种病变受损的细胞补充营养和能量。针对于这种顽固的炎症感染造成持续性大面积的深度的这种胃肠道黏膜发生萎缩的，发生糜烂的，发生溃疡的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就我刚才说的这两种，这都属于一线的了，广泛用的，是有了更好的方法是可以解决的。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现在医院都有吗？
0: 三甲级医院这都有啊，都有。
1: 那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如果服用它的话能不能也同样发挥同等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很多已经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些人当中哈，有些患者正在服用这个产品，有的是自己本人，有的是身边家人，也有相关的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哈。大家想知道说我用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制剂它有没有好的效果呢？
0: 你要说曹伟宁曹工他们提纯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它对人体这个诸多的作用呢，它主要依靠啥？不是通过生物技术嘛，它提纯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多种高活性的物质嘛，然后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层面开始发挥作用。那如果说利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只是单纯的说是如果想来解决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话，包括什么这个胃肠道的黏膜这种糜烂溃疡的问题，我怎么说呢？我感觉有点是什么呢？有点像用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
1: 啊，大材小用了。
0: 是有点大材小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就胃肠道黏膜糜烂溃疡 到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1: 啊，
0: 早在很多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就被解决了。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比方说阿达姆单抗啊，或者是维德利珠，就这些三甲医院消化内科都是可以开到可以用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不算贵。
1: 嗯，
0: 而魏寿康你说这虫草制剂呢，你想它本身提纯量就很有限，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想用你随时都能用上的。
1: 嗯，
0: 再一个呢，你也知道它价格肯定也不便宜，所以说你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你完全用不着非得等着用这个虫草制剂你去用它
1: 啊，
0: 你普通的生物制剂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当然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有的患者可能手里他现在有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那当然好了，那你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你就没必要往医院去跑用别的了，对吧。因为至于效果方面呢，还是预后恢复程度来讲，肯定呢要是对比来说，比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普通的生物制剂那肯定要好太多太多了，这肯定要是承认的。毕竟无论是从成分还是技术上，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优势是很多生物制剂

0: 一家赵学敏在《本草拾遗》当中怎么讲啊？虫草共盛，酒相同，对于虚脾、虚胀、虚痛这一类虚损性的胃肠病有特异之功啊，说的多明白啊，
1: 特异，嗯，
0: 对吧，特殊的益处啊，
1: 嗯，
0: 以至于到现在包括生物医学，尤其是曹伟宁曹工带领的团队从基因工程层面介入以后了，人家利用这个高分子活氧技术把虫草的功能价值可以这么说又提升扩大了一大截，他们在提纯的过程当中，通过这基因工程的技术干预，是吧，把虫草里面那些核心的这些活心成分，你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虫草酸呐、甘露醇呐、麦角甾醇呐、核苷酸呐，包括七大类，45种人体细胞必需的营养物质啊，8种人体必须还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的等等，太多了。
1: 嗯，
0: 诸多的这些重要物质以高活性这种形态完整的结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还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了。你就比方说，针对于胃肠道的炎症感染，从基因角度，人体的 NFKB 这种信号通路是炎症反应的总开关。我说的 NFKB 是啊，就是一个什么某一种细胞基因的什么一种炎症反应的一个总控制开关。它一旦要被打开了，就会启动大量这种促炎的因子，基因转录，让这些炎症因子不断的产生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的什么高活性的这种虫草素这个物质，哎，这个就了不得了，它就能阻断的这些炎症信号的传入。从临床当时的数据来看呢，这虫草素能让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炎症性细胞因子，它不再继续释放了，让免疫细胞浸润的问题完全阻断了。
1: 嗯，
0: 而且从基因层面看呢，这虫草素的物质呢，它能抑制改变与炎症相关的有46个基因的表达，它都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它不是说把各种细菌和炎症因子给它抑制住，而是从源头、从基因、从深层次上，不让这些炎症因子、这些所有的这些基因团给它打开，就相当于什么？这些搞破坏的这些盒子，它不让你打开了。同时呢，这虫草素能显著的上调叫 NRF2，这也是一个基因代号，是这种基因的表达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上调。NRF2 是啥呀？就是细胞内可以这么理解，是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个总指挥。
1: 嗯，
0: 它被激活以后，它会进入到细胞核的内部，启动一系列的抗氧化酶和解毒酶这种基因的转录。比方说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这些酶类。因为这些酶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自己的清道夫，很关键呐。一旦他们这个基因被激活打开以后了，细胞就能自主随时随地清除这些坏的自由基物质啊。再一个什么呢？人家曹工他们利用这个独创的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活体的冻虫夏草的提纯。
1: 嗯，
0: 而且提纯出这物质纯化以后，又进行基因重组了，又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虫草素啊，就这个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和优化了。它能跟咱们人体不同的这个细胞基因受体能够发生精准对话，怎么讲，就相当于是一把专门为身体里某些细胞基因配好的钥匙一样，它能精准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的基点，它能实现完全性渗透了，从而它能够从根本上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再一个呢，从成分角度和冬虫夏草本身它自有的优势，那不有直接关系吗？那虫草生活在哪儿啊？高海拔、高寒、高缺氧这种极端的环境，
1: 对呀，
0: 是吧？你别的生物物种是很难生存的，但冬虫夏草为啥能在那里完全适应啊，生息繁衍呢？是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还有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叫腺苷的物质，我之前都讲过吗？它能源源不断在体内产生和形成，所以才能保持它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啊。尤其是经过发酵真空提纯以后的这种高活性腺苷，它与其他生物体中的腺苷更是具备了巨大的核心优势，被人体这个细胞利用吸收以后，它不会被轻易的分解和代谢掉，持续在细胞体内发挥作用。而且虫草体当中的腺苷的含量还特别高，是其他所有的这种活性的这种生物，包括活性植物，是它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咱就以人参为例，人参当中不也有腺苷吗？
1: 嗯，
0: 人参腺苷的含量有多少？只有冬虫夏草的1/10都不到，从作用角度呢更是无法相比的。而且通过技术，人家把冬虫夏草当中这种高活性这种腺苷利用基因编辑与人

0: 人体基因相互匹配以后，会对咱们胃肠这些黏膜的细胞营养和补充修复方面又起到关键作用。我之前还说过，咱们人体细胞是不是需要七大类45种营养素啊？那么虫草体内这些它都能找得到，而且这些物质本身就是细胞和营养作为修复的主要原料啊。那么虫草经过特殊的提纯基因匹配，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就充当这个营养和修复的后勤总指挥的角色一样啊。它通过激活线粒体，帮助细胞把吃进去的营养物质它转化成可用的能量，并将多种氨基酸、多肽、多糖物质真正把它组装起来，干啥呀？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损伤的这些胃肠黏膜细胞，去修复它们。不光是修复它们，就只要你身体有任何的这些组织的细胞出现营养缺乏了，它出现衰老老化、干不动活了啊，它及时就能补充上营养，或者已经发生损伤了，怎么它还能及时去精准去识别的，及时去修复的，这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还是这个黏膜溃疡糜烂呢，对吧？你要说这个胃寿康这虫草制剂的话，那更是太简单，太简单了。为啥我说有点这个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呢？
1: 按照您的说法也是哈，那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什么中风后遗症啊，肾病、肺病、帕金森、类风湿，各种的神经系统病变，要是跟他们去比较的话，这个确实这类胃病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有点大材小用，
0: 对，肯定是嘛。要照比这些病，它不相当于是大材小用吗？
1: 那么我们现在手里就有的，那就太好了哈。通过服用，即使说你的胃肠道有问题哈，那也不再难了，那都好解决了。没有虫草养元液的朋友们哈，这个楚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其他的两种生物制剂，医院也都是能用得上
0: 对对
1: 的，
0: 对，都能用到的。
1: 也非常好。总之现在呢，就是这个胃肠病啊，到现如今通过生物医学是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0: 是，
1: 哎，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担忧啊。大家去医院咨询医生，如果说你自己的情况很顽固、很严重，如果指症适合的，那我们就用这个生物制剂进行干预。哎，那就是可以的，完全是有方法的。
0: 哎，对，
1: 那楚老师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是需要帮助的。
0: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您的经历故事啊，真的太感人了。就是我从啊马奶奶接到您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听了，听了好多次我都哭了。这一路啊，跟您走下来，感觉您就像亲人一样，特别的熟悉，特别亲切。您天生就是非常善良的人啊，那么多的磨难都没有击垮您，反而呢还让您更越发的坚强。您是真的被你那个奶奶还有那个敬老院的老人们辛辛苦苦养大的，但是他们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哎，您啊，始终铭记这份恩情，长年累月的贴心在照料这些老人，大小事儿您都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真是让人感动啊。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呢，我只是说顺着本心去做事儿哈。那看着老人们呢，在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之下，身体呢变好，生活也顺心如意，我很欣慰啊，也很高兴。加上我身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捐物啊，捐资，默默的奉献，他们的这些付出才更值得敬佩呀。
3: 是啊，这个社会有你们这些这么多的好心人默默的付出，真是充满了温暖。我还要感谢您啊，帮忙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幸运的用上了。要是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么了不起的试剂啊， 我都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
1: 啊，您已经是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哈，那可真是太幸运了。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啊、它需要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数量非常有限、嗯、一直是非常稀缺的，那这几年也没有多少人能用上。但是只要是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人，身体各方面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哈、啊。这也是多亏了伟宁带领团队辛苦搞科研，才有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啊，能够造福国人。那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呢？
3: 哦，我跟您说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2年了。
1: 嗯，
3: 开始吃降糖药就是控制血糖，后来吃药效果就不理想了，我就打了胰岛素，而且还特别的注意这个饮食，
1: 嗯、
3: 但是就这么精心的调理，还是出现了合并症。
1: 嗯，
3: 你在2022年的那个冬天嘛，就确诊那个肾小球硬化。我只天每天早上起来就眼皮子就肿的睁不开，而且两条腿也肿，小腿呀、啊、脚踝呀、啊、一样一个坑，那个坑上下去就好久才能起来，到时候走路我都很费劲，小便也特别的不正常，尿完、啊、就像啤酒一样全是沫子，还特别的尿就是尿频。尤其是晚上，你说睡觉前一点都不敢喝，可是一晚上还是得跑4-5次厕所，根本睡不好，而且每个就是整个人就虚的厉害，稍激动一下这个心脏就砰砰砰砰砰的跳，
1: 嗯，
3: 整天就感觉很累，血压还反反复复的不稳定，吃药都就很难压住，每次去医院复查嘛，尿蛋白啊肾功能指标一直就不理想、
1: 嗯、
3: 我当时真的就特别焦虑，生怕这个病情继续恶化，最后发展成尿毒症，那不是就麻烦了吗？
1: 嗯，我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哈。虽然我也不是医生，我不懂具体的这些什么病因啊病症啊，但是呢、
3: 嗯、
1: 我在乐龄芳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合并症的老人，你看有的眼睛不行了，有的是腿有问题的，还有糖尿病合并心脏病啊、
3: 嗯、
1: 脑中风的肾病的都不少啊。
3: 嗯，
1: 这病情都很顽固，人也很痛苦。那您现在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
3: 嗯、
1: 你感觉哪些方面有好转了呢？
3: 哎，姐，我现在改善的地方太多了
1: 啊。
3: 首先就是这个水肿特别好，
1: 嗯，
3: 这个就没有了。现在早晨起来这个眼皮子也不肿了，两条腿那个浮肿也消退了好多，走路嘛轻松多了、
1: 嗯、
3: 现在晚上基本上就去一次厕所，睡眠质量也一下就提高了，而且啊排尿以后这个泡沫也少了好多，还有就是整个身体状态也是强了好多，
1: 嗯，
3: 身上也有力气了，不那么烦那么累了。让我更高兴的是，我最近一次去医院复查，尿蛋白指标明显下降，
1: 嗯，
3: 肾功能各项数值呢也比过去好，血压呢现在也平稳了，这不医生都说是我这个身体状况现在恢复的特别好，真的太感谢您了，所以我就拜托您啊，帮我好好的感谢一下这个伟宁博士。而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付出啊，我就真的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太高兴听到您这好消息了啊、嗯、我会把您的这些好消息都告诉伟宁的。如果说伟宁知道您用了虫草养元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好转变化、嗯、那他一定是很开心啊。
3: 是啊是啊，我还要感谢您啊，把楚老师请到节目里。哎呦，我听到楚老师的讲课也学到了好多知识、
1: 嗯、
3: 而且更加了解了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想跟楚老师说几句话。
0: 嗯嗯，好的，您请讲吧啊。
3: 啊，楚老师您好。
0: 嗯嗯，
3: 哎呦，楚老师，您啊学识太渊博了，在中医和生物医学方面啊真是专家。
0: 哎呦，过奖。
3: 您把这些知识啊通俗易懂给我们讲的，因为您的讲解、啊、我才知道我们传统的中医啊跟先进的医真的生物医学还有很大的联系，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对，我之前我说让大家练呼吸吐纳，我说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
3: 哎、
0: 防病啊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从生物医学角度是什么呢、
3: 嗯、
0: 就是实现让我们的细胞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什么代谢才好，活力才好，细胞的功能才会好，哎，才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避免细胞过早的衰老和老化，产生各种病变。而且生物医学呢，是从以细胞呼吸、以生命基础为根基，研究每一个细胞生命的个体。他最开始发现的就是细胞是会呼吸的，然后也是从中医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上，然后呢，他们结合的是什么生物医学的一些技术和理论，成立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医学。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是属于什么呢？是互为互生的。或来讲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医学有今天的高速发展，那还是属于站在中医呼吸的这个理论基础上而发展过来的啊，这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3: 是，哎呀，是楚老师，您总结的那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在练习呢。
0: 嗯，
3: 感觉我这个头脑啊越来越清晰了
0: 啊，
3: 还有整个这个胸腔啊都打开了一样，特别的畅快。身体也轻盈了，就是轻松了。
0: 嗯，
3: 我记得您说过，我们表面上是在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实际是在帮助细胞更新呼吸。
0: 对，
3: 细胞有了好的呼吸状态呢，才能有更好的工作。
0: 对呀，细胞都是有生命，不能死了，细胞死掉不就麻烦了吗？对吧？必须有好的新陈代谢呀，有死掉的，有新生的，它呼吸状态好，它什么？它代谢才好啊，营养进得去，坏的东西排得出去。活力功能它才一直活跃呀，对吧？它机能状态就好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呀，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要去做一做，调整我们整个的气息。中医讲什么？吸清吐浊，对吧？把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最终实现元阳之气的充沛，这是咱们什么生命质量的根本，调元阳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3: 您说的有道理啊，我现在就是特别有信心，我会继续好好的服用虫草养元液，也会继续认真的练习呼吸吐纳。再次感谢您，楚老师。
0: 哎呀，没事没事，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的节目啊，希望您和大家聊一聊胃肠健康的问题哈。
1: 嗯，
0: 俗话说说十人九胃。
1: 嗯
0: 啊，这话是真不假哈。到如今我查阅这个数据哈，在我国患有胃肠病的患者已经是高达3.5亿人呢。
1: 嗯，很多的是。
0: 啊，这个胃肠病在中老年人当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高达80%。
1: 嗯。
0: 而且这个病早就不是说单纯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啊，我看这个数据啊，他说胃肠病在18岁到35岁在青壮年群体当中的渗透率约为30%，已经超过了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一个总和了。
1: 嗯，年轻人也很多，
0: 嗯，
1: 对吧？这个趋势现在的确很严重。
0: 哎，而且呢，这个胃肠病所诱发的症状很多呀，也非常常见，什么胃胀、胃疼、嗳气、打嗝、食欲下降、腹胀、腹痛、腹泻、便秘啊、糜烂、溃疡、息肉，甚至说它发生胃肠的一些恶性病变。
1: 嗯，很多的。
0: 嗯，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重视这个胃肠调理了。
1: 嗯。
0: 曝光度比较高的，我发现就是各种的胃肠的益生菌。
1: 对，
0: 哎，这个有益菌类的产品特别受大众的欢迎和认可。那很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啊，家中就常备了很多的肠道益生菌，各种的这个产品都有。
1: 嗯，是。
0: 有人说他用了这个益生菌以后啊，的确是肠胃很舒服啊，这个排便呢也都好转了，也规律了。
1: 嗯。
0: 但是也有人说喝了很多的益生菌有益菌没有给自己的肠胃病带来多大的帮助。
1: 嗯
0: 啊，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属于是生物医药的范畴。
1: 嗯，
0: 哎，都是从某些其他的生物体发酵提纯的一个高活性的有益菌，因此它的活性很高，所以说效果很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效果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呢？
1: 嗯，首先呢，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它是属于这个生物医学啊衍生的这个生物技术，
0: 嗯，
1: 而带来这样一个产品，
0: 嗯
1: 嗯，但是它和其他的这种生物制剂啊。在取材和成分方面呢，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哦。
1: 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生物制剂是什么？我一直在讲，它都是从自然界当中，就所有的这什么要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的物种当中，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来提纯提取出某些咱们人类人体不具备的一些优良的一些物质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抗体，
0: 嗯，
1: 或者一些。珍贵稀有的一些成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实现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再通过基因的匹配，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被人体所使用，让人体细胞能实现和谐的长期共生，
0: 嗯，
1: 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
0: 嗯
1: 啊，而且呢，再就是什么，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化学激素啊，或者人工合成的，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它属于纯天然的生物成分。因此呢，说这种生物制剂来说呢，安全性肯定是极高的，活性也是非常好的，啊，效果持久性也是非常好的，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那么这益生菌呢，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技术上，它利用的是生物技术进行发酵的，这个是不假。
0: 嗯，
1: 但从成分上它是什么呢？它就有区别了，它是用了一种特制的发酵罐，然后干什么呢？用一些人工已经配置好的蛋白冻。包括葡萄糖，包括寡糖、维生素，通过这些作为培养基，然后通过特殊的温度控温，然后观察 pH 值啊，包括厌氧环境，干啥呢？它发酵的过程 让什么益生菌产生了，开始大量的繁殖这种益生菌了。啊，这益生菌啥，就是主要里面就是两大核心，一个是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这都是对胃肠道非常有益的有益菌。然后发酵完之后怎么办呢？通过离心技术收集这些菌体，然后通过特殊的洗涤去除这些培养基，然后进行冷冻干燥或者冻干啊，把它做成菌粉了，或者是呢把这菌粉直接灌成胶囊粉剂或者颗粒等等，这些剂型是这样的。
0: 嗯，我听了这个过程，我可能说的不对哈，
1: 嗯，
0: 但我感觉有点像做酸奶的感觉。
1: 嗯，差不多，差不多，工艺技术差不多，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嗯，
0: 就是把牛奶通过一些菌类放在里边，
1: 嗯，
0: 然后最后就让它发酵了，
1: 哎，
0: 变成了酸奶。
1: 哎，对，要这个是菌嘛，
0: 啊，
1: 菌嘛，
0: 啊，就是说，从这个成分的选择上，它利用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叫活体的生物的物种。
1: 对，
0: 啊，它利用的是什么？蛋白冻啊，葡萄糖啊，寡糖啊，维生素，就是它是这些人工合成的一个物质，
1: 哎，这是
0: 做培养基了。
1: 哎，它是主要原料，都是人工合成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它不是这种天然的生物啊，物种啊。
0: 它是通过这些一起就发酵得出来有益菌了，
1: 哎，就为了发酵这种有益菌啊，
0: 嗯，
1: 但是利用这个生物技术啊，发酵以后呢，培养出来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呐，咱们也要承认。对于这种菌来说，发酵出来这段时间，
0: 嗯，
1: 还是有活性的。肯定只要是菌，大家记得啊，不管是什么菌，就包括什么细菌都是，它都是有活性的。
0: 那我明白了。那这个益生菌它和胃肠道疾病之间，它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1: 嗯，肯定有啊，因为咱们这个肠道里本身就生活着大量的这种微生物、各种细菌啊，这也是最容易堆积聚集的地方啊。是吧？因为我们每天你说吃的喝的，都要经过这胃肠道吸收、消耗、转化。食物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各种细菌、微生物啊？啊，什么有益菌、有害菌都有，都容易最终在哪儿？它不都是在胃肠道中容易积聚，在这样长时间生存和繁殖吗？
0: 对呀。
1: 哎，所以说是各种细菌啊最喜欢聚居寄生的场所。
0: 嗯，
1: 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胃肠道细菌加到一块儿。从生物医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和发现了，
0: 嗯，
1: 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38万亿的数量，分布在我们这个胃呀、十二指肠这个空肠啊，就是上段小肠，包括回肠的下段的小肠，包括结肠、大肠当中，全分布在这里边了。
0: 哦，
1: 啊，38万亿的数量，你如果按照称重按重量换算的话，就成年人啊，就这些菌加到一块的总重量能达多少呢？能达到2到3斤左右啊，所以你想想啊，是它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密庞大的这个叫肠道的一个叫微生态的一个系统嘛。
0: 我听起来挺吓人的呀，
1: 哎，
0: 这么多细菌，那我们这个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实际上呢，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细菌当中啊，它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不都是坏的，
0: 嗯
1: 啊，好的是啥呢？就是有益菌，它对有益处的；坏的就不是有害菌，叫致病菌了，
0: 嗯
1: 啊，统称到一块儿什么呢？叫细菌。啥叫细菌呢？它是一种菌类，是非常微小、细小的，不是说细菌都是坏的
0: 啊。这个看来是我们平时观念的、
1: 啊、
0: 概念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提到细菌，觉得全是坏的。
1: 哎，它这只是很小，通过高倍显微镜能观察到是细小的，所以叫细菌。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菌它有分有益菌和有害菌。
0: 嗯
1: 啊，你就比方说这个肠道当中胃肠里面这个有益菌，你像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呢，包括呢这个婴幼儿期间啊，胃肠道主要是婴儿的这种双歧杆菌，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0: 嗯
1: 啊，这都是好的，这都有益菌呢，干啥的这些？它能产生乙酸、丁酸。能加固整个肠黏膜的屏障保护，抑制有害菌的滋生啊，调节局部的这个免疫，减少肠道这些低温的炎症，这都是它的好处。包括还有啥？你看这个啊，就乳杆菌类的，
0: 嗯，
1: 啊，也叫啥？叫后壁菌门，它是一个门类了啊。这里面包括啥呢？你像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啊，植物乳杆菌呐、啊，嗜酸乳杆菌呐、啊，啊，甘络乳杆菌呐、啊。或者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呢，这些也是有益菌。这些菌干啥的好处呢？它能产生乳酸，降低肠道当中的 pH 值， 也能够什么压制、抑制病菌的形成，改善像腹泻这种症状而且呢还能够辅助调节肠道免疫。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后备菌门下产生的一些像丁酸菌，这个菌很关键，它是属于肠道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的还有芬罗斯氏菌普拉梭菌包括这个直肠的真杆菌还有这个瘤胃球菌这也是鱿鱼菌。这些菌类干啥呢？它也是生成丁酸的，也叫什么叫短链的脂肪酸，是肠上皮细胞主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来源能起到抗炎、修复肠黏膜、降低肠息肉的形成发生、减轻肠炎这种炎症性刺激反应，还有什么呢？嗜热链球菌，这也是鱿鱼菌好的菌，也是产生乳酸、协同这种乳杆菌辅助调节肠道的整个环境，包括还有一类叫啥呢？叫布拉氏酵母菌，这是一种真菌，也是有益的。对于什么呢？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产生的腹泻，哎，它就发挥作用，抑制这种腹泻的形成，还能抑制一些有害的致病菌。你看这些就我刚才讲到这些，它是啥呢？都是胃肠道当中好的，叫有益菌。关键是什么？就这些好的有益菌它一定要在总体这个菌群当中它得占据主导的位置，数量一定要多，要占有主导控制权，这是很核心的。那么这有害菌，咱知道它肯定就致病性强了，
0: 对呀，
1: 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就正常我们这个健康的肠道应该什么？是有益菌多，有害菌要少。如果说有害菌数量一旦要高了，超过这有益菌了，就容易诱发炎症因为什么？它们能释放大量的毒素。你比方说这很多有害菌产生啥呢？产生这种荚膜梭菌。这种荚膜梭菌就属于有害菌，它能够产生毒素，可以引发肠炎、腹泻，过度的增殖增多就会破坏整个肠黏膜。还有一种什么叫艰难梭菌，也是有害的。这是什么呢？尤其是滥用或者使用抗生素以后，把有益菌也大量的给杀光以后，然后这一类的有害菌开始大量的爆发了，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这种伪膜性肠炎，会出现剧烈的腹泻。还有这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它也是产生毒素，会引发腹痛、腹泻、肠黏膜的损伤。沙门氏菌、致贺菌，这都属于外来入侵的这些致病菌包括食物中毒、细菌性疟疾，还有弯曲杆菌，这也是通过食物食源性进入的这种致病菌，急性的这种肠胃炎。你看看这些菌类什么，它都是有害的致病菌所以，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就整个胃肠道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它不能说只是光有有益菌，同时也是需要有害菌的。你看，有害菌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但是也是需要的。只要是能实现什么呢？就有益菌和这有害菌它的菌群一定是平衡状态，就有益菌的数量一定要多，它一直能占据主导位置。它占据主导，它始终能压制、抑制有害菌的数量，不让它过度的增殖和繁殖。只要他们有害的这些致病菌，它不过度的增殖繁殖，这就可以，咱肠道就能保持个健康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当中，有一些的有害菌只要是它数量不多、不超标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你比方说呢，它能起啥作用？训练咱们肠道一个免疫系统。有害菌这种抗原的呢，它能够持续这种低水平刺激肠道免疫。能加强肠道的免疫，让肠这个免疫细胞能得到很好的锻炼，不至于什么出现这种应激性反应迟钝了，尤其是刚出生婴幼儿阶段，这种有害菌对于肠道这个免疫的训练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致病有害菌呢，它能参与啥呢？能帮助肠道免疫系统的一个发育，能够起到很好助力的作用。但是有前提就是虽然你看它有好处，但数量它必须什么，不能有超过有益菌了，它必须什么呢，在很低的水平。如果它过量、过高、过多、过度的刺激以后，它们就会诱发慢性炎症了，就是坏的了。另外还是什么呢？这些有的有害菌能参与一些部分的代谢，比方说部分的大肠杆菌，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合成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B 族还有的好处是啥呢？占位性病变防御。 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有害菌呢，它占据一部分的这种肠黏膜的位点，它能阻挡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入侵和定制在这个地方，就防止占位病变的发生。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一旦这个菌群失衡了，这种有害菌要数量也千万不多，要过多就麻烦了，多了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增殖啊，数量多了就变得麻烦的来源了，益处就全都消失，没有好处了，就会马上变得都是坏处，就马上就开始攻击，就变成伤害了，啊，所以说这个数量上一定不能多，这是核心前提。
0: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叫菌群世界。
1: 对呀、
0: 啊。这里边呢有好的菌，也有坏的菌。
1: 嗯。
0: 啊，那只要是能够好的一直多，坏的少。
1: 哎。
0: 哎，这些坏的这些有害菌，它也能发挥一些好的作用。
1: 哎，没错，对。
0: 啊，但是如果说这些坏的有害菌太多了。就他们就完全变坏了，
1: 对，就全都变坏了
0: 啊！因为他们势力太大了，就不受约束管控了，
1: 嗯、
0: 就全都是去搞破坏了，
1: 对
0: 是吧？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啊，就像这个同样这一波人是吧？
0: 嗯，
1: 哎，好人占多数，坏人占少数，没事儿啊，他们有点坏心思啥的也被压制住了，
0: 嗯，
1: 对吧？他搅不动什么大事儿，而且好人净干好事，慢慢把少数的坏人可能慢慢还带好了，
0: 嗯，
1: 啊，如果反过来说，这个坏人要有天多了。那坏了啊，他们就起事了，是吧？那可能没有一个人用心做好事，全开始干坏事了啊，他不受约束了，不受控制了嘛，啊，所以说就是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就记住要保证咱们的胃肠道有益菌的数量一定是占据主导位置的，只要是它的数量一直多啊，能有效的压制抑制有害菌，不让它过量的增殖和繁殖，咱们整个套的菌群就是良好的，就不会产生各种炎症感染和各种病变的发生啊。
0: 嗯，那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动减少吗？或者说我们平时用的哈各种有益菌都是给肠道来补充有益菌，那我们所有人需要定期来补吗？
1: 首先是这样啊，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0: 嗯、
1: 咱们身体这个有益菌它自己是不是会减少？这个答案是一定的，就身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然的衰减，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速它的衰减和下降，数量的减少，
0: 嗯，
1: 它不是说一旦拥有就永久固定的。那就比方说啊，你自身这些原极菌，啥叫原极菌？就比方说双歧杆菌啊，普拉梭菌啊，啊产丁酸菌等等，这些有益菌就生下来了，它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已经定植了，
0: 嗯，
1: 随着生长发育期它是不断的增殖和繁殖啊，但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啊，生理性的功能也开始什么从顶峰也会逐渐的往下走，所以说这些有益菌正常来说能达到什么时候呢？就达到这个中青年是达到顶峰了啊，就发育啊就繁殖增殖的数量是最多的时候了，最好的时候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到了中老年之后，比方说双歧杆菌啊产丁酸菌这些有益菌，它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它也跟着逐渐的逐年的开始什么数量开始减少了
0: 啊、哦、它也少，
1: 哎，它也开始逐渐减少了啊，就增殖繁殖能力差了啊，它这一少那有害菌就开始大量繁殖了，
0: 嗯，
1: 哎，这有害的这些致病菌的占比就开始上升了，所以这个属于啥呢？就属于人体衰老伴随的一个正常的变化啊。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啥？就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导致的。长期比方说这个膳食纤维吃的少啊，
0: 嗯，
1: 蔬菜啊粗粮啊啊补充的寡糖物质不足啊，因为有益菌呢它全靠这些口粮啊，它缺少这些口粮得不到这些营养，它数量也会慢慢的降低慢慢的减少，再加上如果你长期高油高蛋白，老吃这些精加工的饮食，碳水太多啊，这些是属于啥？有害菌喜欢的东西。
0: 嗯，
1: 你相当于你优先的供养这些有害菌，那有害菌大量繁殖，有益菌呢，它的压力就大了，它自己的口粮你不给它提供啊，有害菌呢，它专门吸收这个它需要的口粮，在这种强烈的竞争激烈之下，有益菌呢就占下风了，啊，也会逐渐变少了。再就是什么抗生素，刚才不是说了吗？ 啊，很多疾病，包括很多胃肠道病，都喜欢用抗生素嘛。
0: 嗯，
1: 抗生素这种打击是断崖式的减少，因为抗生素咱知道，它可是不分好坏啊，不但能杀死有害的细菌，它还能什么，大量的杀灭有益的这个细菌，
0: 好的也杀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吃完或者用完抗生素以后，比方说这个双歧杆菌呐、铲丁酸菌这些主要的有益菌会大幅的下降了。
0: 嗯
1: 啊，甚至有部分人几个月都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还有什么就慢性的炎症，像肠道疾病、肠炎的、肠息肉的，有肠漏状态的，这肠道的炎症环境本身就能够抑制有益菌的增殖和生长啊，它一直在抑制它、压制它啊，这有益菌繁殖就很慢。尤其是这种炎症因子会压制双歧杆菌，包括普拉酸菌，这些增殖会严重的受到抑制了。也导致这些有益菌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都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另外就是生活方面呢、不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压力过大啊，熬夜，睡眠不足啊，全身激素改变，都会导致肠道微环境发生改变，这个有益菌的数量也会出现持续性的减少和下降。
0: 嗯，
1: 还有就是肠道本身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这个胃酸分泌异常了，胆汁分泌紊乱了，肠蠕动过快了啊，就经常腹泻的，这有益菌还没来得及及时的繁殖就被排出体外了，也导致数量下降了。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你刚才问的第二问题了，每个人过了中青年以后，既然呢他都会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他不断的减少，那我们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及时的定期的来外源的补充这个益生菌相关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都要去用呢？这个我给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个不完全是需要的，不是说一定是需要的啊、
0: 哦、
1: 啊，也就是你即使不吃益生菌，只要环境合适，自身的有益菌是可以增值可以恢复的。
0: 嗯，
1: 比方说在日常饮食当中咱们均衡一点啊，经常你比方说喝点无糖的酸奶呀、或者开菲尔啊，啊，或者吃点发酵的豆制品，什么纳豆啊、大酱啊、腐乳啊，吃点什么泡菜呀、你像什么酸菜呀、还包括洋葱、大蒜、韭菜、芦笋、香蕉啊、橘鱼、燕麦呀、是吧？包括大麦呀、什么苹果、梨子呀、什么草莓、树莓、蓝莓等等，太多太多了，这都是可以助力，哎，咱们身体胃肠道当中各种有益菌增殖的、繁殖的。这些东西食物都是什么有利于助力什么有益菌繁殖和滋生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通过日常饮食的均衡补充，这么说吧，总体来说肯定还是要比你单独去买那种合成的益生菌的各种产品要好，因为你单独补充进去的这些益生菌的这些产品叫什么呢，我们医学上叫过路菌。什么叫过路菌呢，它不停留啊，一走一过，哎，也就停药几周以后啊，基本的这些作用也马上就全都消失了。
0: 嗯，我明白了哈，难怪很多家人都吃过这个益生菌，就是说当时吃上胃肠道啊，这个排便啊什么的都挺好，但是一旦停了很快就又反复了，这些毛病又都找来了。
1: 对，
0: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它活性不高，所以说持久性就很差，是吧？
1: 嗯，对，因为节目开始不说了吗，
0: 嗯，
1: 所有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是利用啥人工合成的配置好的、比如说蛋白质、葡萄糖、寡糖、维生素作为最基本的培养基，然后进行发酵培养出的这种有益菌。
0: 嗯，
1: 虽然是培养出的菌它是有短暂是有活性，但这个活性的持续时间很短，它不长。为什么？因为它的母体它不是通过活体生物直接提纯提取的。
0: 嗯，
1: 差别就在这儿了。就像你总提到这个曹伟宁曹公当年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似的。
0: 嗯，
1: 你看为什么说他们提纯的这款虫草的制剂人活性就高，效果就持久啊，是因为它的母体是什么啊，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保鲜物质，可是从冬虫夏草这种活体生物当中人家提纯提取出各种高活性物质了。
0: 嗯，
1: 冬虫夏草本身也就纯天然自然生长的，是有生命的这种活体物种啊，它可不是说人工配置好的这种蛋白质啊、葡萄糖啊、寡糖、维生素啊，对吧？性质就不一样啊，这不都属于人工合成的吗？所以说虫草制剂人家的活性就很高， 主要就这原因呢。
0: 嗯，那就可以理解了哈。假如说出现各种胃肠道疾病啊、炎症感染呐、糜烂溃疡以后，我们通过服用各种益生菌，是不是它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效果，对吧？因为它活性不持久啊。
1: 哎，对呀，哎，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发生各种病变和损伤以后了，
0: 嗯，
1: 就不是说单纯的你去补充有益菌就能恢复好的。那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0: 啊、
1: 因为这些有益菌、益生菌，它主要是干啥？它是维护肠道健康的，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
0: 嗯，
1: 它主要还是起到预防作用啊，维护肠道健康，才能够抑制、压制有害菌的数量和繁殖，也就是保护、实现肠道菌群平衡的。就比方说，肠道、胃肠道当中有益菌少了，你及时补充一点啊，它能快速的什么？把这个过多的有害菌它能及时的什么给它压制抑制住嘛。
0: 嗯，
1: 它实际上是就是维护肠道菌群平衡的，它并不是说你胃肠道出现各种损伤病变你用它来治疗修复的，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这点啊，大家千万别听信一些人呐、胡说乱讲啊，忽悠啊啊，有的说哎呀这益生菌它既能保护胃肠道的健康还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你千万别信。为什么呢？你看吧，他肯定是让你花钱买他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你可千万别上当路。
0: 哈哈，这回大家是不是又长学问了啊？避免踩坑啊啊！千万要知道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
1: 要知道的，对，
0: 你别耽误自己的疾病，那就不合适了哈。
1: 嗯、
0: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比方说有各种的这个胃肠炎。啊，胃肠出现糜烂了、萎缩溃疡啊、增生息肉啊，甚至说我们出现了恶性病变了，那么到底它在治疗上好不好解决恢复呢？嗯，因为现实当中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说难以解决，反反复复发作，所以就把这类病都叫做慢性病了。
1: 嗯，胃肠道这个疾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啊，就这个说法实际上从我角度我不认同。
0: 嗯
1: 啊，不能在哪儿呢，就是慢性病这三个字上了。什么叫慢性病啊？啊，现代医学定义的啊，什么呢？病程时间长，但是呢它进展的速度还比较慢，主要还难以治疗或者叫难以根治、
0: 嗯、
1: 需要长期的去管理这种疾病啊，他们叫慢性病。
0: 嗯，
1: 你要从这个定义来看呢，你现状现实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就这胃肠道的问题它总是反反复复，就这些毛病它总是好不了。你要这么看，从现实来看还确实挺符合。
0: 嗯，
1: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一旦把这个胃肠道疾病你要把它定性为慢性病以后啊，这个患者老百姓的认知你就相当把它给带偏了啊，因为他认为这是慢性病。
0: 嗯，
1: 他就觉得病没法治或者是治不好。
0: 嗯，
1: 怎么办呢？说哎呀只能啊就用一些基本的方法能控制维持就行了，不发展不严重就不错了。

0: 一旦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就很被动了，这是不对的。你就比方说中医方面，从中医角度压根儿就没有慢性病的说法，就中医对这个胃肠道疾病也是同样。怎么叫啊？胃肠道中医叫什么呢？叫属于叫胃脘痛，属于脾脘膈逆，包括泄泻便秘，属于这些范畴。你看中医说什么？全是说的都是症候症状的表现啊。比如说这胃疼了，中医讲是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是气滞还是实积，是肝气反胃还是脾胃虚弱。同样是胃疼，原因肯定不一样，调理方式叫辨证论治，中医也不同。所以在中医看待胃肠病，根本原因就一个什么呢？中医讲就是脾胃虚弱，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呀。什么叫受纳呀？就是胃能装东西，还能消化东西啊，腐熟东西啊。什么叫运化？就脾啊，能把什么胃腐熟腐烂的这些吃的东西，它能够什么升清降浊，转化成啊精微气血，来送到全身各处，保证身体的需要各种能量。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经过胃的腐熟、脾的运化，化生水谷精微物质，中医讲叫化生气血来滋养全身百脉。所以中医说脾胃功能好的，吃进去的东西就能被正常转化、吸收、利用，哎，那身体的精气血就好，抗病能力就强。那反之，你吃进去的东西呢，运化不掉还吸收不了的，排不出去，那是啥？中医叫什么？都叫浊物、废物，大量的淤滞在胃肠道里面了。那这些转化消耗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存放的久了，在里面是不是就会化生毒啊？
1: 对
0: 不
1: 呀。
0: 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毒是不是会带来不好的气？我之前不讲过什么
1: 浊气，
0: 浊气呀？
1: 嗯，
0: 哎，所以你看，有些老年人的脾胃运化功能很差，这个浊毒垃圾在胃肠道里面积聚，它排不出去啊，就产生这种非常重的浊气了。浊气是什么？困重黏腻。它困住脾胃的生发运力，脾的动能就越来越差，胃的功能越来越弱，被浊气所困着了。这时候呢，食欲减退了，哎，看东西呢不想吃，恶心啊，吃点东西哎就想吐。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被浊气压制，你想想是不是就没有了力量啊？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经常感觉浑身沉重、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不爽，都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哎呀，出现这些情况，你要到这个医院，你要去检查呢，哎呀，各种什么验血的、验便的啊，还是这个肠胃镜的，各种查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病变。要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胃肠道。的确还没有发生到实质性损伤和病变形成，只是这些浊气聚集过重，产生什么一些不良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已经有了。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加强，给它做好。我不之前讲过吗？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把它吐出去，让清阳之气逐渐充盈起来。哎，脾胃的动力动能就好了，胃肠蠕动就会越来越好了，有动能有劲儿了。然后呢，你出现的这些症状问题，慢慢逐渐就逆转，就恢复起来了，所以这就好解决。但如果说我们在医院去检查了，发现什么，比方说告诉你肠道黏膜已经出现各种炎症和感染了，甚至都发生什么溃疡和糜烂了，这实质性病变有了，那就得重视起来了。那这可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啊，就把这些实质性病变都给你呼吸吐纳就做好，这个实现不了啊。也不是说你喝益生菌就能喝好的，尤其是这什么胃肠黏膜这种糜烂溃疡，如果不处理好，时间长到后期的话，它会诱发持续性出血、穿孔啊，甚至幽门梗阻呢，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你要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得重视起来的。
1: 那楚老师，这个胃肠黏膜的糜烂溃疡啊，它怎么治疗说它能好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呢？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你要从现代医学发现什么呢？就是胃酸、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是主要的啊，以及长期吃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包括抗生素这些东西，造成这个胃肠道黏膜组织发生破溃了，形成糜烂和溃疡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治疗思路也是很直接。第一个，抑制胃酸分泌啊，用什么呢？用拉唑类的药物把胃酸分泌啊，把它调控好。第二，就是杀菌类的药物 啊，针对幽门螺杆菌啊，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去抑制、去清除。再就是什么，用 B 剂，比方说像这个硫糖铝这类的药，干啥呢？它能覆盖溃疡面的表面，就有这种糜烂溃疡的地方，它很好的给它覆盖上，就相当于给什么，给胃肠黏膜受伤的地方做了一层外层的保护。
1: 嗯
0: 啊，
1: 那这套方法它有效吗？
0: 有效啊，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很管用的。
1: 嗯，
0: 但是呢，说针对一些顽固性的就致病菌造成的一些炎症感染呢、啊，胃肠溃疡，比方说糜烂的面积比较大、比较深，而且病程伴随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刚才说的这些，西医的这些方法啊、从长期效果来讲，那就是捉襟见肘了，那就是很难是恢复全面的。
1: 是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溃疡啊，有炎症啊，有感染，有水肿的，通过传统治疗方式，它也始终就是一个维持抑制吧，始终是恢复的不理想。
0: 嗯，
1: 那如果我们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它有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呢？
0: 嗯，生物医学是什么呢？它认识的层面一定是从细胞的基因层面，他看待这个糜烂和溃疡发生包括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1: 嗯，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发生损伤坏死脱落，最后形成这种破溃的创口。那为什么黏膜的一些上皮细胞会损伤会发生坏死呢？如果从基因层面就发现了，是炎症因子的持续释放，氧化应激产生的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导致细胞线粒体功能受损，而且细胞本身又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让黏膜细胞的基因抗体失去自我保护的功能，被胃酸呢细菌攻击以后很容易就出现损伤了。所以说生物医学在治疗干预方面呢，是直接作用哪儿呢？是细胞核心，从基因物质入手。你比方说针对这个炎症因子释放的基因物质，它进行直接干扰和对抗啊，你看现在医院有这个广泛用的生物制剂什么呢？阿达姆单抗，商品名叫修美乐。
1: 嗯，
0: 啊，它是生物制剂啊，它是专门抑制这种黏膜细胞过度的激活免疫的一种反应，它能把这种持续的炎症因子释放的信号给它掐断了，给细胞膜的重新修复和构建能赢得很好的时间。啊，还有细胞在炎症因子的攻击下会不断的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也会持续破坏细胞的整体结构。那么针对于自由基，生物制剂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维德利珠单抗，商品名叫氨基优。
1: 嗯，
0: 它能够直接清除这种氧化应激的自由基物质，能修复细胞线粒体，从根源上为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所以说，生物医学对于这种胃肠道黏膜糜烂和溃疡，是从胃肠道黏膜细胞的基因入手，来阻断消灭这些炎症因子，清除自由基，修复线粒体，同时还能给这种病变受损的细胞补充营养和能量。针对于这种顽固的炎症感染，造成持续性大面积的深度的这种胃肠道黏膜发生萎缩的，发生糜烂的，发生溃疡的啊，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就我刚才说的这两种，这都属于一线的了，广泛用的，是有了更好的方法是可以解决的。
1: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现在医院都有吗？
0: 嗯，三甲级医院这都有啊，都有。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如果服用它的话，能不能也同样发挥同等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很多已经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些人当中哈，有些患者正在服用这个产品，有的是自己本人，有的是身边家人，也有相关的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哈，大家想知道说我用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制剂，它有没有好的效果呢？
0: 嗯，你要说曹伟宁、曹工他们提纯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啊，
1: 嗯，
0: 它对人体这个诸多的作用呢，它主要依靠啥？不是通过生物技术嘛？它提纯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多种高活性的物质嘛？
1: 嗯，
0: 啊，然后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层面开始发挥作用。那如果说利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只是单纯的说是如果想来解决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话，包括什么这个胃肠道的黏膜这种糜烂溃疡的问题，我怎么说呢？我感觉有点是什么呢？有点像用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
1: 啊，大材小用了，
0: 是有点大同小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就胃肠道黏膜糜烂溃疡 到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1: 啊，
0: 早在很多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就被解决了。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比方说阿达姆单抗啊，或者是维德利珠，就这些三甲医院消化内科都是可以开到可以用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不算贵。
1: 嗯，
0: 而魏寿康你说这虫草制剂呢，你想它本身提纯量就很有限，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想用你随时都能用上的。
1: 嗯，
0: 再一个呢，你也知道它价格肯定也不便宜，所以说你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你完全用不着非得等着用这个虫草制剂你去用它
1: 啊，
0: 你普通的生物制剂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当然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有的患者可能手里他现在有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那当然好了，那你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你就没必要往医院去跑用别的了，对吧？因为至于效果方面呢，还是愈后恢复程度来讲，肯定呢，要是对比来说，比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普通的生物制剂，那肯定要好太多太多了。这肯定要是承认的，毕竟无论是从成分还是技术上，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优势是很多生物制剂它都没法比呀，对吧？咱就说成分，从药材角度来说，你说冬虫夏草谁不知道好啊？对吧，他一直都被历代的医家誉为啥，要治朱虚白损的圣药仙草嘛。那医学上很早就用虫草来治疗包括这个神经性的，像胃痛、呕吐、反射、食欲不振、胃肠疾病，现代医学很早也都开始利用了。你包括清代医家赵玄敏在《本草拾遗》当中怎么讲啊，虫草功胜酒香虫，对于虚脾、虚胀、虚痛这一类虚损性的胃肠病有特异之功啊，说的多明白啊，
1: 特异，嗯，
0: 对吧，特殊的益处啊，
1: 嗯，
0: 以至于到现在包括生物医学，尤其是曹伟宁曹工带领的团队从基因工程层面介入以后了，人家利用这个高

0: 他们在提纯的过程当中，通过这基因工程的技术干预，是吧？把虫草里面那些核心的这些活性成分，你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虫草酸呐、甘露醇呐、麦角甾醇呐、核苷酸呐，包括七大类，45种人体细胞必需的营养物质啊，8种人体必需还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的等等，太多了。诸多的这些重要物质以高活性这种形态完整的结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啊，还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了。你就比方说，针对于胃肠道的炎症感染，从基因角度，人体的 NFKB 这种信号通路是炎症反应的总开关。啊，我说这 NFKB 是啊，就是一个什么某一种细胞基因的什么一种炎症反应的一个总控制开关。它一旦要被打开了，就会启动大量这种促炎的因子基因转录，让这些炎症因子不断的产生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的什么高活性的这种虫草素这个物质，哎，这个就了不得了，它就能阻断的这些炎症信号的传入。从临床当时的数据来看呢，这虫草素能让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炎症性细胞因子，它不再继续释放了，让免疫细胞浸润的问题完全阻断了。而且从基因层面看呢，这虫草素的物质呢，它能抑制改变与炎症相关的有46个基因的表达，它都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它不是说把各种细菌和炎症因子给它抑制住，而是从源头、从基因、从深层次上，不让这些炎症因子、这些所有的这些基因团给它打开，就相当于什么？这些搞破坏的这些盒子，不让你打开了。同时呢，这虫草素能显著的上调叫 NRF2，这也是一个基因代号，是这种基因的表达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上调。NRF2 是啥呀？就是细胞内可以这么理解，是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个总指挥。它被激活以后，它会进入到细胞核的内部，启动一系列的抗氧化酶和解毒酶这种基因的转录。比方说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这些酶类，因为这些酶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自己的清道夫，很关键呐。一旦他们这个基因被激活打开以后了，细胞就能自主随时随地清除这些坏的自由基物质啊。再一个什么呢？人家曹公他们利用这个独创的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活体的冻虫夏草的提纯，而且提纯出这物质纯化以后又进行基因重组了，又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虫草素啊，就这个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和优化了，它能跟咱们人体不同的这个细胞基因受体能够发生精准对话。怎么讲？就相当于是一把专门为身体里某些细胞基因配好的钥匙一样。它能精准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的基点，它能实现完全性渗透了，从而它能够从根本上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再一个呢，从成分角度和冬虫夏草本身它自有的优势，那不有直接关系吗？那虫草生活在哪儿啊？高海拔、高寒、高缺氧这种极端的环境，
1: 对呀。
0: 是吧？你别的生物物种是很难生存的，但冬虫夏草为啥能在那里完全适应啊，生息繁衍呢？是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还有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叫腺苷的物质，我之前都讲过吗？它能源源不断在体内产生和形成，所以才能保持它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啊。尤其是经过发酵、真空提纯以后的这种高活性腺苷，它与其他生物体中的腺苷，更是具备了巨大的核心优势。被人体这个细胞利用吸收以后，它不会被轻易的分解和代谢掉，持续在细胞体内发挥作用。而且虫草体当中的腺苷的含量还特别高，是其他所有的这种活性的这种生物，包括活性植物，是它们的10几倍甚至几十倍。咱就俩以人参为例，人参当中不也有腺苷吗？人参腺苷的含量有多少？只有冬虫夏草的1/10都不到，从作用角度呢，更是无法相比的。而且通过技术，人家把冬虫夏草当中这种高活性这种腺苷，利用基因编辑与人体基因相互匹配以后，会对咱们胃肠这些黏膜的细胞营养和补充修复方面又起到关键作用。我之前还说过，咱们人体细胞是不是需要七大类45种营养素啊？那么虫草体内这些它都能找得到，而且这些物质本身就是细胞和营养作为修复的主要原料啊。那么虫草经过特殊的提纯基因匹配，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就充当这个营养和修复的

0: 后勤总指挥的角色一样啊，它通过激活线粒体，帮助细胞把吃进去的营养物质它转化成可用的能量，并将多种氨基酸、多肽、多糖物质真正把它组装起来，干啥呀？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损伤的这些胃肠黏膜细胞，去修复它们。不光是修复它们，就只要你身体有任何的这些组织的细胞出现营养缺乏了，它出现衰老老化干不动活了啊，它及时就能补充上营养，或者已经发生损伤了，怎么它还能及时去精准去识别的，及时去修复的，这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还是这个黏膜溃疡糜烂呢，对吧，你要说这个胃受康的虫草制剂的话，那更是太简单太简单了。为啥我说有点这个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呢？
1: 按照您的说法也是哈。那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什么中风后遗症啊，肾病、肺病、帕金森、类风湿，各种的神经系统病变，要是跟他们去比较的话，这个确实这类胃病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有点大材小用。
0: 对，肯定是嘛。要照比这些病，它不相当于是大材小用。
1: 那么我们现在手里就有的，那就太好了哈。通过服用，即使说你的胃肠道有问题哈，那也不再难了，那都好解决了。没有虫草养元液的朋友们哈，这个楚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其他的两种生物制剂。医院也都是能用得上的。
0: 对对对，都能用到的。
1: 也非常好。总之现在呢，就是这个胃肠病啊，到现如今通过生物医学是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了。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担忧啊。大家去医院咨询医生，如果说你自己的情况很顽固很严重，如果指征适合的，那我们就用这个生物制剂进行干预。那就是可以的。完全是有方法的。那楚老师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是需要帮助的。
0: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您的经历故事啊，真的太感人了。就是我从啊马奶奶接到您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听了，听了好多次我都哭了。这一路啊跟您走下来，感觉您就像亲人一样，特别的熟悉，特别亲切。您天生就是非常善良的人啊。那么多的磨难都没有击垮您，反而呢还让您更越发的坚强。您是真的被你那个奶奶还有那个敬老院的老人们辛辛苦苦养大的，但是他们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您啊始终铭记这份恩情，长年累月的贴心在照料这些老人，大小事儿您都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真是让人感动啊。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呢，我只是说顺着本心去做事儿哈。那看着老人们呢在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之下身体呢变好，生活也顺心如意，我很欣慰啊，也很高兴。加上我身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捐物啊捐资，默默的奉献，他们的这些付出才更值得敬佩呀。
3: 是啊，这个社会有你们这些这么多的好心人默默的付出，真是充满了温暖。我还要感谢您啊，帮忙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幸运的用上了。要是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么了不起的事迹啊，我都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
1: 您已经是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哈，那可真是太幸运了。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需要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数量非常有限，一直是非常稀缺的。那这几年也没有多少人能用上，但是只要是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人，身体各方面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哈。这也是多亏了伟宁带领团队辛苦搞科研，才有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啊，能够造福国人。 那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呢？
3: 哦，我跟您说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2年了。开始吃降糖药就是控制血糖，后来吃药效果就不理想了，我就打了胰岛素，而且还特别的注意这个饮食。但是就这么精心的调理，还是出现了合并症。
1: 嗯，
3: 在2022年的那个冬天嘛，就确诊那个肾小球硬化。我只天每天早上起来就眼皮子就肿的睁不开，而且两条腿也肿，小腿呀、脚踝呀，一样一个坑，那个坑上下去就好久才能起来，到时候走路我都很费劲，小便也特别的不正常。尿完就像啤酒一样，全是沫子，还特别的尿，就是尿频，尤其是晚上，你这睡觉前一点都不敢喝，可是一晚上还是得跑4-5次厕所，根本睡不好，而且每个就是整个人就虚的厉害，稍激动一下，这个心脏就砰砰砰砰砰的跳，整天就感觉很累，血压还反反复复的不稳定。吃药都就很难压住，每次去医院复查嘛，尿蛋白啊、肾功能指标一直就不理想。我当时真的就特别焦虑，生怕这个病情继续恶化，最后发展成尿毒症，那不是就麻烦了吗？
1: 我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哈。虽然我也不是医生，我不懂具体的这些什么病因呢、病症啊，但是呢，我在乐龄芳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合并症的老人，你看有的眼睛不行了，有的是腿有问题的，还有糖尿病合并心脏病啊、脑中风的、肾病的都不少啊。这病情都很顽固，人也很痛苦。那您现在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你感觉哪些方面有好转了呢？
3: 哎，喜儿，我现在改善的地方太多了
1: 啊。
3: 首先就是这个水肿特别好，这个就没有了。现在早晨起来，这个眼皮子也不肿了，两条腿那个浮肿也消退了好多，走路嘛轻松多了。现在晚上基本上就去一次厕所，睡眠质量也一下就提高了。而且啊，排尿以后这个泡沫也少了好多，还有就是整个身体状态也是强了好多，身上也有力气了，不那么烦那么累了。让我更高兴的是，我最近一次去医院复查，尿蛋白指标明显下降，肾功能各项数字呢也比过去好，血压呢现在也平稳了。这不医生都说是我这个身体状况现在恢复的特别好，真的太感谢您了，所以我就拜托您啊，帮我好好的感谢一下这个伟宁博士。而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付出啊，我就真的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太高兴听到您这好消息了啊，我会把您的这些好消息都告诉伟宁的。如果说伟宁知道您用了虫草养元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好转变化，那他一定是很开心啊。
3: 是啊是啊，我还要感谢您啊，把楚老师请到节目里。哎呦，我听到楚老师的讲课也学到了好多知识，而且更加了解了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想跟楚老师说几句话。
0: 好的，您请讲吧。
3: 楚老师您好。哎呦，楚老师，您啊学识太渊博了，在中医和生物医学方面啊真是专家。
0: 过奖。
3: 您把这些知识啊通俗易懂给我们讲的，因为您的讲解，我才知道我们传统的中医啊跟先进的真的生物医学还有很大的联系，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对，我之前我说让大家练呼吸吐纳，我都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
3: 哎，
0: 防病啊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从生物医学角度是什么呢？就是实现让我们的细胞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什么代谢才好，活力才好，细胞的功能才会好，哎，才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避免细胞过早的衰老和老化，产生各种病变。而且生物医学呢，是从以细胞呼吸、以生命基础为根基，研究每一个细胞生命的个体。他最开始发现的就是细胞是会呼吸的，然后也是从中医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上，然后呢他们结合的是什么生物医学的一些技术和理论， 成立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医学，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是属于什么呢？是互为互生的。或来讲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医学有今天的高速发展，那还是属于站在中医呼吸的这个理论基础上而发展过来的啊，这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3: 是，哎呀，是楚老师，您总结的那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在练习呢。
0: 嗯，
3: 感觉我这个头脑啊越来越清晰了
0: 啊，
3: 还有整个这个胸腔啊都打开了一样，特别的畅快，身体也轻盈了，就是轻松了。
0: 嗯，
3: 我记得您说过，我们表面上是在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实际是在帮助细胞更新呼吸。
0: 对，
3: 细胞有了好的呼吸状态呢，才能有更好的工作。
0: 对呀，细胞都是有生命，不能死了，细胞死掉不就麻烦了吗？对吧？必须有好的新陈代谢呀，有死掉的，有新生的。它呼吸状态好，它什么？它代谢才好啊，营养进得去，坏的东西排得出去。活力功能它才一直活跃呀，对吧？它机能状态就好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呀，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要去做一做，调整我们整个的气息。中医讲什么？吸清吐浊，对吧？把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最终实现元阳之气的充沛，这是咱们什么生命质量的根本，调元阳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3: 您说的有道理啊，我现在就是特别有信心，我会继续好好的服用虫草养元液，也会继续认真的练习呼吸吐纳。再次感谢您，楚老师。
0: 哎呀，没事没事，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科普好医生，我是主持人阿汤。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从我们隔壁啊天津坐着高铁来的一位专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两个科室的主任啊，但是是一个人，宁湘龙主任，欢迎宁老师。
2: 主持人好。
1: 哎呀，真的是看到了宁老师有点亲切啊，毕竟是从我的这个家乡跨越100公里啊，今天是刚过来到北京来上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2: 对，
1: 真的是在去年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么一个推选工作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感谢天津医院的大力支持，也是选送了好几位这个科室的专家。宁老师是今天我们才相见，但是认识了好些日子了。因为准备今天的这个选题啊，也是费了一些功夫。的确，在现在的这么一个日期当中，大家可能会更多的集中注意力是关注到了一个暑期档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是吧？
2: 对，
1: 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可能家长就会格外的去关心和注意了。毕竟可能每天看见孩子的这个时长越来越长，不像平时在学校那样，所以会看到好多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会给我们发来信息啊，或问孩子关于脊柱的这么一个健康的情况。比方说关注到了孩子两边肩膀好像不一样高了，背部一边有突出了，坐姿总是歪七扭八了，写作业喜欢趴着，走路姿势感觉也不太对了。所以就这些个种种种种的问题，今天我们跟宁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哈，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这个话题。首先来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吧，宁主任，就是大家都说脊柱侧弯，而且听到之后都会很紧张，那到底什么是脊柱侧弯？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弯腰驼背姿势不好，它有什么区别呢？来，宁主任。
2: 是这样，家长朋友们，咱们人的正常的脊柱呢，从后背看呢，是一条这个笔直的竖线，
1: 是。
2: 而脊柱侧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骨骼的一个病变。脊柱呢，不仅向侧方有弯曲，常常也伴有这个椎体的旋转。在我们医学上的标准是靠步脚大于十度，常常诊断为脊柱侧弯。它和站歪呀、坐歪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说的弯腰驼背啊、姿势不良这些，大多都是姿势性的体态的问题。只要通过我们这个调整站姿坐姿，放松肌肉呢，立刻就能够恢复咱们的一个直立的状况。
1: 我现在就下意识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是吧？
2: 脊柱侧弯它是指骨骼已经弯曲了，你靠自己调整可能无法恢复
1: 来。哦，
2: 对，
1: 不是说咱们自己干预干预，说孩子坐好了，或者是咱们把腰板坐直了，坐如钟是吧？站如松。走如一阵风，可能自己这样无法用这种意识或者是这种肌肉的力量去改变它的形态了，已经。它是病理性的一种结构的一种病变了，
2: 对，没有那么容易了、
1: 那刚才说的一个靠步脚，这个咱们把这个概念留到后面啊，只要您把我们的节目继续听下去，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来讲这个靠步脚的这个角度的问题。当然现在很多的科普的内容大家也是从网上看到了很多林林总总，但是不知道跟我们这个孩子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们个体有什么相关性啊？一会儿给大家来梳理梳理。接着来问一些个普遍性的问题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观察到自己家的孩子就是高低肩膀的这个问题，背部也不对称了，甚至 者是穿起衣服来一边高一边低，就这些表现是不是都是提示有可能会存在这种脊柱侧弯的可能性？一般的家庭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或者方法咱们早发现呢？
2: 我们见到平时生活中注意到的这些情况的确是一些预警的信号，如果发现了要引起家长朋友们的重视。我们在生活中怎么自查一下孩子有没有脊柱方面的疾病或者有没有脊柱侧弯呢？比较实用的方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个就是这个前屈实验，我们说的前屈实验，让孩子双腿双脚并拢，然后身体向前屈，弯腰90度，手啊自然下垂。这时候呢，家长站在孩子的后背，看他的两侧背部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起伏不平啊，两面不对称的，这是一个检查的手段。另外呢，有一个口诀叫四横一竖的观察法，一竖就是我刚才说的脊柱这个棘突正中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四横呢就指的是这个肩膀肩胛骨的下角、腰还有这个髂脊双侧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出现这个偏斜或不一致的话，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是不是有脊柱侧弯的情况，需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
1: 自己在家里真的是咱们总在说早发现早治疗早获益，是吧？如果真的是耽误了的话，可能到后面就治疗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咱们今天总在强调说啊，要从青少年要从孩子的时候要早点给他治疗给他矫正。那我就想问了宁老师，就是为什么青少年阶段是早发现，为什么这是一个高发期吗？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某一些个疾病，比方说这个强直脊柱炎，它可能是在这个20来岁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男性身上可能是高发人群，打个比方啊，都有一些个发病的特征。那这个咱们说的脊柱侧弯是不是也是有它的这么一个相关的年龄阶段的高发区域？是不是我在想啊，我个人在想啊，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青少年长身体都在说23还窜一窜呢，生长发育的这么一个高峰阶段，所以它有可能会小树长弯了呢？
2: 对，这个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就叫特发性脊柱侧弯。原因呢就是在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这个骨骼是一个快速发育的过程，特别是在10岁到13、14岁这个左右，这个孩子呢脊柱全身的骨骼包括脊柱快速的生长。如果说他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些遗传的易感因素，他这个在骨骼快速拉长的过程中呢，他原来这个脊柱的歪曲就会明显的加重。而且在这个年龄段呢，孩子常常呢需要久坐学习啊，然后自主的体态管理呢要稍微差一些，
1: 是
2: 肌肉力量也相对薄弱，所以呢在小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况并不明显，到青春期之后呢，当发展之后就会很快的被我们家长看到
1: 啊。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我刚才也想到了，就是咱们在这个年龄段里面大多数的这个青少年他是面临着一个上学的这么一个阶段，每天都得写作业，都得上课。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上小学前几堂课，咱是不是第一堂课我就不记得了啊，前几堂课老师总在要求我们坐直，手背后，然后紧贴后面的那个那个椅子的靠背，或者是咱们如果是前面的话，把两个手这样交替的，就是这么一个笔直的一个状态，
2: 对，
1: 两个手这样特别的这个板正，但是稍不留神，上课45分钟一节啊，你坐着坐着就会塌下来腰了，就会放松了。然后写作业也是这样的，总在说有一个小臂那么一个距离吧，离着这个眼，离着这个作业本，但是写着写着就趴下了。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小朋友们或者是青少年，他在这种学习上课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说咱们这个书包啊，咱们拎的这些个东西，包括现在又有了这些个电子设备啊，我好不容易不写作业了，咱们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趴一会儿啊，躺沙发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是不是正是这种不正确的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咱们这种脊柱侧弯的发生呢？
2: 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不完全准确的。这种不良姿势啊，趴坐，它不会直接的产生这种脊柱侧弯，结构性的脊柱侧弯。脊柱侧弯的根源还是这种先天发育啊，遗传和椎体的生长失衡带来的。但是呢，你长期歪坐翘二郎腿趴着桌子，也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个是呢，就会造成姿势性的高低肩，腰背部包括颈部的肌肉劳损， 孩子长期肌肉失衡呢，会掩盖你脊柱本身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已经有这种轻微的这种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长期错误的坐姿站姿呢，也会牵拉脊柱，使这个侧弯呢它的程度会有加大的趋势。
1: 嗯，
2: 所以不良的姿势还是要注意。
1: 啊，我刚才还在担心啊，说终于听到了宁老师为我们学生这一族啊发声了，说别总说我们这个姿势不对啊，我们可以趴着，但是咱们后面是有但是的，您总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姿势在那看书，或者是哪怕玩手机玩电脑，也是不太好的。你就别说那这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朋友了，就是咱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比方说司机群体，长时间的一个姿势你保持不动，甚至是有的开车的这个驾驶员，他的姿势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规范的话，长时间的也会很疲劳。所以就不正确的姿势，脊柱可能它不会就是叫什么，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也会长此以往影响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牵拉的一些个问题吧。
2: 是的，这个就好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是司机啊学生啊，长期久坐或者低头，会产生这个，一个是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颈椎的一个劳损，再有呢上半身长期前屈呢会破坏躯干的一个平衡，导致背部肌肉一个劳损性炎症。长期的这个单侧的好比歪歪扭扭的坐着歪斜坐姿呢，也会导致这个胸背腰背部的一个疼痛，严重的呢可能会诱发一些肩盘方面的疾患。
1: 所以咱们得还是首先姿势得正确，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个我小的时候上学的这些个姿势，宁主任您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咱们有没有一些改良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坐的时候最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坐姿呢？
2: 其实还是跟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讲的类似。坐姿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还是要像以前常说的一尺一寸一拳啊，就是腰背呢还是要贴紧这个椅背儿，然后胸口呢离课桌还是有一拳的距离，书本呢尽量与视线平齐，不要过度的低头。而且呢就是避免这种僵硬的强制性体位，每过40-50分钟呢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让你这个紧张的肌肉得到一个放松。
1: 是，你就是再正确的姿势吧，就是这个咱们长时间的保持，
2: 对，
1: 就是也会酸痛的这个感觉，
2: 对，会让肌肉疲劳。
1: 但是有的朋友说了，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去上体育课了是吧，上体育课了让孩子多动一动，会不会就增强他的肌肉的这么一个张力，或者是能不能帮助我们这个小朋友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支撑力，或者是对我们今后的骨骼发育有一定的帮助呢？
2: 体育运动
1: 您指
2: 的是，体运动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孩子有身体健康
1: 方位的
2: 综合性的影响，对心肺啊，对这个肌肉关节脊柱啊，单纯说从脊柱，咱们这个脊柱方面来说呢，其实运动最好的方式是游泳
1: 啊，
2: 游泳对这个不管是颈椎腰椎呢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能让你的核心肌力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包括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啊，
1: 平板支撑，
2: 小燕飞啊，这些动作
1: 都是增加咱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么一个支
2: 撑性，核心力量，
1: 核心力量，
2: 对对对，
1: 有的朋友说了，那这个孩子背书包，这个也是用到核心了吗？确实是啊，这个虽然是玩笑话啊，但是现在这个我们也在想，我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天通勤上班的时候，就是喜欢背一个双肩背，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我观察呀，好多的这个上学的青少年朋友啊，小朋友啊，还都老老实实的背这个双肩背，但是一旦到了通勤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总习惯单侧背双肩背。
2: 是的，
1: 我发现好多的这个医生朋友也是这样的，就感觉我们双肩背一是后背容易出汗，会非常的闷热，但一个就是我们总觉得啊不太好看是吧，一是美观，耍帅但是背包这件事儿的确是不是有点学问？
2: 是的，这个特别是在发育期的青少年这个朋友啊，成人好像还好一些，青少年朋友呢过重的书包虽然它不会直接导致结构性的脊柱侧弯，但是它会破坏咱们躯干的平衡。如果像主持人阿汤刚才说的单肩背包耍帅这个动作呢，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
1: 有影响。
2: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伤己的一个行为，还是需要杜绝。我们还青少年朋友包括孩子们上学还是要背一个双肩后带的一个背包，保持一个躯干的平衡，而且呢书包里边的东西要放置稳当一点，避免这个多的左右晃动和对身体的持续的拉扯，这样对脊柱发育健康都不是好的影响。
1: 而且我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背包啊，尤其多说一句，咱们成年人比方说出去徒步啊或者是旅行啊，一是轻量化，二一个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背负系统，是吧？我试过这么几款包，有的就是把那个力量全都给你卸到了你的腿上，你感觉不到双肩的那个负重感，你的腿上这个力量就感觉你要使出来了，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就是背负系统也挺重要的，
2: 比较一个稳当的力学负荷的传导
1: 啊，
2: 这对人的脊柱啊，脊柱就是人的大梁骨嘛，
1: 大梁骨、
2: 承受力量主要的一个装置，
1: 对，
2: 一个稳定的一个比较好的力学传导，对脊柱还是有保护作用、
1: 那么有一个问题，我发散性的想了一下，孩子总在背着书包，我能不能让他换过来在前面背，就是把他放到前侧来，这样会不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合适吗？
2: 这个我觉得可以尝试、
1: 脑洞有点大了
2: 但是呢它可能带来一些不方便和不安全的因素、
1: 是主要还是一个重量不要特别的重，
2: 哎对对对、还要稳定，再有一个呢让它这个力学传导要平衡
1: 啊，
2: 这两点比较重要。
1: 所以您还别说，我看到好多的这个接放学的这个家长基本上都拎这个小型的拉杆箱，这个主意就特别的好，
2: 对对对，
1: 是吧？小朋友这个背着包太沉了，变成了一个拉着走的一个小行李箱，这样就没有这个肩膀的这个负担了，
2: 是个好办法，
1: 是吧？但是体育运动这方面就不能少了，咱们没有负重的这么一个，咱们不能说训练打上引号的这个所谓的训练吧，但是依然是要增强咱们平时的一个怎么讲呢，自重也好还是负重的也好的一个体育训练，
2: 对
1: 啊，当然不能总是在桌子面前，是再正确的姿势你也不能总这样坐着啊，这就是另外一个久坐的问题了。话说回来，说到咱们这个脊柱的这么一个健康的情况啊，现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好多林林总总的一些个说法吧，比方说有的朋友说我想去按摩，按摩可不可以把我的脊柱推直呢？这个宁老师听说过吗？
2: 这个网上有很多呀，
1: 有很多，
2: 一个是按摩呀。包括一些家长说这吊单杠啊，这些一些矫正带呀、会不会

0: 对这个脊柱操有帮助呢？实际上它是这些都是一个辅助的锻炼方式。就拿按摩来说吧，它只是放松咱们这个颈腰背部的肌肉，有时候能缓解部分疼痛，但是它这个对矫正脊柱侧弯是没有直接没有帮助的啊。包括吊单杠，这个只能作为辅助锻炼。它实际上对这个脊柱侧弯的治疗也是没有意义的。家长朋友如果说把这个全部希望放在吊单杠上，可能会特别对于严重的比较明显脊柱侧弯的孩子呢，可能会错过他们正确的治疗的时期，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 还有一些个吸引眼球的，吸引这个大家用户去点击的一些标题，什么教你几个动作，30天改善您的脊柱侧弯，这种基本上靠自重或者是一些个所谓的外力是无法达到咱们的医疗效果的。
0: 对，他这个其实问题有很多很多呢，一个是他会让你寄希望于这个治疗上，有一部分人可能错过了他一个
1: 黄金的治疗
0: 黄
1: 周
0: 金
1: 期，
0: 干预区，包括我们侧弯比较严重的孩子需要带支具。如果你不去做正规的支具治疗，寄希望于这个简单动作训练上，可能就会影响他最佳的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实施。所以说呢，不管是轻度的侧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侧弯，最好还是到正规的医院，需要带支具，带支具，或者说正规的康复科，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锻炼。
1: 真的是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脊柱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早干预早治疗，真的是早受益。听到这儿，我相信从一开始节目的这个开头的时候听下来的家长朋友们，可能真的现在已经开始给孩子在找这个刚才宁主任说的这个是
0: 四横一竖
1: 啊，我还少记了一横，四横一竖。
0: 对对对，
1: 宁主任再给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一会儿我们正好是一个半点休息，您可以这个趁着这个半点休息的时候，跟家里的小朋友去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四横一竖，宁主任再来给大家来重复一下。
0: 对，我们的四横就是这个肩膀、肩和肩胛骨下角，肩胛骨摸双侧肩胛骨，再有就是腰窝、腰，再有就髂脊，就骨盆、髂脊，这四条线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另外就摸咱们脊柱中间的这条直的线，就是后面骨头能摸到，实际上脊柱的棘突，这个骨的凸起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叫四横一竖。
1: 四横一竖这个方式啊，各位家长朋友，现在真的是您记下来之后，一会儿我们半点休息的时候，您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来过来，我来看一看，给检查检查，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咱们及时去挂号去就诊。
0: 对，
1: 首先是很多的这个不正确的，或者是咱们不知所以的一些个所谓偏方吧，打了引号的偏方，或者是一些个道听途说的方式，不正规的一些个医疗的干预的场所，这些其实大家都是要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0: 对，
1: 即便可能不是宁主任本人给您看啊，因为确实是刚才也介绍了两个科室，脊柱的这个矫正啊，一个是脊柱的创伤，
0: 对，
1: 工作确实是，但是团队很强大，
0: 对，是的，
1: 团队很强大，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医生啊，这个帮您去排查，
0: 对，
1: 没事儿更好。那先得上来拍一张片子吧。
0: 对对对，如果是我们通过查体或者是前期的筛查发现，有这个可能有脊柱侧弯，怀疑有脊柱侧弯的孩子呢，我们常常要给他拍的是 X 光片，脊柱全长，脊柱全长的一个 X 光片，正侧位，来看看他一个角度的问题和平衡的问题
1: 啊。这样的话就不能光说大夫你给我先摸一摸啊，但是还有一个家长非常担心的，咱们多说一句，就是 X 光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辐射影响？
0: 低龄儿童呢肯定要控制一下这个 X 光的辐射影响，但是呢两点，一点呢是我们在给孩子做这个 X 光片检查之前呢，是要给他一个评估，一个查体，看他需不需要做拍查。如果说通过我们各方面的检查觉得他风险很低，或者没有这个脊柱侧弯的可能性呢，就不需要查了，通过我们医生的一个查体和一个问诊就可以有个初步的初筛。如果说这个孩子觉得他有可能是脊柱侧弯呢，我们在拍片的时候呢是有这个保护措施的，有这种牵衣会对这孩子的关键部位有遮挡。退一步说，这个现在在现在这个生活环境下，咱们 那点儿光片的辐射比咱们一些家电呢、手机的辐射还是要小很多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扫除大家的一些个顾虑嘛，
0: 对，
1: 我觉得有很多能够理解啊。大家对于医疗科普可能不是全方位的，方方面面都知道。说，哎呀，孩子现在正在长身体，你让我们去拍这，但是咱们叫什么？老百姓总讲两害取其轻，再一个是科学理性的去看待。
0: 哎，理性没有那么可怕。
1: 对，我们跟通过专家啊，通过科学，通过科普，给大家去厘清了这里面的一个常识。常识其实我们都没有就是严格的说告诉您多少多少这个剂量单位，但是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剂量没有那么大，不用担心，不用焦虑，放下这些个负担，放下这些个思想包袱，让孩子健健康康的，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上半时段咱们跟宁老师聊了很多在我们发现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个常识吧。下半时段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宁老师再继续来聊，如果是发现了有问题的话，咱们家的这个孩子怎么办呢？带他怎么去看呢？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角度，他是多少角度更合适呢？哎，这里面咱们一会儿都请宁主任给咱们一一做答。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阿汤。咱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位专家呢，是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宁尚龙宁主任。刚才在跟宁主任去交流了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最近在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2: 对对。
1: 哎，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聊的是，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真相和误区。上半时段我们跟宁主任聊的一些个自查的啊，一些个小方法，四横一竖。所以这个暑假宁主任没忙别的事儿啊，每天可能都在跟这些个学生家长青少年朋友的这个家长一直在反反复复的讲，是门诊都已经被挤爆了。
2: 是的，那个门诊已经被让这些孩子家长号已经都挂不到了，很多患者说。
1: 哎呀，真的，最多问您的问题都是什么？
2: 最担心的还是说，孩子这个脊柱有没有侧弯，会不会对以后的生长发育有影响？肩膀啊，骨盆啊，问问这些，特别是很多女孩子的家长呢，对外观呢可能忧虑的更多。
1: 哎，我就想知道了，这些家长来之前，您有没有问询过？就是您是怎么发现自己家孩子这个可能会侧弯的呢？哎，您是怎么觉得他不舒服吗？您有问过他们这些问题吗？
2: 这个是经常确实问的。现在呢，到我门诊看病的孩子呢，有的就是在学校筛查。有这个相关，我们也进行筛查活动啊，筛查出来的孩子家长带着来。再有呢，就是在常常这个家长给孩子洗澡啊、换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一些
1: 蛛丝马迹，
2: 对，痕迹。
1: 然后这些个家长可能当时还没有听咱们的节目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让宁主任给咱们录一个短视频科普，告诉大家这个如何初步先认识一下，或者是简单家中查体这么一个四横一竖，
2: 对，
1: 这么一个方式。很多的家长确实是他不清晰，但是他知道，他可能没有那么系统的知道四横一竖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我看着就不直，
2: 对，
1: 这是最基础、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反馈，
2: 对，
1: 所以就来挂号了。其实来挂号，您在门诊当中，包括您整个的科室团队，大概得有20%多是，其实没问题的。
2: 应该说，咱们青少年朋友来看的，大部分还是轻度的，或者说是问题没有问题的。少部分是严重的，需要支具治疗或者手术的，大概是这么个比例啊。
1: 但是去您那儿挂个号，查一下体，或者是咱们拍个片子，至少能够踏实一下。
2: 对。能够弄清楚，而且很多家长对孩子这个行走坐卧的一些方式，他的行走的习惯呢，包括他这个睡觉啊、姿势啊，都怕对这个脊柱嘛，都怕对心脏啊、肺啊有影响，也会来我们这儿查呢，会破除家长对这些方面的一个
1: 焦虑。
2: 对，
1: 但是我挺想问您的，就是如果一个家长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您给他说哦，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或者是您这个孩子并不属于我们临床上讲的脊柱侧弯，
2: 对，
1: 但是家长可能还下一个问题还要问了，说那主任，那我怎么就看到这个不直呢、不平呢、别扭呢？您怎么给解释一般？
2: 这个我们还是基于一个客观的查体和这个影像学的表现来解释的。
1: 得循证一下。
2: 这里边有个概念，就是说脊柱侧弯是超过十度靠不久，
1: 嗯，
2: 超过十度我们在医学上才诊断脊柱侧弯。实际上就像主持人说的，有很多72年朋友都是有几度的侧弯的，这是不会对人体有太大的影响，只需要定期观察就可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从生长发育角度和这个医学专业的一个测量一个概念，包括一些身体啊综合角度去跟家长去把这个概念说明白，
1: 交代
2: 另外呢交代他一些以后怎么做，做一些什么运动动作呢，对预防孩子出现相关的疾病有好处，
1: 是
2: 这么交代。
1: 是，确实是这个工作很难做呀。今天通过咱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啊，希望能够让更多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2: 对
1: 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能够知晓一下。
2: 是的，
1: 的确有很多是不良的姿势习惯养成了。
2: 对，
1: 你比方说有的朋友就像我们正在听交通广播的很多的司机朋友一样，开车吧，很难说保持一个很正的一个坐如钟的形态开车。有时我也是这样，就咱们哎呀累了，尤其堵车，我这歪着这个扶手箱，中央扶手箱咱们靠一会儿，或者歪这边靠一会儿。尤其是像咱们平时这个剪辑节目啊，或者是写东西啊，身子不一定是非得这么正的。
2: 对
1: 啊，这个也不摆拍是吧。当然了，咱们现在要给大家呈现出来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坐姿嘛，但是确实有很多的时候哎呀真的是累了之后就歪七扭八了，
2: 无暇顾及。
1: 对，尤其小朋友可能是自己就长时间的就习惯了，但是有可能是他们这种习惯，但没到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病，咱们在临床上的这个病的这么一个标准。
2: 是的，
1: 纠正还是挺重要的，
2: 哎，
1: 体态的纠正。
2: 对，
1: 所以这里面咱们后面啊告诉大家这个体态怎么纠正。刚才有一个细节，宁主任说了有一个叫靠不脚。
2: 对，
1: 靠不脚，大家这个事儿吧，我也是从这个大家的科普内容当中获得的。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啊，靠不脚多少度？刚才宁主任说了是十度。
2: 是的，
1: 十度。很多人说哎，你这个要五度以上就要注意了，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科普的目的是让大家放宽心，别焦虑。别焦虑的这个我们的原则是用我们科学的临床现在我们认可的这些个标准指南或者是共识，我们来约束一下，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是哪些这个水平线以上以下，那到什么程度您开始注意，到什么程度咱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您就放宽心，是吧？所以这个靠不脚，宁主任先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什么是靠不脚。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演示的一个黑板，
2: 对，
1: 下次给您准备一个。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吧，
2: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1: 脑补一下。
2: 靠不脚呢，就是医学上我们判断脊柱侧弯的金标准。
1: 嗯，
2: 它就是这个判断脊柱这个弯度的一个弯斜角度的一个测量的一个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在可以把脊柱想象成一排士兵，找到两个其中最歪的两个士兵。
1: 嗯，
2: 就这两个锥体，它
1: 夹角，
2: 它这个中板或者说就它的边缘形成的夹角，就是靠不脚。这靠不这个人是我们业内一个比较有名的医学的教授。所以
1: 是个人名。
2: 是的，所以呢就通过靠不脚的数值我们可以把侧弯分成几个水平，是这样。
1: 哦，医学上真的有很多用医生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疾病的名称。当然这个靠不脚它是一个有点像咱们在形态物理形态上的一个命名，因为疾病名字也有很多了。当然这就像我们前一段海英教授来给我们讲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一样。
2: 是的，
1: 也是一个德国的医生。
2: 对
1: 啊，这个靠不脚这个也是一个医生来给命的这个名。所以靠不脚其实这个角度，哎呀，精确到多少度，这是医生来干的事儿。

0: 但是还是得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标准来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是吧？
1: 对的。
0: 裁判，咱们作为裁判员吧，打个比方，咱们的尺子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不要道听途说。因为道听途说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是，一是自己焦虑了，二是孩子可能也会紧张了。咱们发现了这个测完之后，咱们说的是这个家长先带孩子去，比如说找宁主任挂号了，医生说了啊，您这孩子哎呀确实是这个靠谱角大于十度啊，这个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指征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治疗，还是说我们还有一些窗口可以观察呢？
1: 是的，不是所有的测完发现了都需要去干预。有很多这个发现的测完是可以观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小于十度的患者呢，就定期复查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呢，可以做一些有益的肌肉功能锻炼，像练练游泳啊这些锻炼就可以。在十度到二十五度之间呢，我们常常采取的措施也是，做一些肌肉功能锻炼，定期复查，或者是到这个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康复科做一些康复训练。
0: 嗯，
1: 然后超过二十五度，我们才会给他做一些支具的治疗。矫形支具，
0: 你看看，这个也是分不同程度的。
1: 对，
0: 那最后是不是如果是真的角度比较大了，得手术干预吧？
1: 超过这个四十五度，就是如果超过四十五度或者五十度，简单来说，往往就需要手术了，还要考虑到他年龄，发展的骨骼的情况啊，发展的空间呢。但是如果靠不脚，它的弯度达到了四十五度或者五十度以上，往往需要手术来干预了。
0: 其中就是在手术之前，咱们还有这个支具来进行治疗。
1: 对，所以说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可能
0: 少受罪。
1: 绝大的孩子还是能避免这一刀，能够把他的侧弯控制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的。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朋友这个觉得，哎呀，小朋友这么小，带个支具可能觉得不太好看，是吧？是不是影响我的这个社交啊，或者是影响我的生活或者学习呢？
1: 应该说是，支具现在呢，我们支具的不管是质地啊，它这个还是它的设计还是比较轻量化，而且，这跟身体贴附的应该也是比较好的，对于孩子的学习啊活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支具主要在束缚在躯干上，它通过外力啊限制这个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通过这个一些加力让它侧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正。他对胳膊和腿是没有固定的，所以说跑啊跳啊对孩子这些活动是没有影响的。再加上如果外面穿上厚校服或者是穿上外套的话，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的，也不影响日常的社交。而且我经常跟孩子们说，就是没有什么可害羞或者受心理受影响的，就好像你牙齿不好戴个矫正牙套一样，
0: 是
1: 我戴一个这个矫正让我这个身体更加这个曲度更好啊，或者身体这个更笔直啊，这样一个塑身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能理解，也不会有人就对这个指手画脚啊。
0: 确实是因为现在也是一个我们对于健康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普及，
1: 对，
0: 不仅仅是对于疾病的一个科普，也让更多的就是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都认识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的一些干预手段，它是为了我们更健康的这个未来去着想。
1: 对，
0: 不是说好看与不好看那些个，我觉得都已经可能是我们应该摒弃掉的一些个旧的观念。
1: 对。
0: 是吧？说到旧的观念，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的发展，宁主任也完成了大量的脊柱侧弯的这个手术了。医疗水平，我们的这个临床的技术手段真的是日新月异啊！所以就是现在脊柱外科的这个技术发展，目前来讲，对于这个严重侧弯的孩子，您的这个感受来说啊，有哪些帮助？就现在咱们这个技术水平的这个发展，
1: 现在这个我们脊柱外科技术的发展呢，应该说是已经很在脊柱侧弯的治疗上已经很成熟了。
0: 嗯，
1: 不管是我刚才说的这各种支具啊，对这个小角度的患者的支具的矫正，包括大角度的这个患者这个手术治疗也相对比较安全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电生理监测呀，包括一些导航啊、机器人啊、数字骨科的一些应用啊，让我们这个手术更加完善，手术的风险呢是进一步降低了。能够很好的矫正患者的这个形态，让他这个孩子这个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态。另外，对他这个 心肺啊功能的保护啊，包括可能

0: 阿汤也看过我们医院一些重度脊柱侧弯矫正
1: 是的，
0: 的一个效果。严重的它肯定会挤压咱们的脏器，甚至说神经，会缩短孩子的一个生命的周期。我们脊柱侧弯呢，现在矫正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矫正，除了外观可一个平整平一个平衡的重建，可能外表让你更加美丽啊，或者是外观看不出来。另外呢，我们对它的肺功能、胸腔、腹部这些重建功能，包括神经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截骨啊、矫形和神经的保护呢，现在也是比较完善了。很多家长都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但是呢，在我们中心，进行这么多例的脊柱侧弯手术呢，严重并发症的概率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现在从手术前的预案、术中的一些监护、一些设计，包括术后的一些康复，已经在现在的脊柱外科技术下，已经成为一套规范性的操作，有个熟悉的流程，我们脊柱侧弯的矫正，一个是效果那现在达到的比较理想，再一个风险还是比较低的，我们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如果是咱们的这个小朋友没有到达这个手术指征的话，也甚至是说没有到达这个使用支具的这么一个指征的前提之下，咱们能不能给小朋友们提供一些体态矫正的这么一些个训练呢？
0: 是可以的啊，一方面呢是要。最主要的核心的理念是要让我们的核心肌力得到一个锻炼，我常说就像那个船的桅杆和帆船似的，如果你这个帆啊，它这个力量，在力学负荷上是比较牢固的，对你主的桅杆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说呢，我们能做到的，包括孩子，包括家长呢，要督促这个有脊柱侧弯的孩子呢进行核心肌力的锻炼，其中像游泳。平板支撑啊，小儿飞这些动作，坚持说的简单，要坚持下来，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你还得考虑到学习啊，考虑到作息啊，但是呢，如果说坚持不懈的，这个运动呢，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矫正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能让避免你从发展到严重，避免你带支具，或者说避免你去手术，能给他降低他的这个畸形的角度。另外呢，就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一个康复锻炼，对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可以去，像我们一些，我们像我们医院或其他一些好的医院康复科去锻炼几次，学一些动作，也可以回去尝试。
1: 对，其实是这个宁主任的科室啊，也是成为了众多家长朋友的好朋友，因为毕竟有的家长朋友说。在家里说的他也不听 这倒霉孩子 怎么弄？
0: 是的，
1: 就得给他带到医院里面去，
0: 对，
1: 让医生啊，这个跟他讲一讲，怎么讲呢？一个权威的一个角色，确实有的家长可能自己有一些方法，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那么的系统，他可
0: 是
1: 能
0: 的，
1: 考虑的没那么多，可能只是家长若干年之前听到的一些个方式。你看，就像咱们今天节目里上来，我就得让宁老师得给我去，这个去伪存真一下，或者是咱们与时俱进的看一看以前的那套坐姿，现在还适合不适合。
0: 对，
1: 是吧？因为不同的时代，咱们有不同的这么一个认知的提升嘛。因
0: 是
1: 为
0: 的，
1: 咱们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所以咱们得听一听临床医生对于孩子的现在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健康啊的建议啊，还有训练方式。即便咱们现在不用支具，咱们也得去注意。因为我想，就是您既然能把孩子带到医院里，肯定是发现了一些个可能不太水平或者是不太对称的这么一个微小的现象，咱们从微小入手，这件事儿尽量给它杜绝掉，尽量不去往下一步去发展，是
0: 早
1: 吧？
0: 干预、早治疗、早采取措施，是这个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说延缓了一个恰当的咱们一个发现或者是干预的机会，往往会造成一个更加不好的一个
1: 更严重了。
0: 后期发展情况，
1: 对，就我们总在说呀，就是劝别人去治疗的时候，说你要是自己活蹦乱跳走着去看病，你就能活蹦乱跳走着从医院出来。你要是非到那一天你动弹不了了再去医院，那你还得担架抬着你出来。就反正严重的时候，你治起来、恢复起来，其实都比你好一点的时候更要费劲一点。因为很多的这个我们上班的这个白领朋友们， 们可能现在已经怎么讲呢，已经失去了我们正确的坐姿很多年了。最后我们想请宁主任来给我们这些个平时伏案工作的这些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一些个建议吧，对于我们日常脊柱的健康来讲，您有哪些忠告呢？
0: 现在的确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比较多啊，不管是这个低头族啊，或者是司机呢，我想呢，就是还是咱说就是保健方面哈，不是说治疗方面，保健方面还是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就是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再有一方面就是正确的一个锻炼方式。正确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呢，就避免这种长期的僵硬性的体位低头，长时间的让局部的应力过于集中，造成局部的劳损，不管是你颈部的劳损还是腰背部的劳损，进一步会发展颈椎病或者腰间盘突出，这是我们需要去调整你的咱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这日积月累的损伤会造成一些严重的或者不好的后果。再有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要采取正确的锻炼方式，不要是去做那种就是伤害过度伤害，从我们骨科来角度，不要做过度伤害关节脊柱的那些
1: 危险性动作。
0: 对，那些需要这个暴力或者是重复的一个姿势的锻炼，还要采取一个能锻炼肌力的，像这个游泳这种身体没有太大负荷的这种锻炼方式，或者说是其他的像健身房的一些力量的练习，肌肉的功能的锻炼结合的方式。当然呢，我们锻炼方式有很多种啊，也包括跑步啊，对心肺有改善。但是呢，我们要破除以前有一些就是单纯就做瑜伽呀，就做几个动作，或者重复反复的，或者公园里边老年人那些反复的那种扭伤关节的，
1: 是
0: 去健身房，这是全是给我们骨科医院带来病人的一些方式。所以说呢，一个是改变咱们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个正确的锻炼方式。
1: 对，你看啊，就咱们聊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信息，就是说刚好昨天带小孩去定的支具啊，之前在某家医院骨科拍的片子 ，S 型侧弯，胸弯24度。腰弯35度，说不用手术，就是带支具加上体操矫正，半年复查这个角度。然后这家医院的这个确诊就是和评估就是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得康复医学科带着去做操。后来换另外一家医院也是这个意思，也带着支具，然后可以自行的去搜索嘛，有一个叫做施罗斯操。不知道宁主任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刚才这个位家长讲的是胸弯24度，腰弯35度，现在还是一个带支具的一个矫正一个阶段。
0: 我们不知道这孩子的年龄哈，从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他一他没有到手术的标准，二呢他角度也比较大了，需要我们积极的干预治疗。
1: 是，
0: 支具是这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治疗的方式，支具要严格佩戴，以支具为主，辅以这个咱们肌肉功能锻炼和康复锻炼。支具呢，他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就每天要戴20多个小时以上，然后呢要定期的复查，然后呢每周呢最好做一次或两次游泳锻炼，练习核心肌力。然后呢，要选择正确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机构，不要去一些保健场所或者一些不正规的场所，他有可能会给你带入歧途。其实正规的医院，这个比较正规的康复科可以做一些康复锻炼，但是呢，这里面最核心的还是支具，一定要这个严格的佩戴。当支具把咱们角度控制下来之后呢，再逐渐的把这个时间减下来。
1: 其实我就想知道有一个细节啊，就孩子带支具又在生长发育阶段，是不是这个支具到了一定程度还得换呢？得换更换一个型号啊？
0: 是的，随着支具你的角度的矫正和孩子身高的增加，往往呢一年多或者接近两年就要换支具了，就好像咱们穿的衣服变小了一样
1: 啊。是的。
0: 因为每个支具都是根据孩子的胖瘦和角度量体定制的，是个体化的。
1: 个体化的哦，
0: 哎，它不是那种就成这个号码了。当你矫正一段时间，有自身情况胖瘦、身高、角度有变化之后呢，需要给他更换支具的。
1: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这个量体裁衣嘛，让孩子的这个脊柱发展的更为健康。好了，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宁尚龙主任，感谢您啊！这个咱们另外一个科室的话题，咱们择期邀请您继续来聊。那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宁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1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
3: 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97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此大此，跃动车厢。
6: 舞车间隙，步伐慢，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准备好。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仰。四二三。 再来一遍，哇哦！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等红灯时来放松，挺胸运动少不了。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简单的动作重复起来，缓解疲劳，精神好。
7: 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人收到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凡科。
0: 哎呀，凡科同学，特别令我佩服。在整个中国交通广播当中啊，这个女主播当中，我是最佩服凡科同学。
1: 哎呦，我的天哪，又想说什么呀？
0: 这个啊，这个现在早晚高峰一起坐呀，你看这身体是真好。那有的人吧，你不能光看个儿，真的，这身体好不好的，哎呦，这长大个身体好就不一定啊，这浓缩的都是精华，身体抗造，
1: 哎呦，抗造这。被逼的，你觉得我愿意吗？
0: 哎，这不是愿不愿意的事儿，这是你身体客观能撑得住的一个问题。
1: 这前段时间不都病倒了吗？又不是没病过
0: 啊？是吗？是吗？病倒，你还能恢复过来？你看不看着？哎呀，真的非常了不起呀、其实凡哥同学身上最令我就是费解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山西人，他成年吃面食
1: 啊，对啊，
0: 他不胖。这个我真的啊，就是尤其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就是喝口凉水都长肉的朋友，都真的就特别嫉妒你们这种人。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生怕说，哎呀，这稍微多吃那么一点肉就哭嚓一下长身上了。很多情况之下，就能不吃饭就不吃饭。那这能避开主食就避开主食，尤其那种细粮啊都不敢吃。你看看你。来自山西，那么喜欢吃面，还是那么的苗条。
1: 哎呦我的天哪，这真是一看就是我快走，不是我快走，我快结束早高峰的生涯了。
0: 那么的精
1: 致。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了？这是
0: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能不能跟大家伙传授一下方法呀？
1: 方法没啥方法，该吃吃碳水会加速代谢。
0: 哦，这真这啊。
1: 就你常年不吃碳水，
0: 哦，
1: 他身体就会，他就没有糖原消耗了嘛。
0: 啊，
1: 人你吃碳水，他会觉得身体就知道有很多糖，他就会加速你的代谢。
0: 你看看，
1: 哎，只能这么说了。
0: 哎，这个理论真的是太好了，放心吃碳水，尤其早上的朋友啊，别在那儿嚼菜叶子了啊。该吃米饭吃米饭，该吃馒头吃馒头。
1: 对，
0: 这个你做一个山西人，你有算过，就是你一天三顿饭碳水量是多少吗？
1: 碳水量占80%。
0: 我的天哪！
1: 如果你们有人去过山西，或者是就是跟山西人一块吃过饭的，你会发现山西人的饭啊，他菜非常非常少，
0: 哎，
1: 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一直以来这个习惯吧。我有一次也是跟北京的朋友一起吃饭，然后中午就一碗面，他都惊了。
0: 哦，
1: 菜呢？
0: 哦，那不都是面里面那个香菜，难道不是菜吗？那个葱花，你看看。
1: 对，但我们就是80%吧。
0: 哎呦，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误区，比方说，哎，我要减肥，我要塑形了，我要避开碳水，我要不吃碳水，什么生酮减肥法，但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呢，首先整个人就会非常不快乐。
1: 对，吃碳水真的太快乐了。
0: 另外，效果真的不会很好啊，尤其就是当你有一天开始回头要吃碳水的时候，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1: 对，是这样的。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正视碳水啊！凡科同学今天就是好不容易来了，这要不这个自己这个话题，说实话啊，
1: 你也聊不了。你又不是不吃，
0: 别总说什么倒计时这样丧子的话。我好了地方想一想，万一大迪出事了呢？下周来不了了呢？
1: 这样子。
0: 就是我们来借着凡科在这的时候，咱们来说说关于碳水，因为山西人在碳水这块实在是太权威了。咱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碳水让人快乐，
1: 对，
0: 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哪些碳水真的会让你感到特别的快乐。就有的时候真的你看到这个东西，你立刻就眉开眼笑了。
1: 我的天，
0: 那种满足感一下子就给你噔噔的一种感觉。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也是，就是如果吃饭的话，不吃碳水，感觉这饭跟没吃
1: 没吃，对，
0: 是吧？心里边饿得发慌。
1: 我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不太吃米饭嘛。我们家有时候就是买的那个一袋米，能吃一年，
0: 火，
1: 而且是那个小袋的。
0: 所以我更佩服你了，因为在碳水当中，米饭的热量算低的，
1: 对比面条是
0: 低很多。而且呢，面条的饱腹感还没有米饭那么强。真的，同样一个大海碗面条跟一个米饭，你吃完那个米饭，其实你挺饱的了。但是吃完一碗面条，对我来说有点就水饱的感觉，饿得特别的快
1: 啊。但对我来说，吃米饭只能叫活着，
0: 哦，
1: 吃碳水吃面条才叫快乐，
0: 哦，
1: 才叫吃。
0: 那看那米饭配什么，要配个肘子的话那也很开心啊。
1: 这真的是有的人就不一样，你看还有朋友说 Alex 说光吃碳水也不快乐，
0: 啊，
1: 得油炸快碳水，
0: 啊，有害的油炸碳水，
1: 啊，早上起来来个油条啊，
0: 啊，对，
1: 是
0: 就是煎饼果子嘛，
1: 啊，
0: 嗯，是那种糖油化合物，确实让非常感觉快
1: 乐。
0: 哎，李显二说了，最朴素的碳水牛肉面，大碗二细，加点辣椒就很快乐了
1: 啊！对对对，
0: 哎，是。嗯，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吧，就是哪些碳水真的会让你感到特别的快乐，
1: 嗯，
0: 特别的满足呢，
1: 嗯，
0: 然后我们说全国呀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碳水，
1: 嗯，
0: 对吧，
1: 对，都有，
0: 而且每个地方确实，嗯，你就光说面条，
1: 嗯，
0: 那每个地方的面都不一样，
1: 嗯
0: 啊，你包括还有什么这个各种的那种面点，
1: 哦，
0: 糕点，
1: 糕点也算，
0: 那每个地方它也不一样，
1: 对，
0: 是吧，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东西，
1: 太丰富了，
0: 是，
1: 嗯，哦，就是去过山西的朋友应该知道，
0: 嗯，
1: 就山西光它的就常见面食种类啊，
0: 嗯，
1: 280多种，
0: 280多种，
1: 对，如果说在什么什么放到什么研究的领域的话，
0: 嗯，
1: 说是有1800多种，
0: 是，就到什么地步了呢，就是在我眼中像妞妞这种啊，
1: 嗯，
0: 这是肩不能担带手不能提篮的，但是呢自己在家里边做面条
1: 啊，对对对，
0: 就哪怕是年轻人，
1: 嗯，
0: 他在家里边他也会保留的手艺就是做面条，
1: 对对，
0: 嗯，
1: 我们俩经常一块探讨说就是做面条，哦，中午说他说和块面然后干什么什么煮怎么怎么，对，
0: 你也会
1: 啊，那当然了，
0: 这是你们山西女生就是吃饭的手艺，
1: 这手艺不能丢。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你们山西的话，比方说你要嫁给一个山西人的话，如果说你不会这个做面条的话，你是不是嫁不出去？这个，
1: 嗯，那真的还真的是太难了。而且山西人一般很少不喜欢吃外面的面条，
0: 哦，
1: 如果你再让他吃什么挂面那种，
0: 哦，
1: 那简直对他是一种侮辱，真的。
0: 哎呀，必备技能，哦，
1: 对。
0: 好吧，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虽然我们说有的时候呢，就是碳水呢，精致碳水和粗粮两种呢，很多朋友是愿意吃这个粗粮的，
1: 嗯，对，
0: 因为觉得啊，精致碳水，其实精致碳水好消化，
1: 嗯，
0: 相对于粗粮来说，它更好的消化，但是它
1: 饿得快，
0: 升糖比较快，
1: 高啊，对啊，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很多朋友愿意吃这个粗粮，所以今天呢，我们干脆啊，又把我们的这个黑糯玉米啊。
1: 嗯，
0: 就是推一波吧，
1: 嗯，
0: 哎，黑糯玉米非常好，它是粗粮当中的粗粮，
1: 嗯，
0: 而且呢，它比普通的玉米啊，它的那个花青素含量更高，
1: 嗯，
0: 对，
1: 黑玉米嘛。就是它这个吃起来又健康，咱们这个玉米真的太好，我前两天自己下单，
0: 嗯，
1: 自己买了好多了，
0: 哎，包括那个后面的圆圆他也买了
1: 啊，对对对，他那天还问我来着，我说我刚买，
0: 是啊，
1: 嗯，确实是，它市面上黑玉米也很多，但是大家试试我这个，
0: 嗯，
1: 我们这个啊，真的我是爱上了，我从去年吃到今年了，
0: 对，要不说这么健康嘛，早晚高峰可以俩班一起做了，你看看，哎。好，北京时间7:15，朋友们可以发送玉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会跳出我们黑糯玉米的购买链接了。因为这款呢，其实也不用过多介绍，
1: 嗯，
0: 之前就是我们的一个爆款了，
1: 嗯，
0: 它只是爆款重新返场。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回复玉米，就会跳出我们黑糯玉米的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因为玉米这个东西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容易做，哎。
1: 对，
0: 是吧，比什么米饭呢，比那些东西呢更容易，你直接放锅里边蒸熟就行了，
1: 嗯，
0: 那拿出来吃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
1: 嗯，
0: 你自己带着吃啊，或者说这个在家里边当代替粗粮，代替这个米饭的一种，
1: 对，
0: 代餐呢
1: 就吃碳水了
0: 都不错，
1: 嗯，对，
0: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来说一说哪些碳水真的会让你快乐呢，哎，继续到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到了7:1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看一下这个网红鼻贴。最近的调查发现，贝舒宁等5款的网红鼻炎贴存在医疗器械证号造假、普通日用品冒用医疗资质、违规宣传疗效等乱象，商家以不吃药不手术话术来吸引家长，实际产品呢仅能辅助缓解症状，无法根治。律师指出呢，其宣传涉嫌违法违规，专家也是提醒啊，鼻贴只适合于缓解期辅助护理。
1: 就这些网红鼻贴啊，说白了呢，就是利用家长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嘛，用不吃药当幌子来进行卖货啊，证号造假，然后呢还违规宣传，已经不是智商税的问题了，这是违法违规了啊。监管部门得赶紧出手，平台呢也得做好一个监管的责任，因为你光收广告费你不管的话呢，那真的这种假货就泛滥了啊。家长们，咱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真能根治鼻炎，他早就得诺贝尔奖了，他轮不到网店来进行售卖啊，早就进医院了。这个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小朋友们都戴的那个电话手表啊。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把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5千克的女孩判定为了偏重，并标注，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引发了家长对于孩子体重的担忧和焦虑啊。多数网友质疑这个表述的科学性，说1.67米、50.5千克很瘦了。
1: 对，
0: 8月25号呢，小天才客服回应说，这个判断呢是基于用户录入数据后按BMI 自动生成，参考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记者也是表明身份之后呢，客服表示需要转交相关部门核实，暂未进一步回应。
1: 是，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体重这些东西吧，你不能光看它的指数。首先我们看，其实它的指数也不超标，1.67米、101斤，它是标准偏瘦的身材了。
0: 是啊，
1: 对啊，说实话，从健康的角度来讲，这已经不是最健康的一种状态了。肯定是偏瘦的。1.67米，我觉得比较正常的体重，就比较好的体重是110到115到120，差不太多。
0: 哎呦，你看这女孩子是这个身高体重还这么明白？
1: 那这不，
0: 哎呀，
1: 我也人到中年了，我这该见过的也都见过了，对不对？尤其是呢，你不能光靠这两个指数，就是你输入你的身高和体重就能判断你到底是不是胖啊还是瘦啊，因为它跟你的肌肉含量也是有关的呀。
0: 对，
1: 那肌肉含量高的人，他自然而然就比一般的人要重，但他视觉感官看起来要更瘦。
0: 对，
1: 哎对，所以他被标注什么超过99%的同龄女生，这是什么一个标准呢？哎，这听起来就很不科学，也很不严谨。
0: 对，
1: 这不像是健康监测，它更像是制造焦虑啊！算法再智能也得结合常识，你不能死抠数字啊！而尤其是儿童产品，也应该传递那种积极、健康的、正确的价值观。这种粗暴判定啊，只会让本来就对外貌越来越敏感的女孩子啊，因为她这个年纪刚好是到了特别在乎自己外形的那个年纪了啊，会让他更加的不自信啊，所以说这个企业真的该好好反思一下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观众现在的这个家具。最近有调查发现，多家销量巨大的家具网店用300到1000元从二手平台去定制这个 ENF 级的虚假环保报告，并且配套无备案的假查询官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甚至有个别的正规机构不检测就可以出具报告。律师指出呢，商家此举属于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违规机构可能会面临罚款、刑事追责。那专家也是呼吁平台压实审核责任，监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斩断造假链条。
1: 这个花几百块啊，就能买到假报告，还配一个假官网的查询。这条黑色产业链呢，其实就是把消费者当傻子耍嘛。关键是呢，商家骗人，消费者呢却要天天的在那吸甲醛，客观上这是一个受害者了。所以平台必须要严查入驻商家的资质，而监管部门呢也得顺藤摸瓜啊，把造假机构得一锅端，让造假成本高到他们就不敢碰这个领域，才能真正守住居家的安全底线啊。
0: 好，看完家具，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房子。有人买的这个江景房变成了挡景房。今年5月呢，武汉刘先生因为样板间落地窗景观，购买了这个城建起源小区4楼的一套房子。8月份查看装修的时候，发现自家窗户比样板间抬高了约60公分，整层仅4楼如此。售楼部呢说，合同附加条款已经注明了，说这个女儿墙差异，且刘先生已经签字。刘先生则说呢，对这条款毫无印象，销售也没有提醒。律师指出呢，若销售未如 实告知，消费者可以主张虚假宣传，要求解除合同。目前开发商已经受理诉求，协商仍在进行。
1: 这属于开发商玩这个文字游戏了，他把重大的缺陷呢塞进附加条款当中，然后呢销售在卖的时候他又不主动提醒你，他就利用着这种信息不对等来坑这个消费者。刘先生签字固然是有疏忽的，但是开发商这种就是合法的挖坑，你要说他违不违规呢，可能从法律的来角度来讲他可能写在这个合同当中了，但是他的做法真的是太不厚道了啊！从商家服务的角度讲，这种商家是完全不靠谱的，以后跟这种做买卖，哎，或者说买他的东西都得小心一点。
0: 对，
1: 买房尤其是大事，监管部门应该强制要求这类啊影响核心卖点的差异必须要单独签字确认，别让样板间成为了照片呢。好，北京时间7:22，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我们的玉米啊，我回复我看不到链接，
0: 改了一下，因为这两天有那个咱们
1: 有玉，对，
0: 有玉，所以
1: 它俩关键词那个字抢是吗？
0: 对，现在大家回复就可以了。
1: 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哪些碳水真的会让你快乐啊，因为碳水让人快乐它是从客观上科学角度来讲，它是能够让我们的生理上感觉快乐的，
0: 对，就是什么分泌什么这那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它本身呢还有的碳水还真的很好吃，
0: 确实是口感好，
1: 精神上也会让我们非常的快乐。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我推一波我们的黑糯玉米，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现在您试试啊，现在您
0: 可以
1: 试试，
0: 可以了，可以了，对，
1: 回复玉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会跳出我们黑糯玉米的购买链接了。
0: 对。

0: 七八大妈说了，现在我们在家里边吃玉米面条和荞麦面条特别的多，都是粗粮嘛，升糖慢，也挺快乐的。
1: 哎呦，这个又很健康啊。
0: 是
1: 啊，挺好。但我总觉得有时候我也试过，就觉得没有那个白面，
0: 没有白面好吃，是吧？
1: 对。
0: 分怎么吃，或者说分什么类型？你像东北啊，有几种做法。首先，冷面，荞麦面条，
1: 对。
0: 很好吃，
1: 嗯，
0: 你像那个到延吉，
1: 嗯
0: 啊那边去吃他们那个面条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面真的你咬都咬不断，
1: 特筋道，哎，
0: 得拿剪子剪，
1: 嗯，
0: 哎，我就喜欢吃那种筋道的面条，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东北有一种，叫什么呀？叫也是玉米面条做的
1: 面，什么面？黄面是啥？我不知道，那个麻辣烫里面黄面是啥，
0: 哎？我们那个面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就猛着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个真的是东北的一大特色，
1: 嗯，
0: 那个黄面条特别的好吃，
1: 嗯，
0: 还有玉米面那些的，嗯。
1: 你东北其实很多，你包括你吃那个铁锅炖、贴饼子，
0: 哎，
1: 那不都是玉米面吗？
0: 是，
1: 嗯，其实挺好的这种。
0: 那个面呢，你得配什么呀？配那个茄子酱
1: 啊，
0: 哦，吃起来就特别的香。
1: 嗯，
0: 一个 W 说了，高中好朋友在中北大学上了学，
1: 山西的。
0: 2014年的时候去他们学校的玩，然后呢，在他们食堂吃的饭。作为一个地道的山东人，看到各种眼花缭乱的面呢，真的是震惊到了。玩了几天，一天三顿吃面食，几乎见不到菜呀。
1: 真是这样，就是各种面食。你去点菜的时候，他那菜也是碳水。
0: 是，你还好，你是个山东人，你知道吧？山东人他也爱吃面食，
1: 但是他吃的是馒头包子。
0: 对，但是你要是像南方很多地方，他不怎么吃面食的。
1: 嗯，
0: 就
1: 很惊讶，
0: 就很痛苦了。
1: 有一次，对，有一个长沙的朋友去我们家，我妈还给他包的饺子，
0: 嗯，
1: 然后他就会觉得今天没有菜吗？只吃饺子吗？就受不了，
0: 就头蒜吧。

0: 娜娜说让我快乐的碳水是面包啊，面条我也爱吃，整碗面条或者米粉加点鱼丸啊，陈醋辣椒油能吃一大碗。
1: 哎，
0: 对，就是粉儿类的，南方很多地方吃粉儿吗？
1: 对，米粉，米粉是用那个米做的，
0: 对啊，
1: 是，
0: 这也是碳水啊。
1: 相对的面条来说，米粉的热量能
0: 低
1: 那么一点，低点儿。
0: 那
1: 这我研究过，以前不是说那个减肥的时候经常你也得吃碳水吗？然后你就找哪种碳水的热量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比方吃火锅，最后我都喜欢吃面条收底，那面条拌上麻酱，那热量爆炸，你知道吗？后来想想没有什么一些平替呢？哎，比方说吃那个果条，果粉，
0: 对，
1: 它那个相对来说就热量低很多。
0: 大米

0: 哎呀 ，X 二熟了，煎饼香气让人难以抗拒，尤其是那刚出锅的焦香与谷物的香甜，是北方早餐的灵魂所在啊。
1: 嗯，所以你发现这个碳水啊，就它快乐真的是它还得再加，如果它能再加上油的话，
0: 哎呀，是
1: 那个快乐真的是会升级。
0: 哎。那热量确实也挺爆炸的
1: 但是那是真香啊，
0: 是啊，对 C 说大明说的黄面条是汤子，嗯，
1: 这种也是一种很筋道的面条吗？
0: 它不筋道，
1: 嗯，
0: 但很好吃，嗯，
1: 哦，
0: 就是你吃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就很天然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天人合一
1: 就很舒服了，是吧？
0: 嗯，玉米茶条，对，酸汤子。
1: 哦，嗯，夏天说，我最多两天可以，两天不吃米饭。
0: 嗯，
1: 哦，我最喜欢的就是上就是这个香喷喷的大米饭。
0: 嗯，
1: 哦，两天最多两天，
0: 哦，
1: 就忍不了了，
0: 是
1: 就浑身抓耳挠腮了。
0: 因为我刚去南方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对东北人有一些小小的误解，他就觉得东北人是吃面，
1: 嗯，
0: 是吃包子馒头的。其实东北的，
1: 嗯，
0: 最有名的是大米，啊。
1: 对
0: 呀，
1: 啊，东北米好啊。
0: 对，就是东北人是特别喜欢吃大米的。
1: 嗯，
0: 东北人为什么喜欢吃包子馒头这种东西呢？因为很多东北人都是山东那边过去的。
1: 对。
0: 是，所以他们也保留了爱吃馒头啊、包子呀，啊，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小阳光说了。最快乐的碳水就是妈妈包的韭菜肉的大包子。
1: 嗯，像这种包子类的，其实也算是碳水加油，因为你包子里面都有油。
0: 包子热量巨高
1: 啊！对，
0: 真的包子热量巨高，比饺子高很多。就一会儿我脱口秀里边有一个，就是把各种的，
1: 嗯，
0: 咱们常吃的食物跟米饭之间的一个换算，
1: 嗯，哎呦，真的
0: 啊！哦，对，就是比方说你吃一个这个东西，
1: 嗯，
0: 等于吃多少的米？
1: 那你今天应该卖大米
0: 啊！
1: 咱们之前好像有过，
0: 啊。你现在这个意识非常好，
1: 有商业意识，啊，
0: 对对，带货女王的这个劲儿要出来了。好，北京时间7:29，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这个碳水让人快乐的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碳水会让你快乐吗？你最让你快乐的碳水是哪一种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回复玉米两个字，我们给大家伙准备的黑糯玉米就推送给各位了啊，
1: 嗯。
0: 黑糯玉米作为这个主食的代餐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也是一个优质碳水，感兴趣都可以下单购买。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 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交广听天下。来到了7:34，来看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看看12306，从9月1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相关的车票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也说到了有的消杀公司呢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进行消杀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事儿呢最近引发了相当大的舆论关注。那针对该事件呢，这个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这个风险排查。
0: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洗涤用品啊。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嗯，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将会在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新规呢，将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停车场停车计费单位从原来的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中心6区重点区域道路泊位单次最高收费从328元降到200元，降幅近40%。社会公共公益性的单位呢，配套停车场24小时，最高限价同步下调。
0: 嗯，好，再来看看天气。今明两天呢，台风紫檀减弱之后的环流和沙德尔将会接连给华南、华东来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也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局地雨势较强。降雨的到来将使得北方的气温逐渐下降，而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高温还将频繁，闷热贯穿全天。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对通行的一个影响啊。这个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以及永金铁路8月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列车啊，是这个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请朋友们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关注好临时的出行变化啊。好，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碳水带给你的那些快乐。碳水使人快乐啊，对你来说这句话成立吗？
0: 嗯，
1: 最让你感到快乐的碳水是哪一种呢？
0: 嗯，
1: 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听不清楚的说，辣椒炒肉的那个油汤拌饭。
1: 对，当时不是那个某全国销售大王
0: 啊，
1: 但这个称号被拿下了啊。那他们家做那个饭哦，菜还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就太下饭了。
1: 对，他们后来就研究出一个特别邪修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们直接把那个一锅的，因为他们家米饭不是一锅一锅上的嘛，后来就直接把那锅米饭直接扣在那个小炒肉里边，
0: 嗯，
1: 就直接吃的时候呢，就直接拌开了直接吃，
0: 太爽了。
1: 说实话啊，就是对于减肥人群最怕看的就是这玩意儿了。
0: 什么香菜呀、川菜呀，就是你要配在那个米饭里面，配着那个油汤、肉啊、辣椒啊。哎呀，
1: 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爱干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对吧？吃馒头的时候都拿馒头把那盘子蹭得干干净净。

0: 然后吃菜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属于我们家最后要收底儿的那个人，
1: 嗯，
0: 就是菜汤绝对不能剩，拿就是剩点菜汤也要再盛碗大米饭，然后扣进去，然后和开哗哗吃。
1: 饭
0: 但是小的时候吧，它纵向生长，哎，它怎么吃它都不长肉，它长个。现在真的是啊，养成这样坏习惯之后呢，就导致现在啊，这真的
1: 送不了了，它就横呗，
0: 哎，就只能横向发展了。
1: 东北不是还有那种汤泡饭吗？
0: 说
1: 那个好像也会升糖比较快一些。
0: 对，其实我们说，不管是什么粗粮也好，还是什么米饭这种精致碳水，
1: 嗯，
0: 它的本身的热量没有那么的高。你要是单纯的吃它的话，你不会说一下就胖起来。
1: 嗯，
0: 如果说你把里边加了很多的菜汤子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1: 最近都还有一种减肥方法，
0: 嗯，
1: 就叫馒头减肥法。
0: 嗯，
1: 我还研究那个，
0: 是
1: 早上一个馒头，里面加点就青椒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就中午也是一个馒头，晚上睡觉前你都还可以吃。
0: 嗯，
1: 反正就说这也能瘦，不知道是不是，啊。
0: 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1: 对，
0: 嗯，那时候说嘛。有一种就是你要单纯论减肥的话，你要不论健康的话，
1: 嗯，
0: 是生酮减肥法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完全跟生酮减肥法反过来的，
1: 嗯，
0: 就是你只吃面食，你不吃肉
1: 啊，哦，对，
0: 肉食代表很多的油脂嘛，
1: 嗯，
0: 很多动物油脂你别吃，然后呢，你就吃这个粮食，啊，你也能瘦，
1: 对，嗯，要么就是再把盐给戒了，
0: 我说，但是太不健康了，也不快乐呀，
1: 是的。YL 说碳水必须从儿时就爱上的家乡特色，
0: 嗯，
1: 江西炒粉儿。
0: 嗯，
1: 那呀，
0: 江西炒粉炒，哎，我
1: 对啊，那咱们对面那不就有吗，
0: 哦，
1: 那个炒粉儿特好
0: 吃，没吃过正宗的，嗯，
1: 哦，
0: 然后我爱吃碳水的那肯定是炸酱面。
1: 哦，炸酱面，
0: 东北人也爱吃炸酱面，
1: 嗯，
0: 只不过呢跟北京的炸酱面做法不太一样，但北京的我也喜欢吃。
1: 人家北京的这个吧，我觉得还菜码还挺多，摆一桌子，
0: 哎，
1: 这个弄点，那个面少吃点儿。
0: 嗯，
1: 东北的是有那么多菜码吗？
0: 东北，你可以配别的菜。东北的炸酱面呢，大致呢分为两种，
1: 嗯，
0: 一种呢就是纯肉酱肉丁，
1: 对，
0: 哎，嗯，另外一种呢就是比方说尖椒鸡蛋呢，
1: 啊，
0: 嗯，哎，
1: 弄点这些，
0: 有的可能用这个黄瓜，对，有的可能用那个茄子，什么是土豆啊，
1: 嗯，
0: 啊，弄那个酱，那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1: 对，
0: 嗯，
1: 我们山西的炸酱面也是，就是纯肉，
0: 嗯，
1: 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就是肉和面。
0: 哦，
1: 嗯，我们这个黑糯玉米确实是真的，李李说你们的黑糯玉米已经买了，又甜又糯，太好吃了，
0: 嗯，
1: 还会回购啊，是真的，
0: 是
1: 这个，哎，再大家试试吧，确实太好了。
0: 对，而且很方便，因为它带着塑料包装。
1: 对，
0: 对吧，你如果觉得蒸麻烦的话，你就直接放水里边煮。
1: 对
0: 对，煮完以后再把那个包装剪开，
1: 嗯，
0: 直接吃就 OK 了。
1: 嗯， 嗯，那个口感非常好，它就有的黑糯买过别的，它那个口感没有这个好。
0: 嗯， 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玉米两个字，现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啊。
1: 嗯，绵绵说要说碳水不得不提天津的早点了，
0: 嗯，
1: 嘎巴菜、糖果子、面茶，
0: 嗯，
1: 大饼夹一切，
0: 哎，
1: 吃一顿饱一天。
0: 是，这以前呢糖油混合物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是以前物质不是那么的发达。
1: 对，
0: 对吧，你早餐吃这个是真管用啊。
1: 嗯，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做那个力气活的，
1: 嗯，
0: 你不吃碳水你真没劲儿啊。
1: 嗯嗯，

0: 小静说了，我是不怎么爱吃干净碳水的人呢，因为怕长胖，什么包子、馒头、米饭基本不吃，但是我爱吃面包，也不敢天天吃，偶尔会解馋。一周一次吧。我在餐饮业工作，同事们都喜欢吃米饭、馒头，甚至还有客人呢从我们家餐厅买整袋大米回家自己做米饭吃。哎，说我们餐厅的米饭太香了。我是好多年都不吃米饭了，吃不出来别人说的香味啊。备注：目前48公斤。
1: 哎呀，
0: 哎呦呵，你身材保持的是非常非常不错了啊，
1: 没过百。
0: 是。但我身边真的好多人，都是戒米饭，这个戒半年，那个三年没吃了，都很多都是这样。
1: 不行，真的不快乐。
0: 我有真的。
1: 我几天不吃就受不了了，
0: 嗯，
1: 真的有点抓耳挠腮，就心情烦躁，他真的会烦躁。
0: 哎呀，
1: 就是，就感觉快抑郁了。我说不行不行。
0: 尤其当你像咱们这种做早晚高峰的，这时间还跟别人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当你特别疲劳的，你做晚上可能8、9点钟回家了，然后你还不吃米饭，你就是觉得我图啥？
1: 我一点点的，
0: 我这真的是啊。
1: 手绘现在他说他正在减脂期呢，
0: 嗯，
1: 所有叫碳水的那都是诱惑呀，
0: 嗯，
1: 每周末都站在各式蛋糕前咽口水，还得自己劝自己我要坚持。
0: 是。但是说实话，无论是

0: 肌肉你固定不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如果不吃碳水的话，你因为你会瘦，但是其实当你身上
1: 代谢慢了吧？
0: 对，你身上你不吸收糖原了，它就会消耗你的肌肉，
1: 嗯，
0: 就让你原有的肌肉也会掉下去，
1: 嗯，
0: 你肌肉掉下去之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你就下去了。
1: 而且人会老得快，
0: 嗯，
1: 所以吃点吧，吃点碳水，嗯，
0: 减肥也得吃碳水，但是呢，别喝那个油汤就行了，
1: 精华就在那汤里呢。小周说西北人啊，
0: 嗯，
1: 呲啦一声油泼面，
0: 火，
1: 大盘鸡里宽带面，
0: 哎，我也特别喜欢吃那个
1: 油泼
0: 面啊。
1: 哎，我做的油泼面是一绝。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说这句话你紧跟着的，你什么意思？
1: 真的。油泼面真的，因为我是做油泼面，我一般都是自己和面，
0: 嗯
1: 啊，然后醒面。哎呦，你都咽唾沫了！
0: 哎呀！
1: 这个油泼面真的是，但是油泼面这也是碳水炸弹啊！
0: 让我想起了就是。张嘉译演那个《白鹿
1: 原》里
0: 面，
1: 对对对，就那时候
0: 啊，背回去一个女人啊，然后呢，就一下子就怎么让，就一下子决定，就是对方当自己的媳妇呢，就是当他做出一手好面的时候，背回一个媳妇回家，那饿得逃荒的，饿得不行了啊，然后呢，这人你也不知道这人品到底怎么样哈、啊，然后这具体什么都不知道，他能做完一碗面的时候决定了 ，OK， 就是他。
1: 那个阶段真的看着那个电视剧，天天都得来一碗。
0: 水蓝之雨说，我作为一个北方人，超级喜欢吃福建的面线，越细的我越爱。
1: 哎，这个是我接受不了的。我去福建也试了，哎呦，
0: 嗯、
1: 就是确实那个口感太糯，就太入口即化了。
0: 是，而且那个东西你得快点吃。你稍微慢一点的话，一碗变两碗。
1: 那进的肚子里面是不是饱腹感会很强？喝点水都泡开了。
0: 南唐一少说，哎，咱们这期话题不应该是感谢凡哥四个月早高峰的陪伴吗？明天咱们
1: 明天还有一期、
0: 明天还有一期呢，对吧？明天哪怕凡哥又说真的，哎呀，不来是鸡贼啊，不来了，你这怎么怎么真有事
1: 啊？
0: 我打算把你的照片放在旁边，拿手机把你的照片调出来，我就放在旁边，对吧？然后祝你，祝你，然后唱，对你唱，祝你平安，
1: 一路顺风。新一说重度米饭爱好者，吃火锅、吃烧烤都要配米饭、每天至少一顿米饭，不然感觉一天没吃饭。
0: 是，就我发现有的很多朋友爱吃米饭，爱到就是吃有一些我觉得不用吃米饭的场合他也要吃，比方说烤肉、就很多人是烤肉配米饭，我的话我都直就直接吃烤肉得了。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牛排配米饭，
1: 那怎么配呀？
0: 啊，这真的是啊。不是，我们北京有这样的餐厅啊，就是某厨房啊，挺有名的一家呢。我就想，哎，我中午刚健完身，我吃点牛排，不吃米饭了吧？然后点了一瓶牛排，给了一碗米饭，我躲都没躲开呀、我心想，
1: 只能笑纳了。
0: 真的，你说摆在那不吃吧，还不是那么回事
1: 儿。现在我这两年才刚接受了火锅配米饭
0: 啊，
1: 以前我都觉得。怎么火锅还要配米饭呢？
0: 重庆，我也是接受不了。他们、但是他们是一个固定的搭配，是配
1: 蛋
0: 炒饭。蛋
1: 炒饭，对，而且还是得那个火锅得接着那碗蛋炒饭吃，
0: 嗯、
1: 最后那蛋炒饭里都是火锅那
0: 油
1: 汤，然后再拿勺子吃。
0: 好，北京时间7:47，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碳水带给你的那些快乐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回复玉米，我们的黑糯玉米就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你们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那今天咱们聊的是关于碳水的快乐。就很多朋友不吃碳水啊、大多数都是因为什么减肥啊、健身呢 啊说吃碳水不好。朋友们啊，我就不信那个邪。我这几个月不是我正在健身吗？然后呢，我是一边健身，我一边吃着各种什么米饭的面条，我都不戒啊，我都吃。果然，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吃出问题了。我最近我就发现我胸口啊，出现了两个肿块，真的，

两个肿块又大又硬。哎，关键不光是胸口呢，好多地方都是。你看我的肱二头，哇，这也有一个大肿块。哎呀，这家伙就摸起来跟小山包似的。哦，肩膀中束啊，这肿的衣服都撑起来了。尤其是肚子就最严重啊，肚子你使劲仔细摸一摸，有六个肿块。哎呀，这排的整整齐齐，好像是腹肌一样，好像就是腹肌。看来我病得很严重啊，初步诊断是妄想症的。朋友们啊，我借这个话题臭嘚瑟一下啊，就是其实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健身呢真的不能不吃碳水，健身的同时呢补充适量的碳水不仅不会胖，而且是增肌的必须要素。就是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误区，就是绝对那个什么减肥啊，或者说那个什么是增肌啊，绝对要吃那个蛋白质啊，不能吃碳水。其实你们都误会了，就很多人肌肉啊长不起来，就是因为平时你练的时候营养跟不上啊，不是你练的不行，你营养跟不上真的不行。而其中碳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碳水呢不仅可以让我们训练的时候力气更足，保证你的训练质量，而且它还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就这种激素有助于把氨基酸输入到我们的肌肉细胞当中，同时减少训练之后的肌肉分解，间接的为增肌创造良好的环境。就我跟你说，你别看我虽然是个胖子，但正所谓久病成医嘛，是吧？真的，就在理论这一块，一个长期的病人，他的专业度相当于一个副主任医师。今天我必须从科学的角度给碳水平反啊！我跟你说，这个社会你没发现吗？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伙突然就开始流行不吃碳水了。这个现象尤其在一二线城市非常的普遍，甚至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沈腾最近那个爆火的电影就是那个《龙餐馆》吧，对吧？有句台词说的特别好，这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儿呢。电影里边最具代表性的那个不就是徐福烩饭吗？您想想他为什么是徐福烩饭而不是徐福沙拉，徐福水煮鸡胸肉，是吧？为什么是徐福烩饭呢？因为吃饭没有饭你光吃菜就不叫吃饭，没有饭这桌菜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意义，只有饭才会给人一种踏踏实实活着的温度。但这些年的饭局你没发现吗？最后应该上主食的环节，大家伙哎呀不吃不吃不吃，吃饱了啊，或者呢上来一碗米饭几个人分。我就看着他们那个样子，搞得我想吃我都不好意思要，显得我好像是个饭桶一样。好多人控制的非常精细啊，真的已经到了用筷子喝汤用牙签吃饭的地步了，真的。实在想撸串了，就拿出一根牙签把米粒串起来撸。真的，你这么吃饭太累了。我最近吃的最开心的一次就是去山西出差嘛，对吧？虽然在《亮剑》那部电视剧里边，楚云飞那台词是什么山西菜上了台面啊，但是因为山西菜确实没有菜，它只有碳水嘛，对吧？但是去山西出差让我吃的太快乐了，每个菜都让我很快乐呀。最后上的那个果盘我都怀疑是拿面捏的，你知道吗？作为一个有着山东基因的东北人，因为我太喜欢碳水爆炸的感觉了，小的时候我都是被碳水包围的，米饭面条葱油饼轮着上啊。这边我刚吃完午饭，我奶奶没事又蒸了一锅馒头让我下午吃着玩啊，下午吃着玩当零食吃啊。我们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顺其自然，所以呢我一直认为不吃碳水是最违背人类基因的行为。这个呢不是空口无凭，这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人类为什么爱吃碳水啊？因为早在80万年之前，在开始种植小麦跟水稻之前，人类就早就进化出了唾液淀粉酶基因，为消化碳水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所以呢，爱碳水已经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一个事儿了。其次呢，也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就是不吃碳水的人他不快乐。从科学理论来说呢，摄入碳水之后，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促使色氨酸更容易的进入大脑合成血清素。而血清素呢，被称之为情绪稳定器，能够让人感觉到满足和幸福。研究显示，高碳水饮食后，脑内的血清素水平可以提升50%。你反过来，碳水摄入不足，就容易什么呢？情绪低落，浑身乏力，掉头发，脸色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气血不足啊。说到这儿，我就分享一个最近我觉得特别奇葩和矛盾的一个事儿。
因为我最近不健身嘛，然后我开始关注各种的健身博主，就有的博主啊总是提醒你啊，这东西千万不能吃。为了更直观的表达，他们就直接把这个各种食物跟米饭做一个比较，就比方说啊，如果你是什么减肥人群，西瓜不能吃，因为半个西瓜相当于三碗米饭，啊，一个芒果等于两碗米饭，一小块榴莲等于1.7碗米饭，一串葡萄等于2.2碗米饭。那除了水果之外，他还告诉你别的，什么中杯的珍珠奶茶等于3碗米饭，3分糖奶茶等于2碗饭，啊，1瓶500毫升可乐等于1.8碗饭，500毫升现榨的橙汁啊等于2碗饭。还有什么1包薯片等于2.3碗饭，1个蛋黄酥等于2碗饭，5块炸鸡等于3碗饭，1份薯条等于3.4碗饭，1个肉夹馍等于2.7碗饭，手抓饼就算不加鸡蛋不加香肠也等于3碗饭，1个猪肉大葱的包子等于2碗饭，10个猪肉馅的饺子等于2.2碗饭，大碗牛肉面等于3.5碗饭，就哪怕是1把花生都约等于2.4碗饭。啊，减肥的人呐，你们这些东西都不能吃啊。哦，真的，我最近看的视频好多呀，但我每次看完，说实话，我想的都不是说哦，原来这么多的东西，原来他们热量那么高，我想的真不是这个，我想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原来米饭热量这么低，米饭都已经沦为计量单位了。你这么看，减肥最安全的就是吃大米饭了，对不对？就这你还说啊，减肥要戒碳水？我跟你说，与其晚上啊吃水果当代餐，你不如盛一碗大米饭，你吃着玩，你知道吗？所谓吃大米饭容易胖啊，原因不是在于你吃大米饭了，而是你吃了太多的下饭菜，你知道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总热量的45%-65%，算下来，换算下来，就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摄入250克-300克左右的碳水，你达标了吗？当然，有的朋友啊，不吃大米饭的原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很现实，因为他们活得好像那个古代的犯人一样，古代的犯人，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升堂。此处是个谐音梗啊，所以你也可以用一部分升堂慢的粗粮来进行替代，比方说我们给大家伙上架的这个黑糯玉米，哈哈，好，图穷匕现啊。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能看到我们黑糯玉米的购买链接了啊，感兴趣你可以下单购买。当然最后呢，我要继续吐个槽啊，就是北方人的饭量啊，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南方人给抑制住了。哎，我就是在北方啊，我们饭桌那个米饭都是按人算的，就一碗它就是一个人。但在南方你会发现，就是人多的时候吃饭，它是直接上一小盆，大家伙分着吃。但说实话，我看那一小盆，它本身可能只够北方人一个人吃。我之前说过，我第一次去温州的工作嘛，第一次去的时候，在当地找个饭馆吃饭，我就要了一份炒饭，服务员当时看我的眼神就很诡异，但是我就特别自信啊，就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你有什么可不服不忿的呢？啊，饭上来之后，我看那个炒饭，我还夸呢，我说：“哎呀，南方人还是挺实在的啊，量给的真多。”直到隔壁桌也点了一份炒饭，然后他们8个人分着�吃，而我一个人只吃了8分饱。后来呢，我几个东北的朋友去看我。去饭店的时候呢，我就特意嘱咐服务员，我说你别按盆上啊。然后服务员当时就很纳闷，那怎么上啊？我指了指人，我说你按人头上，哎，按人头上。服务员当时就惊呆了，说这能行吗？我说你放心吧，我们都是东北人啊，我们不讲究那些个，你就按人头上就行。然后服务员真的非常震惊，但是我们的要求他又不得不服从，最后把米饭端上来的时候还问我，跟我反复确认，大哥真的按人头上吗？我说对，快点的啊，按的。然后呢，服务员万万无奈，只好把那个饭按在了我的头上。大哥是这么按头上吗？每个人的头上都要按那么一份吗？你这理解能力，你这……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生气啊，我反而非常庆幸，幸好我说的是饭按人头上，我没说汤也按人头上。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生活中不少人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那如果您也爱吃，那可真的是赚到了。最新临床研究显示，轻中度脂肪肝人群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再加上50克的番茄酱，仅仅6周，肝脏脂肪改善幅度几乎是不吃西红柿的人的2倍。而且这个效果不靠减重实现，是实打实的帮肝脏燃烧掉了多余脂肪。这背后的核心功臣就是番茄红素。今年的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也准备将番茄红素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功能明确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当然，这么好的东西，要想把营养吃满，也得记住3个要点：第一，挑全红熟透的西红柿；2，生吃做熟可以搭配着吃；3，千万别吃发青的未熟番茄，避免引发肠胃不适。你也爱吃西红柿吗？平常都喜欢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